0: 2025年重返白宫嘅时候，略低过半数嘅美国人认同佢嘅执政表现，但今年佢下令同以色列一同打击伊朗之后，支持率受到冲击。民调显示，有大约八成嘅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会持续一段相当长时间。民调又显示，三成八嘅受访选民认为民主党能够更好咁处理经济问题，较共和党高出三个百分点。市场就忧虑美伊战火重燃，股市气氛受到影响。反映市场恐慌情绪嘅 VIX 指数抽升 6.6%， 美股三大指数都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300点，收市报53459点，跌272点，跌幅 0.51%。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45点，跌40点，跌幅 0.5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44点，跌84点，跌幅 0.31%。 重磅股方面，微软同埋 Meta 股价都跌 3%， 特朗普 Tesla 就跌 0.86%， 苹果嘅股价要微跌，谷歌嘅母公司 Alphabet 跌 0.61%， 亚马逊就跌 0.54%， 辉达 Nvidia 股价偏软。石油股就跟随油价上升，西方石油升 1.16%， 阿克森美孚升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在今个星期三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最高50%的关税，但消息就说美加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在磋商，在计算关税的时候允许扣除部分北美零部件价值，令到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最低可能降至 15%。 路透引述熟悉谈判情况人士的消息报道，双方仍然存在分歧，美方要求只是扣除美国成分价值，加拿大的谈判代表就主张扣除所有北美成分，包括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零部件。汽车业界说，更加广泛的区域价值含量抵扣机制可能将美国对北美制造汽车征收的实际关税税率降至个位数，那就远低于美国目前对来自日本、南韩和欧盟的汽车进口征收的 15% 税率，而美国对大多数英国汽车征收的关税税率就是 10%。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美，将会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但不会顺道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报道引述四名知情人士消息，说习近平下个月23号晚抵达美国访问，24号前往白宫和特朗普会面，25号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在下个月22号揭幕，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白宫就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号到访白宫，但拒绝评论他访美的其他行程。外交界之前预计习近平会趁访美出席联大会议，宣扬中国推动国际和平发展计划，以抗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习近平上一次亲自前往纽约并在联大发表演说是2015年，当时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4: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继续拎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有少少车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

0: 在九龙面粉厂，港岛区交通畅顺，听闻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桃园围一段是车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5: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4: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6: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0: 道，郭彦明、何文杰。
1: 好，嚟到8:09啦，咁啊，最近呢因为太热啊，曾经何时呢香港录得嘅气温应该系1884年以嚟咧，就系最高嗰日咧系36.9度啊，咁喺一啲新界嘅地方咧，好似上水咁咧，就39.8，好似即系成40度嚟紧头，真系有啲哇热到窒息啊，兴合合。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好似当时就系 VN 啦，咁啊话佢大家都唔使上班或者即系腾出街，咁可以匿喺屋企啊，下商场。但系有啲始终都要可能一个礼拜7日都要轮住开工嗰啲咧，有啲工程系户外嘅，有啲工种咧系户外嘅，譬如你送嘢啊，即系随处要喺户外。即系速递啊，嗰啲咧都难搞嘅，咁啊地盘啊更加唔好讲添啦。咁但系咧，大家嗰阵时都有个反应，就系话咦咁劲嘅高温，系咪政府会有个 alert？ 就系、是、譬如黄又好，红又好，黑又好，咁都有个准则啊。热到个度数咁高，咁但系咧，原来就都当时嚟讲咧，由头到尾都系黄。咁睇翻转头咧，原来咁多年嚟啊，有咗呢个暑热指数咧，都未红过。正系长期都即系有高温又黄下咁就算啦，咁点解长期唔发飙嘅咧？呢一个指数咁即系天文台嘅前台长咧都有讲咗一番说话，咁就系话呢个似乎系有个错误上咧系计算因为你拉匀嚟计就可能又计埋湿度，咁可能就未发到上去红，但系咧始终咧系要分开计嘅，就系、是、你户外啊点点点 average 系点点点，咁呢样。原来都不单止一位前台长出声，另外两位前天文台长都有讲嘢，他们真是当事人，他们都科普的嘛，他们都是科学出身的，科学这件事不会夹杂政治去拗叫啩，所以我这个时间不如找喵一起谈谈。
2: 财资妙论，
1: 诶，早晨啊，林耀恩。
3: 早晨，早晨，
4: 早晨，早晨。
1: 嗱，我哋成日都有句口头禅就话，你唔在其位就唔好谋其政啦，即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呢、這个官场伦理咧，其实就古往今来大家。

0: 都拜嘅，系啦，冇多事啦，而家又唔系你做，系我做嘛咁样。咁但系咧呢次因为暑热太劲啦，呢、这个警告信号究竟点玩法咧？劳工处颁出嚟嘅时候，大家有好多好多嘢即系意见啦，咁样又觉得呢个真系唔反映户外工作嗰个热压力。咁啊，几位天文台长咧今次都放低呢八个字啦，反而就系不在其位咧，就以其正。咁如果咁样，搞法会唔会又俾人啊误会啊扣下帽子咁咧？
1: 我觉得咁至少今次冇啊，即系见到劳工处回应嘅时候咧，即系冇话以 X 乱 Y 啊，冇变狼
0: 以热乱狂
1: 啊咁样系啦，咁都即系个态度都系实事求是，即系从善如流检讨，所以我又觉得今次嗰、那个。个例子系几正面嘅，即系我都会谂啊，如果即系呢件事可以鼓励到多啲，即系前司长啊、局长啊、处长啊、前申诉专员啊等等啊，都可以就而家嘅发展咁嘅事提供多啲意见咧，就好啦。咁即系同埋会唔会系而家成个政治格局之下，即系前官员佢个独特嘅背景啊，即系如果系一啲。適當嘅時候出聲咧，即可能發揮到嘅制衡力量，即都幾大嘅。即如果今次事例顯示到，
0: 唯一就驚咪令特區政府即係冇乜面咁咯，現屆嗰啲咯。咁你
1: 睇下嗰個題目係咪真係應該實事求是咁面對咯？係啊，即我覺得佢哋個優勢。第一就是他们很熟悉的政策背景，即是虽然那几位前台长，即是林超英啊、李本莹啊、陈志明啊，都已经离任了一段时间的了，他们的在任的时间是横跨2003去到2020年的。咁呢就但是呢即是他们照计呢就同那个即是劳工处那个工作暑热警告就无关的，但是他们同那个工作暑熱警告建基於的那個暑熱指數呢就有關的，因為那個指數正正是他們任內由沒有到有的，那個源起其實已經是2008年他們即為那個奧運馬術賽提供資訊，即以免熱死的馬嘛，那研發了一個系統就是度那個濕球黑球溫度的，那那樣東西就是講緊戶外暑熱壓力的，咁啊到奧運完咗，咁啊成套系統又 ready 啦，咁啊用得唔好嘥啦，咁啊諗住公布俾公眾知，咁啊但係點知又有阻力喎，即係林超英就話當年有某政府部門反對，擔心咧如果公布咗呢個數字咧，會引起勞工界嘅反彈。咁其實佢唔係第一個爆料嘅，即係其實甚至明2023年嗰篇文咧都有輕輕提過，即係話收到一啲部門嘅意見。建议天文台另行研发一套啱香港用的暑热指数，咁呢个就是那个暑热指数的那个背景。其实正正因为他们知道晒啲内容去脉，咁佢哋最知道点解，即系如果你要计户外工作嗰个暑热警告咧，就唔应该同呢个数字挂钩。咁所以即系其实由佢哋讲咧，又咁啱得咁巧咧，虽然已经离任咗咁耐，但系反而又追得最应咁。另一个我想那个优势就是他们的尺度拿捏得很准确，就是譬如好像刚才那样，他们可能他们会说啊某部门令我们按下不表，但是他们都没有说破是哪个部门的，就是到这一刻我都不肯定是哪个的。还有到啊劳工处长出声说啊我们检讨啦，那即是你见到林超英他不是穷追猛打的，他即刻就出 post 就赞赏处长务实啊，乐于检视啊，态度令人欣慰啊，咁即係佢会留返一啲余地啊，咁所以亦都即係你好难话扣上佢係咩立场啊，咩令政府尴尬啊，或者诛心论呢啲囉。即係我觉得呢两大优势令到呢件事即係好即係有个好正面嘅发展。
2: 咁天文台歸咩局其實都好有趣，都反映呢件事一啲嚇背後嘅思維邏輯噶嘛嚇。咁你其實一直回歸開始都係啊經濟局啊嘅下邊嘅，
0: 即係商經嗰邊。
2: 啊，後來22年之後叫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嘅嚇。咁啊到2007年咧就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咁你睇下其實個脈絡咧，天文台要歸落呢一個系統咧，正正係因為咧嚇嗰啲天文嘅氣象嘅發布啊政策啊。其实同经济发展同埋劳工啊，讲紧啊07年前啦，更加系直接相关啦。你同一个局长。 上啊嘛。咁而

0: 生态
1: 环境及生态
0: 嘅。咁其实个套背后嘅考量嘅思维其实系会唔同嘅。咁而家变咗你同其实市民嘅印象就热系一件事嚟嘅啫，热系唔会变咗两样嘢噶嘛。咁但系点解会出嚟个数字会系争议咁大咧？就其实两个局似乎都冇乜点沟通系嘛？
1: 而家梗系停留喺呢个层面就最容易解决啦，系咪？即系好似譬如话头先讲嗰个某部门或者一些部门嗰个尾巴咧，其实即系如果你深究落去，就系牵引出你头先讲嗰个问题咯。即系咪住先，系边个部门叫天文台唔好讲嘅先？系边个部门即系叫天文台去发展呢套鼠疫指数？即系唔系用湿球黑球？温度先咁，即系而家似乎因为劳工处话，哎得啦，我哋检讨啦，咁即系令到呢一个问题就暂且，即系就冇乜人再问啦。即系如果深究起嚟，的确啱嘅。即系虽然好多人都会，阿林昌一讲嘅时候咧，即系我记得嗰几日咧，啲人大家去搏咪都系搏翻，即系劳福局嘅副局长噶嘛，咁佢就冇答啦，即系问佢系咪你哋叫天文台唔好公布嗰个啊咁，即系其实谂翻转头，即系睇翻个时序咧，即系正好似你头先咁讲啦，即系而家嘅天文台系隶属即系环境生态局啦，但系其实2022年七月之前其实系商经局噶嘛，咁会唔会？即系嗰个按下不表嘅事，其实系发生喺边一年呢？即系会唔会系因为商经局，所以有一个即系资方嘅视角呢？咁呢啲即系其实都你要上升去高啲嘅层次呢，其实就都冇话唔可以嘅，或者都应该值得问嘅。但系而家就似乎即系大家都会正就系头先嗰个，即系有理有据之余，又有个留有余地啊！即系大家就似乎又冇再去追翻当日嗰一点咯。
2: 啊，其实咧，即系天文台有啲毛咕咕嘅，咁佢好多时即系几时扯爆风球啊，即系几时要转波啊，影唔影响啲人诶放工翻工、放学翻学咁嗰啲咧，都有社会上嘅压力嘅，因为真系的而且确引起不便啊。你唔好呢头即系话翻得工，嗰头十点钟又话叫人哋走得啦，咁即系引起交通啦咁。咁但系咧，无疑天文台咧，佢哋系以数据为本嘅，佢哋都系睇住哇，而家转风啊，呢天象呢样嘢大家都掌握唔到咁天气热你亦都掌握唔到。不过即系只系有一个警醒，就系话嗱，而家去到呢个度数咧，即系人类啊吓，即系应该点去适应咁。咁但系佢呢一个科学理据或者系即系落雨又好，打风又好咧，冇嘢就由自可啊，有咩引起不便或者即刻咧 crack 之后咧，啲人就个怨气咧就去咗佢哋嗰度，其实都有少少即系毛猪猪咁样啦。咁但系今次我觉得佢哋就好铿锵，好力谢协助讲出咧呢一个源头同埋个初心，即系呢个鼠疫指数。正话都介绍过啦，因为当年就北京奥运咧，我哋香港咧就做嗰个马术咧，就大家即系要配合呢个国际标准。嗱，我想即系提升嘅就系国际上系有呢味嘢嘅。咁如果系嘅话，你咪参考人哋咯。咁人哋搞开，甚至内地都有嘅。咁点解你自己又整只即系好似好本土化、好陀地计我哋嘅湿度，然后就将啲权重咧就喺度喐完之后咧就话呢个啱噶啦咁样啱香港呢个亚热带嘅天气。咁或许啦，即系人哋就觉得客观嘅科学标准咧，你不如就系跟足。一系你就即人哋研发出嚟都有过程，一系咧你整一套咧就系贴合民生，即真系个人化啲嘅设计，就唔好而家咁样唔汤唔水。咁所以三位天文台长咁肉紧咧，第一唔系为佢当年嘅设计或者决定咧而辩护，而系觉得佢应该系讲翻个事实出嚟，亦都即系。唔觉意就成功争取咗佢哋检讨啦，而家咁都系一件好事啊！所以你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咧，我觉得喺今次呢个 case 咧系一个加分嚟嘅，即系谋其政系一个加分嚟嘅。但系至于呢样嘢可唔可以 apply 喺其他嘅事例啊、其他嘅部门啊，我就担心咧会有政治敏感性同埋咧即系官员嘅感受性咧，就未必系可以接受到啦。
1: 我都觉得这个事例的可复制性是有限的，即是因为首先好像

0: 即係你頭先話齋嗰個題目個性質本身唔係敏感啦，即係佢長黃就不紅，咁就係呢樣嘢本身唔會觸碰到紅線啦，係咪？咁所以如果俾你追到正咁，咪即係改咯咁樣啫。咁同埋亦都有人嘅因素，即係天文台係一個講求科學嘅部門啊嘛，即係前天文台長佢哋即係可能首先佢係一個科學人。之后他们先是一个官员，所以他们那个即抱负啊、志向啊、原则啊，可能是比较纯粹一点的。即遇上你以科学去包装，但你内里用错了科学数据的时候，可能他们会比较上心和紧张，甚至是觉得有个即有个 urge， 有个急切性是要出声这样。那再看个人一点，其实即今次即有出声的三位前台长啊，岑志明和李本莹，其实他们在2023-2024年已经写文章很详细地指出了即工作鼠疫指警告那个问题，即劳工处用那个鼠疫指数去做那个鼠疫警告的那个问题，但可惜那时候没什么回响的，即连传媒都没什么话怎样跟进的。是今年是因为林超英他是趁在即头先提那日有纪录以来最热那日呢就引爆这个题目。那加上他平时又不开冷气啊又身体力行啊那个形象啊，他储落即是在这个议题上的话语权和人气，我觉得
1: 好像最热那天他都顶得顺。
0: 是的，他说 他叫大家不用问了，是不是他开冷气。
2: 在我们节目他第最热那天第二跟着个星期一就来了，在我们节目访问。
0: 是吗？他没开是吗？是
2: 我们。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又问他有没有开冷气，他嘎嘎嘎笑就没开嘛。最热那天。
0: 真的很犀利。其实他这样东西是为他储落了一个，我会这样讲，我觉得是一个人设红利，所以今次这个题目是可以讲是天时地利
2: 加上
0: 人设红利。
2: 科普啦，即是大众之前都不知道热是怎么计，原来不是用温度计，是一个湿球、黑球、干球，那什么来的呢？现在好在有人工智能，大家很快就知道原来湿球、黑球，即最主要的争拗就是说即系唔计个干球，咁就会比较贴近喺户外嗰个情况嘅温度。因为而家个总嘅温度呢，其实就计埋干球呢，就即系唔系完全直接系反映到喺长期喺户外嘅人嘅嗰个状况。咁呢个就系外国嘅普遍用法。咁呢个就佢哋几位台长提咗出嚟，等大众都科普咗囉。
0: 呢、这个都系一个好处嚟嘅，就系佢哋除咗话即系质疑啊，或者佢有批评之余咧，即系几位前台长佢仲可以提一个好具体嘅建议，即系其实你而家可以点做啊？咁即系变成喂佢又
1: 有建设性啊嘛，
0: 咁即系你好难，即系你好难话佢哇，你喺度即系导致尴尬或者净系批评咁，咁即系我都觉得即系所以点解即系今日想藉呢一件事嚟讲下，即系系咪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系咪咁绝对嘅咧？即系你好多时我谂啊 ，A 姐都系嘅，即系你同一啲前官员交流咧，其实你会发觉佢哋私底下都唔系一啲即系对现实无感嘅人啊，佢哋即系都好多社会议题有观点、有睇法、又有背景认识、又有具体建议咁。咁我次次听完佢哋咁讲，我都话喂，不如你出讲啦，你出去讲，
1: 佢哋又唔会嘅，
0: 讲一万句啦，
1: 佢哋就会私下会讲嘢，
0: 系啦，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妙恩咁样，
1: 系啊。
0: 咁但系你话，即系你喺社会即百花齐放，好多观点嘅时候，咁你即系梗系多一把口唔多啦。但系今次唔同往日啊嘛，即系有好多嘢就往往真系只系撑一把口讲嘅啫。即系如果即系呢一把又有嘢想讲，又识讲嘅口，咁啱系一位前官员嚟嘅，咁我希望佢哋见到即系啊，原来不在其位。都以其正的结果又未必一定太坏的。
1: 我不知道现在呢，即都有一些、过往做过高官或者建制入面的人，譬如他做了行会啦、譬如他做了这个政府李家超特首的顾问团啦。那其实是不是这一班人就可以在这些、组织或者会议啊委员会里面或者行会里面发到声、而从而就即没有那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感觉啦。因为他只不过是 X、 時的官員，但他現在有個身份，但那些完全沒有身份，即是已經在落返凡間那些了，我說在凡間那些他們是有個尷尬點，就是我已經沒有戴這頂帽，已經離開了熱廚房，那我是不是還要在這裡指指點點呢？所以很多時候就是私下可以分享一下看法，甚至乎對目前有些施政他們有些角度，不要說批評，有些另類角度，我們有時都有有機會呢，就聽一下他們的智慧咯，但是即未有一個渠道，可能傳媒或許是一個渠道，你寫 Facebook 是一個渠道，但他們呢質的而且確他們是有個尷尬位的。
2: 其實最理想就是內部已經解決了的了，即是真的，其實因為天文台回歸前都是即是報政司經濟科下面的，如果你想想想象一下，是天文台沒有改制，繼續是歸落經商或者勞工有關的局長去管，那你根本個工作鼠疫警告一初設計的時候，大家就拆掂佢啦，局長話事，喂就咁啦，即係個方案或者中間發現問題改又改得好快啦。而家歸咗兩個局咧，就即係搞到就繼續啦，應該好長時間。
1: 咁啊，俾啲時間當局檢討下啦。咁啊，今日同阿喵咧傾到呢度先。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講1398工商銀行。工商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869亿4100万人民币，按年升 3.11%， 每股盈利2.04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797亿4875万人民币，按年升 6.43%， 预期每股盈利1.05人民币。预期全年每股派息3.02人民币，按年增加 3.13%， 折算港币3.52。股价走势上，2023年跌至超过10年低位之后逐步回升，上升过程之中的调整都会跌返落去百天线之下，以近月低位6.29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7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1.15人民币计算，市场率 0.52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6。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的 0.318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10厘，市账率最高2020年的 0.688 倍，股息率最低5厘24。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最低都有 0.606 倍，高的时候可以超过1倍，包括2013、2014、2015、2018年。2018年股息率最低3厘87，2013年最高7厘63，以 0.65 倍左右市账率做目标价7.8。预期2026年股息率4.51，以买入价跌 10%， 5.66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6: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7: 早上8:30，
8: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美，将于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但系唔会顺道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报道引述四名知情人士话，习近平喺下个月23号晚抵达美国访问，24号前往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面，25号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喺下个月22号揭幕，意味住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白宫就证实习近平在下个月24号到访白宫，但拒绝评论他访美的其他行程。外交界之前预计习近平会趁访美出席联大会议，宣扬中国推动国际和平发展的计划，以抗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习近平上一次亲自前往纽约并在联大发表演说是在2015年，当时是为了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 伊朗官员警告，如果临时和平协议得唔到落实，伊朗将升级行动。美国就排除延长停火协议，总统特朗普更威胁可能袭击亚曼。路透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由于同美国就永久结束双方战争的谈判陷入停滞，伊朗将转向全面进攻性的军事姿态，德克兰将发动及时而且精准。

0: 的军事打击，以打破美国海军封锁。今个礼拜一原本是伊朗和美国根据六月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最终和平协议的期限，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延长临时协议。他在接受传媒访问时谈及亚曼和伊朗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谈判，说如果亚曼挡路，美国会轰炸亚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对他的示好作出回应。较早前他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今个礼拜展开为期11日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金正恩已经对他的示好作出回应，但是没有披露更多细节，只是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他，他们双方都互相理解。特朗普星期日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是演习成本高昂，而且南韩拒绝参与针对伊朗的行动。南韩总统府星期一说正评估特朗普关于缩减联合军演的言论，并补充说希望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良好关系能够促成有意义的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今个礼拜三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最高50%的关税。但是消息说，美加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在磋商，在计算关税时允许扣除部分北美零部件价值，令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最低可能降至 15%。 路透引述熟悉谈判情况人士的消息报道，双方仍然存在分歧，美方要求只是扣除美国成分价值，加拿大谈判代表就主张扣除所有北美成分，包括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零部件。汽车业界说，更广泛的区域价值含量抵扣机制可能将美国对北美制造汽车征收的实际关税税率降至个位数，这将远低于美国目前对来自日本、南韩和欧盟的汽车进口征收的 15% 税率。美国对大多数英国汽车征收的关税税率就是 10%。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各边境口岸等等，还有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悼念。本港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将会下半旗悼念朱镕基。一隻大狗在元朗先后袭击两隻细狗，两隻狗双重死亡。渔护处表示，星期一下午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将涉事的狗带回处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之后，确认隻狗植有晶片，并领有 有效狗牌，正根据狗隻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事发昨日下午三点几，警方先接获一名狗主报案，话带同一只迷你贵妇狗在 Yoho 商场停车场近的士站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扑出袭击，贵妇狗其后证实不治。相隔大约20分钟，涉事大狗再在商场的棒棒糖公园咬伤一只半米乘半米的比熊犬，比熊犬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说，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约 1.5 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是没有戴狗绳和口罩。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嘅上玲玲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杯道路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嘅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

屯村狮穗出九龙，龙尾就是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去丽城花园。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就排到去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妇产科中心院邦母医生。咁好多女士呢都会觉得自己个肚咯胀起啊，同埋突出嚟啊，以为自己是肥胖啊，减肥都减唔到。背后可能是因为子宫生个瘤啊，或者有其他嘅肿瘤，有呢啲咁嘅情况。特别如果有其他嘅症状，就应该早啲睇医生，及早检查清楚，确保自己唔好生瘤。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
4: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5: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6: 30厘啫，好抵噶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9: 快啲借！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1: 借钱做我钱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叻，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1: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投资涉及风险。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8: 最近听我们的财金高官都很将香港的经济增长能够保持一个比预期佳的一个增速，就引以为傲的。尤其是第一季 GDP 有 5.9%， 如果你拉匀全个上半年都有 4.5%，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大家都觉得、全年来计应该比 政府尤其是财爷年初的时候估计为好的。但内地是怎样呢？几个引擎我们看到都似乎是比预期逊色的，包括他们的固投，即是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工业，另外就是一直疲弱的消费数据。这个就头七个月全国的固定投资那个按年还是更加是急跌这个 6.7%，差过本身咧估嘅 6.2% 嘅，咁另外咧就系、呢个六年低啦，即系见到呢个数据。咁内地数据你如果信嘅话，大家都信嘅，因为都冇乜其他参考嘅话咧，睇出嚟咧即系摆喺台面嘅咧都系比较差嘅。咁房地产个开发嘅投资个跌幅咧系继续扩大到去 19.2%， 咁即系话无论系地产市道啦，无论系消费零售啦、工业啦。咁都似乎咧係未去到一個即係揸著個引擎咁樣嘅狀態。咁佢哋整體嚟講，七月個 GDP 嘅增速咧都可能會係略為偏軟或者放緩嘅啦。咁呢啲數目字咧，講真亦都唔出奇，因為自從呢個2023年咧開關之後到而家咧，反彈嘅力度啦，政府個財政政策同埋貨幣政策咧，其實都出咗好多招數。 都想话谷翻起，咁但系就唔系样样嘢咧都如意，咁尤其是咧内房咧，大家都知道之前咧嗰个大窟窿咧实在系太过大啦，咁所以要修复啦，要将消化啦，要将一啲唔能够 complete， 我哋广东人叫烂尾嘅嘢，点样去变翻去做一个即系正轨啦，在咧都要时间同埋钱，咁但系地方政府咧嘅钱咧，大家都见啦，都系好吃紧下嘅，因为佢哋断咗嗰条供应链，亦都断咗嗰个吸金链啊，即系叫做即系你唔能够循环地透过房地产土
14: 地
18: 收益，然后咧就即系回复翻令到个即系政府咧有钱，咁啊即系循环嗰条水咧，而家咧就即系窒咗，或者系塞咗，或者系停咗，咁要慢慢通翻咧，咁即系。國家本身咧，亦都唔可以話一條大水喉大水漫灌咁樣咧，即係令你啊冇事咯，咁又繼續即係繼續跳舞咁樣。呢個時勢咧，同係20年前咧就有啲唔同啦。
14: 咁当然啦，即係你睇返呢7月份呢多项嘅数据都显示呢下半年开局呢经济有机会进一步呢係减慢嗰个速度添啊增长。而家讲緊啦，我哋讲緊以往呢就三头马车啦，固定资产投资啦，出口啦，同埋呢内需方面嘅支撑住个经济。而家系咪应该要转一转个 setter 呢，特别系睇到呢 AI 啊新兴行业啊创科产业方面嘅发展。咁啊讲緊呢传统产业方面增长呢，就似乎呢出极招数呢都系增长呢个力度唔够啊，甚至可能有啲呢仲未增长到啦。咁啊新产业啊新动能日益嘅增加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的情况呢？这个可能都要大家去看一看那个，譬如在创科方面发展， AI 方面发展，甚至是新能源新产业对于经济的贡献是不是可以提升呢？
19: 咁你讲话吓，即系出口其实国家系即系完全系好强劲嘅，就算美国点样关税嘅阻挠都好啦吓。咁你啲电动车可以100%关税，咁即系等你唔好卖美国啦。咁但系全世界仲好多市场啊嘛，唔卖美国，你仲好多地方都开始会需要电动车，咁尤其油价贵，咁我哋电动车生产比亚迪系赢咗 Tesla 啦，已经吓即系个数量计系咪？
14: 过去半年出口都仲得嘅，但系固定资产投资同埋内需就真系唔系好得啦。
19: 咁所以房地产头先话三头马车。咁呢啲即係转来转去嘅边三头，但係今日都即係朱镕基前总理都係喺北京火化啦，咁我哋都会即係哀悼啦，咁其实嗰个情况睇到呢，即係会係喺朱镕基任内呢对房地产係做咗啲好根本嘅制度嘅建设嘅，咁包括去将嗰啲福利房变做货币化啦，即係俾钱，咁亦都学咗香港建立一套按揭系统。咁另外一个呢就少人啲去留意嘅呢，就係其实佢喺个税改过程里面呢即係去到落任之后係好罕有去评论返政事呢，就係有一次喺清华呢去提到即係佢認為税改冇問題嘅，即係中央同地方嗰啲税制個税收分翻清楚個比例。咁但係咧有一個咧，佢認為都可能係做咗即係後來冇修正嘅，就係將房地產咧就唔獨立咗，就係純粹俾咗做地方嘅收入，即係賣地啊。咁亦同時就唔使落嗰個地方嗰、那個即係預嗰、那個 budget 裏邊啊，嗰、那個預算裏邊啊。咁呢兩個措施咧就令到即係佢冇直接講啦喺嗰次啊，即係大家後來解讀就係話喂地方政府嗰種其实都有参与个无罪扩张㗎喎，即係不断卖地，因为卖地唔使落个嗰、那个即係嗰、那个预算表嗰度直接呢就收入可以用嚟支撑嗰个地方政府啲开支。咁就有个诱因呢就变咗做即係唔系讲贪腐啲诱因，而系一个结构性地佢要交接政绩㗎嘛。咁佢政绩佢可能要起条公路起间医院，咁佢可能都要钱㗎，咁呢啲佢咪要去卖地囉。咁咪不断咁有呢个收入咁，但其实个供应系咪到位呢，个需求接唔接到位呢，咁本来个市场系会调节嘅。咁但因为个机制呢喺地方政府方面有一个咁庞大诱因呢令到佢可以交差呢，咁就变咗嗰个发展就到今日 都未完啊，亦都未着手去处理啊，因为个债务咧喺内地即系嗰啲地方政府都已经好严重。咁跟住房地产价格一跌啦，供应过多啦，咁你咪跟住个内需不足咯，因为之前供紧楼嗰啲人全部吓即系水瓜打狗唔见咗一截。咁心情都唔好啦吓，要供楼咁点会走出去消费呢？咁呢个消费疲弱又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咯吓，又各行各业又差咯，冇咗咁多人可以有能力去买楼咯，咁你再点跌都冇人敢买咯，咁呢个循环就令到吓即系个经济放缓一个好核心问题。但系点样揾出路呢？吓即系国家似乎都只系话即系能够喺个工业生产啊，喺出口啊方面继续去支撑啊，揾新兴产业嚟带动。咁但系新兴产业都救唔到咁多吓亿人嘅把口噶吓，咁再加埋啲人口老化吓整体嗰个债务嘅问题啊，由个人到企业到地方政府啲债务都系即系好大嘅个数字。咁呢啲就造成咗而家即系最新个趋势都系唔系咁理想啊。
14: 咁仲要城镇嘅失业率咧，亦都升到去5.2%啦，亦都高过市场预期啦。咁啊，经济疲弱咧，唔少观点都认为内地应该推出啲刺激经济嘅措施嘅可能性咧，会加大咗嘅，反而仲有个憧憬喺度。
19: 但系而家已经唔系好期望政府嘅措施可以点样大幅改变到成个经济面貌咧，因为已经试过啦嘛。你试过系有的效果嘅，你加跌下乡咁，你系你喊唔到几多次嘅。咁你当时嗰种做法胡温嘅做法就系喺个最差经济嘅冲击底下就带来咗一啲嘅即系改变啦吓。咁系喺大型嘅經濟衝擊，外在衝擊、經濟衝擊，而家個問題係內部嘅一啲結構問題。咁內部結構問題，你唔解決個內部結構問題嘅核心啊，譬如房地產嗰個制度，或者係地方政府喺賣地時候嘅嗰個誘因，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嗰啲税嘅即係分成啊，咁呢啲係好結構嘅一個核心問題啊。咁你唔去有觸碰咧？其实就现有嘅状况咧，就难以大力扭转。咁你话内地边好多啲四五线城市嗰啲鬼城啊，成日话卖唔啲楼卖唔到啊。咁你大湾区都有啲噶吓，即系你去坐旅游巴，你都沿途经过啲咁得意嘅咁高嘅楼，啲高楼大厦，但系可能荒原好荒野下嘅咁呢啲，即系唔好睇少啊！即系其实嗰种过度发展系带嚟嘅问题，仲继续存在嘅，仲有新嘅盘继续推紧嘅，因为大家又觉得仍然系地方政府要有人肯买，我咪买咯。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买完之后有冇人接到手呢？咁你房地产都有学术研究过啦，涉及130个行业噶嘛，卖锁匙嘅，卖窗门嘅玻璃嘅，
14: 装修啊、加施配套等等啦，
19: 拆到好细嘅行业嚟嘅，全部生产链你谂下影响出嚟嗰、那个。连锁效应是好巨大的。
18: 咁而家咧，即系内地咧就实行咗一样嘢咧，都几容易嘅。咁就系防啲钱同埋防啲人咧走出去。咁防啲钱咧就即系已经系几大部门啦，监管部门咧就睇下点样透过唔同嘅手段啦，就即系阻止啲钱咧贸然咧就流出境外，然后又透过唔知边度咧就出咗海，出咗海就唔翻转头。咁另一样嘢咧就系防止啲技术人员啦。又或者是啲有才华嘅人咧，就出境啦。咁点样防咧？咁其实咧，佢喺今个应该唔系今个月啦，应该下个月啦，9月15号实施呢个出入境嘅新规。咁就话咧，县级或者你出境嘅时候咧，其实要批噶嘛，批签噶嘛。咁啊，县级嘅公安咧就已经可以裁定咧，批唔批你俾你出境啦。咁即系话咧，如果你呢个中国嘅公民咧，如果违反咗出境呢个管制啊，技术出进出口嗰啲咁啊，什么管理规定咧，咁就可能会危害国家呢、这个即系产业安全或者系技术安全。咁所以咧，国务院咧、商务嘅等等嗰啲部门咧，就可以决定咧，就唔准你出境咁。咁但系咧，有一样嘢啦，就落到去呢个县级公安。 咧就可以裁定呢样嘢咧？嗱，你如果你话啊，我出入境诶问过诶中央或者问过啲即系大嘅政府部门咧，都还可以。咁如果你一个县级公安，会唔会又引起一啲其他滋生出嚟嘅诶人质啊、诶贪腐嘅问题咧？咁呢个就唔知啦。但系箍住啲钱唔俾佢，即系落住闸唔俾佢贸贸然去出去咧，或者你只能够透过一啲诶官方认可嘅乜乜通、乜乜通啦、债券通。南向通、北向通那些不紧要，但是呢即如果你说人流那方面呢，尤其 是你处理的资产可能有些敏感性、啊、技术性、啊、国家安全相关的东西呢，就不让你贸贸然出去了。之前你都听过一些后生仔、啊、搞了个人工智能的话，你想卖给、Meta 卖给 Facebook、没有、啊、你卖你签了你不行、啊、你人都要回来、中国呢，你就不要四围走啦，咁样。咁呢一类呢係咪会令到个经济呢就唔会话流散咗啲钱嘅资源同埋人嘅资源呢，或许係一个好立竿见影嘅方法。咁我仲咪嘘一声拉咗个闸，咁可能只係许可嘅情况下呢，有序地呢就俾你出入。咁钱呢方面呢，讲真啦，即係完全咁多年嚟都冇一个统计，究竟几多万亿嘅钱呢係用唔同嘅动机啦、途径啦、又或者即系面嘅底嘅嗰啲咁嘅渠道咧，系出咗去嘅。咁大家就知咧，个数额咧系非常之庞大。你睇欧美、澳纽啊，即系好多北美好多啲内地过去嘅，咁或许话哇咁有钱嘅，哇早餐都食过即系龙虾嘅，咁系噶，咁即系有好多呢啲，但系你又唔知佢什么来头嘅一啲钱或者背景啦。咁呢啲我相信中央亦都好清楚。咁所以点解打贪腐严打嘅永远在路上，就係咁解呢，由朱镕基嘅年代或者朱镕基再前啲嘅年代到而家都係嘅。咁你过去呢一年，如果你數返转头呢，即係唔同级数嘅贪官啊、被查啊、有啲好顶级啊、董事长级啊，甚至乎如果喺政府部门里面最高官拜呢、這个即係省市甚至是很大粒的官、啊、即是那些什么政委啊，咁都会是不放过的。咁就是说杜绝一切一切啦，咁样。咁呢样嘢都不是中国明显有的，咁四围都有的啦。其实在英国都好威多、啊、即是腐败嘢，咁亦都好多特别渠道自肥计划咁样。但是呢，如果你话经济麻麻地嘅情况下，以 GDP 嚟讲啊，或者正话刚才讲嘅三个引擎都唔系好够火力嘅话呢，咁先截住一啲流失嘅嘢堵塞咗佢呢，都未尝唔系一个即系眼前即刻可以做到嘅方法嚟嘅。
14: 咁我睇返呢，如果你今朝呢外围市况嚟讲呢，要睇下日本个债下。日本呢两年期嘅债呢就去到呢1.7厘啦，创1995年呢5月以嚟高位嚟㗎。咁而五年期嘅债息呢去到2.18厘，亦都创咗纪录新高㗎。咁十年期嘅债息呢亦都升到去2.945厘，亦都创咗1996年呢9月以嚟嘅最高㗎。咁一啲分析呢讲緊呢个情况呢可能会迫使日本央行呢有机会加息，同埋呢货币政策系正常化㗎。咁睇到美元对日元呢又贴近返去1.160嗰啲位下。今朝早咁日本股市跌咗227点嘅，68,992点嘅。至于南韩股市咧，升咗咧超过2%，升192点，7,170点嘅。咁有个活动咧，介绍俾大家啦，就系 VKR Run 慈善跑啊，11月29日上昼8:30至下午4:00，活动咧系地点喺红磡海滨长廊啦，同埋黄埔船景街嘅。咁啊，新城广播咧全力支持呢一个年度嘅慈善跑活动嚟嘅，唔单止咧系一般嘅慈善跑嚟嘅，仲可以结合咧运动啦、共融啦、环保同埋嘉年华嘅活动嚟噶。活动当日咧将会设有摊位、游戏同埋打卡位添，仲有歌手表演嘅。赛事咧包括咗个人赛啦、亲子赛同埋企业团体赛嘅，亦都可以为咧系慈善团体系筹款嘅。立即上去咧新城广播网站方面了解早鸟优惠同埋网上报名嘅详情究竟系点嘅。早鸟优惠咧去到8月30日就，大家咧把握呢个时间啦。
20: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21: 早上8:56，
20: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22: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
0: 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0: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西南九龙京杭大型综合发展项目，澳居西九高铁艺文核心，三站内贯通铁路八线，经南昌站一站连接柯士甸站步行至高铁站，三站可达机场站接通世界，会所 Clusterning 及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城与静都会核心，胜景之巅，静物之治 The Sterning 锐景。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纸及其他图纸。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第一期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8年11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3: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4: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5: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4: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5: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102.4 至106.3，
8: 新城财经台。
9: 早上九点。
10: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依家由金依文报道新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美，将于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但不会顺道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报道引述四名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在下个月23号晚抵达美国访问，24号前往白宫和总统特朗普会面，25号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在下个月22号揭幕，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白宫就证实习近平在下个月24号到访，但拒绝评论他访美的其他行程。外交界之前预计习近平会趁访美出席联大会议，宣扬中国推动国际和平发展的计划，以抗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习近平上一次亲自前往纽约并在联大发表演说是在2015年，当时是为了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说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他们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没有披露双方谈判的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又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个礼拜都运出几百万桶石油。今个礼拜一原本是美伊根据6月签署的谅解

0: 成真。他警告，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民调显示，由于美国民众忧虑美伊战争将会旷日持久，拖累总统特朗普的民望跌至任内新低。根据路透和益普索的最新民调，只有三成三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政府的表现，六成四表示不认可。特朗普的支持率较今个月初的民调低了两个百分点，跌至他今届任期内最低水平，追平他首个任期内的最低纪录。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时，略低于半数的美国人认同他的执政表现，但是今年他下令和以色列一起打击伊朗之后，支持率受到冲击。民调显示，有大约八成的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民调又显示，三成八的受访选民认为民主党能够更好地处理经济问题，较共和党高出三个百分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对他的示好作出回应。较早前他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今个礼拜展开为期11日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金正恩已经对他的示好作出回应，但是没有披露更多细节，只是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他，他们双方亦都互相理解。特朗普星期日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是演习成本高昂，而且南韩拒绝参与针对伊朗的行动。南韩总统府星期一表示，正评估特朗普关于缩减联合军演的言论，并补充说希望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良好关系能够促成有意义的对话。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各边境口岸等等，还有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悼念。本港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将会下半旗悼念朱镕基。市场忧虑美伊战火重燃，股市气氛受影响，反映市场恐慌情绪的 VIX 指数抽升 6.6%， 美股三大指数都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300点，收报 53,459 点，跌272点，跌幅 0.51%， 标普500指数收报 7,745 点，跌40点，跌幅 0.52%，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 26,644 点，跌84点，跌幅 0.31%。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拎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培正道嘅部分行车线，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杯道路嘅部分行车线，同埋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龙翔道出荃湾排到明爱医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的龙尾在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丽城花园。 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有少少车龙，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太古城，告士打道。

0: 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运动场特别靓仔位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观塘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穿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
3: 啊啱啊你哋真的合适啊这边呢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4: 吓、啊，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啊，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快借啦，借啦嘛，
8: 快啲借啦！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9: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0: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1: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0: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1: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投资涉及风险。
14: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5: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6: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7: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住听啦。
16: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

0: 林洁莹、何文健。
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呢一 part 翻嚟咧，请到呢一位现场嘉宾咧，同我哋倾下啦。嚟紧咧，礼拜五咧，大家知道咧，就有个银色债券咧，三年期银色债券咧就会推出啦。咁当然咧，唔系所有人都符合资格可以买嘅，不过都好多人关注吓。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就系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嘅总经理周国祥先生。Hello， 周生你好。
2: 你好，
3: 大家好。
1: 系啦，咁头先讲啦，新一批嘅三年银色债券啦，将会咧礼拜五咧就接受申请，去到九月四号下昼两点截嘅，保底息率有4.25%嘅。咁啊，估计目前环境之下认购反应嘅情况系点咧？连日嚟都有大家喺度讨论下个策略系点噶啦。
3: 系啊。首先即係榮幸啦，我哋又係牽頭行去做呢件事啦。咁啊，每年銀債咧都係市場都係關注，因為每年每次都係好熱烈啦，同埋認購人數都係多。咁啊，過往幾年咧其實都有30多萬人去申請嘅。咁今年嚇見個息率4.25%喺呢刻嘅個效率都係十分之吸引，所以預期嚇都係過30多萬嘅一個嘅 subscription 嘅數字。咁啊，點解吸引咧4.25%啊？咁幾方面咧，第一因為地緣局勢仍然係不穩定啦，仍然繼續持續，咁特別係一啲嘅長者啦嚇，對資產配置方面咧，可能呢刻都係穩陣啲嚇。咁債券嚇，特別喺政府嚇一個高質素嘅一個債券嚇，鎖住一個確定4.25%保底嘅息口咧，對佢比較安心啲。呢個第一嚇，即係可預期性嚇會多啲嚇。第二就係穩健啦嚇，因為仲有一個嘅好好嘅flexibility， 就係佢可以隨時用100元本金攞返，即係虽然佢冇二手市场，但係如果客户觉得资金有需求想早啲攞返出嚟嘅话呢，佢完全冇呢个本金嘅损失，仲可以攞返一啲accrue 未攞嘅一个 interest 嘅。咁所以赢硬啦，即係喺个回报方面。咁而4.25%锁三年，即係乘三嘅话呢就差唔多係12.75啦。咁攞100,000去，咁就去12,000去一个买餐茶又好，或者做一啲嘅资产配置都好，咁绝对系一件好事。咁而家定期存款利率咧，其實普遍成個即係銀行體系都係2厘至3厘度港紙嚇，咁所以相比起4.25%咧，都係吸引。
2: 咁但係可以抽到幾手先嚇？即係話就最多100手啊，實際情況啊，估計會點啦？即係應該投幾多落去話穩陣啊？
1: 個策略應該點啦？
2: 開心啲咧，抽中機率
3: 係啦。今次其實個總額咧係500億至到550億不等啦嚇。咁如果除翻開嚇30多萬嘅一個預計嘅 subscription 嘅人數咧嚇，我諗20手。应该都会即差唔多呢一个嘅 level 啦，咁当然 subject to 最尾嘅一个嘅
2: 10,000蚊手啊，
3: 系10,000蚊手，咁所以建议客户如果资金需求或者比较流动性比较高即有多余钱嘅咁亦都可以抽20至30手，因为如果真系好好彩或者不好彩地抽得多嘅话咧，都可以攞得最准，咁但系100手就绝对冇乜可能啦，
2: 即系嗰啲资金系退休嘅，即系最怕就被通胀蚕食啊嘛，咁你三年通脹計翻條數啊！你要最少跑贏先啦，即係唔會話越嚟越縮水先。
1: 咁呢個真係冇得輸，因為咧佢除咗有嗰個保底咧4.25%嗰個保底息之外咧，亦都同時係同咧本地嗰個通脹掛鈎啦。其實目前經濟之下，你預期即係未來三年，其實香港個通脹嘅情況有冇機會真係超越咗4.25%呢個位咧？
3: 其實即係過往一段時間咧，確實啊過4.25%嘅機會係相當低嘅，係相當低嘅。但係調翻轉另一個角度講啦，因為即係銀行界不嬲都係即係支持政府嘅一啲基建嘅或者一啲嘅 program 嘅落地啦，銀債又好，退休三保等等都好，其實有多方面嘅選擇。雖然銀行嘅角色啦，即係銀行業嘅角色，不單止係支持政策嘅落地啦，咁其實仲有譬如話喺防騙啦，理財教育啦，甚至另外一啲嘅我哋稱之為叫做俾佢哋 accessible 即係容易啲去銀行操作嘅一啲銀行嘅服務等等嚇，大灣區嘅服務，甚至一啲嘅增值服務，其實銀行對呢一班嘅長者咧，唔單止一個銀債，係一個全方位嘅一個嘅服務啦嚇。咁所以今次嚇即係話會通脹掛鈎，未必掛到，但係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幫佢做一個資產配置嘅。
2: 咁其實啊，即係整體個通脹環境啊，點睇咧嚇？即係全球因為都有好多地緣政治啊，石油價格啊，有人話要破翻100元啊，
1: 布蘭特期又上到91啦，今朝91美元一桶噶啦
3: 嚇。如果你唔好睇咁遠啦，譬如睇今年咁樣啦嚇，一啲嘅以往嚇認知嘅一啲嘅財資嘅認識咧，其實都應驗都係未必係準確嘅嚇。即係譬如話你打仗嘅咁通常都係金價會升啦，但係睇翻其實金價。 都會落咗好多。咁調翻
2: 年頭升過下嘅，
3: 係啦，升過下嘅。咁但係
1: 而家4400左右呢啲，
2: 反而一打仗咧，即係第二季打仗開始就冇升啦。
3: 係啦，係啦，係咪？即係
2: 調翻
3: 傳統，係
2: 傳統
3: 思
2: 維啊，
3: 係傳統嘅思維。咁所以更加注重係一個即係穩健嘅資產配置啦嚇。咁啊當然以往嘅都試過下油價變過負，我哋都見過啦嚇。咁而家好似琴晚咁樣樣個 fixed level 突然間都上升一個比較高嘅，咁所以預期嚇，即係呢個局勢仍然不穩嘅情況下，可能個市都會即係高低起伏會比較多。
1: 恐慌指數琴日升嘅超過6%啊，琴晚嚇
3: 係冇錯嚇，咁所以當然嚇成日都對所有客户都係不能長者都係咁資產配置係一定要長遠嚇穩健嚇。
1: 長者就即係覺得投資啊，希望係穩健啲啦。長者唔會好多時間突然間即係成日要睇住個市嘅變化啦。咁今次咧銀債咧同過往有啲唔同咧，就係咧喺呢個基礎建設債券計劃之下發行嘅。從銀行角度嚟睇咧，長者客户喺認購嘅時候需要特別留意啲乜嘢，同以往幾屆銀債喺結構或者條款上面有冇唔同嘅咧？
3: 頭先講過銀債啦，或者客户想需求嘅三個特徵，第一就係可預期啦，第一就係穩健啦，同埋流動性比較高嚇。呢三個都係重中之重，對長者不單止係即係銀債嘅一個選擇。咁所以呢方面第一個財政嘅回報同埋呢個嘅結構係重中之重啦。咁而第二就係、亦都呢個銀債咧，一路以往其實幾年都係咧喺基礎建設方面有個投入。咁所以除咗財務上下得到滿足感之外咧，都有對香港長遠嘅社會發展咧都有一個叫做參與啦，參與度喺度啦。咁所以對長者嚟講，我相信都會更加借呢個嘅銀債了解香港嚟緊長遠嘅發展嚇，包括嚇即係其實政府都有公布嘅基建債嗰個項目入邊包含到啲咩，其實好多方面嘅嚇咁。交通方面啊，民生啊，甚至北都

0: 等都有一個嘅投入，所以唔單止係中期嘅回報，係長遠嘅香港嘅社會發展啦，同埋個 economy 咧都係有支持嘅作用嘅。
1: 嗯，咁啊喺啊即系香港个债市嘅开头啊，银债最早期就话会系希望激活香港个债市啊嘛，
2: 搞活个市场啊。
1: 啊，其实啊、那个效果系点咧吓？即系买完银债会唔会都吓诶啊咨询下，即系啊即系令到个银债务啊，即系买债呢个概念系会比较普及咧？
0: 系。即係香港成日我哋都話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啦，咁其實係過往呢幾年，特別喺港交所嘅呢幾年咧，其實唔單止係股票市場業入面嘅唔同嘅產品嘅開拓啦，甚至唔同即係股票以外fixed income又好，或者其他嘅商品都好啦，其實都有一啲基礎性嘅建設貨一個長期嘅一個發展。Not to mention 仲有好多嘅互通嘅機制啦，其實你過往呢五年咧喺股票通、債券通呢個互換通呢個跨境理財通等等，其實都喺唔同嘅階段都有唔同嘅加強或者去優化。咁所以讲得啱啊，即系债券嘅市场喺香港仲有呢个好大嘅空间去进步，但系见到好多嘅持份者啦，包括我哋银行业啦，其实都十分之支持呢方面，因为好似基金咁样样啦，喺唔同嘅市况嘅时候咧，其实都有一啲嘅选择，令到客户可以满足到佢嘅资产配置嘅需求，短嘅、中嘅、长嘅亦都有，咁所以股债甚至即系我哋成日话香港好多人都买楼啦，都系更加多嘅一个选择，吸引唔同嘅投资者。
2: 楼就 mortgage 添啦吓。銀行提供，咁唔少銀行咧，同埋券商咧都有提供唔少嘅優惠啦。咁當中咧，你哋嘅部署係點？特別咧，即係建議長者點樣分配手頭上嘅現金咧？我哋成日講話有現金，我哋可以做定期啦，可以買銀債啦，甚至可能做其他嘅投資配置嘅。咁點樣好咧？
0: 好喺銀債咧，頭先講嘅四厘二五啦嚇，同埋綁呢個三年嚇，咁所以都強調下，即係如果客户有資金上嘅流動性嚇，即係手頭唔係太緊嘅，都即係可以抽20-30手啦嚇。咁而咁啱咧，啱啱喺三年前嘅銀債咧，差唔多有到期啦，咁所以回籠嘅資金係有，咁令到客户多一個安心，就係究竟筆錢出翻嚟，究竟做啲咩咧嚇？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其實以往咁多年咧，都見到客户咧係即係翻頭再買嘅捧場客咧係多嘅嚇，亦都每年都有新客去加入啦嚇。而佢哋有個特質就係越嚟越多咧，就係唔需要分行去線上已經做到你嘅認購，咁對佢嚟講嗰個嘅方便度啦或者嗰個信心都係提高呢個第一嚇。第二方面就係定期存款喺香港咧都係其實3-6个月為主嚇，咁所以喺短期上嚇譬如話個通常我哋見到股票個市場比較波動嘅時候可能佢都唔好搏住啦，可能擺喺定期存款再睇定啲都有。咁中長期嘅產品其實除咗債券啦、基金啦，其實保險產品都係啦。我見到客户咧都係調翻轉。都系识计数吓，如果系回报，可能譬如我用美国国债为例子，去到5厘咁样样，可能佢就算啦，都系接住呢个5厘已经足够吓呢个嘅长方向啦，拉长啲又好，或者之后有一个资产配置嘅需求亦都好，咁所以都希望客户就唔好太多喺特别系长者唔好太多喺股票嗰方面。
1: 嗯。咁啊，股票啊，即系有波幅噶嘛，即系你后生嘅时候你可以摆啊嘛，即系咁，第二到年纪大咧就承受唔到啊，唔止个心脏承受唔到啊，个波幅咧可能都会令到你即系坐立不安啊。咁但系债券咧就真系好稳定嘅一件事情，你满足于佢嗰个即系息口咧，就其实可以资产布置上面考虑多啲比例啦，
0: 系冇错冇错。
2: 咁头先你都讲咧，话长者方面咧，利用咗网上银行方面认购咧，其实都多咗啦。咁随住咧数码化或者网上银行不断咁发展咧，过去几年我哋见到咧经网上认购或者银债嘅长者嘅比例嘅情况又系点？或者数码转型方上面长者其实都有佢哋嘅唔同嘅需求啦，呢方面又点样睇咧？
0: 其实过往呢几年咧，见呢个线上嘅申请咧，个比例都系节节上升嘅吓。咁去到譬如最近上年即系上一次嘅银债发咧，其实已经超过50%嘅客户咧系喺数码嘅渠道吓，即系可能譬如用个 app 啊，或者用呢个嘅网上银行，
2: 实在都真系几方便。
0: 系啦，冇错。咁所以第一唔使排队啦，最近天气又有时不稳吓。
2: 最紧要系呢一样嘢，唔使排队，因为排队可能都真系需要好耐嘅时间。
0: 系啦，就算吓客户真系想排队嘅话咧。其實有一啲嘅銀行咧，都有一啲嘅專櫃嚇，令到佢減低呢、這個，即係始終佢
2: 又或者先喺 app 度攞咗個籌先啦，啲理財客户嚇。
0: 冇錯冇錯嚇，咁所以就算係嘅，都有一啲嘅專櫃啊，或者專嘅隊可以令到佢快啲嚇，唔使排隊咁長嘅對佢申請。但係總之言啦嚇，其實我哋都銀行業咧都係希望客户嚇，即係喺線上操作，咁就一個無後顧之憂啦。
2: 你自己睇。

0: 长者在财富管理的需求又是怎样呢？
1: 其实刚才提过银发经济或者我们叫养老金融这个绝对是一个很大的 topic。 其实银行业呢有很多方面可以支撑的服务，因为刚才一个叫无阻碍的一个银行服务是一个很基础，亦都在政府政策的落地，其实除了银债方面呢亦都很多很多人都听过说年金究竟或者益安结是怎样操作呢，银行业亦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角色在这里，令客户更加认清这些，令到他的资产配置可以做得更加稳健一些。刚才Raymond 都有讲话没买股票，其实有些客户呢就是做了年金之后呢反而没那么多资金做股票，反而是帮到他的不需要真的拿着一些钱去想去做什么。
0: 因为你有些钱可能有时候你见到股票市场
1: 心
0: 里
1: 心喐喐，
0: 会不会参与一下呢？但参与你又可能心血少一点，那个即是波动性又大啊，咁样。
1: 系啦，同埋有个好处就系，等最多好多最近听到都系防骗啦，因为呢个理财教育防骗亦都系一个好嘅帮助，就系锁住笔钱吓，稳定派
0: 就冇咁容易俾人哋压。
1: 确实系，确实系，有啲客户都真系唔使谂，唔使去挂，即系牵挂咁多嘢啦吓。咁除咗头先嗰三样方面，都有一啲嘅而家新出啊，好多客户都问嘅就系、是，喺大湾区我哋因为储咗咁多钱啦，退休之后希望使得性价比会高啲啦，咁好多都系喺大湾区度消费。咁其实银行嘅角色都系希望协助下，令到佢哋点样可以轻松咁样喺大湾区旅游又好，退休又好等等医疗好多方面嘅个配置。咁我谂大家都可能听过，就系政府其实好多嘅嗰啲资助金啦，长者金都好啦，佢哋已经银行有银行咧，已经系可以唔需要嚟香港嘅分行去做啦，已经可以线上去做到呢个调配，咁咧令到佢哋个交通上啊或者个配置上更加开心。最后有一批嘅客户咧，都真系需要嘅，就系好多增值嘅服务啊，因为好多嘅客户喺个成全啦，喺嚟紧嘅一啲即系譬如话喺下一代啊，究竟佢点样承接佢以往嘅一啲事业啊，甚至系资金等等咧，好多而家增值服务咧，好多银行业都已经提供紧，咁所以系多方面嘅一个银发经济嘅开拓。
0: 你自己睇个超级联系人嘅角色，香港嘅银行嗰个角色又点样扮演
1: 咧？系头先提及大湾区啦，咁内联外通呢五年嘅互联互通嘅机制越优化，其实仲有一个头先 not to mention 嘅就系喺跨境支付通，其实都推出咗一年多啦，其实越嚟越多系客户嘅需求，咁所以随着生活流啦，即系普通嘅人流啦，资讯啦，资金流等等越嚟越开通嘅话咧，喺呢个超级联系人即系内联外通嗰方面更加做得好。第二方面就是其实在香港的资产管理的市场方面呢，那个累积的金额都越来越高。如果你看到证监的数字呢，去到上年年尾呢都有42万亿的一个资产的总值。香港的存款都差不多19、20万亿了。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向好的趋势。当然这个除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其實吸引到不同各地的資金來到香港作為一個長遠的資產配置。我相信香港就是作為即係銀行業的其中一個嘅持份者咧，都希望可以更加優化下我哋的服務，為我哋客户啦創造價值啦。
2: 咁其实即係香港啲百万富翁美金计都好多嘅，但係年纪都偏大㗎喎，即係所以话发经济即係嗰个潜力好巨大啊，同埋佢哋选择嗰个即係投资嘅即係合作方都係搵啲持牌啊老牌子嘅好啲啦。有讲开防骗呢，即係有银债就记得大家啲老友记千祈要搵返啲持牌合法机构即係唔好网上好多嗰啲骗徒真係好叻㗎，好識得捉呢啲时机㗎。佢又可能会出啲话帮你可以抽多啲定唔知咩方法呢样嗰样。咁千祈唔好信啊，咁搵返你相熟嘅户口嘅嗰啲去做即係啲认购啊。就得好途径好透明嘅，冇其他方法嘅，咁千祈唔好俾人呃啊！
0: 总之咧就系咧嚟紧咧就系咧礼拜五啦，8月21号咧接受申请，去到9月4号咧截止啊！大家因应翻自己嘅情况，好考虑啦，唔系人人都得嘅。咁啊，银发一族咧就可以咧系考虑咧认购呢个银债啦。咁今日咧我哋咧同咧中银香港咧个人金融产品部嘅总经理咧周国昌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你。
1: 好。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6，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
6: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0: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长2026。
1: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2: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长2026，
0: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3: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6: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6: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7: FM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8: 早上9点半，
9: 金读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84点，开市报25368点。新经济股下跌，京东、小米同美团跌1%，腾讯同阿里巴巴偏软，但系网易靠稳。周生生发盈起，估计半年持续经营业务纯利升至22亿元，股价急升11%。国企指数低开24点，开市报8415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寻求延长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说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是他们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没有披露双方谈判的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又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个礼拜都运出几百万桶石油。今个礼拜一原本是美伊根据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达成最终和平协议的期限，但是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分歧仍然严重，谈判陷入僵局。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了几个礼拜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官员又说，由于同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质转向全面进攻性质。他警告，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希望届时能够开始清除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部分武器，并在跟着下来的60到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正访问中东的库什纳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

0: 亚胡举行会谈，他形容会谈非常好，以色列提出了一些合理的疑虑。他说在实现非军事化之前，美国不会容许加沙重建，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亦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傅什立警告，如果哈马斯未能够兑现承诺，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力的支持。傅什立前一日在埃及亦同哈马斯领导人会面，他说会面非常融洽，哈马斯讲了所有应该讲的说话，但是一切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够成为现实。根据路线图，以色列需逐步从加沙撤军，但是以色列要求哈马斯必须先彻底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才会撤军。目前以军占据加沙大约六成土地。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美，将于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但是不会顺道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报道引述四名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在下个月23号晚抵达美国访问，24号前往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面，25号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在下个月22号揭幕，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白宫就证实习近平在下个月24号到访，但是拒绝评论他访美的其他行程。外交界之前预计习近平会趁访美出席联大会议，宣扬中国推动国际和平发展的计划，以抗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习近平上一次亲自前往纽约并在联大发表演说是在2015年，当时是为了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各边境口岸等等，还有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悼念。本港天马赖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将会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今个礼拜三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最高五成的关税，但是消息说美加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在磋商，在计算关税时允许扣除部分北美零部件价值，令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最低可能降至 15%。 路透引述熟悉谈判情况人士的消息报道，双方仍然存在分歧，美方要求只是扣除美国成分价值，加拿大谈判代表就主张扣除所有北美成分，包括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零部件。汽车业界说，更广泛的区域价值含量抵扣机制可能将美国对北美制造汽车征收的实际关税税率降至个位数，这将远低于美国目前对来自日本、南韩和欧盟的汽车进口征收的 15% 税率。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4: 机长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窝打老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农场道公园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 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睇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听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出中环嘅龙尾喺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位由龙翔道虎山道泳池观塘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6: 为计日日铁穿谨慎，大众。

0: 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2: 恒生指数而家暂时系跌紧46.25406点，跌幅系大概0.2%。我哋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 Fiona 谢婉彤啊，早晨。
3: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2: 早晨啊，琴日升咗300几之后，今朝暂时回翻少少啦，唔系太清晰住嘅个方向。睇睇个指数产品嘅策略先。
3: 冇错啊，大市方面啱暂时咧就下跌52点啦，喺25400附近上落噶。如果希望咧继续捕捉翻大市嘅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68474，收回价系2500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2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57255，收回价系25669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接近有70倍。
2: 好，咁啊，跟住留意翻啲个股嘅表现啦。咁啊，先睇咗只小米先啦。小米今朝咧暂时系跌紧0.4%嘅，咁啊就系会出现即系股份。今朝跌少少先，咁啊今朝小米方面有冇咩部署俾定我哋？
3: 冇錯啊，喺小米方面啦，咁今日咧就會即將會出公布佢嘅業績噶啦。咁之前咧暫時股份方面啦，咁就係微跌噶。咁市場都關注到啦，佢嘅智能手機出貨量啦，咁啊同埋咧佢嘅智能電動汽車、小米汽車等等嘅最新投入同埋一啲嘅收入貢獻嘅。如果希望咧繼續啦部署翻小米嘅股價走勢嘅話，睇好就可以留意小米認購性25397，實際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小米认沽证13329，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倍。
2: 好，咁另外百度都有睇实啦，都系即将会出业绩嘅，暂时咧就升紧1.3%，101.6。百度方面嘅部署又系点样？
3: 百度方面啦，咁啊市场咧都关注到佢嘅民生大模型啦，同埋佢啲AI 硬件嘅一啲营收嘅情况噶。咁今日咧亦都会系即将公布佢嘅业绩噶啦。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翻百度嘅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百度认购证14402，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5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百度认沽证14566，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接近有4倍。以上所讲嘅分全部都冇持有。
2: 好，唔该晒。咁啊，重复一次啦。恒生指数嘅牛证系68474，红证系57255。小米方面咧 ，call 咧就系25397 ，put 咧就系13329。百度嘅 call 系14402，百度嘅 put 咧就系14566。咁啊，留意小米同百度咧，都好快咧系会公布佢哋嘅业绩表现噶啦。
1: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0: 安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2: 好，早晨各位，今朝恒生指数咧低开84点，而家跌紧45点，跌少咗，琴日就升咗336点，因为咧要补复翻、收复翻咧上个礼拜跌咗个500几点，都追到啲啦。咁啊，继续努力啦，而家暂时咧就收窄咗个跌幅，跌紧61点，25393点，跌幅0.2%。琴日晏昼3点钟出咗。

0: 哦，一系列嘅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咁我哋
1: 全面放缓，
0: 对佢都冇乜期望嘅。其实
1: 期望都唔会有失望啦。
0: 但系出到嚟嘅数据又真系比较强差人意嘅。咁但系我哋都话啦，又唔需要过分忧虑嘅。数据差就可以憧憬其他嘢啦。但系会唔会九月份真系有啲措施啦？政府方面嗱，今朝上证咧就升紧六点，深证暂时系升紧有13点嘅，两个主要指数都系升。咁啊，至于上证嘅科创板50指数都系升，升9点，升幅系0.5%。
1: 咁但系上次咧公布一啲一至六月啊上半年嘅数据啊，咁都已经反映咗大家对于几个范畴嘅忧虑啦，尤其是估头啊，系六年嚟最差嘅。
0: 系啊，
1: 咁啊，工业生产咧，即系比五月虽然加快啦，六月嗰、那个，但系都唔系话好突出。咁社会消费品零售咧，
0: 即系路都弱，
1: 亦都系系啦，气弱油丝。咁、而中国嘅GDP 咧，第二季 GDP 亦都创咗3.5年以嚟新低，咁所以都唔应该会有几大嘅。憧憬啦，系咪啊？
0: 冇啊。咁啊，晏昼3点先出嘅嗰扎数据，咁个个数据都比较差啲。其实净系个出口表现好嘅啫，其他嗰几范咧都系比较强差人意。七月嘅 GDP 个增速亦都系即系比较慢一啲。
1: 所以经济而家系被形容为冰火两重天啊，因为系外热内冷。
0: 好，咁我哋今朝暂时咧就指数跌紧28点，跌幅系0.5%。
1: 冇计啦，寻晚美股三大指数咧都系要跌住收啦，咁但系有一个指数咧就继续做好嘅，就系费城半导体指数，逆市咧就升1.6%，咁大家知系升啲咩啦？
0: 系啦，咁啊，跟住亦都可以留意翻佢哋当地亦都有啲公司出业绩啦，例如好似人工智能 AI 初创公司 Anthropic， 咁啊，据报咧第二季嗰个收入咧都会强劲增长，亦都有机会咧。錄得呢個經營日利，咁啊，另外隻 SpaceX 就繼續都係上升啦、反彈啦，跟住啲記憶體股亦都做好啦，幾隻都做得幾好嘅 ，SanDisk 啊、美光科技啊呢啲啊都做得幾好嘅。
1: 咁啊，係因為咧，阿特朗普政府似乎仲未批准蘋果啊去購買中國嘅芯片啊嘛，咁所以美光嗰啲咪開心下咯 ，SanDisk 咪可以開心啲咯。
0: 咁啊，另外今個禮拜美國嗰邊就要聚焦。他们公布联储局七月份那份的会议记录，因为上次呢开会的时候呢有三位官员呢是、希望可以加息25个点子的。
1: 那不要以为呢所有科技股呢都有运行、其实刚才讲的费城半导体是里面那些成分股是不同的，那些光通讯、Coherent、Marvell、Energy 还有其他、SanDisk 啊，嗰啲就喺里边啫。但系微软啊，呢啲唔喺里边。佢寻晚微软咧跌咗，真系微软啊！股价如其名啊，跌咗3%过外啊，只微软。
0: 咁啊，另外美国十年期嘅债息亦都继续升啦，咁啊升咗2个基点啦，2.38个基点啦，去到4.716呢嘅水平嘅。咁就今个礼拜要留意翻啊嗰个会议记录。
1: 系啦，债息继续冲高，咁另外油价咧又走高。
0: 油价好似都破翻$90。
1: 咁啊，特朗普派个女婿去倾咩啫？靓靓仔仔咁倾咩啫？净系身光颈靓咁，内塔尼曼阿胡都唔听你支笛，真系系咪先？唔使倾啊，个油价上翻嚟。
0: 好，咁啊，今朝我哋留意翻啲油股嘅表现。883中海油系升紧有2%，24.04元，升咗0.48元。857中石油系升咗1.59%，0.71元。306中石化，中石化就系三日之后会出业绩嘅，升紧0.2%，升咗1个先，暂时做紧4.3元。
1: 咁通常油价升咧，就原来嗰三桶油咧都系唔够嘅，系要睇埋呢一。山东麦隆啊，五六八
0: 咧，山东麦隆今朝系做紧5.05元啊，升咗4.33%，今朝高位见过5.11元嘅水平。咁啊，油价上翻去90楼上，当然系不利啲航空类股份啦。
1: 咁啊，特朗普讲明啦，就唔系好着急结束伊朗战争嘅。
2: 沪港一线通。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雨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港股受压，恒指报在25374点，下跌78点，跌0.31%；国指报8424点，下跌15点，跌0.18%；科指报4747点。下跌34点，跌0.72%。大市成交金额388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啊，上扬的个股495只，下跌的有667只。而在蓝筹股份之中，排到了第一位的是药明生物，涨幅在2.82%，报在47.46元。紧随其后还是有同板块的百济神州，涨2.62%，报在219.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目前维持一个窄幅震荡。上证指数呢，目前成功翻红啊，但是涨幅也不大。但是板块当中，我们看到今天的粮食概念开盘是走强的啊。除此之外呢，石油石化还有像一般零售、教育板块是涨幅居前。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我们依然看到了影视院线、包括游戏、广告营销、医疗服务等等方向，今天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的。通信服务呢也是没能够延续昨天的强势啊，目前是也是跌幅居前。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啊，刚才也提到了粮食概念开盘是走强的，其中呢农发种业目前是封住涨停，国投丰乐目前上涨3.38%，万象德农目前也是来到涨停板位置。此外呢，神农种业啊，目前是离涨停板位置也是仅一步之遥了。登海种业上涨5.95%，报在9.43块。除了这个方向之外呢，我们还要说到电子化学品板块目前上涨1.15%，领涨两市。其中的中石科技目前封住涨停，维特偶目前上行的幅度是9.49%，瑞联新材上涨8.79%，荣大感光、天感股份目前的涨幅呢都是在3%以上。除了电子化学品之外，还要说到石油石化板块上行1.13%，也是延续了此前的强势。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海油工程上涨6.95%，科力股份的涨幅呢是4.83%。此外，通源石油还有像中油工程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超过4%。除了这几个板块之外呢，我们看到今天的教育板块啊，整体上涨0.69%。这其中的学大教育啊是封住了涨停，传智教育上涨4.08%，还有 CST 高科上涨幅度是4.33%。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影视院线啊是延续了昨天的弱势啊，整体下挫2.20%。而在这其中呢，北京文化下挫7.88%，中广天泽的跌幅呢是4.78%，百纳千城下挫幅度是3.45%。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城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板块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医药相关的股份之外，有部分的石油股呢也是有一定的走势，像是这个中海油目前是上行1.5%，报在24.28元，在国指股份当中呢是在前排的位置。至于说科技股份之中呢，可以看到手机设备股还有芯片股份也是有所发力的，上有光学涨4.26%，报在62.35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325点，下跌128点，跌0.5%。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早上9:51。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

0: 烘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清心拣论。
4: 胡孟清、魏美珍。
5: 指数而家跌紧149点，跌幅咧系0.6%，又跌翻多啲。头先明明低开之后收窄个跌幅，而家又再次扩大咗。咁而家25,305，科技指数跌咗59点，跌幅系有1.2%。
6: 系啦，今朝咧原本咧应该计下低开就系起码要100点嘅，所以低开84点啦。算客气噶啦，
5: 系嘛？咁啊，而家暂时跌幅大概0.6%啦。不过科技指数咧就跌多啲啊，跌紧1.2%。
6: 咁冇计，美股啊跌。虽然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就创咗一个月高位，但系唔系所有股份受惠，尤其是美光啊、SanDisk 啦，唔系因为苹果仲未攞到批文咧，买中国嘅芯片，佢哋两只都唔会升得咁 happy。咁同埋咧，最大问题就系宏观地缘政治嘅局势啦。特朗普讲到明啊，都唔系好计划延长同伊朗签署嘅谅解备忘录啊，都战争。都冇乜所謂啦，預咗延長啦。
5: 係，成日都喺度有唔同嘅講法㗎啦。佢一時又話想快啲結束，好快結束；一時又話唔急。
6: 佢講曬啦，咁啊，所以油價咧，尤其是倫敦期油係曾經重上咗$90，而美國嘅30年期債息又爆升。爆升30年期都爆升到5.3%。呢個咧係創咗2007年。金融海啸之前以嚟嘅新高，唔惊啊？
5: 惊噶。咁啊，除咗地缘政治局势咧，咁就中美嘅关系、贸易关系又系点样呢？咁就关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特朗普见面嘅日子咧，似乎系有啲眉目啦。就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咗知情人士话，我哋国家主席习近平咧会喺9月24号喺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 Trump 见面嘅。咁亦都讲到此层层咧，话主席会喺9月23号嗰晚咧就会抵达当地噶啦。就唔会出席喺纽约举行嘅联合国大会，并且咧会系好快行色匆匆啊！25号咧就会离开美国噶啦，即系23号抵埗，25号就会离开美国。
6: 中秋节嚟，
5: 24号就会见面。
6: 中秋节
5: 系啊，中秋节嚟噶，好似系。我哋九月尾系25号星期五，系中秋节嚟噶。系啊，就系咁咯。咁啊，中秋节咁啊，头先讲到啲芯片股啊嘛，琴晚隔夜啲芯片股仲升得都几好啊！我哋见到中芯国际今朝系升紧2%啦，琴日中芯国际都有唔错嘅升幅噶，应该。
6: 寻日咧埋单咧，大洋烛啊，升咗6.1%。
5: 仲有一只咧就系
6: 1347，
5: 华
6: 虹能力啦，
5: 琴日都升得唔错嘅，
6: 升翻7.4%，不过咧都补唔翻之前啊。14号当日星期五跌咗1.1%嗰棍，
5: 业绩冇问题，不过指引太 humble
6: 嗱。不过咧，资金咧，寻日系重新流入翻30亿啦，北水流入。咁但系咧，流入喺边度咧？流入最多嘅个股咧，系真系中芯，不过仲有智谱
5: 2513腾讯啦，系啦。
6: 但系咧，
5: 流出嘅咧，
6: 可以话好分化嘅咧，就系、是。 流出最多嘅竟然系华虹喎，
5: 仲有长飞啊，长飞我见到都有流出噶，长飞光纤，喺港股通深圳嗰边同埋上海嗰边都分别系见到流出嘅迹象。
6: 咁仲有见到积尘板嘅，不过资金流入流出好正常啊，就唔系
5: 流入
6: 好大嘅数目，咁同埋未必会影响到股价表现嘅，睇下佢成个板块今日嘅做法啦。长飞光纤咧，虽然寻日有资金净流出，今日咧都继续攀升嘅，
5: 151.5升3.3，升2.2%，
6: 延续升势啊！寻日梗有资金流出啦，全日埋单只长飞，寻日真系飞起咗，升咗12%啊！
5: 咁就留意啊，今个礼拜尾咧会出业绩，日线图好靓仔，都一个圆底格局噶噃，咁啊已经系聚下聚下咧，升翻穿下面有三条移动平均线噶啦，10天、20天同埋有一条应该系250天，因为颜色比较接近，好难睇。系啦，咁啊，今个星期尾将会出业绩，151.2，今朝升3蚊，升1.9%。
6: 咁但系寻日下昼咧，3点之后一公布咗啲经济数据啦，比预期嘅更加逊色咧。咁恒指、科指都升幅明显收窄嘅，都耷咗头。
5: 中间咧好似系升400多噶，其实我哋中午嘅时候，咁但系去到尾升嘅时候咧，就升咗336点嘅。琴日恒生指数嗰个最高位咧，望一望先吓。琴日嘅最高位咧系曾经去过25,578点嘅，但系最终埋单
6: 最多升过460咁上下啦。
5: 最终埋单咧就系25,453，系升咗336点，都缩咗成嚿嘅。
6: 咁啊，科指曾经重上4,800楼上，不过最终咧都收唔到。咁啊，最重要系国家统计局咧公布内地七月份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幅咧只系0.6%，差个预期。咁如果头七个月嘅固头咧同比跌幅仲去到6.7%，差个预期。工业增加值咧增幅系4.5%。亦都是低过预期。
5: 好，咁另外我哋留意返而家指数跌緊160点，暂时跌幅0.6%。至于科技指数就跌咗72点，跌1.5%。升跌比例方面，455只股份系录得上升，跌嘅股份有811只。休息一阵。
7: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8: 理财唔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7: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8: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9: 上昼10点，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嘅遗体今日喺北京火化，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同政府所在地，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各边境口岸等，仲有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会下半期致哀悼念。在本港，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将会下半期悼念朱镕基。民调显示，由于美国民众忧虑美伊战争将会持续，拖累总统特朗普的民望跌到任内新低。根据路透和益普索的最新民调，只有33%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政府的表现，有64%表示不认可。特朗普的支持率较本月初的民调低2%，跌到他本届任期的最低水平，追平他首个任期内的最低纪录。特朗普重返白宫时，略低于半数的美国人认同他的执政表现。不过今年他下令同以色列一起打击伊朗之后，支持率受到冲击。民调显示，有大约80%的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争将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民调又显示，有38%的受访选民认为民主党能够更好地处理经济问题，较共和党高出3%。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寻求延长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说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是他们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 特朗普冇披露双方谈判嘅进展情况，只系强调伊朗唔能够拥有核武，又话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个星期都运出几百万桶石油。今个星期一，原本系美伊根据六月签署嘅谅解备忘录达成。

0: 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会在30日内启动，希望届时能够开始清除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的地道。正访问中东的库什纳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他形容会谈非常好，举行会以色列提出了一些合理的疑虑，他说在实现非军事化之前，美国不会容许加沙重建，如果面对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亦都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库什纳警告，如果哈马斯未能够兑现承诺，以色列将会获得美国和其他各方更强力的支持。库什纳前一日去到埃及和哈马斯领导人会面，他说会面非常融洽，哈马斯讲了所有应该讲的话，但是一切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够达成协议。根据路线图，以色列需要逐步从加沙撤军，不过以色列要求哈马斯必先彻底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才会撤军。目前以军占据大约加沙六成土地。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美，将会去到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不过就不会顺道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报道引述四名消息人士说，习近平会在下个月23号晚抵达美国访问，24号前往白宫和总统特朗普会面，25号就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下个月22号揭幕，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白宫就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号到访，但是拒绝评论他访美的其他行程。外界早前预期习近平会趁着访美出席联大会议，宣扬中国推动国际和平发展的计划，以抗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习近平上一次亲自前往纽约并在联大发表演说是在2015年，当时为了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香港邮政不再聘用长工，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包括邮务员和邮差，只是获得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是转为长期聘用。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电台节目说，已经向受影响员工和工会解说，至于9月后完成试用期的人员，日后将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又预计整体邮件量将会持续下跌，面对营运挑战，香港邮政收入未能够覆盖营运开支，需要全面检视营运模式，审慎规划和调整人力资源。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
7: 外环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环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0: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蒲岗村道去太子道东方向近大磡道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因为有坏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卫理苑，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旺角方向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睇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派到去天富海湾，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运动场，特别靓仔位有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同埋科学园道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方向，仲有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

0: 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1: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2: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這个。9/13貸款計劃啊！
3: 嚇，9/13，乜啲利息咁貴啊？集埋都唔夠俾使費喎、
4: 啊。30厘啫，好抵噶啦！
5: 你贏多啲，咪還到息咯。
6: 借錢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7: 嚇，乜借錢都要咁高息嘅咩？
8: 借錢唔使咁高息。
7: 唔係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8: 借錢攞錢送，真係咁著數？
9: 冇錯，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時開户送你4000蚊開户獎賞，按倉比率高達95%添。
8: 咁我哋都一齊姚祥開户啦！
9: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1: 投资涉及风险。
1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3: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里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12: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5: 股价速报
16: 时间，今朝咧系10:10，指数跌紧179点，跌幅0.7%，25274点。至于科技指数系跌紧72点，跌幅有1.5%。活跃榜入面嘅股份，智普系1062，跌咗141，跌幅系有1.1%。中芯国际系升紧1.7601，升紧1.2%。腾讯439.6，跌紧6.8。南方海力士 ETF 系40.96，升紧0.6%。Minimax 系300蚊，咁啊，今朝跌紧35.6元，跌幅有10%咁多。长飞光纤光缆咧就系149，升0.8元。盈富基金25.78元，跌咗0.8元。阿里巴巴今朝股价就系做紧121.5，跌紧0.7元，跌幅0.5%。建滔积层板系40.1元，跌紧2.02元。华虹宏力137.8，跌紧2.1元，跌幅1.5%。
15: 胡万清、魏美珍，
16: 哇！两只芯片股都缩得好快啊！981，头先系77.75，而家咧就落翻去76蚊，即系只系升咗1.1%，都好过只宏力嘅。华虹宏力头先明明系升过噶嘛，最高位见过144.5，而家就倒跌137.9，跌紧2蚊鸡，跌幅1.4%。
17: 数据又差，政策未等到，
16: 系啦，等下先啦，
17: 跟住。地缘政治局势咧又再度升温，因为啱啱寻日咧，美国同伊朗六月份签署嗰份谅解备忘录咧，就60日嘅谈判同埋停火期限咧，原来寻日已经结束咗啦，
16: 哇，真系快，
17: 正式届满啦。咁双方咧继续陷入一个僵局啊，个谈判，咁亦都未达成任何最终嘅和平协议。
16: 按住喺度。
17: 而伊朗嗰边咧，其实啲军方亦都前日宣布嘅，凡系击杀或者俘虏美军士兵嘅咧，可以获得相当于$30,000嘅奖金喎。哇，
16: 好恐怖！
17: 如果系女性执行嘅奖金，仲要倍增。
16: 哇，
17: 好恐怖！咁跟住以色列嗰边咧嘅国防部长咧， 哇！突然间讲埋啲说话，真系吓死人啦！话以色列咧每晚应该喺加沙杀死30-40人，
11: 嗯，
17: 话加沙有啲人咧系唔配生存，哇！
11: 哇，讲啲咁嘅嘢，
17: 系啊，好离谱啊！
11: 系啊，咁啊，另外伊朗嗰边啦，亦都外交部发言人咧，亦都话啦，伊朗根本都冇开始任何谈判，而且美国由一开始就违反咗谅解备忘录，咁啊，所以60日嘅期限问题根本就唔存在嘅。咁啊，油价方面啦，喺亚洲时段啦，睇一睇啦，去到咩位咧？布油系去到91.19美元一桶嘅水平，
17: 上翻晒嚟啊！
11: 今朝系升翻0.3%。金咧就暂时系4456.57美元，一安士系跌紧0.4%。好，咁啊，头先讲过啲油价啦，油股都系做好嘅。咁啊，包括嗰三桶油之余，仲有只山东麦隆都升咗4.7%。
17: 单一只中海油咧已经贡献咗指数超过10点噶啦。咁啊，今朝暂时只中芯国际都有升幅嘅，仲有1%剩翻嘅，贡献指数5点咁啦。不过贡献指数最多嘅咧系只药明生物同埋只百济神州啊。咁啊，每只都贡献超过10点。
11: 好，咁我哋先睇咗2269药明生物，佢下个星期先会出业绩。咁今朝股价暂时升紧4.2%，做紧48.04元嘅水平。咁其他啲药股都做得 OK 嘅吓，
17: 系啦，就系百济神州啦，6160啊，今朝都系贡献指数最多噶啦。
11: 6160今朝系贡献指数有11点，药明生物都系贡献指数有11点，百济神州219.6元升咗5.6元，升幅有2.5%。
17: 嗱，而家恒指咧跌0.6%，但系个科指已经跌紧1.5%啦。咁只要拖低指数嘅元凶，亦都系寻日贡献指数最多嘅分子啦。人工智能主题咧跌幅3.5%添啊。咁啊，寻日升得好地地嘅商汤啦，今日又跌到伤晒啦，
11: 交翻出嚟。咁啊，今朝暂时系1.47，商汤20号，今朝跌紧3.9%。
17: 咁啊，寻日好地地嘅金蝶国际啦，2.68
11: 就啊，恒生科技指数成分股嘅热门啊，系嘛，跌紧6%嘅，7.49指。咁啊，顺便
17: 扭突添啊，
11: 睇埋只354啦，354系中国软件3.41指。今日啲软件股都麻麻地啦，
17: 今朝咧仲要留意蓝筹里面啦，资源股咧都系最唔得嗰批啦。
11: 资源股啊，资源股中国铝
17: 业啦，
11: 啊3993，
17: 中国铝业呢啲都唔得噶啦。
11: 听日出业绩17元，今朝跌咗6.4元，指跌幅3.6%。2600中国铝业都系跌，跌2.4%，8.35元指。
17: 京东个系咧喺蓝筹里面都有三只嘅，京东健康、京东物流、京东集团，全部都跌噶，跌得最伤咧就系只京东健康。
11: 京东健康一啲都唔健康。
17: 6618
11: 今朝跌幅系有3.5%，37.74指，跌咗1.38元。
17: 咁连带咧，联想集团啦，呢啲近期做得比较好嘅科技股咧，都喺蓝筹里边系跌得比较出色嘅。
11: 联想今朝做紧32.04元，跌紧9.8元指，跌幅系有2.9%。
17: 咁啊，寻日仲有啲好地地嘅内险股啦，今日都唔掂啊。2628，睇下只中国人寿
11: 跌得多，跌紧3.2%。不过今日只建行系有贡献嘅，
17: 但系建行、工行、内银就有贡献咯，啲内险就唔得啦。
11: 嗱，只
17: 建行
11: 都有10点贡献噶。嗱，平安保险咧就2日之后会出业绩，星期四咧就平安保险出业绩噶啦，53.8元跌紧1元，跌幅1.8%。
17: 消费数据唔掂啦，连啲消费股咧都借晒。体育用品股唔得啦，寻晚嘅 Nike 咧系道指成分股跌得最惨嘅啫，跌咗超过4%。李宁安踏应该都唔掂噶啦。
11: 唔掂啊，李宁咧就2日之后出业绩，星期四出业绩嘅。
17: 咁 Nike 跌系因为喺中国咧，面对住激烈嘅竞争，咁应该都系李宁啊、安踏呢一批啦。
11: 系，咁啊，李宁今朝系跌紧2%嘅，14.15元指。咁而家体育用品真系激烈好多，同埋嗰个赛道分散咗好多噶啦。
17: 连带咧，基本嘅消费都唔得啦，车股又唔掂啦。
11: 车股175吉利啊，吉利出咗业绩噶，晏少少可以睇翻份业绩。今朝做紧18.5元，跌咗0.2元指，跌幅0.6%。
17: 算跌得少噶啦，今朝只农夫山泉啊，仲跌得惨过佢。
11: 9633农夫山泉跌紧0.9%，42.1元。头先低位咧系穿过42元，落到去41.88元。有啲咩表现出色嘅咧？啊，连嗰啲咧，即系大家估紧佢会入呢个恒生科技指数。嗰啲 股份咧都有啲回啊，
17: 都唔得。
11: 好似呢一只卖富士啊 ，Marketing Force 啊，其实年底先至有机会加入噶，呢一轮都即系会比较波动啲。
17: 攞嚟炒嘅啫。
11: 51.15卖富士，今朝咧就系跌紧8.7%。
17: 今朝做得比较好就系啲药股咯，韩森啊、石药啊呢啲都有运行嘅。
11: 药股内银咯，
17: 不过咧仲有啲属于系航运股啦。
11: 啊，航运股啊，航运股我哋咪琴日讲过316嘅，316今朝再升多3.9%，$165.02，升咗6.3啊，运费上升。
17: 嗱，内房都唔差嘅，今朝升得最多嘅系中国海外。
11: 688，中国海外升4.6%，$14.05，升咗0.63，
17: 升幅最大蓝筹啊！咁啊，梗系要睇埋只1109华润置地啦。
11: 1109咧就升3.1%，$35.02，睇埋只1209华润万象生活$40.32，升3.2。
17: 960都唔弱啊，指数跌紧百几点、啊，
11: 升紧4.5%，6.52，只升0.7%。
17: 系啦，唔通市场对于楼市有啲
11: 救市啊，
17: 救市，有憧憬，
11: 所以话数据唔好出得太好啊。咁啊，真系都几曳嘅啲数据出得。
17: 咁啊，另外仲有系睇翻今朝应该都仲有一版系得嘅。
11: 边版？
17: 仲有一版
11: 机器人嗰啲，机器人嗰啲得唔得？
17: 啊，听日就雨树上咯。
11: 系啊，雨树好犀利啊，识跳高啊，跳高选手都唔够佢哋。哇！我哋一阵间讲下，可以跳到2米高、
17: 啊。AI 股今日真系好唔得啊！寻日只智普已经大成交啦，矮矮地咁啊。哇！今朝
11: 惨跌啊，而家
17: 仲要系成交金额活跃榜排第一位、啊，
11: 跌紧14%。
17: 哇！跌到落去又落翻1000蚊边、啊。
11: 头先最低1028蚊。
17: 哇！即系上次980蚊。博大帽抽翻上嚟唔走咧，又系得个吉。
11: 话你听 ，Minimax 穿咗3嚿啊！
17: 系啊
11: ，Minimax 咧系292蚊。
17: 咁啊 ，Minimax 喺低过2嚿升上嚟噶嘛？
11: 系，咁啊跌咗12.5%。
17: 股票就系咁噶啦，
11: 有升就即系有跌。
17: 见到即层板跌6%过外啦，联想集团跌超过3%啦。咁啊喺排面当中系有得升啊，喺50大活跃榜，个系药明啊、金丝穗啊呢啲。都是医药类的股份呢叫做稳阵啲嘅。
18: 上昼10:20，
19: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2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2: 大行报告，
23: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中国铁塔业绩公布后，大行普遍下调目标价。瑞银更将铁塔目标价调低去到10元，维持中性评级。瑞银认为铁塔第二季收入下滑，按年倒退5.2%，但已低于市场预期，而净利润率达35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28.2%，但系比市场估计高15%。因受惠旧年10月起完成相关资产折旧，带嚟正面效益。该行亦都提到，营运商持续优化 4G 网络，令铁塔收入持续承压，但由于目前预期股息率达6%，有助支撑股值，因此重新中性评级，目标价由11.6元下调去到10元。不过中银国际认为铁塔中期股息率按年增长44%，管理层预期今年度派息比率不低于77%，因此该行相信将对铁塔股价有一定的支持。中银国际引述铁塔管理层提到，预期室内分布式天线系统业务有望受惠 5G 深度覆盖需求，刺激这个业务维持双位数增长，因此亦都维持铁塔买入评级，目标价由13.26下调去到11.64。大行报告完毕。
0: 胡曼青。

0: 晨。
1: 指数跌紧142点，跌幅0.5%。今朝有500只股份升，跌嘅已经有893只。
2: 咁啊，睇睇今日要公布业绩嘅嗰批
1: 股份，
2: 股份先啦。三号煤气啦，
1: 三号煤气公用股，
2: 会唔会啲资金匿一匿紧入去啊？
1: 冇啊，6.75指都系跌，今日出业绩，
2: 跌起上嚟好全面。咁仲有只联通咧，
1: 762联通，琴日升咗啦，系嘛？今朝跌紧0.7%，
2: 升完啦。
1: 941出完业绩之后，嗰两只咪喺度自己独自喺度兴奋啦。咁琴日佢有冇升咧？琴日最终埋单都唔系、啊。琴日本来早段嘅时候咪有升嘅，晏昼走晒样、啊。晏昼其实都系跌少少嘅，临尾嘅时候。
2: 咁啊，寻日出咗业绩嘅361度啦。
1: 136，
2: 今日出喎、
1: 今朝跌紧0.5%，消费股唔方好啦，啲数据做得唔差。
2: 咁小米咧都系今日、
1: 啊，小米系啊，小米今朝跌紧1.7%，25.42。
2: 睇个样衰衰地，
1: 系啊，真系衰衰地啊！除非阿雷军讲好多嘢啦，讲好多前景啦，
2: 衰衰地啊 ，put 佢啦
1: ，put 佢啊，小米啊，1810，好啊，咁跟住仲有。
2: 1833啦，
1: 1833系只平安好医生，今日出业绩，未出业绩，而家系跌住嚟等嗰份业绩。
2: 呢只蓝筹新贵2057啦，
1: 2057咧就系只中通快递，跌紧0.9%，
2: 多多少少都要交啲出嚟嘅。
1: 系啊，今日好多都跌啊。另外就系、
2: 和菜啦，即系今日嘅哦，业绩之前整咗个圆顶。跌咗2%喺17.64，咁今日仲有一只算系美容股啦，都未等业绩啊，只巨子，
1: 巨子几号？
2: 2367，
1: 好耐冇揿啊，今朝跌咗成5.9%，差唔多有成6%，28.02嘅水平，好，咁呢一扎股份都，
2: 但系要提一提咧，今年五月嘅时候咧。巨子生物嘅核数师安永咧系会辞任，不过唔担心，佢哋建议委任 Pete Marwick 咧做新任核数师。
1: 唔紧要啦，大嘅换大嘅，冇乜所谓。
2: 逼科换逼科啫，
1: 系啦，最紧要你系逼科，唔系换咗间细嘅就 OK 嘅。咁另外最六月嘅时候，佢哋亦都之前应该系有一啲收到啲通知嘅，系嘛？今朝股价暂时
2: 都帮唔到股价，
1: 跌紧5.5%。
2: 3606啦，呢只算系今日出业绩少数。升定嚟等啊！
1: 福耀玻璃升紧0.3%，
2: 即系汽车玻璃
1: 8毫子，升咗2毫子。
2: 中海石油化学啦，3983都系今日啊，
1: 3983今朝升0.4%，即系有得升都系升少少嘅啫。
2: 跌咁多，咁啊睇下呢只啦，隔篱门牌3986都系今日业绩啊。
1: 系呢只紧要啦，呢只兆易创新啊，呢只股王咁滞。
2: 今日业绩
1: 536。仲贵过股王啊！升紧啊，暂时跌咗19蚊，跌幅3%。
2: 硬嘅又跌，软嘅又跌。
1: 系咯，咁升啲咩咧？
2: 跟唔到个费城半导体啊，真系废废地啊！
1: 系啊，升紧啲咩？其实而家系升紧啲都几无厘头噶。唔系啊，升紧只中国海外688，你惊唔惊？
2: 内房咯，
1: 系咯，点会升呢啲？
2: 今日都有啲券商股业绩嘅6066啦，
1: 6066
2: 跌定嚟等嘅。
1: 6066系今朝跌紧2.2%，11.35跌咗2.6%。
2: 咁2611都系今日、
1: 跌紧0.3%，14.3，今朝跌咗5%。
2: 咁嘅样
1: 系啊。另外咧就讲翻宇树科技啊，宇树科技喺登陆 A 股嘅前夕，梗系要晒晒肌肉啦。呢一间系内地最知名嘅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佢嘅内地上市编号688836。好 lucky 啊！咁咧，佢最近咧就发布咗人形机器人，叫做阿超人。用得呢个名咧，应该佢都有啲优势啊，系嘛？应该系有啲即系叻嘢噶啦。有多项嘅性能咧，都系超越咗人类嘅极限嘅。例如啦，佢哋有条短片啊，而家可能都喺坊间传嚟传去啦。阿超人咧就可以原地跳高2米咁高，2米、啊。2米咪高过道门咯，
2: 系啊，
1: 系啊，咁咧
2: 咁咪会撞天花板咯，
1: 系啊，会啊，所以一定要楼底高嘅地方先至可以测试咯。你唔好喺屋企玩啊。
2: 佢听日咧个天花板喺边度啦？
1: 系啦，冇错。
2: 因为8月19号啦，即系听日啦，就会喺上海科创板上市噶啦。咁每股嘅发售价咧，记住100。

0: 150.8元人民币，
1: 150.8
0: 咁咧。就對應翻上市嘅估值咧，係相當於610亿人民币。咁、而吸引咗幾多名投資者認購咧？係978万名啊！
1: 978万名，
0: 係啊！
1: 哇，成個香港
0: 多過
1: 咁多，
0: 係啊，係
1: 咯，158.8元人民币。
0: 中籤率咧係不足1/1000，
1: 哇，
0: 係1/1.8啊！
1: 嗯，
0: 聽講嚇，預算嘅公開發行就係4044万股啫。咁、而集资净额咧系59亿人民币。
1: 好，咁佢跳高啊，超人可以跳2米啦。咁、个极限嘅速度就系每一秒咧，佢可以系12.66米啦。佢嘅腿长系0.85米，咁啊超越咗全球人类原地跳高1.8米，同埋奔跑嘅纪录12.4米嘅纪录，即系真系超越咗人类极限噶。
0: 真系超人啊！
1: 你同佢去跑步咧，佢应该系跑赢你。
0: 算啦，我行。都费事同佢斗咯，
1: 我一定唔会同佢斗嘅。
0: 系啦，
1: 凭乜嘢同你斗啊？
0: 睇埋啲业绩啊，867啦。既然今日啲药股得咁出咗业绩嘅康智药业得、
1: 跌紧升紧3.6%，12.2元，升咗4毫升。
0: 起码补翻寻日嗰棍先啦、
1: 啊。另外，我哋睇埋啲机器人概念股先啊，即地平线机器人咧就惊定嚟噶，4.79啊，升啊，暂时跌紧3.9%，跌咗2毫子咁多啦，已经。
0: 9880优必选高开之后冲高回落，而家倒跌1.9%，90.95元。
1: 头先咧就高位系见过95.45元嘅冲高，
0: 系啦，月姜亦都系冲高回落27.5%，跌紧1%。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跌紧179。
0: 系啦，翻嚟要及下一只周生生，真系好生猛。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周10:30，
4: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唔再聘用长工，9月完成试用期嘅员工，包括邮务员同埋邮差，只获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2年，而唔系转为长期聘用。邮政处处长戴淑瑶喺电台节目表示，已经向受影响员工同埋工会解说。至于9月之后完成试用期嘅人员，日后会按实际服务同埋运作需要，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戴淑瑶话，预计整体邮件量将会持续下跌，面对营运环境挑战，香港邮政收入未能够覆盖营运开支，需要全面检视营运模式，审慎规划同埋调整人力资源。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各边境口岸等等，还有中国驻外使领馆下半旗致哀悼念。本港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口岸管制和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下半旗悼念朱镕基。朱镕基上星期三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美，将于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但系唔会顺道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报道引述4名知情人士话，习近平喺下个月23号晚抵达美国访问，24号前往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面，25号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喺下个月22号揭幕，意味住习近平唔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白宫就证实习近平在下个月24号到访，但是拒绝评论他访美的其他行程。外交界之前预计习近平会趁访美出席联大会议，宣扬中国推动国际和平发展的计划，以抗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习近平上一次亲自前往纽约并在联大发表演说是在2015年，当时是为了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寻求延长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说，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是他们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没有披露双方谈判的进展情况，只是强调

0: 伊朗唔能够拥有核武，又话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个礼拜都运出几百万桶石油。今个礼拜一原本系美伊根据六月签署嘅谅解备忘录达成最终和平协议嘅期限，但系由于喺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分歧仍然严重，谈判陷入僵局。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说，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了几个礼拜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官员又说，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质转向全面进攻性质。他警告，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希望届时能够开始清除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部分武器，并在跟住落来的60到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正访问中东的库什纳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他形容会谈非常好，以色列提出了一些合理的疑虑。他说，在实现非军事化之前，美国不会容许加沙重建，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亦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库什纳警告，如果哈马斯未能够兑现承诺，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力的支持。库什纳前一日在埃及亦同哈马斯领导人会面，他说会面非常融洽，哈马斯讲了所有应该讲的说话，但是一切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够成为现实。根据路线图，以色列需逐步从加沙撤军，但是以色列要求哈马斯必须彻底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才会撤军。目前以军占据加沙大约六成土地。南韩南部地区自上个礼拜六起落暴雨，至今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其中在庆尚南道巨济市累积雨量超过950毫米，统营市超过760毫米，釜山市加得到500多毫米，济州的城山就累计有大约480毫米雨量。南韩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说，截至当地时间今朝早六点，收到2570多宗报告，包括房屋和高楼被水淹浸、树木倒冧等等。其中巨济市发生山泥倾泻，殃及附近一个小区，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暴雨亦导致4100多户家庭断电，大部分已经恢复供电。统营市和巨济市合共有5000多户断水，修复工作正在进行，另有几百户家庭要紧急避难。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
6: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7: 五光十色就为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8: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7: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8: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7: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9: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

0: 会，其实战五现。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股价速报。
2: 恒生指数今朝系低开低走，低开咗84点之后，而家最新系跌咗167点，跌幅0.6%，25,285点。成交金额暂时系有951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啊，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咧，包括系有智普啦，2513，1023蚊，跌咗180蚊，跌幅有接近15%。南方海力士 ETF 系38.94蚊，跌咗1.88%，中芯国际系74.65蚊，今朝跌5毫，腾讯咧系439，跌咗7.4 ，Minimax 系289.6，跌紧44.2，跌幅有13%，长飞光纤光缆146.1，跌紧2.1，盈富基金25.78，跌咗0.08，阿里巴巴系升紧0.1，做紧123.3，升0.9%，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4.61仙2，跌咗8.8仙，建滔积层板系39.24，跌2.9，跌幅6.8%。
1: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2: 系啊，好，而家指数暂时咧系跌咗161点，成交暂时系958亿。咁跟住落嚟睇睇啲业绩啦，有啲系因为业绩之后出。
3: 周生生，
2: 哇，好好靓仔，
3: 好澎湃啊！今朝
2: 今朝升咗14%嘅，咁啊业绩只系一小段，不过佢嘅升幅就好惊人啦。今朝最高位见过14.25，而家已经升少咗啦，而家系13.8。周生生升咗1.73，咁啊份业绩有几咁亮丽咧？的而且确系好亮丽嘅。咁呢一个咧系盈利预期嚟嘅，咁佢系未实际出嘅。咁咧就系去到6月30日为止嘅6个月，预计咧嚟自持续经营业务、拥有人应占嘅日利系介乎于21至22亿嘅水平，即系咧系几多咧？旧年同期咧佢就只系得9.1亿嘅啫。咁即係話咧，佢嗰個增幅
3: 大躍進，
2: 大躍進啦、
3: 啊。咁今朝所以最多咧升過18%嘅個股價。
2: 嗯，咁啊有解釋點解可以大躍進啦、啊？就係、是、因為佢話咧零售業務個分佈咧，主要因為市場嘅銷售表現有所提升，貴金屬嘅借貸按市值重估，亦都錄得未變現嘅收益。咁啊，即係有啲係嗰啲重估得嚟嘅，有啲就係、
3: 是、坐喺度一贏。
2: 係啊，有啲就係靠銷售提升，有啲就係坐喺度。都赢，咁你赢晒啦！今朝13.87，有冇益到其他同行呢？咁啊，六福今朝系做紧24.46，升咗1.2，升幅0.4%。1929就系周大福，升紧0.7%，12.71，升9仙。咁仲有就系英皇中标珠宝系未出业绩嘅，2.8今朝升1.8%，
3: 都开心啊！
2: 开心
3: 啊！仲有啲周大福啊，仲有啲老铺黄金啊，
2: 6181啦，老铺黄金就跌嘅，跌紧2.3%，老铺黄金系未出业绩，下个星期就轮到啊老铺黄金要交份业绩出嚟睇睇啦。咁佢哋即系啲销售策略都好犀利噶吓，咁啊睇一睇做成点啦。然之后睇下吉利汽车嗰份业绩，吉利出咗业绩之后，今朝股价系冲高之后回落，而家最新18.34跌3.3，跌幅0.8%。
3: 系啦，轻微低开之后咧就冲过上去19.12，跟住而家又杀翻转头，咁、个市麻麻地啦。
2: 系
3: 睇睇个业绩啦。
2: 咁佢嘅销量系 OK 嘅，再创新高，收入咧亦都增长咗14.6%，因为佢哋出口做得好，同埋佢嘅豪华品牌阿极克亦都做得好。
3: 但系整体嚟讲咧，中期嘅纯利咧系跌咗2%，
2: 有解释，
3: 去到90.9亿嘅，咁当然。中期佢冇派开息又唔派噶啦，咁啊睇下今年啦，能唔能够成全到自己嘅目标啦，345,345万辆嘅销售目标。
2: 系啦，咁啊因为佢话出口啊做得好啊嘛，咁所以如果做出口，你就要计埋嗰个汇兑方面嘅影响咯。咁啊汇兑嗰度咧系拖累到佢业绩下跌嘅其中一

0: 个原因，
1: 咪人仔升咗嘛？
0: 系啊，如果剔除咗期内有5.5亿嘅外汇嘅汇兑税后归母公司嘅净亏损啦，同埋4,450,000嘅非金融资产嘅减值亏损咧，核心嘅盈利咧就应该理论上系96.8亿先至啱，系升咗46.2%。
1: 系啦，嗰啲个咧先至系中期嘅核心嘅利润啊。
0: 系啊，咁啊核心嘅利润咧其实系升咗46%嘅。咁今朝股价暂时系跌紧1.7%啊。
1: 咁啊，仲有咧，有报道话吉利控股咧系会打算将星区科技啊注入吉利汽车175啊。
0: 系咁啊，另外仲有一个消息就系琴日公布业绩嘅时候咧，都公布埋现年63岁嘅李书福已经系辞任咗董事会主席同埋执董嘅职务。公司嘅執行董事
1: 好后生啫噃，
0: 系啊，63岁真系好后生噶咋，咁就
1: 不过唔紧要，佢系获委任为终身荣誉主席嘅，
0: 咁咧佢就会继续系公司嘅主要同埋控股嘅股东，咁亦都
1: 佢揾到个好聪慧嘅接班人，
0: 叫做安聪慧咯，系啦。系啦，叫安聪维，系啦，咁咧佢就话无意减持股份嘅，亦都会继续担任吉利嘅控股董事长，同时都担任吉利汽车终身荣誉主席，
1: 即系精神领袖啦。
0: 精神领袖唔系啦，咁只不过咧就一啲即系啲routine 嘅嘢、恒常嘅嘢，交翻俾其他嘅要员去分担下啫。
1: 呢位安聪维咧就系男士嚟噶，咁系1970年出生嘅。长期喺吉利体系里面担任一个核心管理嘅职务，
0: 即系56岁啦，
1: 系啦，
0: 系咯，63岁辞咗职，就有个揾个56嘅去接任。
1: 其实佢喺2016年嘅8月18日咧，系先2026年啦，今年啊，应该系就咪正式接任啦？2026年
0: 系啊。咁另外佢哋有位行政总裁咧，就叫做桂生月啊，嗰啲姓氏咁特别嘅，贵州唔系呢个桂，系桂花个桂，桂生月，月系月木个月，系啦，呢一个唔系月木个月，喜月个月，桂生月系啦，好特别嘅呢个名，咁就系佢哋嘅行政总裁嚟嘅，咁而家咧就会获委任为董事会嘅副主席。系啦，咁佢桂生月咧就话高层嘅调整系标注住公司咧已经系由佢哋嘅创始人驱动嘅创业期同埋发展期，迈向咗有制度同埋团队驱动嘅成熟期啦。亦都被形容为咧系一场去家族化嘅宣言。咁啦。今朝暂时咧就18.37吓，跌紧系0.3嘅。呢只就系吉利啦，咁我睇下。
1: 其实呢位安聪伟咧喺2023年9月嘅时候已经参加过第19届亚运会嘅火炬传递噶啦。佢担任第9棒嘅火炬手。咁2024年底咧，亦都被提名为中国品牌领袖年会嘅候选人。佢喺新疆出世嘅，不过佢系汉族啊。
0: 好啊，咁我哋再次
1: 商大管理大学
0: 都可以研究下佢啊。好啊，咁今朝吉利就暂时跌1.6%，其他车股如何？麻麻地啫噃，比亚迪穿咗90，而家系做紧89.9，跌咗0.5%，跌幅0.1%。至于其他车股，领跑汽车未出业绩，下个星期出业绩，跌紧成3%咁滞，40.64元，跌咗1.24元。9866蔚来跌1.6%，9868就小盘，都系下个星期先出业绩，46.05元止，今朝跌4仙，消费唔得，车都唔得。
1: 咁啊，9863领跑跌2.9%添啦。
0: 系啊。咁仲有
1: 就系广汽啦，
0: 广汽2238都跌啊，跌0.6%。
1: 冇计啊，上个礼拜五成联分会嗰边阿崔东树都话油价反弹，宏观走弱等等因素咧，令到七月个车市都同步走弱啊。因为七月份乘用车嘅零售咧系同比跌咗21%咁多啊，而新能源车嘅零售咧。 环比都跌咗接近6%，冇计啦。
0: 系啦，咁另外头先有讲到一单消息咧，就系关于吉利咧就会初步咧就吉利控股初步考虑将星区科技注入旗下嘅整车上市平台吉利汽车，即系阿。

0: 希望將呢一架嘅星區科技咧注入呢間上市公司175入面。咁啊，原因咧就希望幫吉利汽車提供同行業巨頭抗衡嘅體系能力嘅同時，亦都希望喺資本市場咧收穫呢個日出嘅效應。咁呢一間嘅星區科技咧係一間無石嘅公司嚟嘅，成立於2021年，即係其實五年之前嘅啫。是吉利控股旗下专注在高性能电驱动系统研发和制造的一间子公司，它是做一些电驱动的系统，它为旗下的一些品牌譬如像领克、银河、雷神动力这些品牌供货的，并且都已经参与了全球的竞争的了。
1: 这些优质资产给儿子
0: 好，希望帮到他啦，帮到他努力成长啦。今朝暂时指数跌紧182点，车股呢就整个板块都不是好得。再看看其他的股份表现啦，今朝的内地的保险类股份也都不得，即平安保险是入了活跃榜跌住入。中国人寿都是
1: 越跌多添啊，因为人行连续六日咧系未有进行7天期嘅逆回购啊，变相咧你觉得系放水，其实佢系变相收紧。
0: 仲有之前嗰个新增贷款规模咪几得人惊，系啊，出现咗咁差嘅数。
1: 咁又美伊谈判又暗涌啊，咁就咩都要跟队噶啦，1299啊，友邦保险啦，
0: 仲未跌完咩？
1: 未啊，
0: 仲理啊？
1: 佢已经等唔切个业绩啦，
0: 跌咗成两个礼拜噶咯噃，
1: 等唔切业绩啦。咁当然啦，寻日佢系弹过嘅，寻日佢反弹，不过十天线咧阻力重重啊，寻日弹咗4.2%，算好叻噶啦。
0: 系啊，咁今朝咧系再跌过，未跌晒2.3%，
1: 起码有得。跌之前都淡定嚟跌啦。
0: 佢其实之前呢係行緊个原底嘅。行下行下呢跟住真係不敌个政策。一个政策出嚟之后呢而家行緊落嚟去返个底嘅而家。
1: 嗱今日一家大细呢如果指数贡献大呢真係要靠晒啲内银股㗎。因为工中建龙呢全部都企交通银行就回少少。但係升得最好呢就係隻1288喎。
0: 1288呢就係隻农行，今朝升2.3%，做紧6.04元。
1: 市场而家睇七月份新增嘅人民币贷款咧，转咗即系正转负啦。
0: 系啊，有啲担心，
1: 都
0: 收水，
1: 觉得应该系对政策嘅催生咧系有利。
0: 哦，系啊，好咁啊。另外就提一提我哋，
1: 咁谂咋？
0: 提一提我哋啲听众啊，有两个活动咧。希望大家可以積極參與嘅，一個係短期嘅活動，一個係長遠啲嘅活動啊。一個咧就係9月12日，其實好快嘅啫，一個月都唔夠啊。9月12日星期六，10:30去到晏晝嘅3:30啦，我哋有清姐嘅分享會，其實自午宴啦。咁啊，開始製作緊清姐嗰本投資秘笈同埋啲投資密碼，咁啊，到時咧就會喺現場咧就係同大家分享嘅，我哋就會分享。清姐的私人投资笔记实体版。另外也会同场安排一个丰富的午宴，可以趁着我们新城广播35周年，很开心邀请到清姐和我们的听众有一个互动交流的机会，到时可以有些什么关于投资上的疑问可以和清姐一起交流一下。机会都非常难得，即我记忆以来都是有机会，都是第一次搞这一类的活动，希望大家支持。是啦，现在开始接受大家的报名，还有座位是非常有限的，那个场就不大的，因为也有些听众问哇是不是很多人的
1: 场大就边讲了。
0: 是啦，其实就不是的，真是一些小众嘅朋友可以参加到嘅啫，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呢个机会啦，上去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啦，或者係新城财经台嘅 Facebook 啦，又或者你直接 WhatsApp 我都得嘅，98292344啦，咁就了解一啲安排啦、详情啦、收费啦，咁咪有个早鸟优惠俾返我哋亲爱嘅听众啊。另外一个呢就11月29日比较长远少少啦，11月29日天气凉返好多㗎啦，星期日嚟嘅，上昼嘅8:30至到晏昼嘅4:00系一个咧慈善跑嘅活动 ，We Care Run 嘅慈善跑活动。咁我哋新城广播系全力支持呢一个年度嘅慈善跑活动嘅，亦都唔单止系一个慈善跑，咁亦都结合咗运动啦、共融啦、环保啊、嘉年华呢啲嘅元素喺入面。咁现场亦都有啲摊位、游戏同埋打卡位，亦

0: 有啲歌手表演，咁上我哋新城广播网站亦都可以了解报名嘅详情同埋早鸟优惠。咁留意呢一个早鸟优惠嘅期限咧，就系去到8月30日嘅。
1: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2: 上午10:53。
1: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3: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4: 逢港股交易日上午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3: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4: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3: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9: 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0: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2: 系啦，其实咧，
13: 好快，
12: 出边就风雨飘摇嘅，唔好讲远啦，近近地啊，哇！依家韩国嗰边，南韩总统李在明啊，个施政支持率啊，都跌到去43%，系连续5个星期咧，系呈现一个跌势啊，即系跌到成咗个有条下降轨啦。
13: 政客系好难做
12: 嘅。呢个系创咗旧年6月执政以嚟嘅新低。咁啊，高市早苗啊，
13: 高市早苗啊，更加低啦，
12: 被经济啊两面夹击啦。佢仲而家要走入去医院检查下只右手啊。
13: 哎呀，阴公。
12: 因为佢之前闻说系患过长期嘅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嘛。
13: 但系佢最近就因为去咗某啲地方啊，
12: 讲咗某啲嘢，
13: 系啦，所以又成为咗呢个市场嘅、
12: 但系佢早前承认咧，众议院喺2月选举咧，嗰、那个嚟紧举行嘅选举，佢喺拉票嘅时候咪同人击掌嘅，懒豪埋咁，
13: 系
12: 点不知、就系嗰一击。佢个右手受到拉扯，
13: 导致
12: 到关节受伤发炎痛咗，佢年纪大，机器坏，
13: 系啊，
12: 系
13: 唔好
12: 太大动作。
13: 好，咁我哋睇下喺投资上面，我哋都系用一啲小动作、小部署。
12: 系啦，
13: 好，咁我哋今朝咧都讲过只981同埋只华虹宏力，两只。昨日嘗試反彈，不過又跌翻啦。而家今日只中心咧係74.2咧，就再跌多0.5%，跌幅1.1%，
12: 即係出咗啦。
13: 咁就彈過噶啦。今朝又再
12: 開心咗啦。
13: 咁我哋今朝個策略係點樣咧？
12: 插翻落嚟咯，
13: 插翻落嚟就跟翻大隊插翻落嚟咯。
12: 係啊，
13: 好簡單啫。中心我哋
12: 要升啊，尋日都升咗啦。
13: 29593咧係一隻中心嘅造淡策略 put 嚟嘅，行使價66.18指，5倍共幹，咁喺11月份到期。
12: 就算中秋前後有得見面，似乎美國咧都唔係好放過你。中美嘅科技軍備競賽啊，科技大戰咧繼續都係進行中啊。
13: 我成日覺得咧，佢哋呢啲見面咧都係得個炒作嘅啫。即係見嗰陣時咪好似攬頭攬頸，又話係好朋友咯。跟住完咗之後，都未上飛機又已經反面啦。
12: 所以咧，中芯國際就算咧第二季業績啦，同埋嚟緊呢一季嘅指引都係好過預期咧。亦都有啲大行將目標價調升到去過100蚊以上啦。咁但係形勢比人強，個市咧都是立啊！
13: 981已经好啲噶啦，你睇只1347啦，而家跌深咗添啊！

0: 而家跌紧4.5%，133.6%。咁佢哋两只嘅走势都几一致啊。咁今朝901都跌紧1.2%。我哋俾嘅策略就系29593嘅，就系、是、一只981中心嘅 put。咁另外咧，小米咧亦都系即将会公布业绩噶啦，好快。咁而家小米暂时系跌紧1.8%，25.4嘅水平。今朝咧系跌咗0.48。咁小米咧亦都之前咧系
1: 今日业绩。
0: 是啊，没错啊，之前已经反弹过上去的了，七月尾的时候曾经去过30几元的。那今朝呢就跌紧1.8%，低位见过25.2元。小米今日的策略呢是做淡的。14646呢就是小米的 put， 行使价是21.16元，五倍杠杆，在出年一月份到期的。
1: 开紧车啦，
0: 14646，我睇睇先吓，而家系做紧0.5元，今朝系升咗12%嘅，咁就你嘅留意翻啦，佢哋就业绩啦，大家有啲咩嘅期望咧？就见到之前都啲汽车销量啊，今朝啲车股都系唔系好得嘅。咁佢每个月都系维持嗰个数字都唔系话好突出，
1: 咁手机都唔得啦。
0: 手机就而家每一部手机咧都比起以前贵咗好多，系啦。咁留意翻啦。咁今朝指数暂时系跌咗144点啊。今日两个策略，981中心国际系做淡，110小米都系做淡嘅。981嘅 put 咧就29593，小米嘅 put 系14646。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嘅遗体今日喺北京火化，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同政府所在地，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同澳门特别行政区嘅各边境口岸等，仲有中国驻外使领馆下半期致哀悼念。本港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期悼念朱镕基。朱镕基上星期三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美，将会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不过就不会顺道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报道引述四名知情人士说，习近平下个月23号晚会抵达美国访问，24号前往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面，25号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会在下个月的22号揭幕，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白宫就证实习近平会在下个月24号到访，但是拒绝评论他访美的其他行程。外交界之前预计习近平会趁住访美出席联大会议，宣扬中国推动国际和平发展的计划，以抗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习近平上一次亲自前往纽约并在联大发表演说是在2015年，当时是为了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寻求延长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今个星期一原本是美伊根据6月签署谅解备忘录达成最终和平协议的期限，但是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分歧仍然严重，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说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是他们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没有披露双方谈判的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又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星期都运出几百万桶石油。 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话，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量减备名录设定了几个星期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地等待美国继续实施

0: 周国昌本台节目话，地缘政治局势持续不稳定，长者资产配置时追求稳阵，银债作为政府发行的高质素债券，可以在三年内锁定 4.25 厘的回报，预计可以吸引超过30万人申请，以目标发行额500到550亿元计，预计每人可以获派20手左右，建议长者如果有较多的流动资金，可以申购20到30手。周国昌话，银行业界积极推动发展银发经济和养老金融，包括提升无障碍银行服务，亦都向客户解释年金和按揭等服务，希望增加长者的认知，令到他们做到更稳健的资产配置。另外，长者到大湾区消费甚至是生活是大趋势，银行业界亦都有重要角色，协助长者调拨资金和政府资助，让他们在大湾区的退休生活更加方便。邮政署署长戴淑瑶话，整体邮件量持续下跌，以营运基金自负盈亏模式运作的香港邮政长期亏蚀，面对营运环境挑战，需要全面检视营运模式，审慎规划和调整人力资源。他在电台节目透露，一直检视全港大约120间邮政局的服务范围有没有重叠，个别流量是不是不太高，又或者附近有其他邮政设施可以使用，正研究优化邮局网络，人流少的会不会关闭或者缩短服务时间，以符合成本效益。消委会在2023年到上个月期间，接获大约510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的投诉，当中两成半和销售手法有关，包括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等。在今年首七个月，药品及保健品相关投诉有近1200宗，按年大升五成，其中一名投诉人来港旅游期间，在药店购买几款药油和药品，向店员表明所需品牌，但是之后发现其中一款药品怀疑而同所要求的品牌不符，但是颜色的和英文名称都十分相似，而另一款药油有效期只是剩低不够半年，质疑涉事的药房以影射商品混淆消费者。消委会促请业界因实经营，清晰标示价格和计价单位，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在交易前提供准确和完整的商品资料。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9: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啊？
10: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11: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2: 30厘啫，好抵噶啦！
13: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4: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5: 快借啦，借啦嘛，
16: 快先借啦！
17: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8: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7: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8: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9: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8: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9: 再二 跳财宝宝。

0: 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投资涉及风险。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5: 指数跌近158点，跌幅有0.62%，25,295点。大市成交金额1155亿，升嘅股份有499只，跌嘅股份咧累积去到1032只咁多。咁至于活跃榜入面咧，有南方海力士 ETF 38.16，跌紧2.7%，跌幅6.6%。智普系1005蚊，跌紧198蚊，跌幅系有16%。中芯国际跌紧8.5指，74.25，跌紧1%。腾讯438.8，跌紧7.6。阿里巴巴124，升紧8%。MiniMax 291.4，跌紧42.6，跌幅有12%。盈富基金25.78指，跌咗1.8指。长飞光纤光缆就跌咗3.2，145跌紧2%嘅。咁至于第九位，恒生科技指数 ETF 30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是4.6002仙，跌紧2%。建滔积层板是38.62指，跌紧3.5%，跌幅是8.3%。
3: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4: 胡万清、魏美珍，
5: 好，而家指数跌紧154点，咁啊，虽然只系跌0.6%啊，但系跌嘅股份已经累积去到1039只，
6: 咁同埋升跌比例都好丑样啊！蓝筹里边咧，得31只系有得升，不过咧跌嘅有60只，有2只点咗月，科指成分股啊更加核突啊，得5只咧录得有升幅。其他25只都系跌嘅，
5: 我睇到
6: 跌得最惨烈咧就系智普啦，
5: 系啊，
6: 跟住就轮到商汤啦。咁今朝升嗰5只咧，其中一只就系我哋寻日 call 咗嘅阿里巴巴咯。咁今朝佢都麻麻地喎。
5: 阿里巴巴系嘛？阿里巴巴今朝股价暂时升1.3%，原本咧就高位见过125.6，系威系细，咁啊而家就升少咗。咁啊留意两日之后佢将会公布业绩，123.9，今朝系升紧7嘅。咁就仲有得升嘅有百度啦，百度今朝系100.7升咗4毫子，少数可以有得升嘅升0.3%。
6: 咁啊，百度都系呢个礼拜要公布业绩嘅，
5: 今日啊，
6: 系
5: 今日。系啦，今日出业绩，
6: 小米同一日。
5: 系啦，咁啊，仲有得升嘅2382信宇光学升1.1%，60.5元啦。美的就系300升0.1%，仲有一只就系比亚迪1211。今日啲车股好多都唔得，咁佢头先都唔得噶，头先最低位见过89.35，穿过90蚊，而家又上翻嚟，今朝系做紧90.1元，升5仙。
6: 掹住掹住啦，咁只只。阿里巴巴咧曾經高位係見過125.6添啊，
5: 係啊，
6: 本嚟係低開嘅，係
5: 啊，
6: 低開撞一撞落去，跟住再爆翻上嚟，所以就算俾你買啱方向咧，中間都挫到
5: 曬。系啊，冇错。咁另外就系
6: 即系担惊受怕，比较即系心血少啲嘅咧，即系自己要控制住啲注码，因为个市好挫啊。
5: 系啊，
6: 咁啊，昨日我哋俾咗只13342啊嘛，
5: 13342咧就系一只阿里嘅 call。嗱，今朝最高
6: 赚到都一额汗。
5: 系啊，今朝最高嘅时候咧就系去过7仙，而家就得翻6.7仙，今朝都升幅收窄咗，升6.3%。收
6: 细
5: 注码有个好处就系唔会太影响。影响你嘅情绪咯，我哋呢几个礼拜这个财智双打都讲紧呢个情绪啊，其实情绪都好影响我哋嘅投资决策嘅。
6: 咁啊，寻日咧呢只13342咧都升咗12%嘅，
5: 系，同埋有时有啲听众咧，佢哋系硬系拗颈啊，即系呢只股票蚀咗咧，佢硬系一定要喺嗰只股票咧赚翻嚟咁样嘅，成日同佢斗气。有啲股份同你唔夹咧就唔夹，
6: 跌低可以喺第二度起翻身嘅。
5: 好，咁咧阿清姐嗰啲投资嘅秘笈、投资嘅密码咧就独家 家分享啊，喺我哋新城财经呢一、這个三十五周年、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嘅大日子咧，我哋可以有一个特别嘅项目咧，就系、是、清姐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咁啊，而家已经接受大家嘅报名噶啦。咁啊，好简单，上去我哋嘅网站啦，新城广播、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啦，又或者直接 WhatsApp 我哋都得，98292344，系9月12号星期六，因为大概一个月之后嘅活动，不过都要早啲 mark 位，因为座位系非常之有限嘅，够数咧我哋就会截飞噶啦。上昼10:30去到晏昼嘅3:30 ，mark 低呢个日子啦，9月12号星期六嚟嘅。
6: 咁啊，正如寻日咧，我哋同大家睇咗只商汤嘅牛证啦，咁商汤牛证咧，寻日有6,200，我哋睇嘅时候
5: 系
6: 抽到上去6,500，
5: 咁啊，今朝暂时咧就系4,300嘅，因为今朝商汤咧就跌翻落嚟，跌紧5.8%，
6: 咧极都系6,900啊、6,800啊呢啲位啫，咁啊今朝咧仲要杀翻落嚟，
5: 系啊，咁啊，另外我哋今朝嘅策略咧就系981，我哋系做淡嘅，虽然佢今朝系有升过，不过咧好快已经掉头向下啦，咁啊近期个走势都比较波动，
6: 同埋盘面上咧，佢上个礼拜已经老早出咗业绩噶啦，要炒嘅业绩前啊、业绩后啊，乜都已经过晒啦，
5: 已经散水。
6: 咁但系咧，寻日咧虽然佢升6%，不过咧。成交是縮的。
5: 咁今朝嘅策略呢，係一个做淡策略，29593係做淡嘅。咁啊，业绩已经炒完㗎啦。
6: 係啦，咁寻日佢嘅成交股数呢係1,370,000股啦，比起上个星期五呢1,700,000股呢係少啦。咁仲有今朝呢係再冲高呢，似乎係落嚟沽货计数嘅人多。咁今朝高位77.75是高过昨日的，咁但是呢冚返支阴烛落嚟而家就唔好睇嘅，同埋因为昨日个成交呢喺升市之后，即係升市之际係比较缩减咗，都唔係唞睇，咁睇嚟呢要落返嚟几个移动平均线支持位呢唞下气。
5: 好，而家呢就係、是、接近返条50天线啦，50天线大概係73.5嘅水平。系啦，咁而家系暂时现价系74.6，
6: 嗱，但系比较稳固啲嘅支持咧，会去翻10天、20天线咧，68附近，系啦，咁即系话佢可能挨翻落去70边啦，咁先至攞到个靓啲嘅着陆点，
5: 好，
6: 尤其是250天线啦，同埋条100天线咧，双双都系喺70嗰度，咁呢两条比较长嘅移动平均线喺70嗰度晾住佢，咁啊等10天、20天线呢个黄金交叉再抽上嚟咧，咁对佢个升势或者会有多啲嘅支持，咁否则嘅话咧都系要唞气啊。
5: 好，咁啊，另外就系小米跌多咗添，而家
6: 1810小米就今日要公布业绩啦。
5: 系啊，
6: 咁但系公布业绩之前咧，寻日佢以为自己系威势，升唔多啊，成交呢小米特别多散户跟嘅。
5: 系啊，
6: 但系睇佢个跌势咧，其实就未完嘅，虽然有啲超卖，但系咧今日只要一啲沽盘一拱出嚟，或者成个板块唔得咧。佢都謝謝地啊！
5: 咁啊，今朝再跌多1.9%，25.35。
6: 個勢未轉好啊，未轉強啊！
5: 哇，似乎咧好似有個圓頂出緊嚟咁樣喎、啊。咁就頭先我哋俾嘅策略係14646咧，係一隻小米嘅 put 嚟嘅。14646，今朝係暫時5.5啦，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好，981咧就系、是、做淡策略咧，就
6: 是、即系由月头至依家啦，今日去到818噶啦嘛，咁亦都系小米公布业绩嘅大日子啦。咁之前佢有啲发布会嘛，咁加加埋埋咧，睇下咁今个月佢升定跌咧，原来累积咧跌幅只小米有10%咁多噶。咁但系近期佢嘅手机加价。似帮到佢个销量好多咯，咁但系佢唔加唔得啊，个毛利率咧，因为啲原材料芯片啊、记忆芯片啊嗰啲价格上升咧，咁都压咗佢嗰个毛利，所以今日咧公布业绩嘅时候，投资者会比较集中睇，唔系佢嘅 capex 啦，而系佢嘅毛利率嘅变化。
5: 因为对于即系买小米嘅朋友，佢哋可能都系几关注嗰个价钱嘅，
6: 而家先至。 开市两个钟唔到啦，咁但系佢嘅成交金额、成交股数咧，已经由寻日嘅一亿股，去到依家嘅5,600+万股喎。
5: 嗯嗯，好，咁跟住讲翻啲
6: 5,700万股咁滞，
5: 开心啲嘅吓，有只1179华住集团，
6: 1179嗱，寻晚呢啲酒店股咧系做得唔错
5: 嘅，咁啊，其实除咗睇业绩咧，就更加重要嘅睇前瞻性嘅一啲嘅指标。
6: 嗱，第二季嘅盈利咧按年虽然只系升2%，咁啊都有派息啊8.7美仙，咁但系将全年嘅盈利指引咧上调，市场就系睇你嘅指引啊嘛。
5: 冇错啦，咁佢系第二季盈利15.7亿人民币，升2.1%。重点咧就系佢上调咗2026年全年嘅指引，预计嘅收入增长会介乎4%至8%。咁啊，4%至8%好似都唔系好高啫。咁但系原来佢之前嗰个指引咧系2%至6%嘅，咁即系调高咗啦。咁就今朝股价咧就爆升咗上嚟嘅，升咗接近1.1%，36.2元。咁另外佢哋亦都有预期嗰个管理加盟同埋特许经营嘅收入增长咧，会有大概16%至20%，亦都系高过佢哋之前嘅指引12%至16% 嘅指引嘅。咁啊，两个数字都俾到啲信心大家吓，咁所以业绩虽然都系慢嘅增长，但系佢嘅股价就爆升咗上嚟啦。
6: 系啦，咁啊，寻晚华住咧喺美股嗰边股价升咗1.1%啊，咁大升1.1%
5: 啊，系啊，
6: 咁同埋咧即刻已经有啲大行啊、大和啊、花旗咧上调咗佢哋嘅目标价指引啊，咁样。另外阿朵啦，都喺寻晚咧升幅咧系有超过3%，盘后夜盘都仲升紧。咁所以呢两只酒店股咧都系做得比较好出色。
5: 系啊，好多人都去内地旅行嘅时候帮衬咗都唔知啊。咁佢哋而家去到6月30日为止咧，呢间华住集团总共在营嘅酒店有几多间咧？系13,000间咁多嘅。系啦，好多啲熟口熟面嘅酒店，其实都系归华住集团旗下嘅。例如好似香港有4季酒店啦，内地咧有一间全季酒店啦，都好多嘅。喺唔同嘅城市，我哋都会见到呢个全季酒店啦，2、3线城市都好多嘅。吉子酒店啦、星情酒店啦、Ibis 啦、Ibis 上品酒店啦，都系属于佢哋嘅。好，咁今朝暂时就升紧10%
6: 啊。咁而啱啱近日咧，国际酒店业嘅权威媒体咧 ，Hotels 啊杂志咧，系发布咗一个最新一期嘅全球酒店集团嘅排名啊，喺7月底嘅时候发布噶。佢哋咧就以截至到2025年底咧，系在营酒店嘅数量啦、客房嘅規模啦，係為主要依據嘅。咁啊，對全球主要嘅酒店集團同埋單一酒店嘅品牌咧，進行咗排名。咁呢個 The List 咧，主要係觀察啦。咁即係其實由上個世紀嘅70年代開始咧，呢、這個 Hotels 雜誌已經係發布全球酒店集團嘅規模榜單噶啦。咁而 The List 咧，主要反而係觀察啲集團嘅客房數量、總量啦，同埋酒店嘅數量啦。咁而家最新嘅結果咧，反映翻按客房嘅規模計咧，萬豪國際繼續係位列全球第一。Marriott。咁而截至到去年年底，萬豪旗下咧一共有幾多間酒店啊？
5: 幾多啊？
6: 9,566间，
5: 华住多佢，华住13,000间，
6: 系啊，咁有174万间嘅客房，比之前嗰年系增加咗70,000+间，而锦江酒店咧，
5: 曾经香港上市嘅，
6: 2006嘛，曾经
5: 冇咗啦，
6: 系啊，
5: 2006年上噶嘛，
6: 系啊，咁佢咧就全球第二啦，因为佢有154万间。客房，因为酒店多咧，唔等于房多噶，可能啲酒店系好少房
5: 嘅，都会铺啲 hotel。
6: 系啦，用房间嘅数量啦，头先万豪咧即系174万间，而锦江国际有154万间，咁比起之前嗰年咧，其实都增加咗800多间酒店同埋90,000多间房啊，因为佢旗下嘅酒店数量咧，锦江都唔嘢少啊。有15,171间，咁而希尔顿系排第三嘅，咁但系华住啦、 同埋首旅啦，即系首都旅游都系喺全球咧排到头十名嘅、哦。
5: 嗯，好，咁喺香港上市嘅酒店股，除咗即系1179，仲有边啲咧？美丽华啦，咁啊，今朝10.13元，71号啦，升0.2%啦，咁啊，仲有信和酒店啦，
6: 出咗业绩噶啦，美丽华，
5: 哦，系啊，出咗噶啦，不过大家
6: 中期盈利3.3亿啊，都升3%，
5: 有派息
6: 23

0: 啦，咁啊派中期息每股系23个仙。
1: 系啦，咁佢哋咧啱啱喺早前啦，亦都系七月底嘅时候火拍大红辉，合营一个斥资唔超过13亿元收购旺角嘅文华商场，
0: 同埋远东银行嘅旺角大厦一个住宅单位嘅骏景企业全部嘅股权同埋所有嘅欠债。
1: 系啦，
0: 系啦。
1: 咁啊，华住咧头先提及到，咁究竟佢有几多间酒店咧？旗下
0: 13000，
1: 系啊，接近13000间，而客房嘅房间数目咧系1264000几间，佢咧都系排名全球第四噶啦。
0: 咁啊，香港
1: 高过洲际、
0: 啊。
1: 系啊，高雅高，高过亦都系美国上市嘅温德姆。
0: 咁啊，除咗71和1179之外，喺香港上市嘅酒店股，仲有呢一间好耐历史45号大酒店啦。今朝咧就系5.32%，跌1.4%啦。1221咧就系信和酒店，今朝一中成交1.52%。另外有啲酒店咧就收埋喺地产股入面嘅，十六啦，
1: 帝字系
0: 系啦，帝京啊，帝乜啊，
1: 帝都。
0: 系啦，咁就115.6%。不过近期啲地产股麻麻地，今朝跌紧个六，跌1.3%，488，系400。
1: 有
0: 帝苑咧，系啊，400香港兴业啦，香港兴业呢、這个东涌嘅酒店啦，1.05元啦，同埋佢喺
1: 愉景湾酒店
0: Bangkok 都有酒店噶，我记得佢。
1: 帝字号嘅酒店有几多间？
0: 帝字号好多间喎、
1: 啊，帝京，
0: 帝京啊，帮衬得最多。
1: 帝都，
0: 帝都系啊，帝苑，
1: 帝苑尖沙咀，仲有咧，沙田仲有间，
0: 沙田帝咩？
1: 帝日，
0: 帝日酒店
1: 系啊，
0: 好，咁啊，另外咧就新世界都有酒店噶，
1: 系啊，
0: 新世界旗下都有酒店，又系收喺个上市公司上入面嘅。今朝新世界发展就跌紧1.1%，其实好多发展商都有旗下都有酒店噶，
1: 1113
0: 系咯，长实我哋附近嘅海日酒店啦，今朝咧系跌紧1.3%，长实集团已经出咗业绩噶啦，45.28。而家指数暂时跌咗171点啊，跌幅咧就系0.6%嘅。另外就顺便讲埋旅游股啦，酒店就同旅游都息息相关嘅。携程跌紧1.1%，351.2，跌紧4蚊。
1: 仲有同程啦，
0: 同程就跌紧1.1%。
1: 携程呢几日，
0: 携程啊，携程就携程系咪之前系咪已经罚咗钱噶啦？
1: 是
0: 不是这间、今朝是跌紧1.1%。
1: 有啲丑样啊。
0: 落返嚟啦，啲线。
1: 一百天线喺372元挡得好实。咁我另外仲有隻同程啦。
0: 同程。
1: 780啦，跌1.1%。
0: 308啦。308就中旅啦，旅行个旅。跌1.3%，1.135元。恒生指数跌165点，至于科技指数就跌咗89点，跌幅1.8%，成交去到1257亿，升跌比例唔多健康啊。501只股份升，大跌嘅股份咧系哇一个 double 啊，1064只。
2: 上昼11:26。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妇产科中心院方母医生。咁好多女士呢都会觉得自己个肚咯胀起啊，同埋突出嚟啊，以为自己肥胖啊，减肥都减唔到。背后可能系因为子宫生个瘤啊，或者有其他嘅肿瘤，有呢啲咁嘅情况。特别如果有其他嘅症状，就应该早啲睇医生，及早检查清楚，确保自己唔好生瘤。
5: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7: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

0: 31号，
1: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0: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5: 陈以缇、
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6: 上昼11:30，
7: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本港近日录得破纪录高温，但系劳工处只发出最低级别嘅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认为需检讨相关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劳工处同天文台专家正密锣紧鼓优化系统，包括检视参数以及触发更高级别警告嘅门槛，争取今个月底公布方案。孙玉涵出席活动后表示，暑热工作警告系统运作3年，劳工处持续优化触发警告的模式以及监测站的数量。他说随着气候变化，在高温工作下的工人面对更多挑战，不少室内工作环境亦会对人体造成挑战，当局在优化过程中会兼顾不同环境，确保工友得到最好的照顾。对于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被指失职，孙玉涵回应说，许泽森在过去一段时间出尽全力，因应社会关切和气候变化，并基于暑热警告运作至今的经验，以最快速度和专家商讨如何优化制度，强调处方会尽快完成优化。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最少两名身穿食环处制服的人员在后巷吸烟。食环处表示确认片段中的人员是小贩管理队人员，已经展开纪律调查。片段显示两个身穿制服的男人正在吸烟，期间不时粗言秽语。食环处回复传媒查询时指出，事发在今年6月初，而根据部门规定，人员穿着制服期间禁止在公众地方吸烟。处方说十分重视员工的纪律和专业操守，已经展开纪律调查，并按既定程序和调查结果作出适当处理，将严肃跟进任何违反部门纪律要求的行为。消委会在2023年至上个月期间，接获大约510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的投诉，当中20%和销售手法有关，包括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等等。在今年头7个月，药品及保健品相关投诉有近1200宗，按年大升50%。其中一名投诉人来港旅游期间，在药店购买几款药油和药品，向店员表明所需品牌，但是之后发现其中一款药品怀疑同所要求的品牌不符，但是包装颜色和英文名称十分相似。而另一款药油有效期就只是剩低不够半年，质疑涉事药店以影射商品混淆消费者。另一宗个案，投诉人选购中成药期间查询计价单位，但是不获正面回应，误以为已跟计价，店员将药材磨成粉末之后索价22,400元，以前 年计价，同投诉人预期的价格相差160倍。海关其后拘捕两名店员，消委会促请业界因实经营，清晰标示价格和计价单位，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在交易之前提供准确和完整的商品资料。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各边境口岸等等，还有中国驻外使领馆下半旗致哀悼念。本港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下半旗悼念朱镕基。朱镕基上个礼拜三在北京逝世，享年98。美国海军驱逐舰班福特号上个月在南海执行任务期间，有4日完全失去电力，令舰上官兵无法正常使用厕所和厨房，亦都没有冷气。班福特号隶属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打击群。美国海军发言人证实，班福特号上个月24日失去动力，28日被拖到菲律宾苏比克湾维修，到今个月8日完成，现已恢复服役，没有船员在事件中受伤。华盛顿号航母已经被派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但是班福特号未有随行。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它上个礼拜四驶入日本横须贺。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班福特号是发生涉及发电机的工程事故而失去动力，因此在南海漂流了4日。期间因为没有电，船员只能够由隶属航空母舰打击群的巡洋舰斯莫尔号协助提供膳食。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连续逗留200多日，由于超期部署，据报引致舰上官兵士气低落，甚至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呢次新闻报道完。
8: 新城财经台，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8: FM 102.4至106.3，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2: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
1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4: 想知头先清心拣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15: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4: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6: 日间睇港股，
1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8: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9: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8: 系啦，好多 fundamental 都放假啊嘛。
19: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8: 几好见到太阳啊，
19: 系啊，
18: 会有暑假时
19: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8: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2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1: Hello， 大家好，我系长春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8: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
0: 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

0: 太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11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3: 股价速报。
4: 指数咧就系低开低走，而家跌紧160，25,292，成交金额系1,311亿。升跌比例方面，507只股份升，大跌嘅股份有1,083只咁多。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咧系第一只7709，系南方海力士 ETF， 37.66跌紧3.14。智普系1,004蚊，跌咗199蚊，跌幅有16%。阿里巴巴124.7升紧2.5，中芯国际74.8跌紧0.35，腾讯438.8跌紧7.6，盈富基金25.78跌咗0.8，Minimax 咧系292跌紧41.8，跌咗12.5%，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00.2，今朝系跌咗有2%。第九位长飞光纤光缆今朝系147.3跌9毫。
5: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6: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7: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呢，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8: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恒指目前受压下跌172点，跌0.68%，报25280点。国指方面报8385点，下跌54点，跌0.64%。科指报4686点，下跌95点，跌幅是超过了2%。大致成交金额目前是有1315亿元。盘面当中啊，510家个股是上扬的，1087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药明生物表现最佳，涨幅在5.24%，报在48.58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7: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三大指数啊是震荡下行，创业板指跌幅达到了1%。盘面当中逆势上涨的有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水产概念、动物保健、土地流转、饲料这样的一些板块。而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前列的是 Kimi 概念、VPN、全新技术、能源金属、ChatGPT、东数西算、腾讯云这些板块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99点，下跌0.39%。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3.45点，下跌0.09%。创业板指下跌1.3%，科创50指数下跌0.71%。北证50指数呢是逆势上涨2.09%。那么到午间收盘时，下跌的个股家数接近4000家，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1.63万亿。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今天呢行情的热点依然是集中在农业和种业板块上面。转基因板块方面呢，秋乐种业涨幅达到26.14%，这只北交所的个股一度是封到了30%的涨停。随后康农种业上涨15.21%，农发种业、万象德农、登海种业都是封到了涨停。农业种植板块也是掀起了一个涨停潮，有多只个股也是涨停的，像红四方、黑芝麻、亚盛集团等。另外呢，华绿生物是封到了20%的涨停。

0: 涨停。猪肉概念股当中的天邦食品、金字火腿、罗牛山和波恩集团是封到了涨停。另外今天机器人板块是有所活跃的，因为明天宇树科技要登陆科创板了，所以新锐电子呢是上涨 19.53%， 聚能股份上涨 5.97%。 那么跌幅居前的板块主要是 KMI 概念，我们看到米奥会展下跌 8.66%。 接下来再请你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个别的一些内房股份呢，或者说是一些石油相关股份呢，都各有涨势。在蓝筹的前排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海外啊，涨 2.61%， 目前呢是目前我们看到是报在了 13.77 元的位置，今天也是刷新过一个月的高位的。那除此以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石油类股份的走强，像这个中海油目前就涨了超过 2%， 报在 24.4 元的水平。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恒指报25290点，下跌162点，跌 0.64%。 小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翻嚟，而家指数跌紧158点，跌幅0.6%，收窄少少个跌幅，25293点。不过跌嘅股份系多嘅，仲多过头先。而家已经有1001只股份录得下跌，升嘅只系得514只。咁啊，睇一睇外围嘅情况啊。电话旁边接通咗独立投资分析师陈俊文，早晨啊，
5: 早晨，阿文，外围系咪好风险啊？
4: 讲下啲业绩啦，或者留意下有间公司，呢间公司好想佢快啲上啊。这间公司呢就上市之前你公布了最新有些新的业绩表现，这个就应该是今年7月底年化的经营收入达到650亿美金，是去年同期的增长7倍，虽则未上市，但是这一份业绩是不是都给到他们同行一些新的指标、新的方向呢？
6: 是啊，这个即是当然是一个比较强劲的表现啦。其实见到 Entropic 方面来讲的话呢，在短短这几年之间呢，刚刚正式呢在五月底来讲的话，见到那个年度化的收益方面呢已经是超越了 OpenAI 了。咁最新的话就见到个季度的业绩方面来讲的话呢，是升成同上年同期比较来讲的话呢，升成14倍，由讲緊7亿几美金跳到115亿美金。咁呢個都係見到就係話 ，Entropic 喺呢個企業 AI 方面嚟講嘅話咧，個生意係仍然係急速增長嘅。咁啊，短短由即係呢間公司由2022年起步嚟講嘅話，到而家4年時間，已經見到季度嘅銷售破100亿美金啦，甚至就係今個季度嚟講嘅話咧，亦都見到佢哋咧已經達到到一個經調整之後嚟講嘅話，有個 operating profit 就個經營嘅盈利喺度，開始唔係淨係燒錢嘅公司。咁呢啲都係對佢上市嘅時候咧，會有個比較好嘅幫助嘅。咁當然，暫時嚟講嘅話咧，115亿美金嘅實現咗嘅第二季營收咧，同佢希望預期去到2028年咧，會可以去到有即係講緊每年咧係會有講緊接近2000亿美金嚟講嘅話，仍然有一段距離嘅。咁但係鑑於佢而家仲係維持咗好高增長啦，今年仲增長係14倍嘅話，其實由115亿美金嘅季度，大約係500亿嘅一個年度嘅收益方面嚟講嘅話咧，其實上到去2028年2000亿美金咧，都唔係話冇可能嘅。咁啊，隨住呢一個咁強勁嘅消息之下嚟講嘅話咧，好明顯就會幫助到尋晚 AI 股票做得比較好啲啦。尤其是就係話好多嘅 AI 嘅基建股方面嚟講啊，無論 AI 晶片啊、呢個光纖啊，同埋 AI 有關嘅電力股方面嚟講嘅話咧，都係做得比較好啲嘅。雖然尋晚即係美股就仍然都見到納指嚟講係下跌，三大指數都下跌，但係好多嘅 AI 基建股咧都因為呢個消息而做得比較理想啲咯。
4: 咁因為 Fortnite 未上市，咁但係上一市嘅 Nvidia 今個禮拜都會出業績嘅。咁你哋又預計嗰個業績會係點樣？有啲咩嘅表現呢？
6: 其實 NVIDIA 業績方面嚟講，我都預期佢仍然係好似慣例咁樣咧，係好過市場預期嘅。甚至一個銷售指引嚟講，最重要嘅第三季銷售指引咧，就應該咧都會係比市場預期方面嚟講高10亿至上美金嘅。咁但係問題上就話，就算出現到呢一個所謂 beat and raise 嚟講話咧，市場方面咧都習慣咗咧，每次 NVIDIA 出業績之後咧，都會有個業績之後嘅調整噶啦。尤其是近嚟 NVIDIA 又升翻去比較接近個歷史高位，咁雖然話估值都仍然偏低啊，咁但係即係無論估值比偏低啦，每次出現業績方面嚟講話，尤其之前升得多嘅話咧，都係會有機會出現個調整嘅。我懷疑今季我咧都可能好難避免呢一個情況。但係問題上就如果 NVIDIA 業績理想嘅話咧，再加上近期嘅 AI 嘅 news 都係比較好咧，我認為NVIDIA 嘅 news 仍然都有機會幫助到整體嘅 AI 股份個氣氛做翻好啲，甚至話 AI 嘅基建股方嚟講，可以借機升多少少嘅。
4: 好，咁我哋今朝都提過啦，就係話白宮都唔係好希望 Apple 採購中國製嘅一啲記憶體晶片噶嘛。呢一個消息其實喺個市場消化咗未咧？仲會唔會繼續因為呢個消息推高當地嗰啲 AI 嘅晶片股咧？
6: 其實我覺得昨晚 AI 晶片股方面嚟講嘅話咧，某程度上都已經係消化咗呢個消息噶啦。咁首先第一件事就係話，白宮雖然咁講啦，同一時間你都見到佢就係、是。佢都仍然預期蘋果有機會照樣用嘅，咁我諗第一件事就係話記憶體方面嚟講嘅話，真係好嚴重不足啦。你都唔希望蘋果因為記憶體不足而係令到佢供貨量受到限制噶嘛。咁所以喺咁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白宮又未至於話硬性規定佢唔準用嘅。咁但係有呢個表態嘅話咧，當然美國啊，甚至係話美國嘅盟友嘅 AI 晶片嘅公司方面嚟講嘅話咧，就會稍為受惠咯。咁包括就係美光啊、SK Hynix、三星電子呢啲嚟講嘅話，都會稍為受惠嘅。咁但係問題上就話未來呢兩三年嚟講嘅話咧，可見將來咧memory 尤其是 DRAM 嘅話咧，都仍然係好顯著咁供不應求嘅，個 shortage 都係個短缺情況都好嚴重嘅。咁所以未必會話真係可以即係完全係制止佢咁做嘅。不過政府表態就希望你盡量用少啲，咁蘋果相信都會有適當嘅部署嘅。
4: 嗯，好，唔該曬，多謝你嘅分析。
7: 上晝11:50
8: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藥醫，長者同50岁或以上長期病患都係高危人士，揾醫生查詢預防方法啦。
9: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0: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西南九龙京杭大型综合发展项目，澳居西九高铁艺文核心，三站内贯通铁路八线。经南昌站一站连接柯士甸站步行至高铁站，三站可达机场站接通世界。会所 Club Sterling 及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盛宇静都会核心，盛景之巅，静物之治。The Sterling 锐景。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纸及其他图纸。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第一期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8年11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8: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2: 银色旅途。

0: 胡曼青、魏美珍。
1: 好，指数跌紧158点，跌幅0.6%。科技指数跌93点，跌幅1.9%，差唔多有2% 咁多。咁啊，科技指数今朝就比较差一啲。科技成分股入面咧，而家只系得三隻，头先都有成五隻系升嘅，咁而家咧就只系得三隻可以升嘅啫，一隻就系百度啦，一隻就系阿里巴巴，一隻信宇光学科技。
2: 冇计啦，
1: 收晒啦，
2: 债息冲咗上嚟咧，
1: 就不利啲科技股。
2: 戒心系大啲嘅，
1: 系
2: 因为个30年期嘅国债咧，美国国债收益率冲到上5.3%，咁跟住其他好似10年期啊，冲到上4.734呢啲位咧，都驚嚇噶，
1: 系啊，好咁。另外咧就留意翻，而家指數雖然只系跌0.6%啊，但系科技指數咧都跌咗差唔多0.7%。
2: 系啦，因為美股三大指數期貨咧，而家都系向下嘅。
1: 咁就亞太區啦，日本今朝都驚嚇噶，跌緊2.2%噶，跌咗成1500点咁多嘅。咁至於佢哋嘅 yen 咧，就去到159.54嘅水平。咁啊，今日有好多當炒嘅科技股都係跌咗入去活躍榜嘅，包括建滔嗰係啦，另外就係、是華虹宏力啦，
2: 都彈唔到第二日。
1: 係啊，兆易創新啦，跌5.1%。
2: 即智普咧。啱啱今朝低位咧，系掂到1000蚊齐头。
1: 系啦，冇穿，冇啦，
2: 未穿。
1: 但系而家都有啲问水，而家系1001蚊。
2: 今朝未穿，
1: 系啦，
2: 下昼唔知穿唔穿，一跌就跌咗202蚊啦。
1: 至于100 Mini Limax 就已经穿咗3嚿水，咁啊，而家去到292.4。今日啲新科技股啊挨紧沽啊，只吉利出完业绩之后跌到入去活跃榜，商汤啊跌多咗，商汤琴日压到你啦，1.43元发咗个盈起，升咗之后今日已经又散咗啦，跌紧6.2%，都话啦难驾驭噶嘛。盛宏啦，盛宏2476又跌住入去活跃榜，跌紧6.3%。
2: 今日升到入榜嘅咧，就多数都系弱股啦，金丝穗啊，1548啦，咁都公布咗业绩咯，升幅7.3%。
1: 合联都入到，2268。即系佢四只一门四杰，我哋好揿到最后先至揿到2268啦。阳明合联咧，佢今朝系升5.6%，68.6元。今朝系升咗3.65元。佢喺4日之后咧就会公布业绩噶啦。
2: 中制郁创啊，今朝咧都要跌啦。呢个光通讯咁啊，6869咧，只长飞都打回原形啦。中制又跌紧2.7%添。
1: 系另外咧，我哋去过做产品测试，遇见小面
2: 5%。
1: 遇见小面份业绩 OK 啊，咁今朝股价都有得升嘅，编号咧就系2408。今朝股价升5.3%，佢中期纯利系升咗51%，6326万人仔冇派中期息，几好啊！3.43元升咗1.75元，升幅
2: 每股基本盈利咧都有9.08%。
1: OK 嘅，咁就喺香港上咗市，哇！佢嘅股东阵容咧。都几特别噶，
2: 10倍 PE 啦，
1: 系啊系啊，佢9922咧系佢其中一位股东，另外碧桂园系佢嘅股东嚟噶，仲有就系百福红，咦1488呢间咁骑嘅，点解嘅？都系佢嘅股东嚟噶，1488又系佢嘅股东，
2: 系啊
1: 系啊，咁啊，今朝都几好啦，出完业绩啊。另外就仲有系
2: 炒股票咧，
1: 炒股票系啦，咁啊，跟住再睇睇跌住入活跃榜嘅
2: 百福个主要股东，你仲惊啊？
1: 边个啊？百福个主要股东啊？系边个啊？你讲系
2: 1488嘅主要股
1: 东？哦，1488嘅股东哦，呢、这、一个都好叻炒股票嘅，系啦。咁啊，今朝翻嚟仲要留意翻。
2: 你啲雕虫小技系唔够人嚟噶啦，
1: 系啊，嗱，自己去揾啊，自己揾答案啦。喺大利士基好容易睇到佢啲关系嘅，自己讲呢啲咧，呢啲不能讲嗰啲咧，可能会喺9月12号有得讲嘅，
2: 不能说的
1: 系咪啊？喺大电波唔讲嘅，
2: 要自己找寻的，
1: 系啦，自己去 check 下嘅，你够八卦咧，就会睇到呢啲蛛丝马迹噶啦。咁啊，9月12号除咗有阿清姐嘅投资笔记咧，就有啲喺大气电波。唔想讲得咁白嘅一啲投资要关心嘅嘢啦，
2: 嗱，
1: 独家分。

0: 享，咁啊记得去报名先啊，98292344
1: 就嚟呢样唔讲得，嗰样唔讲得，冇嘢讲得噶啦。九全八啦，今日借百度啊，睇睇啊，因为佢晏啲会公布业绩啊嘛。
0: 系啊，去到100蚊边，
1: 佢升定嚟等啦。
0: 100蚊8毫子，升咗5毫子，升0.4%。
1: 系啊，即系同百度都相关联噶、哦。
0: 嗯，
1: 因为咧，第三方機構的 AI 產品榜裏面呢、桌面榜、即是 PC 呢、發布了、一個2026年7月的榜單、說內地 AI 的辦公桌面、這個桌面端即是 PC 端、每月的活躍用戶呢總量原來已經突破了3000萬。
0: 是啦，你用那些 AI 的工具，有時是透過手機，有時是透過
1: 在個 laptop 那裡做一些公司事情。
0: 通常如果你用電腦、可能都是做一些公司公務的事情。
1: 騰訊有個 WebBuddy 啦，
0: 是叫他幫你做一下 PowerPoint、做一下計劃書、
1: 是啊，百度旗下有個叫百度搭子、
0: 他們的用戶人數呢都是包攬了這個榜的頭兩名，即是說好受欢迎咁解咯，
1: 咁所以更加要留意一下佢今日业绩里边啦，除咗啲 robotaxi 啊、萝卜快跑啊，好多其他元素啊，应该都几丰富嘅。
0: 希望俾到惊喜我哋啦。
1: 系啦，
0: 今朝指数跌紧169点，交翻俾我哋新闻部同事。
1: 成交都1360几亿。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正12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各边境口岸等，还有中国驻外使领馆下半期致哀悼念。本港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期悼念朱镕基。朱镕基上星期三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美，将会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不过就不会顺道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报道引述四名知情人士说，习近平会在下个月23号晚抵达美国访问，24号前往白宫和总统特朗普会面，25号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会在下个月22号揭幕，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白宫就证实习近平会在下个月24号到访，但是就拒绝评论他访美的其他行程。香港邮政不再聘用长工，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包括邮务员和邮差，只获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2年，而不是转为长期聘用。邮政处处长戴淑瑶在电台节目话，已经向受影响员工和工会解说，至于9月后完成试用期的人员，日后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戴淑瑶话，预计整体邮件量将会持续下降，面对营运环境挑战，香港邮政收入未能够覆盖营运开支，需要全面检视营运模式，审慎规划和调整人力资源。本港近日录得破纪录高温，但是劳工处只是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认为需要检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苏玉娴话，劳工处同天文台专家正密锣紧鼓优化系统，包括检视参数以及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争取月底公布方案。孙玉娴在出席活动之后话，暑热工作警告系统运作3年，劳工处持续优化触发警告的模式以及监察站的数量。随着气候变化，在高温工作下的工人面对更多挑战，不少室内工作环境亦都会对人体造成挑战。当局在优化过程中会兼顾不同环境，确保工友得到最好照顾。对于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被指失职，苏玉娴回应话，许泽森过去一段时间出尽全力因应社会关切和气候变化，并基于暑热警告运作至今的经验，以最快速度和专家商讨如何优化制度，强调处方会尽快完成优化。

0: 药店以影射商品混淆消费者。另一宗个案投诉人选购中成药期间查询计价单位，但是不获正面回应，误以为是以斤计价。店员将药材磨成粉末后索价22,400元，以钱计价。投诉人预期的价格相差160倍，海关其后拘捕两名店员。消委会促请业界因实经营清楚表示标示减价格和计价的单位，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在交易前提供准确以及完整的商品资料。新一批银色债券星期五起接受认购，下个月4号截止，保底息率有 4.25 厘。联席安排行之一的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的本台节目说，地缘政治局势持续不稳定，长者资产配置时追求稳阵，银债作为政府发行的高质素债券，可以在3年内锁定 4.25 厘回报，预计可以吸引超过30万人申请。以目标发行额500到550亿元计，预计每人可以获派20手左右。建议长者如果有较多流动资金，可以申请20到30手。周国昌话，银行积极推动发展银发经济同养老金融，包括提升无障碍银行服务，亦都多向客户解释年金同逆按揭等服务，希望增加长者的认知，令到他们做到更稳健的资产配置。而长者到大湾区消费甚至生活是大趋势，银行业界亦都有重要的角色，协助长者调拨资金和政府资助，让他们在大湾区的退休生活更加方便。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0: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
11: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这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12: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啊。
13: 30厘啫，好抵噶啦！
14: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5: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6: 喂，借啦，借啦嘛，借啦。
17: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8: 借钱唔使咁高息。
17: 唔系噃，我啱啱去药材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8: 借钱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9: 冇错。而家嚟药材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8: 咁我哋一齐药材开户啦！
19: 药材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8: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7: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0: 張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為由中學開始咧，我開始覺得我有一隻腳係一件好羞恥嘅事，我冇去睇醫生啦，但我可能嗰時我應該都有啲即係抑鬱就應該有啦。
1: 有誰會知我心內有極強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盡訴心中情。星期日晚十點，我係梁繼章。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5: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是7709南科海逆市 ETF， 38.02跌2.78，跌幅6.8%。2513智普1003跌200，跌幅是超过16%。9988阿里巴巴124.3升2.1，升幅1.7%。700腾讯438.4跌8，跌幅1.8%。981中心国际74.35跌8毫，跌幅1%。2800盈富基金25.78跌咗毫八，跌幅0.7%。100 Minimax 293跌40.8，跌幅咧系超过12%。3033南方恒生科技4.6跌咗1毫，跌幅系2%。6869长飞光纤光缆系147.9跌3毫，跌幅0.2%。1888建滔积层板39.16系跌。咗6.96跌翻系7%。1347华虹宏力134.5跌5.4，跌幅3.9%。另外咧，3690美团系84.5跌3.15，跌幅3.6%。992联想31.6跌1.42，跌幅系超过4%。
3: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5: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今日咧就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有我嘅拍档啊，咁啊逢星期二咧都会请嚟致富证券研究部嘅分析员李荣林喺度嘅 ，Vicky 你好
6: ，Hello Chrissy，Hello 大家好，
5: 诶、hey, Vicky 啊，咁我哋未即系未同你倾下今日港股方面嘅表现之前咧，亦都咧就睇睇呢一个港股咧收市嘅走势啊吓，咁啊今日咧就恒指就偏软嘅，咁亦都咧见到十大股份当中咧，只系有一只股份系上升，就系、是、只阿里啊。阿里咧就即将会公布业绩嘅，不过咧就业绩前咧，佢个表现咧依然都系暂时系向好啊。睇翻咧恒指今日咧就半日收市跌咗165，跌幅系0.6%，报25287嘅。另外国企指数今日咧就同样都系偏软嘅，咁啊同个大市亦都系差不多同步噶啦吓，咁啊都系跌咗0.6%，报8388，跌咗52嘅。另外咧就再睇睇科指方面啦，咁啊今日咧科技股指数咧跑输咗嘅，跌咗2%，咁啊报4687，跌咗95啊。大市成交今晚未算多，1365亿2200多万，上升股份500几只，但系下跌嘅超过1000几只啊。咁啊，亦都咧就睇翻啦，今日咧就喂两只嘅大模型相关嘅股份吓 ，Minimax 同埋只智普咧都跌超过成10%，并且居于呢一个榜首，即系居于呢一个即系成交金额榜里面头十位吓，有咩原因啊？系咪又系啲竞争问题啊？
6: 都似系啦，同埋又系啲资金轮动嘅方向，即系你会见到呢堆嘅一堆嘅嗰啲 AI 嘅大模型，通常都系咁噶啦。一讲有其他模型出一出嘅话，咁其实佢咧个股价就会炒一炒，大家就担心啊，佢会唔会啲人又少咗用佢哋嘅一啲模型，所以就令到个股价有啲波动喺度啦。咁同埋咧，又系即系即你見到咧，尤其是當其他一啲資金嘅時候，又係有啲輪動啦。其實今日又翻去啲醫藥嘅板塊嗰度，咁所以都唔排除，因為咁咧，令到嗰堆 AI 嘅板塊咧，其實都今每一日都喺度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咁尤其是智普其實今日又無啦啦咁樣跌咗成一成落落嚟。咁主要其實都真係因為 資金輪動方面啦，一嚟就係資金輪動，所以就令到佢哋有個明顯嘅沽盤啦，同埋就可能真係講緊就話嗰啲排行榜裡面啊，即係會唔會話阿里巴巴嘅千問啊，又或者係你 Anthropic 嗰啲 Clock 啊，佢哋嗰啲嘅排行而家進帳得高過佢哋嘅時候，咁其實都對於 Minimax 啦，或者對於字母咧有個直接啲嘅影響喺度嘅。咁但係長遠嚟嘅，我覺得。智富本身佢自己都有啲優勢度，因為佢多好多公司嘅訂單，即係佢唔係淨係 B to C， 佢有 B to B 嘅元素喺度，咁面上就係 keep 住有啲訂單都係用佢嗰啲 app 嘅話咧，咁所以就算你話啊，即使千問又好，或者 Anthropic 有一啲新嘅模型推出，又或者佢哋嘅排行榜佔比高咗，排名高咗都好啦，咁對於智保嚟講嗰個影響就相對我覺得會冇咁大嘅，因為佢始終有一堆公司嘅訂單去簽實咗，咁但係當然你都要繼續留意住就係佢嗰啲公司訂單係咪真係 keep 到啦，因為佢之前就話。加價之後，其實啲公司訂單都繼續係肯用佢，即係證明佢嗰啲軟件有一定嘅吸引能力嘅。咁但係當然而家有啲新嘅大模型出咗嚟，亦都係個比重嘅排名佔比高咗嘅時候，即使對 to C 個市場見到嗰啲模型排名高咗嘅時候，咁有機會將來都有機會會唔會影響埋公司嘅訂單？原來佢哋個喜好或者需求都轉化去用其他嘅啲模型咧，又或者要留意自可會唔會有一啲新嘅模型去推出嚟去做競爭咧？咁呢啲都係大家要留意嘅風險嚟嘅。咁所以即係如果投資者真係想買即係自可啊嗰啲嘅時候，咁其實自己都要留意住相關風險啦。即係你問我。佢哋嘅基本面其實你好難去做分析㗎啦，即係因為佢哋反而呢兩隻咧，主要係真係炒味濃多啲。你見到其實佢哋一日升10%，一日跌10%，其實只要有少少 AI 相關嘅消息或者 AI 軟件相關嘅消息，甚至乎中美嘅關係可能有少少嘅消息流出嚟，都對於呢啲嘅軟件股，呢啲嘅AI 軟件股咧，其實有個明顯啲嘅波動喺度嘅。咁所以大家去揀嘅時候，就可能真係要真係反而純技術性啲嘅操作去做為主，同埋偏短線啲嘅操作為主咯。即係頭先講到嘅一啲新模型推出，又或者係啲新嘅排行榜，其他模型嘅排行榜提升咗，係會對佢嘅股價有短期嘅波動性影響咯。但係對於佢哋公司整體基本面嘅影響又唔算話太大咯。
5: 是啦，咁睇返呢今日呢两隻嘅股份啦，咁表现方面呢上咗呢个成交金额榜头十位嘅，咁100号 Minimax 呢就跌穿咗300蚊嘅啦，咁收市跌咗12%，报293蚊嘅。智普就更加即係波动添啦，佢跌得更加多添啦，不过智普都係真係大上大落嘅，咁佢都係慢慢边呢去到1000蚊附近嘅啫，咁今日呢就跌咗16%，咁收市呢就1003蚊啊！不过咧，我哋都仲系要睇翻一啲嘅即系业绩啦吓。咁业绩之前咧，见到头先就提到话呢一个阿里就向好啦。咁但系咧就睇翻呢一个业绩之前咧。即小米就麻麻地嘅吓，咁啊创咗一个月嘅低位添，咁啊跌咗咧1%。1.7%， 咁收市咧25.44啊。另外咧就睇到有一啲嘅消息方面咧吓，咁不过唔知呢个真确性系有几多啦。咁中美领袖咧就话会九月下旬嘅时候咧，双方会会晤咁样。咁呢个咧就都惹起市场一阵嘅关注嘅吓。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一齐睇下其他嘅话题啊。
4: 一见理财。中午12: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9: 新城财经台主办。

0: 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0: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12:19嘅时候，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Vicky 喺度啊。咁啊，睇翻咧就今日咧啲港股方面嘅一啲表现啦吓。咁啊，走势上面咧，其实就都几集中咧，就喺呢一个嘅即系 AI 相关嘅一啲股份啦，咁啊同埋一啲嘅业绩股啦。咁啊亦都咧就睇一啲最新嘅业绩先。咁啊，因为咧头先都睇到有啲嘅，咁啊就系呢一个。例如睇睇先啊，咁就系呢个361度啦，咁啱啱亦都公布咗呢个业绩嘅，中期纯利咧升咗8% 去到9.31亿嘅人民币，派息咧系22.2港仙。另外就这个霸王集团啊，哇，好耐都冇睇到呢一只股份啦，不得霸王集团1338啊，咁啊发出咗个盈起，就话估计咧中期系转亏为盈，经营嘅日利最多咧就系200万嘅日嚟嘅，咁啊介乎咧100万至200万嘅人民币啊。另外咧就呢、这、一个其他方面嘅一啲消息咧，咁都可以睇翻寻日咧就公布咗份业绩嘅吉利，咁我哋一阵间咧稍后时间就会去睇一睇啦。移动股方面咧，咁啊都可以睇翻只。之前咧都几受大家追捧嘅哈拉布布啊，9992泡泡玛特，咁啊今日咧就曾经跌过落去咧69.2嘅，咁其实咧而家都系挨近低位啊，咁啊都跌咗1.2%，报69.25，咁佢亦都咧系会系即将公布业绩嘅，不过咧业绩之前咧就俾呢一个大摩咧发表咗个研究报告，下调咗咧泡泡玛特嘅目标价由247蚊咧跌到落去214蚊，维持增持。评级维持增持评级嘅，咁啊睇翻咧9992泡泡玛特啊，泡泡玛特咧头先泡泡玛特咧9992咧系150.1，跌咗3.4，跌幅咧2.2%，今日咧创过一个月嘅低位咧150蚊嘅，咁啊刚才提到嘅咧系只1号长和，收报咧系69.25，低位见过69.2，咁啊收报咧系69.25，跌咗8.5，跌幅咧系1.2%啊，咁啊似乎出嚟嗰啲咧，喂其实都有啲。即系无论好定唔好咧，都有啲趁消息，而家唔知系咪趁好消息啊，系纯粹系趁消息散水嘅格局咁。
4: 其实好多股份你见到都系即系有趁好消息就会散局嘅，即系你见到即系大家就发咗个盈起，咁就嗱嗱声，大家走咗先，跟住又担心。即始终个市可能就啲资金唔系好入啦，同埋啲资金可能大家想换马，即系转去其他嘅一啲股份，所以凡系一啲尤其是跌得多嘅股份，跟住就一有少少消息就即刻，不如走咗先啦咁样嘅呢啲情况喺度。你或者小米，譬如佢今日嚟紧稍后就会公布份业绩啦，嚟紧会公布份业绩啦。咁其实大家其实又好似预计嗰份业绩应该都冇乜特别会亮点喺度噶啦。咁啊，即系你坦白。讲即系你又唔会觉得佢嗰个家电嗰边可以帮到好多，咁啊手机业务啊或者 AI 啊，甚至乎系车嗰啲业务，你亦都唔觉得佢会有啲乜嘢亮点。就算佢讲自己有啲乜机器人推出之后啦，咁大家对于呢啲消息，其实对于嗰个小米嚟讲，嗰、那个觉得佢份业务仲有一个明显啲增长嘅亮点，都唔会话好大。咁所以你见到可能佢而家。今日咁样跌咗落嚟，其实某程度上会唔会大家真系担心，喂份业绩出到嚟条数又唔系特别靓仔，盈利啊收入嗰啲又唔系特别靓仔，跟住 AI 啊、车啊，又或者系机人嗰啲又冇一啲新嘅亮点出嚟，咁不如趁呢啲位置嗱嗱声走咗货先，咁其实都唔出奇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始终。真係即你見到好多股份，其實都真係一有少少好消息就真係可能出咗貨先，因為始終而家成個市況都係始終係比較波動一啲，咁所以我見到大部分嘅資金都係咁樣做咯。
3: 係啦，咁另外咧，亦都睇翻啦嚇咁呢排啲藥股咧係即係略為真係比較升得好啲嘅，咁尤其是你睇翻係藥明系啦，咁今日咧一度升過成。

0: 5% 啦吓，咁啊2269药明咧，咁啊今日咧就升咗5%，收报48.48嘅。另外就其他嘅即系一啲股份方面啦，咁啊都见到咧成个药明系咧今日嘅表现咧都几唔错，系即系药明康都系升得少啲，咁啊升咗咧就不足1%嘅，百济神州啊，呢啲咁啊，其实你见到咧，内地嗰个创新药咧，上半年嘅出海交易额咧，都创咗一啲新嘅高位啊。咁呢个咧，亦都系有助到一啲即系相关嘅股份系做好啦。但系呢一阵咧，似乎我哋都见到系，即系好似都有啲实力咁。
1: 系啊，呢个都系我之前都讲就话，如果见到近排即系啲资金轮动嘅时候，尤其是当一啲科技股或者系一啲 AI 股，碌咗落嚟嘅时候，咁其实你啲资金都明显开始呢排有流入去啲医药嘅板块，同埋一啲无论传统药企又好，定系新科板块都系有明显嘅资金去流入啦。咁主要都系因为就系讲紧话，内地嗰边其实佢讲紧就话嚟紧会加大嗰个消费嘅投资，其中一样都系会话要扶持医药板块，特别就系个新科嘅行业啊嘛。咁所以你就会见到大部分嘅資金開始慢慢逐步流入啲醫藥板塊，同埋咧醫藥板塊開始明顯見到佢哋份業績咧開始啲數翻嚟嘅，即係你見到早兩三年前其實一啲新科板塊係咁上市嘅時候咧，好多全部都係其實就好似而家嘅啲 AI 板塊咁樣咯，全部都係未有盈利啦，跟住又就不斷好多話創新嘅藥物推出嚟啦，全部都係試驗階段啦，未獲批上市啦，又未得到 FDA 認證啦，咁全部都係不斷燒錢嘅一啲公司。咁但係而家呢一兩年啦，你會見到開始啲新科板塊嘅業績開始慢慢轉虧為盈啦，多咗唔同嘅藥物就話獲咗個 FDA 批啊，可以喺上市啦，又或者可以入到內地嗰個醫保目錄啦。咁所以你就見到啲醫藥板塊開始有個分化啲嘅情況，有啲真係開始獲批啦，上到市啦，就可以慢慢有翻個盈利嘅時候，嗰啲藥股咧就全部都起頭。咁所以如果真係大家要去揀醫藥板塊去部署，咁就真係要揀返啲，尤其是而家開始明顯分化咗呢，之前唔識揀嘅時候你就揀返啲喂真係有啲出啲大藥啊，獲批晒上市啊，甚至乎係已經有盈利嘅一啲板塊，即係譬如你話隻石藥咁樣，咁佢之前都有見到佢有推出咗嗰啲，即係佢有中期就扭虧為盈啦。當然佢公布咗，同埋佢都之前多咗一啲新嘅藥物，就咩猴痘啊，嗰啲都已經可以話獲批上市，亦都係同咗其他嘅啲藥物開發有多咗一啲嘅資金可以入到去嘅時候，咁呢類型嘅藥股就可以去做部署。百濟神州都係其中一隻，佢份業績係由扭虧為盈嘅其中一個板塊啦。咁所以揀翻嘅就可能揀啲傳統藥企嘅話，譬如石藥啊呢啲，就係傳統藥企得嚟，佢 keep 住都有一啲新嘅大藥去做合作同埋出海嘅，咁可以同埋佢份盈利個業績開始見到盈利啦。咁如果你話想揀呢個嘅新科板塊嘅，咁其實你都係可以去做嘅。咁當然你新科板塊，譬如藥明生物啊、百濟神州或者係中生製藥啊呢類型嘅，係你見到佢嘅業績，佢都講到明啦，開始轉虧為盈嘅一啲股份，咁其實就可以去部署啦。因為我哋去睇嘅時候，其實新科板塊對比傳統藥企嘅話，其實可能會更勝一籌添，因為就係內地都有講明我哋會加大醫藥行業嘅扶持同埋支持。咁我哋特別咧就會加大呢個嘅對於生科製藥嘅一個嘅板塊嘅一個支持啦，可能有啲政策出嚟啊，或者補助資金。咁所以如果醫藥板塊去揀，咁你可以直情再可能個利潤大啲，或者嗰個直播性更高嘅咧，就可以揀啲生科板塊咯。咁但係總之要揀嘅就真係揀啲有盈利、有收入嘅一啲藥品，就唔好揀啲好細只嘅，你連佢做緊啲咩藥你都唔知嘅一啲藥品咯。
0: 另外今日咧都仲有一版嘅，其實幾靚嘅，都異軍突起嘅啲航運股啊。Vicky 點睇啊？
1: 航運
0: 係啊，成版都靚仔喎！你睇下只316啊，316都創埋一年嘅高位添㗎。
1: 係啊，其實佢航運股呢排咧，其實都多咗航運股係即係起頭嘅，唔知係咪因為咧即係啲油價，又或者係都多咗航運股發咗個盈起，咁所以咧佢哋就有個明顯啲嘅飆升咗出嚟啦。咁同埋咧而家就係講緊嗰個地緣政治嘅情況咧，其實暫時都仲係未解除噶嘛，成個中東風險，即係而家又再去即係、又再。

0: 複雜翻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對於呢啲航運股嚟講，反而我覺得佢而家趁有一堆嘅營起出咗嚟，有啲好嘅消息出咗嚟，而令到佢哋嗰個即有個股價抽升咗上嚟咧，其實反而會唔會係真係食咗糊先嘅？咁當然你從另一個角度去諗，就有機會就係覺得，咦而家嗰個運力嘅供不應求嘅情況咧，會唔會有個繼續持續喺度？因為如果當一啲佢哋嗰個海峽又再封啦，就令到就中東事件又再複雜嘅時候，佢個運力又再緊張嘅話，其實有機會有對呢啲航運股有個刺激作用嘅。不過我就覺得，既然佢哋近排 keep 住創個新高，會唔會係如果有多貨嘅咁啊，放咗部分先，跟住其他先再留意去放展要咯。
1: 好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啊，轉頭翻嚟繼續傾。
2: 一见理财，中午十二点半，
3: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寻求延长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说，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他们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没有披露双方谈判的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又说美国正是通过封锁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个礼拜都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今个礼拜一原本是美伊根据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达成最终和平协议的期限，但是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分歧仍然严重，谈判陷入僵局。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了几个礼拜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官员又说，由于同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决定将政策由防御性质转向全面进攻性质。他警告，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最少一人死亡，九人受伤，枪手已经自杀。事发在今朝八点半左右，地点位于三宝岩市一间大学的中学部，枪手带备随身摄影镜头，并且在网上直播犯案过程，见到他入去教室开枪射击。三宝岩市市长奥拉索表示，枪手是一名七年级学生，他携带一支步枪和一支手枪进入学校。奥拉索又说，死伤者都是校内师生，而枪手行凶之后已经在校园内自杀，警方正是进一步调查事件。本港近日录得破纪录高温，但是劳工处只是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认为需要检讨相关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岳涵表示，劳工处和天文台专家正是密锣紧鼓优化系统，包括检视参数以及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争取今个月底公布方案。孙玉涵出席活动之后表示，暑热工作警告系统运作三年，劳工处持续优化触发警告的模式以及监测站的数量。他说，随着气候变化，在高温工作下的工人面对更多挑战，不少室内工作环境亦都会对人体造成挑战。当局在优化过程入面会兼顾不同环境，确保工友得到最好的照顾。对于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被指失职，孙玉涵回应说，许泽森在过去一段时间出尽全力因应社会关切和气候变化，并基于暑热警告运作至今的经验，以最快速度和专家商讨怎样优化制度，强调处方会尽快完成优化。 香港邮政唔再聘用长工，包括邮务员

0: 红邮差九月完成试用期，只获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非转为长期聘用。香港邮务职工会批评香港邮政纯粹以亏损为理由，游走条文界线，剥夺员工获得上额岗位嘅机会，并不合理。理事长张伟权表示，工会早前已经提出两套替代方案，包括让122间邮政局同运作中心推行五天工作制，以及调整邮务局营业时间，配合电商取件高峰，增加服务收入。张伟权认为，香港邮政可以透过开源节流同自然退休等方式处理人手问题，无需牺牲前线员工的职业保障。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清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楼市最前线，
7: 李石宏同大家交通。太古城三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太古城青松阁低层 D 室，面积922尺，三房套房，向东南望远景的单位，成交价1550万，面积平均尺价16811蚊，业主在1991年12月用300万买入，35年之后转手，全面赚1250万离场，升值4.2倍噶。八月份到而家咧，太古城暂时有4宗嘅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底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1: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0: 新城财经台，
1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3: 好啦，时间嚟到12点38分嘅时候啊，咁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Fiki 喺度啦。嗱，我哋头先咧咪讲嗰啲 AI 相关嘅股份嘅，咁亦都咧就讲过呢、這、一个即系盲测榜啦吓，咁啊就系即系一个嘅盲测榜啦，咁啊讲紧一啲唔。

0: 唔同嘅一啲 AI 大模型嘅，咁啊呢个咧就系内地嘅 IT 之家咧引述咗Arena 平台发布咗最新一个星期嘅 AI 大模型嘅盲测排名咁样，咁当然啦 ，Anthropic 咧就系即系最头嗰几位啦，佢旗下有一啲唔同嘅一啲即系新嘅模型啦吓，咁另外咧就阿里嗰方面咧都入咗呢个智能榜嘅头 top ten 嘅，咁啊至于咧国产方面咧就譬如好即系嗰个叫 Moonshot 啊，嗰、那個中文我唔記得咗係咩，咁啊排咗喺第十二位啦。咁啊，另外，月之暗面係啦，我就記得佢哋有 Kimi 咁樣啦。咁都想睇下咧。其實我哋唔係講緊呢個盲測榜嘅。如果我哋以個投資角度去睇，喂，係咪都係根據呢個盲測榜咁樣去排啲 preference 咧？
1: 嗱，呢個純粹係即係你可以睇過去睇，呢樣嘢咧會有個信號喺度，就覺得個股價短期會唔會有少少炒作嘅波動喺度？咁但係長遠係咪真係可以透過呢一個排行榜咧去揀啲 AI 股票咧？就相信會有限嘅，因為始終你始終都要睇翻成個技術面個競爭力啦，佢個技術領先同佢本身成個公司得到嘅利潤或者個現金流咧係唔等於一個即係唔係一個完全嘅等於喺度。即是它模型的计分高，但是不代表它那个 API 啊或者收入回来呢或者用户的流传度呢是高的。咁即是整个商业化你都要看它的定价啦，它那个生态圈的情况一个数据啊，又或者是它即是整个变现的路径是怎样呢，先正知道这些的公司佢哋推出嘅模型係咪真係公司係可以受益到翻嚟？因為始終你成個即係模型本身，佢即係要你要知道佢即係成個排行榜，佢純粹用個用户結構啊、任務嘅類型啊，或者係大家依刻投票覺得佢邊個好用啲嗰個計分嘅啫。但係就絕對唔係計緊嗰間公司因為呢一個模型而可以得到幾多嘅收入啦，又或者佢因為呢個模型我係啦多人用啦，但係其實佢背後個成本係幾多咧？即係可能腾讯佢有嗰個 AI 俾佢啲微信用户去用，係有好多人用佢嘅 AI 模型啊。咁但係原來佢背後燒咗好多 token， 但係佢係咪燒完啲 token 之後，佢啲用户係科金繼續 upgrade 佢個 plan， 而令到佢公司收入大咗咧？咁就絕對唔係嘅。咁所以要分開看。咁但係你話如果從一個好短期嘅股價啲嘅炒作啊，炒一兩日令到個股價有個刺激性喺度咧，咁係絕對有呢個嘅影響力，或者有呢個信號喺度可以做一個透過個排行榜，然之後佢就做一個少少嘅炒作。咁但係始終如果係中長期之後睇嘅，咁啊對於是不是用透过个榜而揀嗰个 AI 模型呢，或者揀嗰啲 AI 股票呢，我就都有少少保留啦。咁但如果你问我即係要去揀返嘅话呢，即係无论港股又好定美股，咁我会觉得即係我会揀美股相关嘅 AI 就会占比会比较高啲啦，同埋我可能会揀呢就唔係淨係睇住淨係 AI 模型啦，可能加埋一啲算力啊，或者佢自己個雲嘅深度會大啲，即係可能當然NVIDIA 會係其中一隻即係如果 AI 相關，我會揀嘅一個即係好核心嘅持倉啦，因為佢有數據中心啦，佢有啲 AI 算力啦，佢絕對係一個龍頭啦，而佢亦都簽咗好多訂單，你知道佢啲訂單一定係 keep 住維持到落去啦，同埋佢都有講到話自己嚟緊啲芯片除咗賣斷俾人之外，仲會有埋個租用 plan 啦，即係變相可以解決咗呢個供不應求嘅情況，即係你擺咗整製造咗個物件出嚟啦，你唔係賣斷嘅，你 keep 住租用俾人嘅話咧，就更加可以 generate 到多一個持續嘅收入喺度啦。咁另外就係Microsoft 同 Alphabet 啦，都係呢啲即係我都會擺喺美股嘅啲 AI 核心持倉，因為始終Microsoft 佢 Azure 雲加埋 OpenAI 咧，佢自己有個深度嘅綁定喺度啦，加埋成個 企業級嘅 AI 採用係會比較成熟啦，無論 Office 啊、GitHub 啊或者安全等咩產品線咧，都開始出現到個 AI 變現能力，同埋Microsoft 最新嘅業績就是見到佢個現金流好強勁咧。咁其實你會相對見到佢成個喺個 AI 發展度，佢都仲係可以 keep 到一個龍頭，同埋 keep 住有啲企業訂單喺度。咁所以成個 AI 發展，我覺得 Microsoft 又係一隻你核心要擺到持倉。咁當然 Alphabet 都係啦，佢個 Gemini 模型啦、Google Cloud 啦，甚至乎嗰個搜尋廣告 AI 有三重嘅呢個變現能力，都係驅動到佢哋公司嘅。咁但係 Google 嘅有個即係短期啱啱暫時對佢嘅隱憂，就係因為佢個現金流有個負現金流嘅情況喺度嘛，就 capex 投放得太多。咁呢啲就係佢即係自己短期嘅一啲風險啦。但係長遠嚟講，即係 Alphabet 啦、Microsoft 啦、Nvidia 啦，都係我會覺得即係喺個美股方面。

0: 嘅一啲核心持莊嚟嘅。咁當然你話港股嗰邊，可能我都會繼續睇住，就係會唔會話阿里巴巴啊、騰訊啊等等佢哋嘅一啲 AI 嘅情況啦。即係我會覺得呢啲嘅情況咧，其實都會可能會比即係智普或者 MiniMax 會更高一籌嘅。尤其是我會揀即係相對去揀啦，我會揀就騰訊多啲，因為騰訊佢自己個運營大模型啦，微信有成個生態圈啦，即係已經有一個即係。一定嘅用户喺度，同埋佢企业服务同云服务咧，都系受惠到 AI 嘅，同埋佢主要现金流其实而家即系见到佢唔系净系纯烧钱啦，即系佢啲AI 业务或者游戏业务都可以 generate 到钱俾佢。但阿里巴巴相对就系千问好似 keep 住好多新模型出嚟，但系其实你要睇埋佢嚟紧嘅业绩，究竟系咪可以 AI 嗰边有个更加好嘅明显增长啦，同埋你个电商服务拖佢后腿嘅情况系咪继续严重咯？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Vicky 啊，咁我哋转头翻嚟咧会讲下期货同埋呢一个金价相关嘅表现啊，转头快见。
2: 一见理财。

0: party。
1: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2: 中午12:48。
1: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98工商银行。工商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869亿4100万人民币，按年升 3.11%， 每股盈利2.4。

0: 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797亿4875万人民币，按年升 6.43%， 预期每股盈利1.05元人民币。预期全年每股派息3.02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3.13%， 折算港币3.52元。股价走势上，2023年跌至超过10年低位之后逐步回升，上升过程之中的调整都会跌返落去百天线之下，以近月低位6.29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7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1.15元人民币计算，市场率 0.52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6。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的 0.318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10厘，市账率最高2020年的 0.688 倍，股息率最低5.24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最低都有 0.606 倍，高的时候可以超过1倍，包括2013、2014、2015、2018年。2018年股息率最低3.87厘，2013年最高7.63厘，以 0.65 倍左右市账率做目标价7.8元。预期2026年股息率4.51厘，以买入价跌 10%， 5.66毫6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去到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外汇同埋期货方面嘅表现嘅。咁喺电话旁边亦都接通咗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嘅客席讲师谭家康喺度 ，Peter 你好。
4: 喂，你好，佢先。
3: Peter 想睇睇油价同埋金价近期嘅表现啦。不过我哋未数之前咧，其实亦都系关注下呢个外围嘅一啲经济数据，尤其是美国方面嘅经济数据。咁啊，暂时睇出嚟嘅一啲数据嘅表现咧，其实都话俾你听咧，美国嘅经济咧就略为比较疲弱咗噶啦。嗱，加息嘅预期而家究竟由个利率期货里面系点睇咧？
4: 出咗呢一個咧嘅浪翻 payroll 之後咧，其實市場開始覺得咧，即係減息嘅機會細咗，主要唔係加息嘅機會細咗啦，主要因為咧就係因為呢一個經濟嘅就業市場放緩啦。咁你見到利率期貨裏邊咧個表現都有唔同到啊。咁啊，其實你見到咧，其實而家九月份咧，基本上咧，而家都係覺得佢唔會有息口嘅變化嘅。咁啊，去到12月份咧，其實仍然咧都仲話有40% 咧，預計咧就會加一次息啦。咁我諗隨住而家數據繼續發展落去啦，咁我諗呢一個情緒咧都開始會有個變動啦。咁啊我估咧今年其實唔息口唔變嘅機會會比較大一啲嘅。
3: 系啦，咁啊，亦都咧就顺道睇下呢一个油价先啦吓，因为咧油价其实呢一排咧除咗睇住个经济表现之外咧，亦都好睇住嗰个政治嘅局势啦吓。咁啊，美伊咧60日嘅停火协议咧，其实都解满嘅啦吓。咁但系咧，好似就冇乜太大嘅进展啊。点睇咧油价？即系如果中东嘅问题再继续再重新升温嘅时候，油价会去到咩水平咧？嗱，你睇翻咧隔晚嘅。油价咧吓，咁其实都已经去到$90附近噶咯，有冇机会再继续再上咧？
4: 我自己觉得咧，其实而家个油价咧，应该系一个即系呈现一个下跌3个月嘅机会比较大啲嘅。咁啊，就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我觉得就算而家咧嚟讲话喺谈判上边咧就出现咗阻滞啦。咁而家最新伊朗就威胁有新一轮嘅攻势啊。咁但系大家知道，其实佢嘅能力咧已经见咗底。咁但系咧，其实仍然会为市场带嚟困扰，咁所以咧呢一个嘅情况咧就会越嚟个效果越嚟越细啦。咁你见到先前嚟讲，啱啱而家讲紧话，喂，再有一轮新嘅攻势，咁你见到由近期嘅低位啦，大概75.几嘅位置啦，咁弹到而家咧84元，咁都系9元啫。对比佢开战初期嗰个嘅升幅嘅幅度啦，咁啊同之前反弹嘅高度嚟讲咧都差一段嘅。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呢个困扰仍然都持续嘅，咁仍然都系一个大型上落市啦。咁啊上方嚟讲咧，我而家就睇咧根据呢个嘅下跌出呢个收窄3个人嘅出上线咧，大概咧87元咧就应该会出现一个嘅阻力噶啦。咁啊见到而家嘅情况继续发展啦，咁我上密切留意啦。咁我自己觉得咧如果呢个消息一过咗嘅话，之后市场又再睇翻供求嘅时候咧，个油价就会向下试噶啦。咁暂时嚟讲咧，下位咧就大概75元啦。咁假如咧进取啲嘅话，就觉得有机会回深啲嘅咧，就去甚至去到67元嘅位置添。
3: 系啦，咁啊睇翻咧就隔晚嗰个油价表现啦，布兰特期油咧重上咗90蚊嘅水平嘅，十月份嘅期油咧亦都收报90.87美元一桶，咁啊升咗咧2.35美元，升幅咧系2.65%啊，咁啊亦都咧喺亚太区嘅交易时段咧曾经一度上过91美元嘅水平嘅，咁啊睇翻咧就纽约期油啦，收市系报84.5美元一桶，咁啊升咗咧2.1美元，升幅咧系2.5%。除咗睇油价之外，咁啊要睇下呢一个金价方面嘅表现啦。头先我哋讲到啦。即系金价嘅上落咧，其实都同呢一个地缘政治咧，同埋呢一个经济数据都好有关系嘅。而家市场咧对于联储局咧嗰个嘅加息嘅预期咧系降温咗嘅时候，甚至即系觉得系冇机会喺今年会加息啦。之前讲到话九月一定会加一次噶嘛，咁啊而家咧即系对于金价嗰个嘅睇法有冇啲咩改变啊？
4: 其实个睇法咧就仍然都系即系而家系反弹嘅趋势啦，咁啊乘住头先你刚才嗰个嘅消息啦，就系加因为个息口嘅变化啦，大家觉得喂嚟紧唔加息啦，咁所以个金价咧之前跌多咗，而家开始反弹，咁我自己睇啦，就我哋参考翻上一个升势系两个因素配合嘅，就系地缘政治加埋呢一个息口即系宽松货币政策啊、减息啊嘅你配合啦，咁而家其实咧呢一个因素咧都系单一因素，咁所以其实咧，我觉得个升幅未必都系十分之大嘅，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咧去到某啲位置咧，可能咧都要先行食糊，因为未必系好似先前咁长升啦。咁我自己睇咧，大概4600蚊嘅位置啦，4600至4800咧，应该会有啲阻力嘅。咁啊，后续啦，如果你话唔系嘅，出现个情况系甚至而家话喂再减翻息嘅话，咁咧可能咧嗰个情况咧就会再弹多啲。咁但系暂时嚟讲咧，大家咧去到呢个位置咧都要审慎一啲啦，因为毕竟咧从低位到而家咧都弹咗10% 噶啦。
3: 系啦，咁啊，亦都咧就睇翻呢一个即系纽约期金啦，吓咁啊，隔晚方面咧就升咗0.8%嘅，收市系4473.7美元一盎司啊。预计啦，即系个金价方面有机会去上冲到去咩位咧？
4: 系啊，就而家自己望睇啦，就假如乐观啲嘅就系4800蚊嘅位置咯。咁而家4400咁嘅距离都大概有10%嘅水位嘅，咁啊去到嗰个位置咧，就再睇下啲消息面嘅变化。咁啊，都系睇翻个息口走势，同埋即系美国经济状况咧，系我哋嚟紧要 focus 嘅点啊。
3: 系啦，咁啊，另外咧，亦都睇睇个美汇指数啦，吓嘅呢一排咧，美汇指数咧，其实都回落翻去100楼下嘅，咁啊，略为比较转弱咗啲。点睇呢一个嚟紧嗰个美汇指数，即系代表住美金嗰个走势啦？
4: 咁其實先前咧，美匯就即係上個月嚟講非常之強勁啦。咁自從咧就美國同日本央行咧，美聯儲同日本央行一齊干預咗個日元之後咧，其實個美匯跌咗落嚟之後就冇再升翻上去啦。咁啊，由101.5嘅位置落到嚟大概99.5啊，99.6。咁現水平咧，其實亦都係橫行嘅。咁啊，但係咧，值得留意嘅地方咧，見到咧，就未十年債息啦，同30年債息咧持續破新高，30年咧甚至去到2007年以嚟最高嘅水平。咁其實都係反映兩個因素嘅。第一個因素就係大家覺得可能喂美國財政唔理想，咁所以咧未來咧個債息要需要高啲嘅息口去彌補翻個風險啦。第一個講法啦，反而第二個講法咧，我比較多接受嘅就係因為。在这个日本央行要救市的过程救货币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呢它需要美金，在美金的时候呢就会最它是现在全球最多持有美债的一个国家啦。咁啊，見到咧近三個月都持續減持，啱啱最新呢個禮拜嘅報告都見到佢減持，咁反映一樣嘢咧，就先係沽咗個美債，所以見到美債債息上啦，同時之間沽完美債又要去沽美金嚟買 yen 嚟托翻個貨幣，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似係日本央行喺呢個時間 unwind 咗自己嘅美債嘅 trade 而去 support 翻個日元咯，咁所以現水平嚟講咧，美金咧就唔會因為咧個債息在个高位而有个反弹，所以我暂时讲仍然看回下方支持是99蚊的位置，看这段时间个日元的走势或者会不会出现一突破，因为现在美金对日元仍然去到一个比较弱的地方，都是100-160，由当时两国联手干预的15又反回到160，但暂时讲160都顶了几天，后续的变化就会影响到美债的情况，
3: 系啦，咁另外咧，亦都睇睇呢一个 Bitcoin 期货嘅表现啦，吓咁近期Bitcoin 期货咧，其实我谂都已经系即系大家嗰个关注度冇咁大啦。咁但系近期个上落区间喺边度咧？
4: 係啊，你見到 Bitcoin 咧，其實而家咧嗰個區間係收窄咗嘅。其實好似暫時咧，係大家市場即係睇嘅焦點啦。咁但係呢個其實反而係一個好事，因為你大家唔睇嘅時候，有機會咧，即係啲企業咧已經開始部署啦。咁暫時講，見到咧 Bitcoin 咧大概62,000啦，至到65,000裏邊咧，喺個好密集嘅區域咧喺度交易緊，咁啊暫時講未有突破啦。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good sign 嚟嘅，因為你知道 Bitcoin 啦，其實咧唔喐一喐就喐好大嘅啦嘛。咁而家喺低位整固一段時間，咁收拾翻由即係六月份下跌落嚟嗰個嘅嘅低位嗰度整固啦。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再次反彈咁啊。上方咧，我哋先要破曬平均線啦，咁啊先冇150天平均線都要。差唔多68,000嘅位置嘅。
3: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 Peter。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讲解一下咧港股下半昼方面咧开翻市个表现啦。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5: 下午一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已经获行政长官李家超同意延长提交报告的期限，根据最新的工作进度，预计会在10月底前提交。委员会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以及其他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份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由于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性质复杂以及涉事方众多，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大量资料，因此向李家超提出请求延长提交报告的期限。李家超去年12月宣布成立委员会，目标是委员会落实运作起的9个月内完成报告。委员会在今年的3至7月期间进行了30场听证会，听取了80名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和涉事各方的法律代表陈词。香港邮政不再聘用长工，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包括邮务员和邮差，即是获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是转为长期聘用。邮政处处长戴淑瑶在电台节目说，已经向受影响员工和工会解说，至于9月后完成试用期的人员，日后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香港邮务职工会批评香港邮政纯粹以亏损为理由游走在条文界线，剥夺员工获得常额岗位的机会并不合理。理事长张伟权说，工会早前提出了两套替代方案，包括给122间邮局和运作中心推行5天工作制，以及调整邮政局的营业时间，配合电商取件高峰增加服务收入。认为香港邮政可以透过开源节流和自然退休等方式处理人手问题，无需牺牲前线员工的职业保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苏玉涵就说，任何机构改变雇佣安排都要按照法律和合约办事，关键在于事先清楚说明，确保在合法状况下处理好因应经济环境改变而要作出的适切安排。孙玉涵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本港多年来在雇佣安排上一直都有和谐的关系，相信不但是香港邮政，其他方面都能够按照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关系。本港近日录得破纪录高温，不过劳工处只是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认为需要检讨。劳工福利局局长苏玉涵说，劳工处和天文台专家正密锣紧鼓优化系统，包括检视参数以及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争取今个月底公布方案。苏玉涵说，暑热警告运作了超过3年，劳工处持续优化触发警告的模式以及监察站的数量。他说，随着气候变化，在高温工作下的工人面对更多挑战，不少室内环境亦都对人体造成挑战。当局在优化过程中会兼顾不同环境，确保工友得到最好的照顾。对于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被指失职，苏玉涵回应说， 许泽森过一段时间出尽全力，因应社会关切同气候变化，并基于鼠疫警告运作至今嘅经验，以最快速度同专家商讨点样优化制度，强调处方会尽快完成优化。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一死九人受伤，枪手自杀。事发今朝早八点半左右，地点位于三宝岩市一间大学的中学部，枪手带被随身涉

0: 又话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个星期都运出几百万桶石油。今个星期一原本是美伊根据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达成最终和平协议的期限，但是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分歧仍然严重，谈判陷入僵局。消委会在2023年到上月期间接获大约510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的投诉，当中两成半同销售手法有关。在今年7个月相关投诉就有近1200宗，按年升近50%。其中一名投诉人来港旅游，在药店购买几款药油和药品，向店员表明所需品牌，但是之后发现其中一款药品的怀疑和所要求的品牌不符，只是颜色和英文名称十分相似，而另一款药油有效期就只剩低不够半年，质疑涉事药店要影射的商品混淆消费者。另一种投诉人选购忠诚的期间查询计价单位，但是不获正面回应，误以为是以斤计价，店员将药材磨成粉末之后发现是以钱计价，和投诉人预期的价格相差160倍。海关其后拘捕两名店员。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我系李慧思，喺马路上冠军唔系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同其他保护装备，喺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9: 股价速报，
10: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而家最新咧系只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38.76跌咗2.08元，跌幅系5%；2513智普1003元跌咗200元，跌幅系16.6%，跌幅咧系16.6%。另外咧就系9988阿里巴巴124.2升2元，升幅1.6%；700腾讯438.6跌7.8，跌幅系1.7%；981中心国际74.35跌8毫，跌幅1%；2800盈富基金25.8跌0.6，跌幅0.6%。另外就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4.604跌咗9.6，跌幅系2%；100 mini max 系293.2跌40.6。跌幅是12%；6869长飞光纤光南146.9是跌过3%，跌幅0.8%；1888建滔积层板，建滔积层板现在最新是39.08，是跌了3.04元，跌幅是7.2%。另外呢就看一只1347华虹宏力134.4是跌了5.6，跌幅4%；3690美团84.25跌3.4，跌幅3.8；9992泡泡玛特31.72跌毫三，跌咗个三嘅，跌个三，跌幅嘅4%。
9: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0: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1:09嘅时候咧，咪睇翻港股方面嘅表现啊！咁而家暂时咧睇到港股依然咧都系偏软嘅，恒指而家跌紧167点，跌幅0.7%，咁啊报25,283点嘅。咁啊今日咧都系继续窄幅区间上落，指数方面咧吉低开咗之后咧，曾经落过25,241点，亦都咧曾。

0: 经系即系只系微升过四点嘅啫，咁啊只系咧微升过四点，冇错啦。咁啊个高位咧就系25,453点，整日咧都系以偏软格局为主嘅。而家暂时最新系跌咗177点，咁啊跌幅咧系0.7%，报25,277点嘅。另外咧就国企指数，而家最新咧系做紧国指系。做緊呢一個8,384點，跌56点，跌幅0.6%嘅。科指方面，咁啊今日咧就跑輸咗，而家因為已經跌咗2%噶啦，咁啊報4,685点，跌97点。大市成交今日仲未太多，咁啊暫時而家咧去到下晝嘅時候咧，都仍然只係有1,431亿几嘅啫嚇。咁啊不過咧上升股份咧得個500几只，但下跌嘅達到1,100几只啊。電話旁邊咧已經接通咗我逢星期二嘅拍檔。Conita 洪丽萍，你好啊！
1: 你好啊，
0: 雪娟。系啦，咁啊 ，Conita， 我哋睇到咧，今日咧成交金额榜上面咧，咁啊都系啦，即系梗系跌翻啲AI 大模型相关嘅股份啦。但系咧数落去，我头先报十大报咁耐啊，其实净系咧见到有一只股份系上升嘅，呢只股份都几硬净，就系只9988阿里巴巴。喂，嚟紧咧佢就会好快咁样公布业绩噶咯吓，咁啊市场方面咧点样预测佢呢一份嘅业绩？同埋我谂大家最着重嗰、那个着眼点系咪都系摆翻喺 AI 投放方面啊？
1: 呢、這个都系紧要嘅，不过你话系咪即系因为除非佢话即系个投资。是大得好紧要，即系话比之前，因为其实佢之前都讲咗啦，即系会增加喺 AI 个投资噶啦。咁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又唔会话对市场嚟讲有啲乜嘢大嘅即系惊吓。相反，其实佢现金本身系十分之强嘅。咁所以我谂市场咧，究竟到时点样去演绎咧？如果佢唔增加投资，究竟会唔会又担心调翻转啦？系咪嗰个即系 AI 个投资已经系到咗高峰咧？如果你话增加投资嘅，就担心佢嗰个即系财即资金压力，咁所以其实我谂咧，最终就系市场解读嘅啫吓。我觉得如果你话真系增加投资对佢嚟讲咧，其实我就偏向反嚟睇得系好啲添吓，因为本身又唔系话诶，你如果话惊佢现金流强，资金流唔够，咁就话啫。但系目前啊睇唔到呢个情况啊嘛。同埋另一样咧，我谂最主要就系即系佢星期四公布业绩啦。你话关系到即系好似腾讯。出现这个自由现金流负数咁，嗰下咧已经除咗话影响腾讯之外，其实阿里巴巴嘅股价都有同样系即系压咗落嚟嘅。咁即系话关于嗰个即系现金流嘅问题，可能呢个阿里巴巴已经系部分因为腾讯嗰样嘢已经反映咗啦。另一样咧，大家成日觉得话，诶、哎，佢嗰个即系平台啊吓，即系平台经济嗰度。尤其是呢个外卖啊、即时配送啊，呢啲都仲系拖累佢嘅咁。但系你如果睇翻京东嘅业绩又唔系差喎、即系尤其是佢喺即时配送嗰度咧，佢个跌幅即系亏损又收窄。咁呢样嘢咧，大家又喺之前京东嘅业绩里面又已经有多咗个参考啦。咁所以我喺两个因素之下咧，令到佢早几日曾经落翻嚟120蚊，可能就系反映咗大家对佢业绩。不论嗰个现金流嘅问题，或者系呢、这个对嗰个即时配送啊、外卖嗰啲咧，系减价竞争嗰个问题咧，其实都反映咗部分噶啦。我焦点大家睇下，究竟佢嗰啲新模型啦、其实佢不断而家都仲有好多新嘅门出，而呢啲嘅即系模型咧，其实就有唔同嘅即系嘅目标，从唔同嘅行业啦。但系亦都同时间咧，佢嗰个功能咧，因为市场我觉得其实陆续都觉得系几好嘅，咁所以阿里巴巴。可能喺业绩前都升翻阵先啦，但系业绩后如果喺业绩前升咗，业绩后系咪升咧？咁就要等个大市系咪要配合啦？
0: 系啦，咁啊睇翻咧就而家最新咧都仍然几硬净嘅吓，不过咧今日就以啲即系大模型 AI 相关嘅股份啦，咁啊。其实芯片啊，系啦，即系大模型啊呢一类嘅咧，就基本上都系下跌嘅。咁啊，但系而家暂时我哋睇到，既然咁挫嘅话咧，其实系咪呢一排都等佢即系都定翻少少先咧？不过你又担心定翻少少嘅时候，可能佢未必喐嘅。
1: 你讲佢未必喐系指阿里巴巴？
0: 唔系讲紧啲即系 AI 相关嘅股份啊，系啦，因为够挫啊嘛。
1: 其实你睇呢排真系唔容易捕捉个市噶，你就算 AI 嗰啲相关板块都好轮动嘅，升咗一轮芯片，跟住咧早琴日PCB 嗰啲即系又升一浸，咁啊跟住啲大模型咧，你睇到即系今日就轮到啲大模型咧就大幅调整，尤其是

0: 占好，同埋只 minimus 啊。咁所以变咗其实咧，资金都系喺度轮动，尤其是你话之前咧，因为呢类股份升咗好多，但系同样跌落嚟咧，啊好多都跌咗七成咯。所以每一次反弹咧，其实都系一啲阻力嚟嘅。咁同埋就系你话大模型嗰啲咧，我哋正话所讲啦，不断都有新嘢嘅吓，咁、啊、每一只新嘢出嚟，咁又话好过即系之前嗰啲啦。咁所以变咗只只咧，都系同样受呢啲消息就影响比较大咯。啊，咁即系啊，所以系一个比较即系波幅好大嘅一啲股份，呢个大家都系要注意。即系你入唔入市咧，就睇下究竟咧，你可唔可以真系承受到嗰、那个即系风险咯。
1: 嗯，系啦，咁啊，亦都咧就睇翻今日咧一啲嘅相关嘅股份啦。嗱，做好嘅有啲即系医药股啦。咁我哋都即系头先都讨论过啦。另外仲有啲航运股啊 ，Conita。嗱，如果两板去拣咧，会唔会呢排真系拣翻医药股啊？两板即系航运股。嗱，虽然即系大家如果拣嘅话咧，梗系有各有唔同即系持有嘅道理啦。咁如果是直以直播计，是似乎呢排真系啲医药股直播过啲航运股。
0: 因为其实啲生物科技股咧，即系之前都已经一浸升咗上嚟噶啦。啊，咁啊，当然即系你话大家咧，当嗰啲人工智能股份嘅时间咧，啲人又开始睇翻呢类型股份啦。因为呢个股份咧，其实都被遗忘咗一段时间。但系真系而家你睇翻佢，好多都升翻上嚟咧，即系半年嗰啲即系高位噶咯吓。尤其是嗰啲生物科技，反为你话纯粹如果弱嗰啲股份咧，咁就表现就仲系麻麻地嘅啫吓。咁但系你话系咪高追咧，我又唔系好建议啊。咁啊，即系你话啲航运股，航运股其实就系真系纯粹系借住个消息嘅啫，即系而家始终你依嗰个问题咧，啊，即系反反复复咁样，咁而家又好似恶化啦，啊，咁大家就觉得喂啲运费真系可能会继续上升啊，咁但系问题是你整体个经济嘅表现系麻麻地啊嘛，吓，咁加上个油价，油价都仲系即系虽然回落咗好多，啊，但系油价都仲维持住喺啲高位啊嘛，咁所以我谂航运股就即系直播率唔高啦，反为啲生物科技股咧，大家就如果真系参与就要睇位咯吓，即系我咧嗱，当资金喺呢个板块走嘅时间咧，大家就要醒目啦，啊，可能都要跟走嗰啲噶啦吓。如果资金都继续喺呢个板块里面，你现阵期啲成交都叫多嘅，咁你咪继续可以留意一下咯。嗯
1: 嗯，好，咁啊，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2: 一见理财，下昼1:17。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股同大家讲1398工商银行。工商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869亿4100万人民币，按年升 3.11%， 每股盈利2.04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797亿4875万人民币，按年升 6.43%， 预期每股盈利1.05人民币。预期全年每股派息0.02人民币，按年增加 3.13%， 折算港币3.52。股价走势上 ,2023 年跌至超过10年低位之后逐步回升，上升过程之中的调整都会跌返落去百天线之下，以近月低位 6.29 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7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1.15人民币计算，市场率 0.52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6。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的 0.318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10厘，市账率最高2020年的 0.688 倍，股息率最低5厘24。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最低都有 0.606 倍，高的时候可以超过1倍，包括2013、2014、2015、2018年。2018年股息率最低3厘87，2013年最高7厘63。以 0.65 倍左右市账率做目标价7.8，预期2026年股息率4.51，以买入价跌 10%， 5.6毫6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翻到嚟咁啊，睇翻就今日只港交所啦吓，咁啊见到个股价方面咧，睇睇先啊，388。而家最新咧，388係做緊402.6，跌3.6嘅，咁啊，亦都咧係繼續喺呢一個400蚊附近嗰度上落啦。不過咧，你睇翻Conita， 即係睇翻個股價嚟計嘅話咧，見到咧，即係呢一隻嘅港交所咧，其實呢一排個走勢咧，叫做好翻少少啦嚇。不過咧，即係喺個低位上面咧，其實都係區間上落嘅啫。有冇機會去突破咧？嗱，佢咧就業績方面咧嚇，即係其實我哋都見到應該都會幾透明啦。咁啊，同埋就睇翻咧，而家都仍然係會有啲嘅即係股份咧，就會繼續係公布呢一個嘅業績啦，同時咧亦都會係會上市嘅。咁譬如好似我哋即係而家最新睇翻一個嘅消息咁講啦，就話Shein 嘅 IPO 咧，咁啊而家傳就話有成156億嘅股東咧，或者係會認購有成50%咁多啦。咁其實陸陸續續持續都會有唔同嘅即係上市嘅話咧嚇，呢一隻中文叫氣音。系啦，咁啊会话会启动喺香港启动招股嘅话，咁其实呢啲都系对于港交所嚟讲都系利好消息啦。再加埋而家呢一排啊，个成交继续都系即系过千亿、2000多億啦，咁啊全日嘅成交。理应港交所咧，其实都系几稳阵之选啦，但系佢又似乎真系呢一排冇乜太大嘅突破。
1: 咁啊正常啦，你睇到个成交个2000多億。同之前講緊話過3000億嘅情況係有啲分別噶嘛，咁加上就係之前嗰陣，尤其是7月，咁就即係呢啲即係人工智能股啊，之前嗰幾個月升啦，7月份咧咁都叫做好啲，又輪翻到一啲傳統啲嘅股份，咁但係傳統呢個股份升到上嚟咧，其實個成交就唔及得人工智能股，有人工智能股喺度咧，起碼啲人咧好多短線炒作，咁啊成交係大嘅，咁呢排成交即係2000億或者最多都係2500億啫，睇到其實我諗都係同市場。我話呢啲股份，即係人工智能股跌咗咁多，咁大家同以前嘅參與程度又唔同咯。就算你話佢哋低位買啦，咁可能都係搏個好短線嘅，即係反彈。咁啲即係人傳統嗰啲股份，或者係嗰啲經濟平台股都好啦。咁升咗陣之後，又喺呢啲位度即係浮浮沉沉。大家咧亦都有部分，譬如阿里巴巴呢，等緊業績啦。咁所以變咗港交所咧，其實即係低位都升咗唔少噶啦。講真，反彈翻啊310蚊，彈翻上嚟400蚊，其實都已經一成噶啦。咁而家就睇下咧，聽日公布業績嘛。咁究竟公布業績會唔會有啲咩即係對股價有咩影響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嗱，佢嗰個好似你正話所講啦，透明度好高嘅嚇，即係成交啊、新股上市啊呢啲都已經即係大家都有數得計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佢亦都有一啲即係非現金嘅嘢啦，即係話嗰個都對於資金嘅投資啊咁。咁嗰度呢啲係非現金嘅嘢嚟嘅啫嚇，所以我覺得其實最主要咧都係睇，除非佢有啲咩新嘢出嚟。否則嘅話咧，而家呢個階段都睇住個成交，同埋就算新股上市啊，譬如你輸 in 呢啲咧，我相信市場反應都係一般嘅啫。不過唔緊要，總之有上市，有公司上市，咁港交所收入都係增加嘅。啊，咁我諗短期嚟講咧，即係可能喺翻380啊、400多蚊啊、420蚊左右啲位上落先啦。
0: 嗯。嗱，点睇咧？因为我哋又睇翻即系其中一个啦，就系讲紧啲全球嘅 IPO 集资嗰个嘅金额方面啦。咁其实咧，即系港交所2025年咧都已经集资咗有成2856億嘅，咁亦都系即系全球之冠嚟噶啦。如果咧就2026年上半年嚟计咧，佢都系即系全球第二，因为你都见到有好多嘅即系。譬如我哋由而家開始有18C 啦，咁又再加埋即係有一啲嘅好大型嘅 AI 相關嘅股份咧，都會係嚟香港度上市嘅話咧，係啦，即係其實理應佢嗰個嘅前景可以係，即係我講嘅股價可以係再吸引啲嘅，可以再高啲嘅。
1: 其实佢而家个估值唔系平，即系你睇翻而家估值赢28倍 PE， 咁我觉得都差唔多啦，咁所以你话要等啲新嘅催化剂先至有机会咧。

0: 翻好啲。咁如果你睇今年計啊，今年如果佢嗰、那個即係、就是、股價同舊年底嚟到比較咧，其實係差唔多嘅啫，都係即係喺而家呢啲位附近。咁即係反映咗其實市場咧，對於之前升跌落嚟嗰陣，就係擔心個成交，同埋咧突然間個成交少，同埋咧就係即係擔心話，即係內地咧對一啲喺內地居民嚟香港投資啊股票嗰方面嗰、那個開户個限制啊資金個限制，咁嗰下都影響到港交所成個個股價咧，曾經落到去咧，成350蚊、360蚊嗰啲位啊。咁但係呢消息消化完，慢慢啊叫上翻嚟呢位，呢啲位其實好尷尬，就係咧舊年同舊年周指係差唔多。但系同样咧，亦都系喺今年咧，如果你高低位计咧，就系、是、一个中间嘅位置，即、就、系、是、中间偏高少少位置，所以系比较尴尬啊。所以你话喺400蚊啲位整固下，我觉得都唔出奇。但系你话200-400蚊楼上，我又唔觉得值得吸纳住咯，因为我 P E 都唔系特别平啦。
1: 嗯，好，咁啊，同阿 Conita 倾到呢一度先啦吓，唔该晒 Conita 嘅。咁啊，亦都咧就睇翻安永咧，其实喺较早之前咧，即系今年六月尾嘅时候咧，咁啊公布咗咧上半年中国内地和香港 IPO 市场嘅报告啊，咁啊当中咧亦都睇翻咧就中国内地啦同埋香港 IPO 嘅宗数咧合计系全球嘅33%，而呢个合计嘅集资额咧占咗全球嘅22%，当中咧港交所咧分别贡献咗全球 IPO 宗数啦同埋集资额嘅17% 同埋14% 嘅，咁啊亦都咧喺上半年嚟计咧以2098亿嘅集资额咧系排名咗全球第二噶啦，咁啊。当然啦，就睇翻呢一个美国嘅即系 IPO 方面啦，咁仍然都系以美国嘅Nasdaq 嗰方面咧，就系作为主导啦。咁因为咧就有 AI 相关嘅概念啦，咁啊，所以咧就令到呢一个嘅即系成个 IPO 嘅气氛咧，系即系喺全球嚟讲咧都炽热咗啊吓。好，咁啊睇翻港交所先，今日咧就而家最新嘅股价咧系402.8，跌咗3.4，跌幅系0.8%嘅。而恒指方面咧，而家系维持喺25,300附近，咁啊而家跌咗131点，跌幅系0.5%，报25,320点嘅。咁啊，成交金额咧就去到1,525亿几。咁啊，至于咧就其他嘅亚太区市场方面咧，咁啊亦都咧就同大家咧好快咁样去睇一睇啦吓。咁啊睇翻咧就今日咧内地股市整体方面都系向下嘅，咁啊跌幅方面咧由0.3%咧去到1%不等，咁啊另外咧就睇睇个日本股市咧就跌2%，台湾股市咧就跌咗系1%啦，咁啊另外咧亦都系睇埋呢一个嘅睇埋呢一个嘅韩国股市，韩国股市咧今日都系跌咗1%啦。好，咁我哋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听日同一时候再倾，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一点半。
4: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说，已经获行政长官李家超同意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根据最新的工作进度，预计十月底前提交。委员会说，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以及其他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100万份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由于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性质复杂，以及涉事方众多，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大量的资料，因此向李家超提出请求延展提交报告期限。李家超去年12月宣布成立委员会，目标是在落实运作起的9个月内完成报告。委员会今年3至7月期间举行了30场听证会，听取了80名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和涉事各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其他证据厘清事实。本港近日录得破纪录的高温，但是劳工处只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认为需要检讨相关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苏玉娴说，劳工处和天文台专家正密锣紧鼓优化系统，争取今个月底公布方案。
6: 现在就劳工处和天文台的专家，大家就密锣紧鼓去谈论怎样可以进一步优化整个系统。几个方向，一个就是看个参数，系统有没有空间可以再优化，更加是适合香港的运用。另外呢，就是那个触发的门槛，即是几时由第一级的黄色会上到红色，那个门槛也可以再看一看。
5: 苏玉娴出席活动之后说，暑热工作警告已经运作了3年，劳工处持续优化触发警告的模式以及监测站的数量。他说，随着气候变化和在高温工作的工人面对更多挑战，不少在室内工作环境亦都会对人体造成挑战。当局在优化过程中会兼顾不同的环境，确保工友得到最好的照顾。香港邮政长期亏蚀，面对邮件量持续下跌，邮政处长正考虑可不可以缩减人流较少的邮局，又不再聘用长工，试满期满的邮差改以合约续聘2年。邮务工会说，曾经提出替代方案，认为纯粹以亏损为理由牺牲前线员工的职业保障并不合理。左乐瑶报道。
7: 以营运基金自负盈亏模式运作的香港邮政长期亏蚀，邮政处长邓淑瑶说，整体邮件量持续下跌，在面对营运环境挑战，需要全面检视营运模式，审慎规划和调整人力资源。邓淑瑶在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优化邮局网络，人流少的会不会关闭，又或者缩短服务时间去符合成本效益。
8: 现时大约有120间的邮政局，我们其实呢一路都不嬲都有做紧一个，就是怎样检视我们的网络呢，譬如我们看紧一些网络现在会不会有一些服务范围是重叠，会不会个别邮政局其实它的流量呢其实不是太高的，或者我们的邮政局附近都有一些其他的设施呢，可以其实都可以使用的邮政设施。咁呢幾方面都會考慮咧，希望可以將個網絡優化之餘咧，可以服務到市民嘅同時，都可以將我哋嗰個成本效益更加提高。
7: 邓淑瑶又表示，香港邮政不再聘用长工，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包括邮务员和邮差，只获得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2年，并非转为长期聘用，已经向受影响的员工和工会解说。香港邮务职工会批评香港邮政纯粹以亏损为理由游走条文界线，剥夺员工获得常额岗位的机会并不合理。理事长张伟权就说，工会早前已经提出两套替代的方案，包括给122间邮政局和运作中心推行5日工作制，以及调整邮政局的营业时间，配合电商取件高峰增加服务收入。 张伟权认为，香港邮政可以透过开源节流同自然退休等方式处理人手问题，无需牺牲前线员工的职业保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表示，任何机构改变雇佣安排都要按法律同合约办事。
6: 其实所有唔系只系邮政处啦，其实全香港任何机构雇主同雇员之间一啲雇佣安排嘅改变咧，大家都要跟翻法律去做事嘅，都要跟翻合约去做事嘅。个关键点咧，就大家系要事先要讲清楚啦，要确保咧喺合法嘅状况下面去处理啦。由于经济环境嘅改变咧，需要做一啲适切嘅安排嘅。
7: 佢又话，本港多年嚟喺雇佣安排上一直都有和谐嘅关系，相信唔单止香港邮政，其他方面都能够按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关系。新城财经台记者左乐瑶报道。
5: 新一批银色债券星期五起接受认购，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预计可以吸引超过300,000人申请，每人获派大约20手。有提到银行业界积极推动发展银发经济同养老金融，包括提升无障碍银行服务以及财富传承服务等。方永辉报道。
3: 新一批银色债券星期五起接受认购，联席安排行之一的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在本台节目表示，地缘政治局势持续不稳定，长者资产配置追求稳阵，银债可以在3年内锁定 4.25 厘回报，预料吸引超过300,000人申请，每人可获派20手左右，建议如果有较多流动资金可以认够20至30手。
9: 今年见个息率4.25厘都是十分之吸引，所以预期都是过300,000+ 的 subscription 的数字。地缘局势仍然是不稳定，仍然会继续持续。长者对资产配置方面可能这一刻都是稳阵一点。政府一个高质素的一个债券锁住4.25厘保底的息口，对他比较安心一点，即是可预期性 会多一点。我想20手差不多这个 level 啦。所以建议客户如果流动性比较高，即是有多余钱的，咁亦都可以抽20至30手。
3: 今批银债目标发行额500亿，视乎认购反应，最高可以达550亿。下个月4号截止认购，保底息率4.25厘。另外，周国昌话，银行业界积极推动银发经济同养老金融，包括提升无障碍银行服务，协助长者喺大湾区内调拨资金，以及提供财富传承服务等。
9: 银发经济或者我哋叫养老金融啦，绝对是一个好大嘅 topic。其实银行业咧有好多方面可以支撑嘅服务，无阻碍嘅一个银行服务一个好基础啦，年金或者益安结系点样操作咧，咁银行业亦都有一个好大嘅角色喺度咧，令客户更加认清呢啲嘢，令到佢资产配置可以做得更加稳健。好多客户都问嘅就系、是，喺大湾区咁，其实银行嘅角色都系希望协助吓，令到佢哋点样可以轻松咁样喺大湾区旅游又好、退休又好等等医疗好多方面。最后在个成全，所以是多方面的银发经济。
3: 周国昌认为，本港要进一步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除了积极发展股票市场，在基金和债券市场等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让投资者可以选择合适的产品，满足他们的短、中、长期资金配置需求。随着互联互通机制优化以及跨境支付通的推出等，本港内联外通的优势更加显现，资产管理市场亦都越趋蓬勃，资产管理规模 AUM 达到420,000亿，银行界将会继续优化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5: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和政府所在地，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各边境口岸等，还有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会下半期致哀悼念。在本港，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期悼念朱镕基。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美，将会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不过就不会顺道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报道引述4名知情人士说，

0: 近平在下个月23号晚会抵达美国访问，24号前往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面，25号就离开。由于联合国的大会高级别会议会在下个月22号揭幕，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白宫就证实习近平会在下个月24号到访，但是拒绝评论他访美的其他行程。外交界之前预计习近平会趁着访美出席联大会议，宣扬中国推动国际和平发展的计划，以抗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习近平上一次亲自前往纽约并在联大发表演说是在2015年，当时是为了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美伊两解备忘录设定的60日谈判期限已经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会寻求延长备忘录，又说同伊朗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伊朗就说已经为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最后期限延迟几个星期，警告如果外交努力失败，将会升高区内的紧张局势。金以文报道。
1: 美国同伊朗在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其中第三条的内容是美伊承诺最多在60日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但是60日过去，谅解备忘录设定的谈判窗口期已经在今个礼拜一届满，但是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及谈判进展时，他并没有披露进展情况，只是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是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他又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被问到美国会不会延长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说不会，并重申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个礼拜都运出几百万桶石油，形容封锁非常有效。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了几个礼拜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地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官员又说，由于同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质转向全面进攻性质。他警告，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在历时三个多月的冲突之后达成，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放宽对伊朗的部分金融限制等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正同亚曼敲定关于海峡的谅解协议。他又说，同亚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而且有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表示，伊朗同亚曼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强调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亦能满足国际航运的考量。不过特朗普就警告，如果亚曼挡路阻碍协议达成，就会轰炸亚曼。他并没有具体说明亚曼方面做了什么引发他的不满。亚曼并非美国正式军事盟友，但是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重要安全伙伴，亦都是美伊之间的重要沟通渠道。美伊战事爆发初期，亚曼政府迅速同伊朗建立沟通渠道。有阿拉伯官员说，亚曼的外交努力曾经帮助海湾国家重新开放部分航空通道，但是亚曼试图维持中立调停角色的做法引起部分美国官员不满。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亚曼的立场可能同美国对伊朗施压的目标有冲突，担心亚曼可能协助伊朗促成一项对德克兰更加有利的核协议，并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会在30日内启动，希望届时能够清除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日内就填埋部分地道。正访问中东的库什纳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形容会谈非常好，以色列提出了一些合理的疑虑。他说，在实现非军事化之前，美国不会容许加沙重建，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亦都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库什纳警告，如果哈马斯未能兑现承诺，以色列将会获得美国和其他各方更强力的支持。库什纳前一日在埃及亦都同哈马斯领导人会面，他说会面非常融洽，哈马斯讲了所有该说的话，但是一切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够成为现实。根据路线图，以色列需要逐步从加沙撤军，但是以色列要求哈马斯必须先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才会撤军。目前以军占据加沙大约六成土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校园

0: 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九人受伤，枪手已经自杀。事发在今早8:30左右，地点位于三宝岩市一间大学的中学部。枪手带被随身摄影镜头，并在网上直播犯案过程，看到他进入教室开枪射击。消委会在2023年到上月期间接获大约5至10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的投诉。在今年首个月，相关投诉有近1200宗，按年大升50%。其中一名的投诉人来港旅游期间购买药油同药品，其后发现产品同所要求的品牌不符。另一宗个案投诉人获选购中成药期间查询计价单位，他误以为是以斤计价，店员将药材磨成粉末之后先至说是以钱计价，和投诉人预期价格相差160倍。消委会总干事沈兆辉提醒消费者要保障自己，不要受不良销售手法影响而被迫消费。
1: 不良销售手法的数字日益增多，当他们去一些药店去选购一些心仪的药材啊，都真的要去问清楚究竟那个计价单位呢，同埋呢个总单个价钱是多少。这个是保障返佢哋呢，是去唔好受一啲不良商户影响呢，好快咁去将啲药材磨成粉嗰陣呢先至处理嘅。当如果佢哋真係遇到一啲咁嘅问题嘅话呢，佢哋係有权唔畀钱嘅。咁应该呢就係即刻係搵返呢一个執法单位，即係海关啦，去求助。
0: 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9: 下昼1:47。
10: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1: 楼市最前线，
12: 李石宏
13: 同大听众晚安山、盈海星湾三房单位的成交。成交单位盈海二期，盈海星湾18座，中层 G 室，上积811尺，三房套房加为工人套房的单位，开价1450万，最以1380万成交，上月积平均尺嘅17016蚊。业主喺2014年用1037万买入，12年之后转手，全面赚343万离场，升值30几%。8月份对价咧，盈海暂时有2宗嘅成交。
1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4: 国家情理，
15: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朝建构与文化融和之美，以重典对抗考场舞弊风气。
16: 肃顺做了另外一件事非常出名，咸丰8年的时候，科场有一场舞弊案很严重。当时就在北京的科举有一个叫做平陵的奇人走去考试，但是后来的人就发现了平陵是一个戏子来的，那些汉人就说戏子就不能考科举，所以他虽然是举人第七，但是都应该拉回他下来的。但是就发现了一件事，就是原来平陵其实是客串的，他只不过是奇人，他喜欢看戏，有阵时他有客串下，他就不是一个专业的戏子，戏子不能考科举这件事就不关他事的。 好啦，咁但係喺個查嘅過程裏面呢，

0: 大家一齐睇卷啊，就发觉咧麦卷同猪卷咧系有出入。咩叫麦卷呢？原来咧当时考试咧就不能有名，个考生用墨写完咗嘅卷之后咧，惊住咧个考官认得嗰啲笔迹啊嘛，咁所以咧就要揾人咧就用红色嘅笔咧就手抄一次，咁所以啲考官咧就唔会知道究竟系边个交嘅卷，我只系睇文章答案去俾分嘅啫。咁但系而家啊，点解嗰个猪卷咧将本来嘅错处改咗啱咧？嗱，有七个地方本来系错嘅，改翻啱佢，系咪啊？平陵咧就有做任何嘅贿赂事情咧？咁啊，发觉咧啊，原来有咁嘅嘢。咁啊，本来咧嗰个主考官咧就谂住啊，就配下主考同埋阿副考官咧就俸禄一年就算数结案啦。阿叔顺就话唔得，我要复查所有嘅案件。复查之后咧，发觉当时有38个举人，当中有50个举人咧系有问题嘅。
1: 佢哋用啲咩方法作弊呢？
0: 有很多方法的，包括了我们带埋啲经书入场啦，可以抄啦。我们找一个人帮我看藤文的时候，他们用红笔写的时候写返正啲答案啦。最紧要嗰个是咩呢？就是有一样嘢叫条子。我在去考试之前呢就写咗啲文俾咗啲主考官。咁你文里面都有啲密码，大家睇啲密码就知道呢一篇文系我㗎啦。咁所以就俾好啲嘅分俾我。即係有一个叫做罗鸿辉嘅七品官。个官职好低，佢官系买翻嚟嘅，咁但系佢觉得咧可以经科举咧令到自己系考高啲嘅级数，咁所以咧佢就用咗500两咧，即系疏通。佢个朋友咧，其实佢嘅都系另外一个官啦，高级少少，咁我就话啊，我应该可以帮你疏通啦，就攞咗呢500两咧，就走去同啲考官商量。副考官咧就应承帮手啦，副考官就首先就帮罗鸿辉咧就加咗分先啦。咁但系去到阿主考官度，阿主考官系一个一品大员，就叫做白俊啦。阿白俊一睇唔得，呢个成绩唔系几好，打翻回头。家丁去同呢个副考官讲嘅时候咧，副考官就话啊唔得，我净系保荐一个嘅啫，你帮下我手啦咁。咁好啦，咁啊一品嘅主考官咧就觉得啊，既然你讲到咯，我话做下好人，就俾佢过关啦，都唔系俾佢做一个好劲嘅举人啫，就系238名嘅举人，咁啊过咗关。咁但系咧事后就将因为阿叔顺查案嘅时候咧，成件事查出嚟啦。咁所以咧就要将呢一班人咧就处死，包括咗买官嘅人啦、收贿赂嘅人啦、副考官。但系点解主考官都要处死咧？佢其实佢并冇收到贿赂噶，即系好人啫嘛。佢只系因为阿副考官欺佢，佢应承啫嘛。虽然冇受到贿赂，但系佢都失职，所以仍然都系要处死嘅。嗱，呢一条命就好紧要啦。呢、这个人死咗之后咧，往后嗰30年咧都干干净净，冇晒啲科场舞弊嘅事情嘅。
2: 大行报告，
1: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中国铁塔业绩公布后，大行普遍下调目标价，瑞银更将铁塔目标价调低去到10元，维持中性评级。瑞银认为铁塔第二季收入下滑，按年倒退5.2%，但已低于市场预期，而净利润率达35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28.2%。但是比市场估计高15%，因受惠去年10月起完成相关资产折旧带来正面效益。该行亦都提到营运商持续优化 4G 网络，令铁塔收入持续承压，但由于目前预期股息率达6%，有助支撑估值，因此重新中性评级，目标价由11.6元下调去到10元。不过中银国际认为铁塔中期股息率按年增长44%，管理层预期今年度派息比率不低于77%，因此该行相信将对铁塔股价有一定的支持。中银国际引述铁塔管理层提到，预期室内分布式天线系统业务有望受惠 5G 深度覆盖需求，刺激这个业务维持双位数增长，因此亦都维持铁塔买入评级。目标价由13.26元下调去到11.64元。大行报告完毕。
2: 砖头事务所速报，
3: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砖头事务所，有阿租游梁维同埋我哋 Barry 黄俊杰喺度嘅。
4: Hello，
3: Barry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啦，其实嚟紧大家都知啦，施政报告啦，而我哋嘅房屋政策咧，绝对系我哋今届政府嘅其中一个施政重点啦。其实咧喺今届政府嘅上任初期咧，已经希望啦可以将6.1年嘅公屋轮候时间啊缩短到啦，而家最新咧只有4.8年嘅啫。其实你

0: 政府呢一个德政，你有啲咩谂法嘅咧？
1: 嗱，咁其实好老实讲啦，即系我自己啊冇资格去抽公屋啦。咁但系咧，见到个数字啦，由 6.1 年啊去到 4.8 年啊，就大家系有生之年啊都可以见到排到公屋先啦。咁就唔会话好似之前咁样咧，啊都唔知几时先排到噶啦。咁咧就甚至乎咧出现个状况咧，就系、是、越排越耐嘅咁样。咁而家唔系啦，好似系越排越快咁样。咁起码都见到啊，系大家个希望系大咗先啦。
0: 的而且确噶，咁除咗年份之外咧，我哋亦都有另一个数字咧可以留意一下噶。因为而家公屋一般嘅申请者咧个宗数咧，就由高峰期咧超过150,000宗咧，已经降到咧家系100,500宗嘅啫。而家有望咧，希望喺今年咧，亦都由6位数字咧就降至到去5位数字，即系咧而家啲公屋咧越排就越快。咁仲有一个数字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噶，就系、是、咧希望喺未来5年咧，总体公营房屋嘅建屋量咧，即系包括资助出售房屋啦、出租公屋啦，同埋简约公屋咧，可以达到19.6万个。嗱，咁要留意一下咯。如果总数系19.6万个嘅话，而家排咧只系10,500宗嘅话咧，即系原来呢个数咧分分钟系够冚，令到嗰啲人排队全部上到楼。
1: 咁都好嘅。咁但系一个问题啦，就系市场上咧或者结构上啦，就唔系全部都系有机会排到公屋嘅。咁好似我哋啲好资格去买楼嘅人啊，就冇乜资格去排公屋噶啦。咁但系咧，我哋就有自己嘅时候咧，其实政府都可以考虑。嚟下帮下我哋嘅
0: 政府咧，而家有个政策咧，就系因应咧基层嘅需要啦，就系希望可以调校好呢一个房屋嘅阶梯嘅。咁所以咧，亦都有讲啦。咁其实咧，咁到底政府系咪应该咧帮啲后生仔咧置业？例如啦，咁可能喺北都嗰度咧就推出呢一个先租后买啦，又或者系啦，咁会唔会可能系可以恢复翻出租公屋3年可以上楼嘅呢一个承诺？咁但系 Barry 嗱，我哋又不如啱啱就住咁讲啦。而家新一代嘅后生仔，你会认为啊？其实佢哋系咪真系觉得一定要有层楼喺手嘅咧？
1: 嗱，好老实讲啦，我自己都问过好多朋友，或者甚至乎咧，同啲叫系有能力去自己买楼嘅朋友咧，倾过唔少偈咧，就系、是、我识嘅好多朋友咧，都系唔谂住买楼嘅，佢比较 prefer 租住先咁样。我中意咧，第时咧去边度玩又好啊，或者叫系去边度旅居又好咁样，多少少选择嘅权利咁样啦。另外一个批朋友咧，就想买楼就好似未必。有能力啦，咁都要靠一啲屋企人嘅帮助啊，或者系政府嘅资助嗰啲津贴嘅房屋咁样啦，都系要抽噶啦。但系见到咧近年咧，即系正如你话斋啦，就系真系抽嘅人都少咗。其中一个因素，大家啲入市意欲咧，早一段时间就差啲嘅时候咧，抽嘅人少啲咧，佢哋个机会大咗，但系都好可惜啦，即系都系难抽嘅。好老实讲咁样。咁所以咧就系而家系买唔到楼嘅朋友咧，都仲系占大多数嘅。
0: 唔知道听紧速报嘅听众咧，你又想唔想买楼咧？系嘅话咧，即管留言俾我哋，亦都要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嘅砖头事务所啊！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3: 新城财经台。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3: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3: 教育家、
5: 生活家、
3: 体育家、
5: 艺术家、
3: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 逢星期一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下昼两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表示，已经获得行政长官李家超同意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根据最新工作进度，预计十月底前提交。委员会表示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以及其他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份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由于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性质复杂以及涉事方众多，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大量资料，因此向李家超提出请求延迟提交报告期限。李家超去年12月宣布成立委员会，目标是在委员会落实运作起9个月内完成报告。委员会今年3月至7月期间举行30场听证会，听取80名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和涉事各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其他证据厘清相关事实。香港日邮政目前没有条件聘用长工，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包括邮务员和邮差只获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任何机构改变雇佣安排都要按照法律和合约办事，关键在于事先清楚说明，确保在合法状况下处理好因应经济环境改变而要作出的适切安排。孙玉涵出席一项活动后指出，本港多年来在雇佣安排上一直有和谐关系，相信不单止香港邮政，其他方面都能够按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关系。香港邮政不再聘用长工，包括邮务员和邮差9月完成试用期，只获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非转为长期聘用。香港邮务职工会批评香港邮政纯粹以亏损为理由游走条文界线，剥夺员工获得常额岗位机会，并不合理。理事长张伟权表示，工会早前已经提出两套替代方案，包括给122间邮政局及运作中心推行5天工作制，以及调整邮政局营业时间，配合电商取件高峰，增加服务收入。张伟权认为，香港邮政可以透过开源节流和自然退休等方式处理人手问题，无需牺牲前线员工的职业保障。本港近日录得破纪录高温，但劳工处只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认为需检讨相关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劳工处和天文台专家正密锣紧鼓优化系统，包括检视参数以及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争取今个月底公布方案。孙玉涵出席活动后表示，暑热工作警告系统运作三年，劳工处持续优化触发警告的模式以及监测站的数量。他说，随着气候变化，在高温工作下的工人面对更多挑战，不少室内工作环境亦会对人体造成挑战。当局在优化过程中会兼顾不同环境，确保工友得到最好的照顾。对于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被指失职，孙玉涵回应说，许泽森在过去一段时间出尽全力，因应社会关切和气候变化，并基于暑热警告运作至今的经验，以最快速度和专家商讨如何优化制度，强调处方会尽快完成优化。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最少一人死亡、9人受伤，枪手已经自杀。事发今朝早8点半左右，地点位于三宝岩市一间大学的综合部，枪手带备随身摄影镜头，并在网上直播犯案过程，见到他进入教室开枪射击。三宝岩市市长奥拉索表示，枪手是一名7年级学生，他携带一支步枪和一支手枪进入学校。奥拉索又说，死伤者都是校内生，而枪手行凶之后已经在校园内自杀，警方正进一步调查事件。日本国统交通省表示，自卫队一架已经着陆的战机在冲绳喇叭机场第二跑道上发生故障，机身呈倾斜状态，而且无法移动。受事件影响，第二跑道关闭。日本传媒拍到的画面显示，

0: 官失服广志从同生的火炬取过火种并收入火种灯内。除了东京，广岛市和名古屋市亦会举行火种采集仪式。今个礼拜四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的仪式上，日本南竹主帅森保一将会出席，而今个礼拜六就会在名古城采集火种。三地火种汇聚成一束之后正式启动火炬传递。连续在三届奥运女子摔跤项目中夺金的吉田沙保里是第一棒火炬手。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6: 股价速报，
17: 恒生指数最新报25,427点，跌25点，跌幅系0.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726点，跌55点，跌幅系1.2%。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437点，跌2点，跌幅系0.03%。大市成交金额系1,811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36.76，跌4.04，跌幅是 9.9%。第二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27.2，升5元，升幅是 4.1%。第三位智普2513，最新报1052元，跌151元，跌幅是 12.6%。 第四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5.92，跌幅是 0.2%。 第五位腾讯700，最新报443元，跌幅是3.4%，跌幅是 0.8%。 第六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64，跌幅是 1.3%。 第七位中芯981，最新报75.2，升5仙，升幅是 0.1%。 第八位 Minimax 100，最新报314元，跌19.8%，跌幅是 5.9%。 第九位长飞钢纤江南6869，最新报147.7，跌5毫子，跌幅系0.3%。第十位华。

0: 鸿运力1347，最新报132.9，跌7蚊，跌幅系5%。
1: 即时望击。
0: 继续翻嚟即时搏击时间啊，有个 Barry 啊，而家咧就系2:10啦，咁啊阵间会有啊李浩德同我一齐去做节目嘅，咁啊首先同大家咧睇下个大市嘅情况啦，咁啊个港股嘅市场咧就真系唔系太理想噶啦，咁啊就但系咧都见到有啲股份系有得升得唔错噶，譬如好似只9988阿里巴巴咁样啦，同埋只981啦，咁阿里巴巴咧就最新升紧4.4%，981咧就最新升紧0.2%，都系叫系逆市上升嘅，都喺大价股嚟讲咧，都叫系升得唔错嘅。咁睇翻啊阿里巴巴嘅消息面方面啦，咁啊就传出咧就系公布个消息咧，就系话推出呢个人工智慧音乐生成模型快乐虾米1.0測試版嘅，咁就話咧，只要輸入啲文字咧，就可以啦，去做一個音樂出嚟噶啦，哇，咁啊好犀利啦，咁而家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啦，咁就可以咧就話咧唔需要具備呢個專業嘅音樂知識啦，都可以用得嘅，咁啊使用者都可以自行提供歌詞啊，同埋咧再由 AI 完成作曲啊、編曲啊、演唱咁樣，哇，即係其實咧你純粹提供個 idea。咁样咧就可以做一首歌出嚟咁样噶啦。咁然之后咧，那个报道就话啦，就是、阿里巴巴咧将会同呢个中国太合音乐集团合作啊，推动音乐人啊共同创作及内容开发，探索咧呢个 AI 音乐同埋喺呢个专业制作啊、商业嘅方面嘅应用嘅。咁啊，唔知系咪因为呢个消息啦，咁就系咧，阿里巴巴嘅呢个执行长啊吴永明咧就领导下咧推广呢个咁嘅计划啦，就计划咧喺未来5年之内啊，将呢个云端与 AI 业务咧年营收啊扩大5倍啊，至到1000亿美元啊。咁咧即系呢个消息咧就暂时见到啦，推动到阿里巴巴咧就系、是、哇，连呢只中心咧都转跌啦。咁阿里巴巴咧叫系少数市场上咧独升嘅股票啦。咁而家最新咧升紧4% 左右啦。咁都算系咁噶啦，喺呢个市况之下，同埋我哋如果睇翻啦，琴日叫系升得唔错嘅一啲叫系 AI 概念股啦，今日好多都倒跌啦。譬如好似只建滔积层板咁，琴日系呢个。琴日喺呢个39蚊啦，38.6啦嘅水平咧升上嚟嘅，升在琴日嘅收市价咧系42蚊嘅时候咧，今日见到咧就回翻晒落去啦，去翻呢个39蚊嘅水平，甚至乎只长飞光纤光缆咧，而家都原来唔错喎，都可以啊浪到呢啲啊148蚊嘅水平喎，琴日个收市价咧就系148.2，而家暂时咧就升紧2毫子啦，或者1毫子咁样啦。做一个148.3嘅水平嘅，咁啊见到啲琴日升得唔错嗰啲叫系 AI 概念股啦，又有啲回吐嘅时候咧，只7709咧都系有少少回吐啦，暂时就升跌紧8%啦，就最新报咧37.38咁样啦。咁有其实都有啲消息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就係、是、呢就话有啲叫韩国股民啦，就原来呢走去买美股喎，沽咗啲韩国股票呢走去买美股，咁我陣间呢都想同阿浩德呢研究多啲呢方面，到底系咪呢个即係有啲市场人士对呢个消息呢就好鬼担心喎，我话就话又系一个泡沫啦，就话佢嗰啲韩国人呢就癫咗喎，点解呢个原因就係呢原来呢佢哋去买美股，譬如好似只海力士咁样呢我哋嘅港股就7709啦，即系一个2倍杠杆嘅 ETF 啦。韩国股票咧就系660，呢个海力士就系个韩国嘅股票 number 就系00660咁样啦。咁咧00660咧喺韩国嘅咧，佢哋就可以叫系冇日价咁去买嘅。但系佢哋如果去美股咧，就系叫 SKHY 啦。咁啊，佢哋如果去啲韩国嘅股民啊，去呢个美股买海力士嘅话咧，原来而家有10%嘅日价喎。但系佢哋好好笑就系咧，佢哋宁愿走去咧贵买一个美股嘅海力士都好啦，都唔系留喺自己嘅韩国股票市场咧买海力士。

即系呢样嘢就系、是、都好奇怪，所以我阵间都想同阿浩德咧去探讨一下呢件事啦。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哋继续讲翻啲港股市场嘅事啦，就系、是、今日咧就会继续有好多嘅业绩啦。咁啊，暂时见到咧即系。都有好多公司嘅公布完噶啦，咁但系咧，听日都继续会有好多公司公布嘅。咁阿里巴巴咧就系、是、准备听日公布业绩嘅，咁而家叫系即前炒咗上嚟嘅，咁都几有趣嘅。咁尤其是我哋如果睇翻腾讯咁样，腾讯出完份业绩咧，其实个走势啊真系几差嘅。最主要嘅因素咧就系、是市场对腾讯喺 AI 投资嗰方面咧，嗰、那个使钱嗰个额度咧就好似比较担心咁样啦。咁啊令到腾讯个股价咧而家都系喺个底部嗰度啊，叫系横行紧啦，440蚊左右咁啊。走势上又冇跌穿嘅。但系个问题系咧，440蚊呢啲位咧，又好似喺磨下磨下咁样，即系好似好尴尬啊！唉，你系咪想穿咧？即系好有一种好担心嘅感觉咁样。啊，咁但系9988咧，成个走势咧，今日咁嘅成个走势咧，就叫系咧喺个上升轨，即系喺个低位反弹嘅上升轨入边咁样啦，就叫系弹得唔错啦。但系始终市场都要睇份业绩啦，我啦相信都都要睇下阿里巴巴嗰个 AI 投资啦，会唔会话真係好似腾讯咁样又俾人 judge 啊，即係又俾人质疑啦，啊你个投资太多喎咁样。其实呢啲呢真係任个市场 up 嘅啫，好老实讲。咁另外除咗阿里巴巴之外啦，仲有好多嘅业绩可以同大家讲下嘅。譬如即华润啤酒啦，准备都系听日公布业绩㗎啦，291。咁就市场都关注佢个毛利率嘅情况嘅，同埋咁内地嗰个叫系消费啦，相信都唔会太亮眼㗎啦。咁尤其是大家嗰个啤酒嘅市场呢，都好似都系一个内卷嘅情况咁样，即系呢啲各行各业都有一个咁嘅因素存在㗎啦。咁大家都喺度关注緊，睇下嗰个啤酒个毛利率呢会唔会有得上升返上嚟啦。咁都可能有机会呢为华润啤酒嗰、那个股价咧做翻好啲嘅，另外就系啲资源股啦，3993啊，洛阳木业啦，都系听日公布业绩嘅，咁都可以睇下嗰啲掘矿嘅毛利率嘅情况啦。另外啦，就系啲叫系 AI 相关啲软件股啊，概念或者云计算股啊咁样啦。金山软件咪就系小米系下边嗰啲股票啦，咁样。咁都系雷军下面啲股票㗎啦。咁金山软件呢，咁近年嗰个业绩呢都唔系特别之理想嘅。咁甚至乎呢即系个股价都系一路向下跌㗎啦，近年嚟讲嘅话。咁除咗隻金山软件同系嘅，仲有隻3896又系听日嘅金山云。金山云呢都叫系好啲嘅。个原因就系呢，之前阿里巴巴嗰、那个旗下嘅阿里云咧，嗰、那个云计算业务加价，咁金山云咧都大家憧憬有得加，咁所以咧个股价咧叫系好过嘅同系嘅其他股票咁样啦。啊，仲有一只就系天鹅先进啊，又系听日公布业绩啊，都系大家啲好关注嘅股票啦。咁啊，琴日都叫系炒咗上嚟噶啦，但系今日又少少啊跌突咗咁样嘅。咁啊，琴日嗰个收市价咧就系84.2，由呢个81.75咧升上去84蚊咁样嘅。咁而家咧跌穿咗个即系。跌穿咗81蚊个水平啦，即系就系前日个收市价咁样，咁所以就系、是、个走势上咧有少少压力啦。咁另外都可以再睇埋咧，就系啲譬如 AI 同医疗相关嘅概念股，就系晶泰啊，都系准备听日公布业绩啊。咁近期个走势咧就唔系特别之靓仔啦。咁譬如即系3069，即系追踪呢个恒生科技股指数嘅 ETF 啦，见到都系升得唔错嘅，但系只晶泰咧都系喺个低位磨住咁样嘅，到个走势咧都系喺8蚊楼下咧，之前喺8.5有个阻力嘅，最高都系见过呢个
个六嘅水平嘅啫。咁啊，八个六见下之后咧，就回翻穿就七个半嘅水平啦。而家咁，所以就系都可以睇下嗰份业绩会唔会啊，叫系有啲亮眼嘅地方可以憧憬下咁样啦。另外可以提埋大家就系逆阴啊，逆阴就系啊腾讯下边嗰啲亲生仔啊，就系呢个汽车。

0: 金融嘅平台股都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其实易鑫之前做得唔错嘅，曾经都系炒上两三蚊嘅水平咁样嘅，咁但系咧就而家咧回翻晒落嚟噶啦。佢最好嘅点咧就系其实呢间公司又有息牌，咁虽然嗰个国内嘅汽车嗰个销售嘅情况咧就唔系之十分之理想啦，大家都知道噶啦，好多内卷啊，甚至乎好似小米咁样嗰啲汽车咧，都开始个内地嘅销情咧都好似回吐翻嘅时候啦。咁易鑫作为一间汽车平台嘅销售平台嘅话咧，都有受到啲压力嘅。咁但系佢作为一只叫系网络啊，再加金融，再加汽车嘅概念股啦。咁佢最亮眼嘅地方咧，我觉得就系佢嗰个 PB 啊，即系个市占率咧，其实都几低嘅，系得个 0.45 倍左右嘅水平嘅啫。咁好啦，呢节嘅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继续即时搏击。即时搏击，
1: 下昼2:21。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妇产科中心院方武医生。咁啊，好多女士咧都会觉得自己个肚咯胀起啊，同埋突出嚟啊，以为自己系肥胖啊，减肥都减唔到，背后可能系因为子宫生个瘤啊，或者有其他嘅肿瘤，有呢啲咁嘅情况，特别如果有其他嘅症状，就应该早啲睇医生早检查清楚，确保自己唔好生瘤。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6: Your Connect。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继续即时搏击时间啊！而家时间嚟到2:23，有我 Barry 啦。咁喺开节目之前咧，可以先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讲紧嘅就系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日期时间地点就系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地点系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万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喺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平台曝光。今次活动咧，大家就有机会听到清姐喺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而家报名仲可以享早鸟优惠，想报名或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继续翻到嚟即时搏击时间啦，咁继续可以同大家讲下啲咧业绩嘅相关嘅股份啦。咁头先咧都提到好多嘅股份啦，系听日公布业绩噶啦，但系有只准备公布业绩啦，星期四20号嘅公布业绩嘅股票就系只普普马特啦。最近咧就系俾呢个摩根士丹利咧下调咗目标价，就个目标价调低到13%，由247蚊下调到214蚊。咁其实咧最我之前都提过啦，就系有啲股票喺业绩前咧，俾啲大行调低目标价咧，其实咧都反映紧一啲嘢嘅。即系通常咧，就系如果保守啲嘅话咧，就应该系睇埋份业绩啦，听埋个管理。

0: 层解画啦，咁然之后先调低目标价噶嘛。但系好有趣嘅就系摩根士丹利咧喺业绩前啊就已经系调低呢个普普马特嘅目标价，所以都拎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根据大摩呢个报告咧，就话咧公司喺下半年咧面临呢个高基数压力，同埋咧海外销售大幅放缓嘅一个影响。今日报告就话啦，咁一啲叫系咧海外销售大幅放缓啦，投资者喺业绩前锚定最利嘅利空数据啦，同埋普遍咧持睇淡嘅态度嘅，咁啊，尤其是啦，散户投资者嘅过高预期啊，系该行认为一个叫系下行嘅主要嘅风险嚟嘅，咁啊，同埋个因素就系咧，报告又提到啊，呢个散户嘅股东啊，喺呢间公司嘅股东嘅层面嚟讲咧，系占比原来都系比较大嘅，咁所以咧就要小心啲啊。如果啲散户过高嘅预期嘅话咧，就可能喺业绩之后咧，造成嗰个利淡嘅压力，或者叫系再有个下行嘅空间啊。咁啊，睇翻普普马特嗰个业绩啦，咁啊，即将喺星期四公布啦。头先都提过，咁大摩就话啦，预期上半年嘅销售额咧增长 29%， 净利润增长 18%， 去到呢个54亿元人民币。咁预期咧，管理层咧将会呢个指引下半年个销售额超过上半年。咁啊，同时对比咧，展望咧保持审慎。咁啊，暂时啊见到咧，普普马特个股价咧就喺呢个150蚊嘅关口度磨住啦，暂时跌紧2% 啦，2.1% 啦，到呢个150.1啦。走势上都唔系十分之靓仔噶啦，即系你如果睇图嘅朋友咧，都可以见到佢几条线咧去压住个股价，近期都近几个交易日啦，都好似升唔穿啲线咁样，啲移动平均线咁样，咁所以就大家都关注下啦，睇下会唔会咧星期四业绩之后啦，可能就做构成个比较大嘅压力啦。另外一方面咧，都可以提翻大家一个消息啊，就系今朝早咧，就系我哋香港时间朝头早嘅时间啦，就系美国个传媒啦，就传出一个消息啊，就话咧呢个消息已经系获得呢个白宫嘅证实噶啦，咁就话咧习特会咧可能会喺呢个9月24号咧喺美国华盛顿嗰度举行嘅，咁啊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就可能去华盛顿嗰度见啊特朗普咁样，就不过有个问题就系咧特朗普近期嗰啲叫系民调啊，都唔系话特别之理想，再加上啊中期选举喺11月份啊嘛，咁喺呢个时间点见面啊，有冇机会去倾得成一啲嘢咧？咁都系大家要谂嘅嘢咯。虽然个时间点喺9月24号啊，距离而家都有成个月嘅时间。咁但系就可以倾到啲咩咧？其实我都系比较疑惑嘅，尤其是近期好似大家冇乜嘢系啱倾咁样。如果你睇翻中国嗰方面咧，嗰、那个稀土嗰、那个之前我同阿 Vicky 咧都同大家分享过噶啦。中国咧对日本嘅一啲出口嘅稀土咧，嗰、那个数额咧就已经系有几只稀土已经清咗零噶啦。咁如果佢哋去倾稀土嘅时候，系咪有得倾得成咧？咁啊，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就是美国近期那些限制中国的一些招数都是辣得很紧的，都不是很容易很愿意去放手的时候呢，你又不放我又不放咁样，咁大家见面其实有咩倾呢？咁唯一个好处就是咩呢？就是起码大家两国的高层叫是有交流啦，咁起码就唔使驚话随时咩擦枪走火嗰啲嘢呢，就可以唔使咁担心，或者叫是有啲咩升级可能暂时就未见到嘅，起码大家都搵机会倾下偈咁样，叫系摸下底咁样，咁所以就我哋再观望下啦，睇下会唔会有啲传媒嘅吹风啦，可以俾多啲息路或者俾多啲信息去大家去参透下咁样啦。好，呢节嘅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咧，继续有即时搏击。即时搏击，
1: 下昼2:30，
2: 金读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

0: 齐企硬，唔剔嘢。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海军驱逐舰班福特号上个月在南海执行任务期间，有四日完全失去电力，令舰上官兵无法正常使用厕所和厨房，亦没有空调。班福特号隶属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打击群。美国海军发言人证实，班福特号上个月24号失去动力，28号被拖到菲律宾素壁湾维修，去到今个月8号完成，现已恢复服役，没有船员在事件中受伤。华盛顿号航母已经被派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但是班福特号未有随行。船只追踪数据显示，它上个礼拜四驶入日本。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班福特号是发生涉及发电机的工程事故而失去动力，因此在南海漂浮了四日，期间因为没有电，船员只能由隶属航母打击群的巡洋舰斯莫尔号协助提供膳食。林肯号航母在中东连续逗留200多日，由于超期部署，据报引致舰上官兵士气低落，甚至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日本 Meta 宣布已经在当地推出防止青少年自杀的新功能，如果13岁至17岁的用户在社交平台 Instagram 多次搜寻和轻生相关的关键字，系统将会发送通知给家长。据读卖新闻报道，新功能有望可以防范青少年在暑假结束之前自杀率上升的现象。该功能早前已经在美国和英国等地上线，当13岁至17岁的用户在 Instagram 搜寻自杀、自残等关键字，系统会向家长设定好的电邮发送通知，不过家长需预先在家长监护功能入面连结子女的账户。现时 Instagram 已经设有相应的机制，限制青少年用户阅览轻生相关的内容。鉴于外界关注社交平台引发网络欺凌和自杀等悲剧，各国正是陆续加强监管。例如是澳洲去年12月已经率先立法，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平台。消委会在2023年至上月期间接获大约510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的投诉，当中两成半同销售手法有关，包括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等。在今年头七个月，药品及保健品相关投诉有近1200宗，按年大升五成。其中一名投诉人来香港旅游期间，在药店购买几款药油和药品，向店员表明所需的品牌，但是之后发现其中一款药品怀疑和所要求的品牌不符，但是包装颜色和英文名称十分相似，而另一款药油有效期就只是余下不足半年，质疑涉事药店以影射商品混淆消费者。另一宗个案，投诉人选购中成药期间查询计价单位，但是不获正面回应，误以为以斤计价，店员将药材磨成粉末之后索价22400元，以钱计价，同投诉人预期的价格相差16倍。海关其后拘捕两名店员，消委会促请业界老实经营，清晰标示价格和计价单位，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在交易前提供准确和完整的商品资讯。香港邮政目前没有条件聘用长工，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包括邮务员和邮差，只是获得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任何机构改变雇佣安排都要按照法律和合约办事，关键在于事先清楚说明，确保在合法的状况之下处理好因应经济环境改变而要作出的适切安排。孙玉涵出席一项活动之后指出，本港

0: 多年嚟喺雇佣安排上一直有和谐关系，相信不但香港邮政，其他方面都能按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关系。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8: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季贷款计划啊！
9: 吓，9出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0: 30厘啫，好抵噶啦！
1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3: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4: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3: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4: 借钱攞钱送，真系咁着数？
15: 冇错。
14: 哇！
15: 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4: 咁我哋都一齐摇财开户啦！
15: 再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7: 投资涉及风险。
18: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8: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9: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20: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9: 砖头事务所
2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9: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9: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1: 股价速报，
22: 大家好，下午2:39浩德播报即时市况，恒生指数最新25,453点，而家就啱啱平手啊。科技指数4,738点，仲系跌近43点，大市成交就1,986亿。每日港股盈富基金25.96暂时冇起跌，但成交有100亿。阿里巴巴126.7升4.5，升咗3.6%。XLE 南方海力士 ETF 37.58跌3.2毫二。智普1,066蚊。 跌咗137蚊。南方恒生科技 ETF 4.65仙4跌咗4仙4。腾讯442.4跌4蚊。中芯国际76.45升紧0.3。Minimax 320蚊6升跌紧13蚊。长飞光纤光缆147.8跌4。第十位嘅系华虹运力，最新报134蚊跌紧5.9。
2: 即时光镜。
3: 时间嚟到2:40啊，继续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同埋基金经理李浩德啊。咁喺开节目之前咧，同大家继续介绍一个活动先，就系讲紧 We Care One。慈善跑举行嘅日期咧就系11月29日星期日上昼8:30至4:00，活动地点就系红磡海滨长廊及黄埔船景街。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呢个年度慈善跑活动，呢、这个唔只系一般嘅慈善跑，仲系结合运动共融、环保同嘉年华嘅活动。活动当日仲会设有咧摊位游戏同埋打卡位咧，仲同埋歌手表演。赛事包括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或团体赛，并且会为慈善团体筹款。立即上新城广播网站了解早鸟优惠同网上报名啦，早鸟优惠到8月30日咋。Hello， 浩德。
22: Hello， baby， 好似系第一次碰你喺度做直播，
3: 好开心啊！
22: 我都有啲紧张，
3: 可以同你学嘢。
22: 知点解咧？因为通常咧，我已经俾人纵惯咗，所以咧就成日都好似即我其实好认真嘅，不过感觉就好似好轻松咁咯。认真同轻松可以并行嘅。
3: 你有冇睇啊周山嗰个访问啊？最近啊，同阿李力持讲，唔系同阿谷德超讲，同阿谷德超讲咧，其实咧要松啲啊，个人要好似系随便啲咁样，但系咧随便得嚟咧，
22: 认真地放松，
3: 认真地放松咁样啦。我觉得咧
22: 做运动、啊、
3: 真系要学呢个状态嘅。
22: 系冇错，咁就得我答，可能你之前我哋少即一齐开麦啦，我讲下其实。觉得最有价值系咩？
3: 好啊！
22: 其实如果有听过，我都其实喺度都开咗一段时间嘅。当年即系仲喺中环，仲有录音室嘅时间、
3: 啊。
22: 其实我嘅爱好咧，即系当然我自己讲笑咁讲啊，系叫做新城招财猫。
3: 系咩？
22: 系啊，就系通常咧个市咧，即系我嚟嘅港股咁计咧，即系通常我就系逢星期二下午啦，即系呢件事都维持咗几年噶啦。就点都系咧个市会好翻啲。咁咧今日又有机会帮我盈利啦。今朝咧个恒指咧。低位咧都應該係跌緊200多点嘅，而家咧我嚟到咧就差唔多預備倒升啦。
3: 係啦，而家勁彈0.00%。
22: 當然，跟住下一句咧，通常啲人又問我：咁你自己會唔會朝頭早咧long 咁啲咧？我有時都信邪嘅，
3: 真係嘅，
22: 係啊，
3: 真係有做嘅。
22: 頭先
3: 咧，
22: 頭先阿 Baby 做好認真，仲要因為我哋個合作嘅啱，即
3: 係第一次
22: 係比較少啦。咁譬如話，究竟我究竟佢今朝 send 嗰啲資訊俾我，跟住咧又見我2:30未嚟到，跟住就問我，跟住話放心啦，其實我個慣性咧，大家都知啊，我就係喺樓上食緊呢個
3: 嘆緊個餐先
22: 探茶咁啊。我其實我一個禮拜裏邊咧，其中一個叫幾開心嘅節目就係過嚟做做新城嘅咁啊。因为成件事好 relax， 我会搭个船，
3: 跟住
22: 好轻松咁食一间本地嘅即系好本土啊，本土嘅茶餐厅。
3: 系
22: 跟住个市如果好翻啲咧，我又可以认下叻喎。
3: 啊，你最紧要咧可以认得叻啦。今日
22: 最紧要系个市好啲咧，咁我哋啲听众啊观众咧，应该个荷包都系会扎实啲。
3: 系啦，梗系希望大家可以扎实啲啦。
22: 虽然我哋新城财经台个资讯好好，但系最紧要咧都系大家赚钱开心系好紧要嘅。
3: 但其实咧，你会唔会觉得咧，港股系近年系比较难炒，直头系难炒，即系因为有个估值嘅折让咧，我都成日好想问一下啲真系市场人士啊、基金经理啊，问多啲就系、是，佢成日港股都要面对一啲咧，相对于外围同类股票都系硬系有啲折让嘅，你哋又会点睇咧？
22: 咁你谂下先，
3: 系
22: 所谓香港上市同埋外边都会上市，有咩可比性咧？通常你都讲嗰啲科技股嘢，
3: 系啊，
22: 系咪先？
3: 系
22: 认真讲，或者就今年大家嘅焦点都系咁啦。咁都有嘅，譬如部分医药股可以比较下啦。
3: 系，
22: 都系香港有上，可能美国有上，国内有上。
3: 系，
22: 咁香港会差啲，咁点解先？我哋谂下点解先？因为第一就系你谂下本身股票呢件事， 都是被 美國發揚光大的嘛。最好的企業和最好的資金都會參與美股，流動性會產生這個日價

0: 好正常，即係講翻最近期，即係嗰只Hynix 美韓國嘅海力士，佢本身喺韓國上，同埋去咗美國上，咁佢嗰個你插個交易所嗰個流動性係真係會令到嗰、那個價錢會有高低，依、這個係好正常咯。依個係第一，就係即係唔同嘅交易所有唔同嘅參與者，咁有啲參與者就唔波就去玩啲太細嘅場。我中意踢开大场，我要踢11人场嘅。你同我讲啦，踢7人场佢唔中意，玩5人场佢唔中意咁咯，咁变成咁啦。好，第二点就系、是、同样一个股票，咁点解买港股咧？即系譬如话而家我哋好多由于其实部分系中证监政策原因啦，其实好多股票，即系以我理解咧，就系、是、都系希望尽量喺 A 股上嘅。
1: 系啦，咁最靓嗰啲啊，
0: 系啦，变咗香港咧，其实变咗好似即系上完，即系入边上完咪再出嚟啦。即系譬如话近期嗰只系四月创新咁，咁、你谂下喎，第一件事，一只四月创新今日喺香港啊，即系从成交讲啊，今日咧就而去到依一刻咧，2:46，
1: 系
0: 咁啊，23亿，咁你睇下四月创新喺国内。即系我都如果我冇睇啊，我估啊已经至少都过咗100亿嘅。咁呢个亦都系头先讲咯，就系呢个势啊嘛。咁我而家好似讲真要买呢啲咧，可能都系即系香港啲散户咯，因为佢冇办法直接买 A 股嘛。
1: 系
0: 咁咪买下港，即系嗰啲你招呼即系难听啲，招呼啲下难嘢啊，有时候。系啊，即系
1: 好直白啊！呢句就
0: 系啊，咁个主战场、资金嘅战场都系资讯嘅战场都系 A 股嘛，咁你又唔可以咁样去比较咯。咁、唯一即系有啲特别嘅就系、是，有啲股票咧，因为政策原因咧，就冇办法 A 股上嘅，即系譬如消费类又好啊，或者你嗰啲
1: 太敏感嘅
0: 嗰啲，或者智谱啊、Minimax 呢啲就冇可代替嘅。咁咁咪香港做少价值咯。即系已经讲，认真讲，咁譬如腾讯、阿里巴巴，其实都系有个价值嘅 A 股冇得参与，不过即系呢啲系近期比较弱噶嘛，即系近年比较弱嘅，咁所以有力都港股就更加参与度低啲咯。
1: 系，
0: 咁所以你问我都觉得系噶。有时就算我想炒 AI 嘢啊，咁大家首选都系韩国、日本、台湾、美国啦。A 股其实都唔差嘅，咁啊港股就真系即系好似真系陪坐嘅啫。有时系啊，走又走得唔快咁。
1: 嗱，而家我哋嗰个科指啦，就谂住扩容啦。咁你又即系作为一个市场参与者之一啦，你又点睇呢个所谓嘅扩容动作咧？咁我哋其实成日都闹噶啦，嗰啲科指咧咁鬼老土啊，咁样啲近期最热门嗰啲话题啊，嗰啲概念股啊，都冇份入噶喎。咁样又而家扩容系咪真系会好啲先咁样咧？
0: 我觉得个问题咧就系扩容嚟做乜先？
1: 系啦，
0: 即系最即系我嘅观察，就系、是，啱啱要去逼你话我知啊。我观察就系、是、譬如而家好兴好多 ETF 嘅，咁所以咧即系好多指数唔单单系一个指标啊，仲系一个投资产品。咁但系事实上近年嘅 ETF 咧，就基本上就越嚟即系唔一定要跟所谓指数啦，即系好多唔同嘅即系特别类型嘅 ETF 都出到嚟噶嘛。好啦，咁你讲返香港，香港个问题就係个 ETF 市场本身好小啦，即係近一年一两年先，可能因为啲 Hynix 啊、Samsung 先开始有啲个股嘅 ETF 啦。咁但係你话真係大部分 ETF 除咗头嗰几隻咩3033啊、2800以外呢，其实 ETF 唔好强。咁而科技指数事实上大家人又都唔系话有好多好多大型嘅基金或者一啲 investment scheme 要追嘅，咁你加與減其實講真的，大家都唔理嘅，難聽啲咁講。
1: 係啊，被動資金啊，
0: 即係大家都唔係好參考嘅。咁你擴容之後會唔會令到多啲人跟隨？又唔會咯。咁所以嗰、那個實務影響不大嘅。但係你話而家講翻科技指數。又冇科技就係屌你真嘅，因為而家科技指數咧大部分就係兩邊啊嘛，一邊就係平台股，即係騰訊啊、巴巴一集，一集咧就係車，即係當然就滲咗少少好少嘅 hardware 啦，即係咁，所以就同大家而家成日最當炒嘅 AI 嘢就關係不大嘅，咁所以即係有啲諷刺啊嘛，係咪？即係明明而家個個都係炒 AI 啊科技股咁咯，咁但係你睇美國都有咁嘅情況㗎，即係你納指你理論上都係科技為主啦，但其實你最勁嗰啲係 SOX 啊嘛，即係半導體指數啊嘛，咁都有出現咁嘅情況嘅，咁所以你問我科技指數擴容你講幾多啦？即係譬如好似又唔好講下，我睇衰佢啦。咁你睇下恆指啦，恆指由細細個嗰陣時係20-30隻股票，而家有幾多隻？希望100隻。咁但係其實佢 佢仲好啲，因為始終有好多

0: 已经生存紧嘅基金咧，佢系同佢挂钩噶嘛，即系佢真系可能计 performance 啊，或者本身啲客人嘅预期系跟随，咁都仲好啲。科技指数我觉得系会少啲咯，但系反正恒指就算越即系所谓加一啲扩容啊，多一啲细啲啊，或者唔同行业，其实因为个 rating 嘅关系咧，嗰个权重嘅关系，其实又唔系真系好大影響，掉翻轉應該係最有影響係嗰個咩五十億市值入去嗰個香港、
1: 那個、門檻，
0: 因為嗰個開會具體地，我唔記得咗嗰、那個
1: 那
0: 個指數，即係北水落嚟係要因為個其中一個就係可以成為某一個指數裏面嘅成分股啊，咁即係大約係五十億個門檻，
1: 成為嗰、那個呢、這個港股通名單嘅時候咧，就係
0: 咁嗰個就真係有啲影響啦，因為咧即係無論主觀客觀。或者經營出嚟都好咧，都係會令到大家希望去咁樣衝入去，令到可以多啲參與嘅。咁嗰個可能掉翻轉嗰個入指數，對嗰、那個股、那個股值啊，或者個參與度會有改變，就會明顯好多啦嘛。
1: 係好啊，咁呢節傾到嚟呢度先，轉頭翻嚟繼續即時搏擊。即時
2: 搏擊。新裝修集團推歌話你知，時間係。
3: 下昼两点五十一分，
2: 300几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5: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6: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4: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7: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8: 大家好，我系林家栋，我就系客串新城任务35嘅，大家等住听啦。
7: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9: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时间嚟到2点54分，继续即时搏击啊！有我 Barry 同埋李浩德基金经理啦。咁啊，头先
0: 市真系倒升咗落，而家升紧39点，
1: 犀利！俾机会你认威啊！
0: 系啊，提一提大家，大家开心啲。
1: 系，好。咁啊，头先咧提到咧，即系咧，我哋咧港股嘅投资者，譬如啲新一代啦，好中意去美股嗰度玩啊。而家咧，南韩啲散户咧都中意玩呢个趋势，即系你见到系一啲报道就系话咧，佢哋咧。宁愿沽嗰啲海力士喺韩股嘅海力士，走去买美股有日价嘅海力士喎。即系呢个行为咧，啲外国嘅媒体就话系傻咗咁。但其实我又觉得你头先嗰个讲法都几啱嘅，即系宁愿玩个大球场，起码我唔知点解啦。咁就系咧，你贵买啊贵卖嘅啫，有阵时可能啲嘢系咪咁样咧？
0: 我同意啊，
1: 系
0: 因为投资大家最。最直觀嘅就係賺錢咯，
1: 係啊，
0: 咁佢覺得哇嗰、那個交易量多啊，咁去參與多啲，即係有時係即係。

0: 如果好前傳統咁講，就係經濟學咩叫做消費品同埋投資品啊嘛，係嘛？即係投資品消費品咧就越平越好嘅。即係魚蛋咧本身5蚊一串，而家2蚊一串咧，我啊開心咗，可能隨時買多串嚟食嘅。係掉翻轉咧，你買只股票咧，佢一路平咧，你就越嚟越傷心嘅，越貴越買嘅，係嘛？咁當然其實係咪咧？即係作為一個價值投資你就唔同意啦。但係呢個係大部分個市場行為，大家都即係要接受。
1: 係啊，即係呢個係要分開去睇嘅嘢。即係有陣時咧，好多作為一個基金經理啦，或者叫係喺個 market 度玩咗咁耐嘅朋友啦，咁即係講啲呢啲咁嘅嘢咧，我覺得個說服力會好啲嘅。就係、是、咧，你唔可以成日淨係用呢個價值投資去睇個金融市場，係嘛？
0: 咁其實我想講嘅價值投資從來都係少數嚟嘅，呢個係現實。
1: 係即係有陣時成日都話咧，即係啲散户。即系你知啦，近期好多鬼股噶嘛，譬如好似阿 Jim Roger 近期啊行出嚟话讲鬼股啦，咁样就话要沽晒啲美股去啊，咁样啦。咁你自己作为一个基金经理啊，你又点睇咧？我哋嗰散户系咪应该要咁避免风险咁样咧？
0: 第一。投資就係要有回報，就一定有風險嘅。無論從一個學術角度係咪，即係你大部分現代嘅金融理論都係風險作為回報嘅一個重要嘅來源啦。咁同埋實務地你。投資又好，或者老土啲咁炒股票嚟講，都係有上落，都係風險啦。咁當然咧，風險嘅定義大家唔同嘅，即係你講巴菲特話咩叫風險，就係、是、permanent loss of capital， 即係一鑊清袋翻唔到身嗰啲，對佢嚟講先係。但係我哋對一啲我哋凡夫俗子嚟講啊，每日個股價升跌咧，你都有感覺噶嘛，咁咯。但係即係好似講到好虛咁。但系本身股票就系有风险嘅，就算你再认为买啲再稳阵嘅收租股咁样，都会有改动啦，即系个企业嘅都会有变化咯。咁所以你玩即系点讲咧？食得咸鱼抵得渴咯，即系唔好自己欺人啊嘛，就系。
1: 唔系，即系好老实讲啦，正如你话斋，收租股啊，都唔系一定无风无浪咁样嘅。即系我谂大家最有印象或者最印象深刻嘅，一定系当年嘅一只领展喺个疫情时间同啲股东嘅摊大手板攞钱嘅时候咧，大家个感受一定好深刻噶啦。咁亦都系个股票市场啊，成日都有人喺度警告啊，即系而家啦，啲韩国嘅股民啦，去到美股咧，继续玩高杠杆，其实又推高咗个股票嘅杠杆啦。咁你自己即近期啦。啲 AI 嘅概念股啦，叫系啊，开始有啲市场人士就话一个牛市重临咁样，又突然之间又有啲股民咧就去咗美股嗰度玩高杠杆嘅时候，你自己又点睇咧？到底系咪个牛市重临，定系纯粹啲资金咁样又推高咗咁样咧？
0: 首先你个问题都有几个，系每一个都系好值得探讨嘅，但我逐个简单讲啦。第一就系、是、即系如果你要接受股票，无论系你日日短炒又好，长揸又好，即系个回都系个股价会波动嘅，系啦，即系呢个系事实。咁你杠杆个问题就系你放大啊嘛，放大嘅问题就系你有机会守唔到就爆咧。即系上个月七月，大家都经历咗件事啊，都几恐怖咯。咁所以你问我就唔系好支持杠杆嘅。甚至乎你买嗰啲几 X， 即系唔系赌大家买嘅，但系买嗰啲几 X 嗰啲 ETF， 我个人都唔系好建议嘅。即系我喺个节目里面讲都好多次话，即系其实现代嘅投资理论一个好出名嘅叫 K-Lee Criterion， 即系一个即系数学嘅方程式去建议嗰个最 optimal 最理想嘅下注个情况。咁有机会再讲下。其实我哋新城财经台嘅课程里面我真系讲过一次。好 detail，
1: 会唔会再报多次开多次
0: 迟啲再搞再见大家。但系基本上杠杆就系守唔到咯，即系你好似偶一为之拖下鸡都可以嘅，但系通常咧冇嘅，即系你都系有一就有第二次噶啦，即系
1: 试过又翻唔到转头。
0: 咁所以即系杠杆我当然就唔太建议啦。当然好多人就觉得搏一搏系嘛。如果就算你搏一搏错咗 O 完，你仲有可以翻翻嚟咁都算咯。但系好多情况就唔系咁咯。咁其他几个问题，我哋咪做读埋新闻翻嚟再讲。
1: 系啦，我哋转头报埋新闻，再同大家继续探讨呢个问题。
2: 下昼三点，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等多名中央领导人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前国家主席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报道说，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早上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的遗像，朱镕基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住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在早上九点半，习近平、李强等领导人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遗体三鞠躬，并同朱镕基的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朱镕基遗体其后火化。朱镕基上星期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政府星期六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同1000架车辆进行压力测试。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说，正协助政府由民间组织600-800架私家车参与，预计除了测试道路、桥梁和仪器，亦都会演练出入关口的挤塞情况，以及针对坏车的紧急应对方案。李耀培在电台节目说，新大楼采用5-1车辆查验方式，除了检视繁忙时段检测仪器会不会存在误差，亦都要测试进入关口的公路是不是可以容纳大量车辆，以及在人车暂时分隔下有没有更理想的安排。计划虽然进入新联检大楼的公路长达超过2公里，但是进入大楼前的桥位一旦坏车有情况，整个口岸仍然可能会出现塞车。香港邮政目前无条件聘用长工，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包括邮务员和邮差，只获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2年。劳工福利局局长舒玉涵说，任何机构改变雇佣安排都要按照法律和合约办事，关键在于事前清楚说明，确保在合法状况下处理好因应经济环境改变而要作出的适切安排。孙玉涵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本港多年来在雇佣安排上一直都有和谐关系，相信不但是香港邮政，其他的方面都能够按住法律要求处理好雇佣关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已经获行政长官李家超同意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根据最新工作进度预期10月底前提交。委员会说，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以及其他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份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由于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性质复杂，以及涉事方众多，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大量资料，因此向李家超提出请求，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李家超去年12月宣布成立委员会，目标是委员会落实运作起的9个月内完成报告。委员会在今年3至7月期间举行了30场听证会，听了80名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和涉事各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其他证据厘清相关事实。消委会在2023年到上月期间接获大约510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的投诉，当中20%是与销售手法有关。在今年首7个月，相关投诉有近1200宗，按年大升50%。其中一名投诉人来港旅游，在药店购买几款药油和药品，已经清楚向店员表明所需品牌，不过之后就发现其中一款药品怀疑同所要求的品牌不符，但是包装颜色同英文名称十分相似。另一款药油有效期就只是剩低不够半年，质疑涉事药店是以影射商品混淆消费者。另一宗个案投诉人选购中成药期间查询计价单位，但是不获正面回应，误以为是以斤计价，店员将药材磨成粉末之后发觉是用钱计价，索价和投诉人预期的价格相差160倍，海关其后拘捕2名店员。消委会促请业界因实经营清楚标示价格和计价单位，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在交易

0: 次集体辐射事件系涉及霍乱。呢位官员又话，有100多名患者住院，而后嚟新增病例已经有所减少。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多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8: 我知8月20和21号喺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7: 你点知嘅？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9: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Cell。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6: 股价速报。
7: 下午3点09分，浩德宝宝即时释放，恒生指数道升额25503点，升紧50点，升幅系0.2%。科技指数4741点，跌紧40点，跌幅0.8%。大市成交2151亿。每日港股盈富基金26.02元，升咗6仙，升幅0.2%，成交系123亿。阿里巴巴127.4，升5.2。Excel 二南方海力士 ETF 37.8，跌近3元。智普1051元，跌152元。南方恒生科技 ETF 4.65仙6，跌咗4仙4。腾讯442.8，跌3.6。中芯国际75.3，升0.1。Minimax 316元，跌17.8。华虹运力128.8，跌11.1。第十位嘅系长飞光纤光缆145.7，跌紧2.5。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0: 市搏击。
1: 时间嚟到3:10，继续即市搏击，由我 Barry 同埋李浩德嘅。咁啊，头先浩德咧讲到咧个市场咧皆有杠杆噶啦。咁啊，另一个问题咧就系想问阿浩德啊，到底啊而家嗰个所谓嘅半导体嗰啲或者叫系光通讯嗰啲咁嘅牛市丛林，系咪真系牛市丛林咧？
2: 似乎又唔太差嘅，
1: 唔太差嘅。
2: 因为咧，其实上一个月。就成个 AI 一个大清洗啦，
1: 系啊，
2: 咁小弟都深受其害嘅。但我喺当中都讲啊，因为其实我其中一个我嘅投资项目，即系未上市嘅，咁都系做啲半导体相关。其实我想讲，譬如话上个呢段时间咧，你去深圳嘅华强北。即系都华强北已经即系除咗大家可以买啲手机嘅
1: 整手机卖手机，
2: 咁但系佢都系一个好大嘅集散地方嚟，零售和批发啦。其实亚洲好多嘅半导体嘅交都喺嗰度进行嘅，系啊系啊。咁其实嗰个你见到活跃度咧，其实就冇真正减低过嘅。
1: 系
2: 咁，当然呢个只系成个图像嘅一部分啦。我哋大家都系核子摸象嘅啫嘛。即系大家都见一部分啊，嗰啲最大嘅，嗰啲 Neo Cloud 啊，或者 Nvidia 佢哋啲新嘅项目啊，会唔会继续？咁当然好重要啦。佢哋即系好 innovative 嘅 funding 啊。咁好似你本身都想讲，但系整体大家嗰个投资嘅意欲同埋个使用嘅意欲都系好明显嘅，
1: 系
2: 咯。咁同埋我觉得成个 AI 嘅发展咧。佢係演化得好快，我記得即係兩三年前啱啱有 ChatGPT， 大家已經好震撼啦。但嗰時大家知，即
1: 係識答你嘢，
2: 淨係答下你嘢咧，即係傾下偈，好似好 fashion， 但係佢嗰個應用面唔高嘛。咁跟住就開始 to B 嘅層面就開始多啦，因為即係所有 to 即係 B to C 就睇個 ChatGPT 其實。當日就好少人用，到 to B 咧就會容易啲，因為個使用個用家咧，其實佢唔係好介意你係咪 AI， 佢嘅思維邏輯就係成本，即係任何嘅 solution， 任何嘅解決方法，能夠將佢個經營嘅成本減低，佢又會採用咯。所以好多 to B 嘅嘢開始用啦。
1: 啊，你啲係老闆最中意講嘅，我唔理你點樣做到個成果，總之可以有成果，
2: 要成果又平又再平啊嘛，係啦。咁但係即係依兩年就再深化啦，即係佢係即係好多就算唔係企業層面，即係個員工嘅層面都開始用啦。咁所以即係譬如我成日講我太太佢係律師嚟嘅，咁跟住我嗰日就再同另外一位舊同事，即係佢都本身律師，其實佢哋而家全部都一定要，即係如果唔用，其實基本上佢哋個競爭力係下降得好快，即係好多而家嘅發文件其實都要用 AI 去幫一幫啦，即係嗰啲 co-work 啊咁。咁你見到其實而家嗰個唔單止係個投資，即係大家成日驚嘛，虛高嘛，我哋搭完嗰啲大白象工程出嚟，原來冇人用，咁你驚，跟住一嘢就 collapse 咗，即係大家最怕。係
1: 啊
2: 係
1: 啊！
2: 但係你要諗下，其實兩樣嘢都係推進緊嘅，即係投資層面嘅佢推進緊，跟住嗰啲算力其實都唔夠。咁但係係咪嘅話，大部分人都會？用 AI， 而事實上係，即係近期我做節目咧，成日即係都會問啊，驚唔驚 AI 咧？取代咗好多人嘅工作啊，跟住又冇嘢做啊，失業啊，下一代點算啊？咁啊，即係其實你諗下，你即係間接地去回應咗一個問題啊嘛，就係 AI 真係做緊嘢嘛，
1: 即係大家根本心底裏都係承認咗 AI
2: 係真係取代咗人嘅工作，即係佢有價值咯，佢真係可以取代咗個人。
1: 係啦，
2: 咁係啦，所以你
1: 即係呢樣嘢大家都知道。
2: 其實而家仲掉翻轉問 AI 係咪好虛？其實就係我覺得佢係冇回應個時代，個時代就即係大家都喺度用，係嘛？咁你如果即係我最直觀啦，即係譬如我問你，你啲小朋友唔愛 AI 話唔識 AI， 你驚唔驚？你都驚啦。讲真嗰句系咪先？即系大部分都，我唔识就算啦，我就系退休。即系啱呢个都系实际方法，但系到侧面话翻俾大家听，其实大家就要接受 AI 嗰个重要性喺度。咁当然你话每一个浪潮里边，即系会超额投资啊，咁呢啲系好正常嘅事，因为冇人估算到究竟真正嘅需求噶嘛，即系唔系咁科学化，大家都系核子摸象，跟住。大家都要競爭，即係我做你唔做，你做我唔做，咁點算咧？咁一旦係會有一窩蜂嘅情況，咁所以就算一個好好嘅周期當中，都係有啲會虛高，都有啲係中間都會整固下，即係你諗下上一個科網熱潮啊，係嘛？即係。

0: 20年前咯，科網頁咁都好多嘢留到落嚟，好多留唔到落嚟咯。必然係咁，但係個世界其實就係、是。咁你呢二十年冇咗電腦點算咧？係嘛？咁、而個電腦嘅出現，互聯網出現係咪真係推進咗人嘅生產力？係噶嘛？咁所以咁，但你話哇，我嗰陣我成個互聯網年代，我完全唔買機去北部，咁你又好慘啊！掉翻轉你走唔甩咧，你又好慘。咁所以你淨係講究竟呢樣嘢有幾虛，同埋係咪應該完全唔參與？其實係。將成件事簡化，亦都將個世界簡化咗。
1: 係
0: 個世界本身就係咁複雜。
1: 嗯，咁我哋投資者啊，又點樣去叫係即係個投資個比例啊，或者叫係個操作上啊，要點樣去參與呢個
0: 個咧
1: 大周期咧？
0: 第一咧就係升嗰時你買幾多咧都覺得少嘅，
1: 冇錯。
0: 跌嗰時咧買幾少都覺得多嘅。咁我覺得就就点都要参与噶啦，我咁就睇你自己风格啦。我觉得咧就都难炒嘅，系
1: 冇错。
0: 即系掉翻转咧，你今年就算唔炒啊，你乖乖地净系买日本半导体 ETF 啊，韩国嘅 Kospi 啊，你买美国嘅SOX 啊，咁其实你都有三成噶啦。即系你唔使炒咁辛苦，即系你即系因为佢每次个 pullback 都大噶嘛。咁你我自己都係咁咯，即係你有啲係比較中長周期嘅，咁你咪參與住咯。啲個股咧就都好挫噶，轉個頭你碰個啊，究竟嗰啲光毛組得閒就突然間殺你一殺，跟住又彈翻上去。咁你自己冇咁嘅耐性，咪唔好去做呢件事咯。係啊，咁咁當然就係你最怕係咩咧？即係你揸好多嘅嘢，即係最怕咧。我呢啲朋友其實最慘，通常係咩啫？早期你又唔參與，中期又唔參與，到後期咧，後咧你突然間 all in， 跟住係咁以一個 pullback 你就搞掂咗。咁都呢啲反而係最應該避免。即係點樣去參與？其實我講唔到，但係點樣避免嗰啲，我就講到你即係唔好
1: 一分
0: 段咯。你唔好次次都係去到慶合合嗰陣時就 all in 噶嘛。通常即係，
1: 但係呢啲好人性嘅又
0: 係啊，所以咪但係依個又。系啦，你讲啱啱咪都要掌握你自己节奏咯，系啊。咁咁头先我哋都讲，我都系信奉金红明白嘅，即系旺嗰时咪尽量加注咯。咁譬如我自己咁样，七月份我都觉得自己做得差，就系、是、有啲位置我都系即系金红顶白，即系唔得嗰时你都走噶嘛，你走得慢咯。所以我自己谂啊，即系有时都系即系杀得盛起啊嘛，第二季啲 AI 咁就经一事长一智啦。
1: 系咁啊！而家就啲 AI 咧都回到翻，即系就算我哋头先提到嘅费城半导体指数啦，咁但系都10000点左右嘅水平咧，弹翻去12000点啊嘅水平嘅时候咧，哦、其实都算系真系弹得唔错啦。咁
0: 全部一成几噶啦，即系喺七月尾个低位。
1: 嗯，同埋其实咧，有啲股票咧，最近我留意到一个叫系走势咧，就系咧，佢哋譬如好似只 SanDisk 咁样咧，佢之前公布完份业绩咧，咪怼咗一浸落嚟。
0: 系啊，
1: 咁然之后你已经升突咗噶咯，其实已经系。
0: 但其实咁啊，琴晚都
1: 股滑滑咁样噶咯。
0: 都系啊，但系你啲咁我哋其实出嚟啲 result 都 OK， 我仲记得Seagate 咁又系好好啊，点知弹咗两日又翻落去。不过呢浸嗰阵呢几日咧，啲 DRAM 就翻嚟嘅。不过今日就即系啲 Hynix 都跌咗啲，但系神奇地强势。琴晚美股都系，琴晚美股系如果纳指系跌少少，跌0.3%。但你见嗰啲 DRAM 全部都强嘅。
1: 系
0: 咁啊，咪就 DRAM， 总之 memory 都强。
1: 嗯，咁所以其实成个势头啊，都系
0: 靓。但系你要守得到咯，即系譬如话我自己都系啊，我就系譬如七月份，咁你好多个譬如我哋揸住 Wicon 啊，全部咧个 portfolio 跌啊，嗰啲 Western Digital 啊，跟住你减，但系佢真系插得好快啊嘛。咁好，即系低位我就买翻。
1: 同埋系啊，要挨嗰一插咯。
0: 系啊，其实好多时去到最尾个操作都唔系你个眼光准唔准，而你个部署能唔能够你挨到嗰一刻咯。
1: 系
0: 啊，好多人都系咁，即系嗰次仲讲。大家仲记得三个礼拜前仲喺度，即系唔好意思啊，即系嘲笑话嗰个 situation awareness 嗰位年轻股神，
1: 美国股神啊美国少年股神咁
0: 佢就系挨唔到，俾两个礼拜，你就笑，佢笑得出，你笑唔出咯。即系有时就系咁。咁第一就有时冇办法嘅，天意嚟嘅。但系你自己好冇，即系你要计算下自己嗰条线喺边咯。咁、如果你觉得条线掹掹紧嘅时候，你就要做啲部署咯，一定系咁。即系好大 limit 嘅，成个，但系我觉得系要参与嘅。但系呢轮系开始好啲，不过今日就比较奇怪，韩国、日本就弱啲嘅。今日日本嘅半导体指数好似跌咗5%。
1: 系，咁我哋都留意翻啲

0: 韩国嘅股市啦，咁都见到系跌紧 1.5-1.6% 左右嘅。咁呢节讲到嚟呢度先，转头翻嚟继续即时搏击。
1: 即时搏击，
2: 下昼3:21。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妇产科中心院方武医生。咁啊，好多女士咧都会觉得自己个肚咯胀起啊，同埋突出嚟啊，以为自己系肥胖啊，减肥都减唔到，背后可能系因为子宫生个瘤啊，或者有其他嘅肿瘤，有呢啲咁嘅情况。特别如果有其他嘅症状，就应该早啲睇医生，及早检查清楚，确保自己唔好生瘤。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7: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8: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0: 继续即时搏击啊！时间嚟到3:23，有我 Barry 同埋基金经理李浩德啦。咁头先咧都讲到好多嘅一啲AI 概念啊，系咪啊牛市重临啦？咁咧近期最大单嘅就系辉达嗰个5000亿美元嘅一个叫系资金借俾啲合作计划咁样啦，咁啊想借钱俾一啲 AI 工厂啊或者 AI 云计算公司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呢个嘅举动咧就俾呢个新债王咧质疑，就话咧如果你将呢啲芯片咧拎嚟做抵押咧，咁长年期嘅抵押咧，你不如抵押只香蕉，即系个意思大概系咁样啦。好得你又点睇佢呢个叫质疑咧？
10: 第一。那个半导体相关的更新换代不嬲都是快的。以前仲有所谓 Moore's Law 嘛。
0: 是啊是啊。
10: 即是说不知道几耐就要会那个效能要提升一次。咁呢件事本身都是存在的。咁你见 TSMC 会不会借到钱起厂啊，啲 foundry。
0: 是。
10: 都会啦。即是好似讲得好恐怖咁，即係话你啲嘢 obsolete 得好快，即係你会被取代得好快，嗰样嘢就唔应该咁长期去做呢件事。咁但係其实半导体行业本身都有㗎啦，你估半导体行业佢哋啲 capex， 即係你个光刻机几鬼贵呀，几廿亿，咁你估你真係个个都系 cash 去嘅咩，到底系借钱㗎啦，咁银行借唔借俾你都会借囉。所以就即係好似讲得好恐怖咁，但係事实上就唔系好新嘅观点，我自己觉得。
0: 系，其实呢令我諗起呢当年嘅美国页岩气呢，其实都系借钱去起返你㗎喎。
10: 其实有咩生意唔需要借钱做㗎啦。即系你借我咁借俾你个都唔系傻噶嘛，系咪？我梗系知道你而家啲算力值钱啦，咁但系你掉翻转啦，佢借俾你，佢先不论你嗰样有冇升值，即系我投资仲谂，哎呀，我买个 DRAM 几好啊！而家我个仔都识讲啊，哇！而家啲 DDR4 DDR5M 咧，哇，升值啊，买几条咧，摆几年啊咁啊，咁但你觉得升你会着数咗嘛？但借钱俾你嗰人唔系咁谂噶嘛？佢借钱俾你讲，你升都同佢唔关系噶嘛？你个算力值咗钱，对佢唔关系，佢就系谂可唔可以收得翻噶嘛？咁所以借俾佢，你佢会谂噶嘛？你又唔好当。

0: 人哋傻嘅，你即係參與嗰啲其實都唔係傻噶嘛。
1: 係啊，嗰幾斤
0: 都
1: 大。
0: 咁但係呢個係口紅被咬噶嘛，即係佢提即係提出一點啫嘛，就哦算力就誒個。個因為隨住嗰個科技進步得好快，佢個價值會下降。誒、哎，即係我阿媽都知啦，
1: 係啦，
0: 係嘛？啲電腦唔值錢㗎、啊，
1: 你叫我用五年前嘅手機，
0: 又要咗買過啦、啊，兩年又買過，
1: 鬧你添啊！
0: 係啊，而家嘅價誒咪，我係咩？買咁都嘥咁多錢，即係。系嘛？即系所以佢呢个咁嘅质疑，其实我觉得就诶、即系讨论意义不大。其实
1: 系啊，即系完全系啊，为质疑而质疑咯。
0: 唔系咁你即系你呢？就算呢件事之前，咁你谂下诶，譬如诶、具体啲咁讲，好多所谓 new cloud 嘅，
1: 系
0: 即系唔好话佢哋，佢哋咪都系做咁嘅生意，整 data center 啊嘛。data center 呢几年大家都好认识啦。咁、data center 咪做呢件事，搵个地方，跟住作好多电脑喺度成，又要诶整冷气啊，整啲铜啊，整光纤啊，一大扎 GPU。喺度，咁佢哋唔通傻嘅咩？你话哇、啊，你呢啲诶算力啊就唔值钱嘅，你投资落去，咁其实盘生意唔系咁计噶嘛。你当然佢会贬值，但系你又会赚钱噶嘛，你有 cash flow 噶嘛。咁你将成件事拎一节仔出嚟讲嘅，嗰度讨论意义系咪变咗有啲偏颇咧？咁，但系佢讲得啱嘅，即系话哦，你一个合。即係呢個能夠 sustainable 啊嘅 cycle， 即係應該係你產生即係你嘅生意或者資產產生喺成個周期裏邊產生嘅現金流啊價值係足以償還佢借出嚟嘅錢。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審慎性原則係啱嘅，但係佢就講頭唔講尾咧。將究竟佢早年佢好當打賺出嚟嘅 cash flow 有幾大咧，到去到後段 DP 得幾快咧，咁佢都冇一個具體數字拎出嚟講啦。咁你唔拎出嚟講，咁呢个系一个实务嘅问题嘛，唔系一个理论嘅问题噶嘛，咁系咯，唔好意思，但系我真心咁你讲
1: 嚟，你系纯粹系即系对佢啊，都几有意见啫。
0: 唔系，我想讲系即系具体问题佢解决啊嘛，技术问题技术解决，数字问题数字解决，咁佢嗰个系一个理论咯。咁我其实佢即系从一个哲学角度，佢讲嘅嘢系不能被否定噶嘛。
1: 系，
0: 咁你不能被否定
1: 永远都啱嘅，
0: 永不能被否定嘅嘢就永远都啱啊，永远都啱。咁我都唔会
1: 系，咁但系最紧要系赚到钱啊嘛。
0: 哦，当然咁。系，我明啊，同意啊，但系都嗰句咁，暂时又即系又唔系咁唔系虚情假咁嘅，即系掉翻转又间接咁讲，佢都唔质疑 AI 啲算力系能够产生价值噶啦，佢只系质疑个价值会 DP 得几快啊嘛，一个判断咯，即系好似头先问，哇 AI 呢个投资周期可以去到几时？咁我你问我一定会完嘅，因为其实暂时从我哋人类嘅金融史上嚟讲咧，即系每一个周期都系会有 up and down 会完嘅，所以
1: 咁你即系问我，譬如当年嗰啲 5G 啊、6G 啊，即系6G嗰啲咁样，那个网络啊，要投资几耐咁样，咁当然会完嘅。咁但系而家就开始吹紧6G 咯。
0: 但系我觉得即系去到最原始咁谂，即系虽然投资都系我认真讲啊，你都系关心股价炒卖，但系其实真系如果拉长嚟讲，其实真系有咩改变紧嘅世界咧？个世界要求啲咩咧？其实喺个资本市场就会终极地反映咯。即系而家点解最大嘅唔系地产公司点唔系矿业公司咧、而系呢啲咁嘅科技公司，就系个世界觉得佢嘅价值系有咯，即系呢个就系即系当然好长期地去理解呢件事啦。咁但系呢样嘢暂时我又唔觉得系转紧风向啦。咁当然就算个风向唔转，炒坏个高都系会调整嘅，即系好似七月咁，就算好似头先讲过2000年嘅科网年代，其实佢中间都有三四次 pullback 都好劲咯，去到最尾爆嗰次。咁所以你太早去睇得太淡，其实又系即系。從投資角度嚟講，又唔明智咯。
1: 我都覺得你頭先都啱嘅，就係咧，大家冇人咧會否定 AI 咧係會影響得緊你嘅工作嘅。好啦，轉頭翻嚟繼續即時搏擊。
2: 下晝三點半，
3: 金讀處提提你，免費旅行包食宿，分分鐘呃你做飛機豬，外遊出去玩，記得遠離毒品，一齊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嘅遗体喺北京白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等多名中央领导人去到白宝山革命公墓送别，前国家。

0: 主席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报道指，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早上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的环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环幅下方是朱镕基的遗像，朱镕基的遗体安卧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住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早上九点半，习近平、李强等领导人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遗体三鞠躬，并同朱镕基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朱镕基遗体其后火化。朱镕基上个礼拜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缅甸仰光有500人因为严重辐射住院，当中近150人确诊感染霍乱。有当地官员透露，正是在受影响的地区展开各项疫情控制措施。据法新社报道，仰光省社会事务部长表示，自今个月9号以来，有500人因为辐射住院。霍乱快测结果显示，当中有149人呈阳性反应，而其中9人已经由国家卫生实验室正式确认为霍乱弧菌感染。以上说法是缅甸官方首度证实今次集体辐射事件涉及霍乱。这位官员亦都指出，截至上个礼拜四，有100多名的患者住院，而后来新增的病例已经有所减少。一名92岁的患者早前因为辐射住院之后过世。缅甸国营报纸缅甸环球新光报在礼拜日引述部分官员表示，这一名老翁是因为原有的心肺疾病而不治。官员还透露，卫生人员正是在受影响的地区进行流行病学监测和疫情控制的措施。一名男子自2014年起多次强奸当时只有大约13岁的女儿，受害人前年报警揭发事件。被告早前承认14项强奸罪和一项肛交罪，今年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特委法官郭栋明斥责被告行为变态，没有真诚悔意，是同类案件之中最恶劣的案例之一，判刑无法弥补受害人所承受的痛的苦难。报称任职地盘工人、现年48岁的被告，早上由囚车押送至高等法院。法官判刑时批评被告将女儿视作性玩具，漠视她的身心创伤，令到事主多年来生活在炼狱之中。创伤报告显示，事主患上严重抑郁症和创伤后压力症，担心被告获释后会在街上偶遇并遭到暴力报复，即使只是遇到相似面貌的人，亦会令事主惊恐。虽然用药之后情况有所改善，但仍然受副作用困扰。法官提到，一度考虑判处被告无限期监禁。心理报告指出，被告重犯性罪行机会属低至中等，但是同时显示被告反省有限，轻视案情和对受害人的影响，质疑他认罪只是因为定罪无可避免，并且没有其他值得减刑的因素。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表示，已经获行政长官李家超同意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根据最新工作进度，预计10月底前提交。委员会表示，正是继续处理书面证供以及其他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份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由于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性质复杂，以及涉事方众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分析和研究大量资料，因此向李家超提出请求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1%。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4: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季贷款计划啊！
5: 吓，9出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6: 30厘啫，好抵噶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啊！借啦嘛，借啊！快啲借啊！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出息？唔系噃，我啱啱去耀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借钱多钱送，真系咁尽数。冇错，
11: 而家嚟耀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0%。
12: 咁我哋都一齐耀财开户啦！
13: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5: 投资涉及风险。
16: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7: 各位好，我系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2: 股价速报。
3: 大家好，下午3:38啊，恒生指数最新25,490点，升37点，科技指数4,740点，跌紧41点，跌幅0.8%，大市成交2300亿，汇入港股盈富基金26蚊，升紧4仙，成交有140亿，阿里巴巴126.9升4.7。XLE 南方海力士 ETF 37.32跌3.48，智普1043蚊跌紧160蚊，南方恒信科技 ETF 4.65跌紧4.6，腾讯442.8跌3.6，中芯国际75.8升紧6.5子 ，Minimax 316.8跌17蚊，华虹云力128.1跌11.8，第十位嘅系长。飞光纤光缆146.4跌紧1.8，
1: 希发变丰盈发量，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0: 即时获益。
4: 时间嚟到3:39，继续即时搏击，有 Barry 同埋李浩德啦。咁啊，李浩德咧最近咧就去咗咧 AI 炒股基地去探索。
5: 可以炒股，
4: 我咪同大家分享一下。哇，呢个系咪人类投资者嘅末日啊？
5: 人类其实 AI 炒股都好多人做紧。
4: 系嘅。
5: 以上上我觉得个门槛越嚟越低添啊，
4: 越嚟越低。
5: 我想讲咧，早一两年咧，我真系谂住投资一间 AI 炒股嘅公司，
4: 系
5: 即系间 license corp 嚟嘅，跟住，但我想咧发觉我自己都系唔好咁难，自己落手落脚去试下，其实就
4: 即系最后放弃咗 AI。
5: 其实唔系，原来个门槛好低嘅，
4: 系。
5: 其实而家啲 AI 炒股其实门槛好低嘅，即系而家我好多朋友，就算你冇一个好好嘅 infrastructure， 你譬如好简单，你用 TradingView。

0: 佢本身已經有好多你即係以前，就算冇 AI 嘅，即係 algo 嚟嘅嘛。
1: 係啊，
0: 係啊，佢 embed 落。
1: 係咧，就係 AI 同即係而家講嘅
0: 佢啲 API 開曬㗎啦，即係你可以甚至乎你直接可以博
1: 抄曬出嚟。
0: 係啦，你咪睇你中意可以抄啦，跟住你同埋你係可以 fully automated 嘅，你係可以寫落去，譬如一啲，尤其是我唔知。本地嘅證券行多唔多，或者富途嗰啲咁啦。但譬如 IB 咁，可以全開放曬噶嘛，即係你可以拎 up 你寫完個 program， 可以直射落去 IB 嗰度 trade
1: 直接去控制個 IB account。
0: 係啊，所以而我嗰想講個技術門檻係好低。
1: 係咯，咁其實而家啲所謂嘅 AI 同我哋即係早幾年講嗰啲 algo trade 有咩分別咧？
0: algo trade 就係你要諗。谂咗嗰个方式，跟住再去 back test，跟住去自己调校啲 parameter。AI 其实就系佢能够自己去将，即系你唔需要 preset 咯。系啊，
1: 哇，
0: 系啊，
1: 即系你 algo chain 就已经系谂晒你成个 program 系点样行嘅。AI 而家系玩到完全唔需要，你直头未谂到点样行都可以
0: 行、這個、
1: 开始嘅。
0: 當然我唔係超級專家啦，
1: 當然。
0: 但係譬如好似我細個讀書，我細個讀書都廿幾三十年嘅，即係我，但係我其實我係真細個有我嘅其中一段時間嘅學習都係依方面，即係你其實你細個而家唔知有冇啲科嘅，即係細個有叫統計學噶嘛，statistics 啊嘛，
1: 係啊，
0: 就係、是、你或者可能而家好多人考 CFA， 好似個 syllabus 都係咁嘅，就你要一大堆 data， 你要揾翻。去做一个 prediction， 其实就系咁啫嘛，即系股就炒股就系我有啲咁嘅 data 可以 predict 佢嘅股价嘛。咁有好多方法嘅，有啲系 time series 啊，有啲系即系 multi-factor model。咁以前细个咧就系、是、个算力又有限啦，你就要去啊，你细个就套 regression 啊嘛，系嘛？啊 regression 即系 x y 等于ax 加 b 咁样大抽嘢咁啊，咁你就要不停系啦，跟住你要啊又要不停咁 fine tune 你个 model， 睇下个 coefficient 系咪 acceptable 啊，诸如此类。咁你咪好搞耐咯。
1: 系啊，
0: 而家唔使啊嘛，而家佢就系、是、其实。最原始嘅LM 嘅 model 其實佢都係一個 regression 嚟嘅，不過佢會將你 minimize 你個 cost 嘛，所以其實 AI 佢都係個概念係一樣，咁所以答翻你問題，其實佢個最根本都係差唔多，不過。其實你即唔可以無邊際咁嘅，即係而家唔係你就一句哦 AI 唔該你幫我整個炒股出嚟，都有啲邊際俾佢，但係你就唔需要 set 到咁死咯，
1: 即係可以彈性少少，等個 AI 去自己做自己。係
0: 可以會好自由或者好低成本有效咯，用唔同嘅模型去講，但係你唔會無邊無際啊嘛，係啊，但係你都
1: 完全自由就唔得嘅，
0: 即係又用個。即係有啲學術啦，即係細個啫。我哋都可以用一個single factor regression， 可以用一個 multi factor regression， 所以可以用一個 time series regression， 亦可以用一個
1: 即係起碼
0: nonlinear 嘅 regression。咁你就要你都要話俾個電腦聽。而家你 AI 又唔使 open 試曬啫，即係類似係咁咯。
1: 佢真係可以同你試曬佢咁樣，你覺得中意邊個？
0: 但係我都係得個 up 字嘅，我都好少即係全部去做。但係係咯。但系佢五花八门嘅，其实五花八门嘅 AI， 咁有系咪好大？系咪而家好大规模咧？就
1: 有人玩紧先啦。
0: 有，但系但其实又唔需要佢咁复杂嘅，就甚至乎而家好简单嘅 AI 帮你手，即系譬如话你好多时会好多 pop up 啊，好多news 嘅 gather 啊，跟住以前你就哦唔该你帮我睇十只股票，咁而家可能唔使啦，我同佢讲啦，每日移动嗰十只你 send 俾我得噶啦，咁呢啲都系一啲 AI 嘅应用，即系唔一定去到落决定买卖嗰个步骤嘅，咁
1: 即系提你调望啲咩嗰下
0: 系啊，即系你。个薪酬本身你都系取代一啲咧 junior analyst 嘅工作都有嘅
1: ，但系我睇下你嗰个分享咧，就系话咧现场的三个僆仔嘅啫。
0: 哦，嗰、那个咧就有啲得意，其实佢唔系好 excel， 即系佢都有接近啲 algo 咯，多过 AI 嘅。咁但系佢嗰个又去到一个最传统，因为我以前都做 confin 嘅。那个问题就系你究竟而家 AI 嘅应用咧，好多场景咧，我成日讲最杀食嘅就系嗰啲只需要粗略答案嘅嘢咧，其实 AI 系非常完美嘅。即系譬如我认真讲，我头先啱啱咧就同朋友讲啊，我四点钟做喺新城做完节目啦，我要将八点钟食饭，我想行四个钟头山，咁喺红磡出发，终点系喺太子嘅话，我行边度可以行四个钟头山，跟住仲可以冲埋凉先去食饭咧？

0: 咁個 AI 咪大約即刻答到你咯。咁你就即係呢個就係咁啦。你所有粗疏答案，點解而家成日話嗰啲入門級嘅職位會被取代，就係咁啊嘛。因為曾經我都有個問個行家阿 Fred 啊，佢都佢兩個小朋友都上嚟呢度做節目，我話啊咁你揾 AI 幫你做 research， 咁 AI 會錯，大家都知啦 ，AI 會錯啊。我自己寫 program 問 AI， 佢成日都答錯我嘅，跟住我會執佢一句，喂你錯啊，跟住佢話哎呀唔好意思，我睇咗舊個 version， 我而家幫你抄執，跟住
1: 咧認錯噶啦。
0: 阿 Fred 教我。咁唔係咯，你請個 analyst 佢幫你 research 完，佢都會錯啦。咁呢樣嘢本身存在，所以越粗疏嘅嘢其實 AI 就取代咗。越精密嘅嘢其實有而家大家都保留下人嘅，因為人孭飛啊嘛。咁去翻頭先嗰個就係、是、啊，如果嗰個 CL 過去個 AI 一個電腦俾佢答案，咁你相唔相信佢咧？咁、你如果我次次你都 vital 佢，次次望住佢，咁你整部電腦嚟做咩咧？或整個 AI 嚟做咩咧？整個 AI 做咩咧？係嘛？咁點樣可以 strike 一個 balance 咧？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咁咯，即係理論上就係、是你都係相信個程式、個電腦、個 AI 去做嘅、但係你有個真登都要有一個咁嘅咁嘅機制喺度，你可能你都會安心啲。
1: 即係你起碼要街，即係你當係一個 intern 咁樣，你街住。
0: 但係好實務嘅，佢嗰、那個，因為佢嗰個係真係好好 R&D driven 嘅一間 firm 咯。可能佢真係 R&D 嘅人，即係真係喺後邊，即係一路去 fine tune 啊。其實唔係就 fine tune 嘅，即係可能佢我了解咧就係其中一個有一幕，我記得我同佢傾偈，可能喺唔同嘅市場，可能都有啲唔同嘅 parameter 啦。咁佢哋都要做嘅。咁但係總之佢哋大部分嘅工作咧，其實就唔係咁即時性嘅，係、啦。就其實一路咁翻通個程式，咁所以佢就但係真係交易嘅時候就頭先講咯，即係有個 vital system， 有幾個後生仔食住個麥當勞喺度，有佢話好簡單啫，個任務就係你假設懷疑佢 short 地咧，你就撳掣掣停喺度，即係就等到四點鐘收咗市啦，即係就假設啫，我唔知係幾點啊，即係令到即係你後防嘅人員可以能夠了解下究竟係咪出現問題，或者通常都話。通常都係人錯嘅，人嘅電腦好少錯嘅。
1: 咁樣啊？
0: 咁如果唔係，佢點會做得咁大啊？喂，其實如果成幾百人去做呢件事，即係但係呢個唔係我嘅範疇咯，我見識下。
1: 唔係，其實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咁啊，另外又想問你一個問題咧，最近你嘅投資部署啊，有咩投資部署可以分享下俾大家咧？
0: 其實我就港股越嚟越少咯。
1: 係
0: 啊，港股最近期唯一即係比較開始強勢啲就係啲醫藥。类嘅嘢咯，所以即系我都嗰啲就先，通常我最尾嗰次咯，同阿 Vicky 都开下仓，其实唔系 Vicky， 以前阿朱子开已经开始系咁，三七五九。系咪講下 number 先啦？
1: 係，梗係要啦，最中意聽
0: 就一五四八咯。你睇今日個市初頭早段嘅量。
1: 是的，一五四八今日是挺强的。
0: 即系唔系讲过，其实都系跟 A 股 ，A 股都系强啲就药明康德二三五九，呢啲都弱系咯。咁港股做咩好研究呢？即系金融类咯，
1: 金融类物体传统嗰啲
0: 系啊，云里1945
1: 1945好啊，
0: 即系 AIA 就惨啲啦，因为嗰个 news 之后就即系惊阿爷封住啲钱，但系其实整体啲都强噶，即系汇丰渣打都强噶。
1: 哦，
0: 上个礼拜讲过啦，即系你啲本地嘅公司长和啦，即系贵集团啦，一号
1: 系一号
0: 太古。
1: 系太古，
0: 全部都几强噶，
1: 系咪？
0: 系啊，即系唔炒 AI 又，即系头先问啊嘛，唔好全部 all in AI 都玩啦，其他咯。咁我就好简单嘅，即系睇下边啲开始走强咧，就多啲留意下咯。因为即系新有挨，而知有冇挨嘛？呢个世界咁多股票，咁多嘢都研究唔晒噶嘛。咁即系通常我嘅玩法就系、佢开始转强就研究下咯、一路研究，一路买，一路咁啊。你就係睇股價，咩都唔研究咧，又好似虛虛地咁。但你研究完咧，你先去買咧，又好似太遲。咁我嗰啲就係三個動作一齊做嘅，即係研究邊啲強啦，咁啊研究下究竟即係基本面發生咩事啦，跟住可能就買住先咯。即係一個既投資嘅投機我都。
1: 但我見你咧，其實都幾多受即係嗰個利率影響嘅。
0: 有咩股票唔受利率影響？
1: 即係咁啊！
0: 我想講又講我吹下水。其實巴菲特都講啊，其實所有嘢去到最尾最決定。价格嘅就系利率啊嘛，利率其实就系资金成本，咁啊必定系咁噶啦。咁都系强啊，而家金融类，就算讲银行、保险同埋地产，咪都系金融类，咁加唔到息咪好啲咯。咁讲过，但系都有啲得，就系有啲 bottom up 啲嘅，322呢只我都觉得自己好好。真系有啲呢个有少少 bottom bubble 就系，虽然个回收竟然啲饮品系真系做得几好，同埋个成本控制得几好。有機會講下，但係即係約得講下，仲有咩港股有咩好買？
1: 係咧，港股有咩好買？

0: 讲完噶啦，基本上
1: 头先又讲咗啲医药股啦，
0: 医药股啦，金融类
1: 系金融类啦，地产都有提到啦，地产都有提到，
0: 就系嗰啲都系嗰啲 AI 嘢噶啦。我即系讲好即系，但我其实而家反而港股嗰几只咧，即系譬如华虹啊、联想啊、建滔嗰啲咧，我觉得都唔好玩嘅。
1: 唔好玩嘅原因系咩咧？
0: 咁挫都冇玩嘅。系我反而我买咗好多 A 股嘅半导体 ETF 咯。
1: 嗯。
0: A 股台湾同埋日本
1: 系，佢我见你都系用啲 ETF 去玩啲咁挫嘅嘢喎。
0: 咁就系因为个股会挫啊嘛，咁你个 ETF 个窝就一定会细啲，
1: 平稳啲啦。
0: 同埋讲真，你即系夹硬要买多只几只股票，即系我就冇咗后生嗰种谂法。以前后生咧买股票系为咗赢，
1: 系
0: 我而家买股票为咗赚钱咯。
1: 嗯，
0: 系啊，所以如果你我
1: 你几时要转呢个 turn 啊？
0: 因为随住你年纪增长，你就会好觉得好攰噶啦，就有得研究。唔系，因为其实系冇分别噶嘛，即系系啊，即系你只系买多咗几只股票，仲要香港咧，你谂下香港仲要有 stamp duty 咁贵添。即系你如果你买一只 ETF versus 你拆开十只嚟买，跟住个结果系差唔多嘅，咁不如我帮你悭翻啲你。咁我都会有嘅，即系有啲个股嘅。咁但系有一啲啱一啲唔啱，譬如日本伊能。就系嗰只川田，即系做 MLCC 嗰啲就好一样啦，好唔开心。但系咧，即系腾仓就好强啊。咁你就你即就呢啲啊，真系有 bottom up。
1: 嗯，
0: 但系其实加埋咧，即系同我买日经嗰个半导体 ETF 系差唔多，即系你好似开心咗，因为你有啲型嘅，但系你有啲唔型嗰啲咧，
1: 即系好似识多啲嘢咁样，系咪？
0: 咁我都会，所以你话啲人朋友講美國買 memory， 究竟買 Micron 定 Hynix 啊，定 Western Digital 啊，定 Scandisk 啊，定 Micron 啊？其實我發覺我都樣樣買啲，跟住結果其實都係差唔多嘅。當然就即係頭先講如果佢突然間出業績有啲好 bottom up， 譬如喺 Seagate 嗰下佢出完業績真係講得好好，跟住股價係真係突然間偏強，短線偏強。咁你咁樣參與下，我覺得有價值喎。即係我花咗嘅時間了解好多，跟住係短線令佢係跑贏相關嘅 ETF， 咁我就會配。如果唔系，可能都系差唔多，我不如悭翻啲，因为始终你
1: 做少啲功课啦，
0: 同埋你即系个股跌嘅时候都可以跌得好劲噶嘛，所以其实即系你除粹我哋要对个市场嘅风险好敬畏嘅，我都系咁。
1: 嗱，有朋友咧就想问你咧 ，top five holding 啊，
0: 即系港股啊。
1: 我唔知啊，我谂系成个仓咁计啦，剩翻一分钟左右嘅时间，可唔可以透露下？
0: 最 top five 而家系好似系都系美股，其实
1: 美股为主嘅，
0: 系啊，但系唔计嗰啲ETF 啊嘛，我谂佢嘅意思系，我好似系 Dell 系我其中一个好大项，但系因为都几强，其实即系好似香港嘅联想一样咯，即系我唔睇我都记得，系啊，其他芯片類其實少咗多，即係 Marvell、Intel 啊、NVIDIA 都有啲，但係唔係真係咁強。其實佢哋呢集都依段時間上翻嚟都唔算
1: 唔錯㗎啦，已經係算
0: 係。我講下就係、是、SpaceX， 我記得我早兩個拜講啦，其實係我啲 top holding 嚟，但佢依輪又強翻啲，我就即係有少少 profit。
1: 係啊，咁好啦，咁都係啲Dell 啊或者 Intel，
0: 即係美股買啲就 OK 嘅，係啊。
1: 好啊，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啊，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即时搏击，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3:54，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6: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7: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

0: 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楼市最前线，
2: 李石宏。
3: 马鞍山中心录得八月份第一宗成交，成交单位马鞍山中心三座，中层 F 室，售面积381尺，两房嘅单位，开价585万，最后以557万8000蚊成交，售面积平均尺嘅14640蚊，业主喺2018年用600万买入，8年之后转手，最尾是用422000蚊离场，贬值7%噶。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98工商银行。工商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869亿4100万人民币，按年升 3.11%， 每股盈利2.04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797亿4875万人民币，按年升 6.43%， 预期每股盈利1.05人民币。预期全年每股派息0.02人民币，按年增加 3.13%， 折算港币3.52。股价走势上，2023年跌至超过10年低位之后逐步回升，上升过程之中的调整都会跌返落去白天线之下，以近月低位6.29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7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1.15人民币计算，市场率 0.52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6。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的 0.318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10厘，市账率最高2020年的 0.688 倍，股息率最低5厘24。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最低都有 0.606 倍，高的时候可以超过1倍，包括2013、2014、2015、2018年。2018年股息率最低3厘87，2013年最高7厘63，以 0.65 倍左右市账率做目标价7.8。预期2026年股息率4.51，以买入价跌 10%， 5.66止蚀。
0: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大行报告。
6: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中国铁塔业绩公布后，大行普遍下调目标价，瑞银更将铁塔目标价调低去到10蚊，维持中性评级。瑞银认为铁塔第二季收入下滑，按年倒退 5.2%， 但已低于市场预期，而净利润率达35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28.2%， 但是比市场估计高 15%。 因受惠去年10月起完成相关资产折旧带来正面效益。该行亦都提到营运商持续优化 4G 网络，令铁塔收入持续承压，但由于目前预期股息率达 6%， 有助支撑股值，因此重新中性评级，目标价由11.6下调去到10蚊。不过中银国际认为铁塔中期股息率按年增长 44%， 管理层预期今年度派息比率不低于 77%， 因此该行相信将对铁塔股价有一定的支持。中银国际引述铁塔管理层提到，预期室内分布式天线系统业务有望受惠 5G 深度覆盖需求，刺激这个业务维持双位数增长，因此亦都维持铁塔买入评级，目标价由13.26下调去到11.64。大行报告完毕。
1: FM 102.4至106.3，
2: 新城财经台。
7: 下昼四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近日有连锁美容品牌被指涉及不良销售，消委会表示没有接获相关的投诉，但强调如果有人投诉一定会处理。消委会指出2023年至今共接获309宗涉及美容销售手法的投诉，由2023年的50宗增加至前年和去年的大约80宗，升幅显著。而截至到昨日，今年累计投诉有89宗，已经超越去年的总数。消委会提醒，面对声称限时优惠等宣传手法，市民应该保持冷静，亦都不要因为在店铺逗留太耐而感到心理压力，应该按自身需要和财政状况购买产品。网上流传一段影片，一名女子在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容店外哭诉，说上个月在店内遇上不良营销，签账约60000元。警员到场调查后，认为不涉及刑事成分，将事件列作纠纷。红磡有装修工人在单位内晕倒不治，事发在上午接近11:30，一个年约70岁男工人在红磡湾中心一个单位内晕倒，救护员到场后证实男子已经死亡。而在上个星期五，大埔太湖花园一期一个53岁男工人同样在装修单位内死亡。事主上个星期二曾经向妻子透露，工作时感到酷热和疲倦，第二日上班前并无异样，但同日下午1:00开始，妻子就同事主失去联络，直至到星期五早上，工友到单位进行水泥工程时，发现事主倒卧厨房地板，身上被窗框压住，咁随即报警，两宗案件都列作尸体发现跟进。贸发局调查显示，一带一路国家同地区已经成为全球布局的重要方向。有94%的受访内地企业表示计划前往相关地区出发展，91%就计划出海发展东盟市场，比例较2023年的同类调查大幅上升33%。调查显示有48%受访企业有意拓展欧洲先进国家市场，47%有意进一步发展美加业务，而有意开拓中东和拉丁美洲市场的企业比例分别上升至到43%，咁反映内地企业正透过更多元化布局，把握唔同地区嘅业务发展机遇。美国国防部话正积极推动落实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缩小同南韩举行的联合军演，但未有提及缩小的规模等细节。美韩因应朝鲜半岛安全威胁的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这个星期一展开，原定历时11日。据推测，美军可能已经开始同南韩军方磋商调整今次军演的规模。南韩总统李在明朝早召开国会会议时，强调韩美同盟好重要，只有韩美同盟牢固，南韩安全的基础才能够进一步巩固，只有加强自主国防，同盟的价值和必要性亦将进一步提升。他表明会切实推进在任内从美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并已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南韩政府今日公布，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确定在明日起访问南韩两日。南韩总统李在明将会在后日在青瓦台接见王毅，二人将会就韩中关系交换睇法。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将会在明日举行外长会谈同晚宴。今次是王毅自2021年9月以来，时隔大约5年再次为双边行程访问南韩。外长会谈则是继去年9月17号北京之后，时隔约11个月再次举行。南韩外交部表示，期待在11月深圳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前夕，此行可以成为检视韩中关系全面恢复成果，并正式启动下一阶段高层交流准备工作的契机。应赵显的邀请，两国外长将会在明日举行韩中外长会谈同晚宴，并就韩中双边关系、朝鲜半岛情势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李在明将会在后日上午在青瓦台会见王毅，预计会就韩中关系发展方向和区域局势等交换睇法，并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意。这次新闻报道完。
9: 新城财经台，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11: 一路生活。
9: FM 102.4至106.3，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0: 新城财经台。
1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

0: 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3: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咧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2: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8: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9: 我没有为你哭过。
8: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9: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0: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月桂生，潮发速报。
11: 股价速报。
1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先睇睇咧第一位嘅股份系只2800盈富基金，25.96系冇起跌嘅，9988阿里巴巴126.7，咁啊今日咧就系、是升咗4.5%，升幅系3.7%，7709南方海力士 ETF， 咁啊今日咧收市系报36.9，跌3.9，跌幅咧系接近10%噶啦。咁另外咧就再睇睇第四位咧系只2513智普，1043跌160，跌幅系超过13%。700腾讯系报442.4，咁啊跌咗4，跌幅系0.9%。3033南方恒生科技4.65已跌咗4.8%，跌幅1%。981中心国际，咁啊中心咧系报75.85，升7毫，升幅1%嘅接近。另外咧就系100就系只Minimax。318.8跌15，跌幅系超过4%。1347华虹宏力咧就系报128.9，跌咗11，跌幅系超过7.8%。

0: percent。另外110小米集团26.1号八升咗3毫，升幅系1.1%。6869长飞光纤光缆160.2跌2蚊，跌幅1.3%。3690美团系85.5毫半跌咗2.1，跌幅咧系2.4%。2828恒生中国企业系86.9，今日咧系冇起跌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简古万门，
3: 林淑敏、李伟杰。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咁啊同时咧我哋喺呢一个嘅直播室里面啦，咁啊亦都视像连接咗咧，就系有独立嘅经济分析员啦，咁啊独立嘅股票分析员咧就系李伟杰 Jason 喺度嘅，喂 Jason 你好，
4: 系你好 Christine 大家好。
0: 系咁啊 ，Jason， 首先系啦，即系恭喜你啦，即系有呢一个嘅新嘅发展啦吓，咁我哋稍后时间咧就有机会再同大家 update， 不过你都要同我哋 update 下咧最新嘅港股方面嗰个嘅市况啊吓，咁啊港股咧今日都系窄幅上落嘅，咁其实咧个区间维持喺咧大概系around 200点中间嘅走势啦吓，咁啊恒指咧就系高位就系25518点，去到下昼嘅时候咧。升多咗少少咁多啦吓，咁啊而即系低位咧就25241点嘅，咁啊高低波幅其实都系真系略略抹阔咗些少嘅啫，其实都系嗰百零点嘅高低波幅啊。咁啊最后恒指咧其实都算叫好嘅，因为咧即系之前咧稍微都系偏软嘅时间比较多啲啦。今日最后恒指咧都微升翻18点，咁啊报25471点嘅。另外国企指数系8453点，升13点，科指就倒跌咗42点。咁啊，报4739点嘅，不过大市成交嘅金额咧，未算系特别多，咁啊，2555亿4000几万，上升股份咧，700零只，但系下跌嘅都过千只啊。不过嚟紧咧就小米啦，仲有就系阿里啦，都会公布业绩。喂，呢两只股份咧，其实即前嘅表现都算叫几硬净嘅。
4: 暂时讲即前嚟讲算系几硬净嘅。咁但係讲个港股先啦，因为个港股头先阿 Christine 讲啦，一个叫窄幅嘅一个徘徊区间。而上个礼拜都讲其实就下方支持位就即係先睇25000跟住24600。咁点解要睇咁低呢？因为成个市嘅气氛就8月好实讲就比较上系波动个区间为主嘅。因为冇咩个好重点嘅一个板块投放，咁大家都系等业绩嘅。咁头先 Christine 讲啦，咁啊睇业绩。咁而我哋见到就系上个礼拜五个港股就真系怼到嚟接近25000啦，25089点，跟住就开始呢啲位置区间上落。咁头先阿 Christine 讲啦，我哋有嚟紧即系业绩期啦。咁好似巴巴或者只小米都会陆续公布业绩。咁其中嚟讲，我谂市场对巴巴嘅期望度可能会高啲，因为始终喺小米就暂时收市又暂时一刻未出业绩嘅，咁唯有等待啦。咁反而巴巴就因为过去个云啦同个 AI 嘅业务啦。咁市場方面係真係比較上即係憧憬住，就係當然同蘋果合作呢啲未有咁快發酵出嚟個業績嘅，咁但係個雲啦，或者喺個即係千問嗰、那個叫運算能力啊，即係我哋嗰個開源後嗰、那個即係叫嘅一個吸金能力啦，大家係比較上之關注，咁所以相比起啦，咁巴巴就暫時講個股價啦，喺即係我哋傳統嘅 ATMX 即係嚟講，其實會比暫時會比較上強勢嘅。咁等待啦，因为都要等到礼拜四啦，佢先至会出个业绩。咁但係今日业绩前就暂时今日个市係冇乜方向，最后升17点，佢都升 3.6%， 好实讲係跑赢咗好多股份㗎啦。咁所以暂时呢可以就係叫判断隻巴巴都系偏向正向去到等业绩嘅。咁而隻小米啦，咁其实佢就系喺八月就跌返落嚟之后啦，暂时呢刻叫打横。咁小米我咁就大家都系睇住喺上半年啦，一啲叫存储晶片啊、晶片啊，各样加价嘅情况底下，对佢嘅毛利嘅表现，大家比较常关注。呢啲时间我谂就大家都等噶啦。咁啊，既然业绩就将快公布嘅时间，冇货你都系等埋佢业绩噶啦。咁啊，睇下业绩后个股价表现。但系如果你话计中线嚟讲啦，我觉得就挨近住25蚊附近呢啲位置啦，初步会有比较好少少嘅支撑嘅。咁但系当然最终嚟讲，睇下会唔会同市

0: 場預期中嘅落差，出現咗個落差啦。若果冇嘅話，25蚊附近開始會守得開始比較穩嘅。
1: 好，咁啊，另外咧，亦都睇下即系今日嘅一啲股份啦吓，其中咧就我哋睇到除咗系阿里同埋只小米之外咧，咁其实今日咧都有几多咧系走势唔错嘅，咁啊，譬如系啲药明系嘅股份啦，咁啊，甚至乎一啲生科类嘅药物股啦，咁啊，再加埋咧某啲嘅航运股啦，其实今日嘅表现都唔错，不过跌就跌咩咧？你由个指数里面都睇到噶啦，咁啊跌咧就系跌住啲。即系科技类股份啦，咁啊特别咧就系啲 AI 相关嘅，咩长飞啊，芯片股咧，即系往后就好似只中心，今日就临尾嘅时候，即系尾段时间做翻好啲啦。譬如好似啲 AI 大模型咁样，智普 Minimax 咁呢啲咧都
0: 今日跌得多嘅
1: ，Minimax 咪收窄咗个跌幅咯，系啦，智普都双位数字跌幅噶噃。
0: 系啦，其实就有冇好特别嘅坏消息呢？其实就冇嘅。咁纯粹系即系隔晚嚟讲啦，即系都系讲緊 topic 嗰边，即系有几犀利啊，咁啊，即系嗰个叫运算速度快啊，各样咁啊，令到呢边啲模型股份就因此受压咗落去。咁当然若果你话计只智普啦，咁近期的而且确有抽嘅，咁其实如果你话计只智普，我觉得视为就喺个区间啦，即系望阔少少，就其实都系880至到去大概1300蚊呢段位置做紧上落区间上落嘅。咁但系反而只100嗰个波动性可能仲都系大。咁而即系当然100就即系唔系1000蚊啦，即系跌都曾经都跌过100几蚊。你近期反而只100啦，就北水被可以被买入之后啦，咁其实个股价嘅动力系强咗。咁所以若果你话即系再有冇能力係慢慢向上移動飄上去呢，其實有期望嘅。咁但係當然你都要預啦，就係因為今日其實曾經只 Minimax 都曾經跌過雙位數，咁後尾就收窄返個跌幅。咁所以某程度上就係、是要視乎北水嘅動向啦，到底嗰、那個叫投放嘅熱情啦，有冇喺佢身上有改變先得嘅。
1: 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返嚟繼續再傾啊。
2: 简股万盘，
3: 下昼4:19，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 简古万门，林淑敏、李伟杰。
1: 好啦，4:19嘅时候啊，翻到嚟咧，我哋亦都就开始我哋嘅股票答问嘅时间嘅啦。咁大家咧都可以透过YouTube 咧，咁可以留言问问题嘅吓。咁Jason， 我哋继续都讲下啦，即系业绩方面咧，对于呢一个港股方面嘅影响啦吓。大家其实点睇啲业绩咧？其实大家对企业嘅盈利嘅前景咧，都即系。睇得几进取嘅，即系大家要求都几高
0: 嘅。咁照视乎系相关一啲股份系原呢段期间系咪喺度受压嘅啲股份啦？因为市场方面嘅落差，往往就带嚟股价嘅波动啦。咁而之当然由六月至今，大家都见识到个港股嗰、那个分科嘅变化系好单向嘅。咁点好单向呢？就系讲六月至七月啦。其实你啲传统类股份系完全系要钱唔要货，咁一路就产生啲 AI 算力嘅股份嘅，咁但系去到七月完全就调翻转嘅，咁所以你变相你去到八月呢、这个，我喺八月初嘅时候都讲过，市场资金有机会再去翻啲算力硬件股份身上，但系期间限定去到八月中嘅啫，咁咪去到八月中之后啦，开始业绩嘅密集期，咁大家就会重新再计算啦，到底你因为今日好实讲，你升紧啲股份就系、是、升紧啲航运啦。 升緊。

0: 啲機械類股份啦，咁唔係就大家即係見到啲軟件啦、AI 算力啊，完全唔關事嘅，去翻啲實體啲嘅一啲叫股份身上。咁同埋頭先 Christine 都提過啦，就係啲藥股咁都做得好啊。咁正正就係開始反映翻一啲業績嘅理想因素。咁啊，所以變相喺八月中之後啦，市場嘅資金會比較上分嘢，就唔係單純就係我一係就軟件股，一係就 AI 硬件股，唔係啦。挑选紧第三个项目就系绩优股，咁但系老实讲，绩优股你讲完呢句说话好虚嘅，因为咩绩优股咧？大家就真系要望下你嗰只股份，你持有嘅股份或者你想买嘅股份出嚟个业绩到底叫增长亮点，或者系嚟紧会唔会真系可以拼合到 AI 啊，去到推动翻成个盈利嘅一个增长，呢啲就系一个新嘅故事。咁所以八月中之后咧，其实个市就唔系咁单向。开始就是挑选股份为主的。
1: 好，咁啊，解答下听众嘅股票问题先。嗱，呢只会唔会系其中一只咧？答下只2252微创机器人。咁佢问你咩位可以入，同埋上望指示位摆喺边？
0: 微创机械人2252呢两日就跌得比较多翻少少嘅。咁嗱，若果你话即系计现时你系呢只系冇货咧，去到考虑咧？咁我覺得你不如再等等先啦。咁雖然佢之前已經係發咗中期方面業績嘅一個盈起，我睇下個最終業績出咗嚟未先。最終業績係應該未出嘅。咁七月尾嘅時候就已經發咗盈起，咁嗰陣時就即係預期啦，就叫虧轉盈啦，咁多賺4000多萬。嗰陣時七月23號嘅，七月23號嗰陣時咧。就先嚟一支大陰燭殺落去，咁啊殺到落去19.72，跟住呢刻啊，即係開始八月嗰陣時啦，大家反應翻。咁但係你見到就係出現個盈起，市場方面其實唔係好 buy 嘅。咁如果你話計現時喺我視角裏面啦，我都係視佢為一個即係區間上落為主，咁未有新嘅突破嘅。咁雖然你話喂盈起喎，賺4000多萬喎，咁但係你啱啱先賺翻錢，即係唔係一個持續地賺錢嘅一個狀況，咁大家會有一定戒心嘅。有時出咗盈起嗰日就即係先懟咁狠嘅落去咧，咁其實個叫安全度，大家都要小心啲。咁如果你話即係冇貨咧，呢啲位置我覺得可以，我覺得貪心啲咧，留待更深嘅位置先考慮。嗱，若果你話成個呢段期間嘅波動區間，中軸位大概23。咁再低点可能接近20。你而家24.几呢，咁唔吸引啦。我咁最少你怼到接近23呢位置先至考虑都唔迟嘅。咁你可以继续视佢为区间上落先啦。咁所以呢隻股份我觉得呢位置唔太急佢嘅。
1: 好，咁继续再睇呀。另外呢就有听众问下你隻1883业绩点睇，如果现价攞嚟收息就得唔得呢？
0: 1883传统嘅一个收息股啦，咁业绩点睇咧？嗱，若果你话计过去嘅业绩水平，其实都出咗咯。2026年年中，其实嗰个营业额下降 1.2%， 纯利就盈利啦就升 0.4%， 真系升少少嘅。咁唔紧要，这个最紧要睇个息有冇变啦。咁若果你话计全年中期啦，那个利息就0.5，即系0.05-5%，其实比上年同期咧就少咗啲嘅，都唔紧要。咁如果你话咁计落去，我哋个股息率其实都偏高嘅，即系比起我哋即系汇控啦，比起内银啦，咁其实而家嚟讲个股息率都系高。咁但系你斋系股息率高咧，其实就好似未完全足够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纯收息，咁收紧股息率7厘，预期有8厘，咁其实你相比起都高过人债嘅，咁大家可以就照考虑啦。咁但係以近期呢，其实个价由高位顿返落嚟，而家徘徊住2.5，你唔会预个价有好大嘅跃进嘅。咁因为主要其实佢即大家都要分清楚去做啲咩啦。咁主要喺我冇记错应该喺澳门主要做呢个叫电信方面业务。那个增长嘅憧憬其实未必太高。一个好稳定嘅一间公司，但系稳定到你即系稳定得嚟，你又唔见佢有大幅增长嘅期望。咁所以如果你话计价，当然个价越平，你就个股息厘数更加高啦。咁但系以现时嚟讲，2.5附近，2.5至2.4啦，呢啲位置都可以慢慢收集嘅。

0: 好，咁啊，继续再睇下。另外咧，就有听众问你只1888建滔积层板，如果32蚊有货，点处理？
1: 32蚊有货咧，咁可以等等嘅。咁啊，虽然今日个图就麻麻地，咁啊，俾支阴烛嚟嘅。咁但系个成交就冇，好彩冇 over 过，琴日差少少啦。咁但系你讲紧今日都曾经42蚊嘅，若果你话即系揸得唔舒服，你咪即系。近42蚊就行啦，咁但系我觉得正確嘅一个大嘅阻力位咧，应该系接近46至47。咁46至47咧，除咗你话即系100天均线之余啦，亦都系上转7月22号啦。7月22号嗰日个阴烛顶其实系49，前一日咧。就係48.9，咁所以你諗大概47呢位置可以視為一個認真嘅一個阻力區。咁當然，如果你話計位置107懟到嚟呢啲位置，你買32蚊算靚仔噶啦。咁所以都冇乜一個好大嘅奢求啦。上望幾多就頭先講啦，先睇住就47左右啦。咁呢位置我覺得可以趁蛋糕多少少食住部分先咯，不妨可以咁做嘅。
0: 好，另外就搭下隻平保啊，2318平保70蚊有貨，問你前景點睇？
1: 前景就冇乜大問題，但係個價咧就真係唔舒服嘅。70蚊有貨，你而家去唔覺都53.幾啦。咁其實你話即係跌啲咩咧？咁其實你見到就係今年啦，就有啲中資保險股其實都弱勢嘅。咁自從出完就係上年方面全業績之後啦，中人壽又好，平保都好啦，其實就冇預期中嗰個盈利水平咁高。咁當然喺之前一路季度啊，一路出嚟數據，大家好靚，係去到全年業績咧。就出現一個預期中比較大嘅落差，咁你始終你喺個入帳裏面啦，大家即係可能呢一點就大家都係有少少之前預期過高，而全年方面入帳令到嗰個全年嘅盈利啦就不似預期中咁高，咁而70蚊嘅話咁。都有機會翻到家鄉嘅，但係個時間你望家鄉嘅日子要耐啲啦，咁唔可以用月度計啦，用季度計啦，咁啊用季度都有機會翻到去嘅，咁但係就我諗你俾1至2季啦，咁其實翻到家鄉，但係就個時間就真係長啲，咁嗱當然平保或者中人壽都係啦，大家望就期望住啦，就係內地股市啦，咁啊進一步吸力，因為由上年年初開始，其實中資保險股都要咧就投放30%嘅薪金保費，就投翻落去 A 股。A 股某程度上對佢哋嘅影響力就真係越嚟越大嘅。咁所以 A 股做好，其實佢哋都有一定幫助嘅。
0: 嗯，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揀股漫步。

0: 下昼四点半。
1: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港股反复上升，大市低开84点之后最多跌过212点，午后转升，恒生指数收市报25471点，升17点，成交2555亿元。新经济股普遍下跌，快手跌 1%， 美团跌 2%， 京东跌 1%， 腾讯和网易偏软，但是阿里巴巴逆市升 3%， 百度上升，小米业绩前升 1%。AI 股急跌，智普跌 13%， Minimax 和商汤跌 4%。 内地半年创新药注册创新高，药明生物升半成，是升幅最大蓝筹，百济神州升 3%， 康龙化成升近 6%， 海来英升半成。内险股下跌，中人寿跌近 4%， 中国平安跌 1%， 新华保险跌

0: 2%，联想集团再跌半成，是跌幅最大蓝筹，就生生发盈起，估计半年持续经营业务顺利，升至22亿元，股价急升19%。国企指数报8453点，升13点。南韩政府今日公布，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确定在明日起访问南韩两日。访问期间，南韩总统李在明同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将会同王毅就韩中关系交换睇法。今次是王毅自2021年9月以来，时隔大约5年，再次为双边行程访问南韩。外长会谈则是继去年9月17号北京之后，时隔大约11个月再次举行。南韩外交部表示，期待在11月深圳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前夕，此行可以成为检视韩中关系全面恢复成果，并正式启动下一阶段高层交流准备工作的契机。应赵显的邀请，两国外长将会在明日举行韩中外长会谈和晚宴，并就韩中双边关系、朝鲜半岛局势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李在明将会在后日上午在青瓦台会见王毅，预计会就韩中关系发展方向以及区域局势等交换睇法，并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意。南韩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当日都会同王毅举行会谈和午餐会。欧洲多国受高温干燥天气影响，过去几日持续发生森林山火，其中比利时出现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森林大火，目前仍未受控。比利时当局表示，东部的火灾已经进入第5日，火势已经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现时火场面即达到3000公顷，大约500名的消防员和紧急应变人员仍然在现场扑火。虽然礼拜一的降雨有助减弱火势，但是预计礼拜二可能出现强风，增加灭火工作的难度。邻近国家荷兰、德国、瑞典、挪威派出直升机协助救援，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前往火灾地区了解救火工作。除了比利时之外，西班牙、葡萄牙、克罗地亚、德国和法国都出现森林大火。监测数据显示，今年欧洲森林大火已经烧毁超过57万公顷的土地，相当于两个卢森堡的面积。政府今个礼拜六会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的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和1000架车辆进行压力测试。中国香港汽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表示，正是协助政府由民间组织600至800架私家车参与，预计除了测试道路、桥梁和仪器，亦都会演练出入关口的挤塞情况，以及针对坏车的紧急应对方案。李耀培在电台节目指出，新大楼采用5合1车辆查验方式，除了检视繁忙时段检测仪器会不会存有误差，亦都要测试进入关口的公路可不可以容纳大量车辆，以及在人车暂时分隔之下有没有更理想的安排。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
4: 行政长官二零。

0: 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4: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8: 快啲借啦！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长青？
9: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长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0: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1: 冇错，而家嚟姚长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0: 咁我哋一齐姚长开户啦！
11: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投资涉及风险。
14: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5: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4: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7: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8: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9: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18: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9: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7: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 道指是新高嚟嘅，
18: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嘅。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5: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 终于咧第10次
18: 爆炸啦，
1: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8: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5: 股价速报，
6: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96冇起跌，9988阿里巴巴126.7升4.5，升幅3.7%，7709南方海力士 ETF。36.9是跌了3.9，跌幅是9.5%。2513智普1043元跌160元，跌幅是超过13%。700腾讯是442.4跌4元，跌幅0.8%。3033南方恒生科技4.652跌4.8，跌幅1%。98中心国际75.85升7毫，升幅近1%。100 Minimax 318.8跌15元，跌幅4.5%。1347华虹宏力128.9跌11元，跌幅是7.8%。1810小米集团26.18升3毫，升幅1.2%。6869长飞光纤光缆146.2是跌2元，跌幅1.3%。3690美团85.55跌2.1，跌幅2.4%。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冇起跌。睇埋只1888建滔积层。

0: 板，38.7系跌咗3.42，跌幅系超过8%。
1: 简古万门，林淑敏、李伟杰。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Jason 喺度啦吓，咁啊亦都会继续咧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可以透过咧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咧两边都可以留言噶啦。好，咁我哋继续答下先。有听众问只，佢问你几只嘅股份嚟嘅，咁想问下你边只股份会好啲？咁我谂即系纯以个直播率去计啦，因为咧就三只股份咧都唔同类别嘅，一只咧就6.97首长，另一只咧就9.880优必选，仲有只2050系啦，咁啊
2: 三花自控
0: 系啦，呢三只。
2: 如果计呢三只今日嚟讲最有势，就应该系只三花自控。嗱，当然逐只讲啦。如果你话只手情啦，咁啊，即系只6.97，应该就大家你买呢只就知道佢其实系亦都系持有住宇树科技。咁啊，快将上市啦。咁啊，其实都有利翻就系释放翻内在价值。咁啊，对佢亦都有一定嘅好处。咁但系当然，大家都知啦，知道咗好耐添，半年至一年嘅啦，已经系咁，所以就算话上咧，咁其实就期望性未必太大，咁但系最少有一件咧，就一定系好嘅事喺背后发生，咁所以如果你话再上望，其实可能真系先睇住250天先近过九附近啦，咁但系另外就系讲紧只9880啦，咁啊9880，咦，你同一时间亦都系睇紧啲机械人啦，因为机械人就即系宇树未上啦，咁所以未上之前，其实优必选系算机械人里面即系叫规模大嘅，即系其中一间。咁如果你话计现时嚟讲，今日亦都突破到条50天线嘅，可唔可以再上呢？其实个成交逐渐配合嘅，咁但系当然未有盈利出现嘅，咁呢个要留意住。咁相反就可能比较上即系实心少少，或者即系内在因素可能会比较上稳定啲嘅，咁其实就会系只三花啦。嗱，虽然你话三花其实嗰个盈利增速其实就唔系话好高，咁但系最少今日只2050咧就做一个几好嘅一个即系上升嘅动能走出嚟嘅，因为今日就升到有5%。个成交比琴日就大咗接近超过1倍，咁所以叫上升动能啦。其实佢暂时咧，其实会比较上强。咁而即系可唔可以再挑战即系上转30蚊以上啲高位咧？反而呢转其实有期望嘅。若果你话听日嚟多个即系好似今日啊，即系超过20球嘅成交，其实下一步应该挑战近少少，可能接近31呢啲位置嘅，咁所以暂时嗰啲话三只计动力比较上强，应该系只2050啦。
0: 好，另外就搭下呢只941中移动同埋只6823，咁佢话其实两只都未有货嘅，咁如果揀一只系啦，即系揀边只咧？
2: 息就大家都系以收息为本噶啦，咁啊，如果系咁，不如用个股息嚟到睇啊。嗱，股息率咁啊，其实就系香港电信6823，而家个股息率就6.7，预期股息率就6.9。941如何咧？6.6，预期6.632，即系两间都好接近。如果系咁嘅话，你可能揾一个稳健度高，咁其实啦，当然两间都稳健度高啦，但系即系6823近期咧，去到8月。其实个价咧就 keep 住跌嘅，日日阴烛怼落嚟。咁反而如果话调翻转6823怼多少少，挨近12蚊，我反而觉得吸引，因为最少佢之前，因为成个7月啊，你见到全大部分，唔好话全部啊，大部分嘅日子都系阳烛上，好单边。去到8月就完全调转咗，系咁跌落去嘅。咁反而我觉得就嗱，而家去到8月中啦，你再俾个时间就调整深啲，可能去到12蚊附近。呢啲位置反而是6823我觉得吸引嘅。咁若果你话计股息率，其实就比941高啦。咁啊，若果你话计位置，亦都系跌返落嚟买。咁我觉得如果两只计真系要称落去，一定系买一只，咁6823我等12蚊。咁941唔系唔得，咁啊只系你话即系近期又系踏入8月啦，都系 keep 住跌。咁但系跌下佢就站，即系琴日咪曾经升到上84嘅，咁佢哋要买入。可能80蚊嗰啲位置咧就远咗啲，咁如果你话有机会80至81咧，买只941，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嘅。
0: 好，咁另外就搭多只9988阿里巴巴啦，咁佢系

0: 系一百，睇下先啊，佢系120。哦，佢系沽咗噶啦，128就沽咗，咁啊想、原来想就再入翻，想问下你咩位好啲？
1: 两日后出业绩，咁我谂呢段期间82附近买会舒服啲嘅。咁82其实都系即系啱啱上个礼拜五先穿过啦。咁其实你82，我觉得水位会多啲，因为你而家你当你啊12即系收市价啦，126.7呢位置买翻，咁你再博上去，好似你睇落个空间。唔係話佢唔得，咁只係你見到250天線137呢個已經係第一住阻力，你大概10蚊，不如拉低啲啦，120附近呢位置買，我覺得會買得舒服啲，應該都仲有時間嘅，咁啊，因為兩日後先出業績啊，咁所以如果你挨近120，我覺得不妨收集嘅。
0: 好，另外就搭下只386中石化，4.38有貨，問你上網睇幾多？
1: 4.38有貨。咁就再等一等啦，因为好实讲，即系386肯好慢，真係好慢嘅。咁油价升，佢嗰阵时呢就跌，油价跌嗰阵时呢佢就打横行。咁好尴尬啦，变咗就。咁当然佢就唔单纯话睇个油价啦。咁当然好高油价其实对佢冇益处，因为佢要做啲油嘅副产品出嚟嘛。咁其实副产品就最后又要睇内地经济数据啦。咁即係成个经济状况，如果你话我用一啲叫油嘅副产品，即化工做，你个经济状况越好，你用嘅化工产品先会越多。咁而暂时呢刻你见到就内地嘅经济状况都比较上系飘忽啦，或者数据上会比较上参差。咁所以变相佢就你揸住佢就真系唯有就系等待有更加多嘅内地刺激经济措施。咁呢两日就做得好嘅，咁就系正正就系啱啱琴日我嘅冇记错就系出咗一系列嘅经济数据。其实就比较上有落差嘅。咁所以反而市场方面反其道而行啦，就係憧憬住有更加多嘅經濟扶持措施，咁所以暫時呢刻我諗就冇乜大特別嘢咧，都係維持4.5左右會出現阻力咯。
0: 好，另外就繼續再睇啊，咁另外有聽眾問只3339啊，龍工啊，咩位可以？
1: 今日破位啊！今日破位好犀利啊！咁其实之前已经系发咗盈起噶啦，咁最后出咗业绩嚟咧，我睇下先啊。因为其实龙工我记得之前都曾经睇过咧，佢个业绩其实系 OK 嘅。咁点解咁 OK 咧？咁之前七月中嘅时候发咗盈起，业绩应该未出嘅。咁上次盈起就中期多赚8亿，咁增长到有27%，增长嘅亮点喺边咧？就是在海外方面市场。咁而出完上次嘅盈起之后啦，咁其实个价都做好过一轮嚟㗎，21号嗰时出盈起，咁上过去3.24，咁跌下就落返去100天线再做啦。今日就冇特别嘅消息前提下再弹高。咁正正就係头先讲啦，昨日出嚟嘅內地經濟數據就即係同預期中有落差啦，其中固投嗰個表現其實比想象中唔係太好嘅，咁反而市場就逆向就思維啦，咁應該就會有更加多嘅扶持措施，咁但係當然要留意住就係上次嘅盈起啦，即七月中個盈起，其實嗰個業績做得好，唔係內地嘅數據，唔係內地嘅業務嗰個表現，係海外市場表現做得好。咁但係始終點都好啦，若果你話嚟緊內地假當真係有扶持措施，咁外圍上嘅業務做得好，即海外市場做得好，咁咪有機會再爆咯。咁所以若果你話想買嘅話，上次其實陰下都落翻2.9呢位置再嚟過，但係今日咁大成交咧，我就唔預佢。完全吞噬翻，又吞噬翻就玩完咗。咁所以理应上应该去翻就係啱啱今日突破上转嘅颈线位3.18呢啲位置，我觉得已经可以需要考虑㗎啦。
0: 好，我哋休息一阵先啊。
2: 揀股问盘。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係
4: 下午4:51。
3: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 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

0: 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2: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3: 香港钟表业在国际间享负盛名，每年的香港钟表展和国际名表会穗更是全球业界重要平台。8月25号星期二上午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来宝德精密有限公司董事及总经理林启瑞，以及高顿斯有限公司副总裁周婉贤，分享参展经验和行业最新概况。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简古万门，
10: 林淑敏、李伟杰。
1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继续咧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咁啊，答下即系2020安踏啊，业绩将至咩位可以入呢？
12: 2020安踏业绩将至，就佢哋可以先望一望今日有隻股份，又系体育用品公司出咗嘅业绩唔错，跟住就有得反弹啦。咁可以作为参考啦。当然，即系大家系竞争对手，就系只3611就出咗个中期，中期又升，即系嗰个收顺利又升8% 啦。咁亦都多派9% 嘅一个股息。咁出完业绩之后啦，又跌转升，咁啊跟住就都上过去4.99嘅，咁落翻啲。咁而可唔可以咁样再套翻落去只2020身上去到睇咧？其实都可以咁样估算嘅，因为嗱，讲紧只安踏，其实喺今年上半年，其实嗰个盈利嘅水平可唔可以同其他一啲可以叫睇齐咧？可以用个季度嚟睇下先。咁季度啦，叫应该系上年啦。上年本身其实个盈利系受压咗，咁啊，但系今年其实就见到就系同业间你都有个即系3.61都做得好嘅时间，可以估就系未必咁差。咁所以你话即系博业绩啦，本身好似讲好多嘅股份业绩前，我觉得都系唔博，我就唔建议大家博㗎啦。咁但系大家既然要即系考虑嘅时间啦，72蚊呢位置连续5日就开始做咗个支撑点，即系当然准确啲就71.5啦。咁但系如果你话71.5到72蚊呢位置可以小注收集，但系真系小注，因为你到最终出嚟同预期中有冇落差？

0: 咧，咁呢个真系大家估，咁同埋市场嘅反应，好嚟讲系最鬼难估嘅。咁嘅话，咁其实嗱，业绩我首先就系觉得唔博都 OK 嘅，宁愿出咗成绩表，你先至系奖励佢啊，定系即系要去再补习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未出成绩表，你真系想博嘅话，就差喺个半到差二蚊呢啲位置咯。
1: 好，继续睇睇呢边咧，咁我哋都有啲听众嘅股票问题嘅。285比亚迪电子28.72有货，问你应该点样处理？
0: 28.几，忍耐多阵啦，睇下可唔可以呢段期间，其实你见到就系一路做紧收集，其实佢就大概23-25。横行咗有接近一个月嘅水平啦，咁你嚟紧嘅时间啦，当然其中佢嘅业务啦都有，即除咗电池之外啦，做电话壳之外啦，都有做制冷嘅一个业务。咁而现时嚟讲，当然你见到好多嘅 AI 算力硬件其实唔系好炒都喐嘅，咁但系最紧要就系佢上次出嚟个季度业绩，咁因为有好多嘅数项各样啦，咁令到出嚟个整体大数好差，咁所以嚟紧嘅时间就真系要等个中期业绩出嚟，可唔可以救到佢啦？咁28.几，我觉得唯有等待住先。
1: 好，咁我哋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唔该晒 Jason 嘅，我哋听日同一时候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33岁，嚟自美国佛罗里达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民思政策研究所向政府提交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建议，并提出参考内地法系培训模式，为法律系毕业生开设另一条职业法官晋升阶梯。研究所指出，本港过去十年司法人手不足，空缺率近两成半，刑事案件等候审讯时间长达337日，远超过100日嘅目标。认为司法运作缺口已经由短期压力演变成结构性问题。研究所所长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表示，当前法律系毕业生的职业出路较狭窄，普遍难以获得律师实习职位，投身法律行业并不容易，不少人才最终转移投考政务官，造成人才错配和人力资源浪费，建议善用法律专才，充实本港法律人才储备。东华三院表示，属下60个教育服务单位包括幼稚园、

0: 小学、特殊学校和村上学院已为超过28000个学生提供教育，其中东华学院已经通过机构评审程序，可望在今年内申请获取私立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名衔。东华三院主席曾庆业在传媒午宴上指出，辖下共400个服务单位，涵盖医疗、教育、社会服务、历史文化保育和公共服务五大范畴，本年度将会在免费医疗服务方面投放超过6100万元。中医痛症管理中心会在今年投入运作，提供一站式痛症管理和复康服务。他又说已经预留9000万元支援大埔宏福苑居民，提供法律援助、遗产和资产承办以及安居资助津贴等支援。目前大约80%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个案已经转介作法律支援跟进。海关采取打击跨国贩毒行动，检获240公斤大麻，估计约值5600万元，拘捕10个人。行动在上个月中旬展开，针对查验由东南亚抵港的过境行李。海关表示，一般过境旅客，尤其是由东南亚出发经香港前往欧洲和非洲，理应携带大量个人物品，但涉案行李装满高密度单一类别的可疑物件，而且行李外表新净，没有使用过的痕迹，情况可疑。海关人员随即根据行李上展示的旅客资料，在机场内搜捕，拘捕九男一女，年龄介乎18至57岁。调查发现，贩毒团伙以金钱利诱不同国籍人士，从东南亚经香港偷运大麻到欧洲和非洲，企图避开当地执法部门检查。海关相信，今次行动已经成功捣破犯罪团伙以香港偷运毒品到外地的路线。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宣布，已经在菲律宾西南部的巴拉望岛设立中心，协助菲律宾渔民举报涉嫌非法捕鱼的活动。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又表示中国一贯认为各同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中国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澳洲人报报道，外长王英贤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澳洲国立大学和昆士兰大学停止和中国山东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合作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中国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打压正常的国际教育科研合作。澳洲国立大学原本同山东大学合办联合科学学院，让中国学生先在山东大学就读3年，再到坎培拉完成2年课程，并取得澳洲国立大学学位。计划开办以来已经有几百个学生参与。据报，澳洲政府和校方正研究过渡措施，让已经入学或人在澳洲的学生完成学业。美国上个月更新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清单，将130间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列入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机构名单，当中包括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
4: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公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

0: 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3: 银色旅途，
4: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
5: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0: 会期阿卡。
1: 好，咁啊，翻咗嚟礼拜二嘅散户奇兵同阿 Rex 咧，倾到如火如荼啊！咁啊，对于呢个市况咧，因为都真系太闷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揾下唔同嘅话题，谂住一阵间咧都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吓，打声招呼先啊 ，Rex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啊，阿卡你好啊。
1: 系嚟到礼拜二啦，嗱，今日咧指数方面咧升得17点啫，25,471点，咁但系都算 OK 噶啦，即系对比开市嘅时候低开高走嘅情况啦。咁啊，三大指数涨跌不一啊吓，咁啊科指方面咧今日就表现比较逊色，咁啊而今日咧药股方面又好似带动到个市场咧开始有翻少少亮丽嘅表现啦吓，咁啊一阵间都要揾阿 Rex 同大家去分析一下，究竟系咪药股又翻翻嚟？每年总有一个时段咧，一个时间咧，就系药

0: 股開始係出頭噶啦，咁樣咁啊睇一睇指數先啦。咁啊喺呢一個恆生指數方面，今日收報喺呢一個嗱25,471 啊嘛，咁啊大市成交金額2,555.4亿，係啦，升得17点啫。咁啊喺呢一個牛熊分界線嘅上方定係下方咧？而家同埋嚟緊嘅走勢又會點判呢？
1: 仲系上方嘅，好彩咁就系、是、揾到个支持啦。咁而家个牛熊分界线个位置咧，就系、是、画面中25,121呢个位置。咁其实呢个位置点解叫话揾到支持咧？原因就系其实喺上个礼拜五啊，8月14日啊，最低其实我哋见过25089嘅，系啊25089，咁最后收喺25116。即係收喺呢條牛熊分界線之上嘅，咁之後禮拜一即係琴日啦，同今日啦，咁都仍然係可以企到喺上面。你見到今日咧，其實係一個支持嘅證明。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今日本身係走下波噶嘛，咁係臨最尾收市下晝翻嚟嘅時間先至叫做倒升翻啦，咁最後係上翻嚟嘅。咁所以今日係做咗個有少少下影線喺下面，然後跟住有支陽燭。咁然後跟住就喺嗰個牛熊分界線之上做咗出嚟嘅，咁即係話其實去到25,100附近咧，就有人買翻入嚟咯，咁就最後亦都冇跌到，咁所以係一個 positive 嘅一個表徵啦，即係證明呢個位企得到咯，咁就係25,000。咁如果玩得恆指內嘅，大家都知道其實恆指有兩大格噶嘛，一個就係20,000-25,000呢個區間，第二格就係25,000-30,000咯。咁如果25,000企到，其實就唔錯嘅，係啦。咁其實就企咗成個月噶啦，因為其實我哋講緊七月下旬嘅時候已經上翻25,000樓上啦。咁而家去到26,000回試翻落嚟嘅時候揾到支持，咁相信後市應該會 OK 嘅。嗱，咁你話成交方面，成交咧其實今日咧就OK 嘅，即係頭先你頭先都報過啦，咁成交就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就即係你話2,000-3,000呢啲位咧，如果 keep 到咁問題唔太大嘅，咁同埋我哋依家都會睇個 watch list 噶啦，咁你都會見到就係、是、都有個別股份啦，咁都會有啲買入啊，咁亦都有啲係沽出嘅，即係可以做到 pair trade， 咁就係暫時見到嗰、那個指數方面都偏向好嗰邊多少少，但係你話要大升就應該唔會噶啦，因為我諗你要大升起碼3,500億樓上嘅，咁而家應該有排都未到，咁所以暫時嚟講你當25,000企到，咁睇下會唔會試一試浮上去26,000嗰度咯，咁但係見到上面就應該都會係頂，咁所以暫時會喺1,000度橫行住先啦。
0: 好啊，咁啊始終呢一個波幅方面咧，今個月係未滿足到嘅，因為即係整體嚟講，平均每個月可能都1,500-2,000嘅一個波幅，今個月咧都仲係橫行嘅格局啊，最低都曾經只係25,000變啫，咁而家400+點嘅一個距離啦，咁樣，咁所以咧嗱，而家月中啦，咁所以仲有一個禮拜睇下今個剩低嘅時間個零禮拜啦，究竟個發展方向又會係點樣啦？咁樣咁啊，見到好多觀眾朋友、聽眾朋友都入咗嚟我哋 MBO TV 同埋新城財經台嘅 YouTube 咧度睇我哋節目噶啦。咁啊，大家有任何問題咧，都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咁啊，一陣間咧有阿 Rest 同佢嘅 AI 系統都幫大家去分析一下嚇。咁啊嗱，都講一講關於頭先我提過嘅，今日咧喺藍籌股裡面領漲嘅、領升嘅就係、是、藥明生物啊嚇，2269。今日升咗5%，其實佢咧即係呢一個藥明係三兄弟咧，其實今日嘅表現都唔錯噶啦。咁啊嗱，初步睇一睇先啦，即係關於呢一個生物科技股啦、生物技術股啦，係咪開始又有啲起頭嘅跡象啊？
1: 係啊，咁啊科技呢個生物科技嘅板塊啦，其實除咗269之外咧，我哋其他都有見到嘅，但係我依家再慢慢講啦。269即係同101我想講，咁269咧就。系啦，269咧就今日就开始再尝试啲高位啦，试翻8月10日嗰阵时嗰支针顶噶啦。咁当时个针咧就系48.78嘅，咁今日最高就49嘅，即系话其实今日已经有稍微曾经 intraday 入边见过啲高位啦。咁而家我哋系有中长线信号嘅，咩叫中长线信号咧？就系一啲破位嘅形态啦。咁而家有啲頸線係升穿咗嘅，講緊就係8月7日嗰支陽燭啦，咁升穿咗大概43蚊嗰啲位之後咧，咁啊量度升幅就係由30到43反上去嘅一個升幅，咁加翻上去就50几蚊噶啦，咁而家準確啲嚟講咧，電腦就度到係56蚊度嘅，係啦，咁56.6啊，係啦，56.6，咁所以係一個中長線嘅破位嚟嘅，咁有貨嘅可以繼續揸多陣，咁相信會繼續。

0: 逐步去逼近56蚊呢啲位置啦。咁除咗2269之外，其實成個新科醫藥板塊咧，其實某一啲都係強勢嘅。咁講緊譬如1801啦，係啦1801。咁10係啦，順達生物，順達生物咧，我哋有短線信號嘅，今次係短線又講緊8月7日出嘅呢個信號。咁當時收市價亦都係建議買入價，咁就係94.85。咁目標價喺101.5，止蝕就88.2嘅。咁所以今日再升上去嘅時候，升到嚟而家收市就96.65啦。咁啊，繼續向目標價進發嘅。咁我哋預去101.5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就話2691、101，即係呢啲可能大隻少少或者叫指數方面嘅新科股喺短線嚟講，而家都會繼續係有錢流入啦，呢幾隻。
1: 是好啊。咦，咁啊，不如咧都睇一睇咧，即係关于呢一个生物科技。头先就讲咗药明生物啦，始终今日领升嘅股份啦，咁我哋睇埋另外嗰两兄弟啦，例如药明康德啦 ,2359, 今日都升咗 1.18% 喺205.2啊。见到佢呢其实出完业绩之后呢一级一级咁样裂口上，睇嚟佢嘅力度好似等待爆发嘅机会都高喎。
0: 其實係 keep 住爆嘅，因為佢日日都有一個新高啦，即係如果用個 high point 計，係啊，咁所以其實反而調翻轉喺頭先嗰兩隻2269、101同埋呢隻嚟講咧，其實2359即係藥明康德咧仲難買嘅，即係嗰個入手位更加冇，因為佢基本上唔回咁就日日都掂住個高位咁樣，咁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個 RSI 咧其實 keep 住喺70樓上，由8月4號。開始係啦，已經係 keep 住喺呢個 RSI 70樓上嘅，即係 overbuy 都好緊要。咁一路都未有機會買入啦。咁所以我哋而家電腦係中性線嘅，即係唔追住嘅。咁但係咁係咪代表唔升？咁又唔係，只不過係想揾個好啲嘅位置買入啦。咁而家個牛熊分界線咁就係159.7嘅，159.7。咁所以而家205係高咗3-4成啊，係啊。咁所以係偏貴嗰邊嘅。咁呢個就當時業績觸發啦，咁2269嗰陣時都有升嘅，一齊升嘅，咁但係冇2359升得咁誇張啦，咁變咗就暫時電腦係中性先，即係等待佢回調先再算，因為驚會有背持，因為見到個 RSI 雖然 keep 住一個頂度，但係如驚回翻落嚟嘅時候會有頂背持咯，咁所以唔好追住咯，係啦，
1: 係有貨嘅繼續 keep 住啦，咁樣睇佢，佢而家係咪已經係新高嚟嘅？睇下先，應該好似係新高嚟嘅咯，咁啊
0: 如果我哋睇翻幾年前系啊，都接近，系啊，未见过二字头嘅。
1: 系啊，咁啊有货继续可以 keep 住，咁啊，但系咧嗱，追货咧就真系要等佢回调先啦吓。咁但系即系始终呢一个板块咧继续系领先啦，亦都有资金开始流入啦，咁啊都唔会系做相反方向嘅一啲动作噶啦，咁样。咁啊而家讲到呢一度先，去一去广告，广告翻嚟继续同大家跟进其他板块。散
2: 户奇兵。下午5: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5: 我系心脏科医生陈其云医生。好多人都净系知道有流感病毒，但其实喺生活上面仲会碰到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呢一只病毒随时可以比流感病毒更加高风险，所以唔好以为自己买咗健康保险就可以保障你一切。有时就要听医生话，睇下生活上面仲有冇啲乜嘢细节可以帮到你，例如接种疫苗啊，可以帮你一针保3年噶。
4: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6: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0: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散户奇兵拍配奇阿卡，
3: 好，咁啊，翻翻嚟啦，咁啊，系时候咧，同大家讲完领先蓝筹股啦，咁啊，当然啦，阿 Res 个 watch list， 我哋 AI 系统又有啲咩挑选咧？系唔系同而家呢一个市况真系喺呢一个蓝筹股里面排名头三位，药明生物啦，极兔速递啦，嗱呢啲嗰啲咩话运输嘅嗰啲叫做物流平台啊，今日占据第二啊，吓极兔速递1519升咗4.8%，跟住之后咧就系东方海外国际316啊，都系一啲航运啊港口嘅股份。头三位系呢三只，咁啊想睇一睇 AI 系统挑选嘅一啲股份咧，会唔会都系主题性会相近啊？定系其实就唔一样先？
4: 是啊，嗱，同你不谋而合啊，因为我冇同你夹过嘅。你啱啱讲东方海，其实就系我哋8月17号短线买入嘅股份嚟嘅，即系琴日推介，今日买入啊。咁系啊，就316。
3: 咁应该星期一揾你做节目啊 ，Rest 真系迟咗一日，但系唔紧要，唔系唔紧要。
4: 系，因为我哋今日再会有出数，咁就变咗听日买噶嘛，有啲系，咁所以。聽日都可以見證到今日嘅信號嘅，咁好，先講翻東方海先，啱啱提到，咁就係、是、我哋係8月17号琴日嘅信號嚟嘅，咁就係158.9建議買入，目標價70，指蝕就147.8，咁今日就已經行咗噶啦，咁就即係已經升咗一折噶啦，咁就164.9嘅，而家去到係，咁所以。行咗一半，而家3.7%，咁有貨嘅，咁繼續揸啦，揸到170啦，係啦，冇貨嘅就冇乜位追，因為行咗一半啊嘛，咁就可以睇下依家我再講嘅下一隻啦。咁琴日另外仲有出咗一隻嘅，咁就太古地產都係短線買嘅1972，咁就當時即係琴日嘅收市價啦，亦都係建立嘅24.25啊，目標價25.95，指蝕22.55啊，係啦，咁呢隻就11次。信號喺歷史入面即係類似嘅情況，咁就有73% 到，即係有8次到嘅機會，7次8次到係中到目標價嘅15个交易天。咁你揸15个交易天咧，平均回報係2.67%。咁你平均係持8个交易天咧，咁就會去到頭先我所講25.95呢個目標價嘅。咁所以呢個係電腦就 highlight 咗出嚟啦。咁所以啱啱呢兩隻就係琴日嘅。推介嚟嘅，咁你话8月18号啱啱今日啦，啱啱计完下电脑5点钟，咁就今日有咩短线信号呢，就係画面中 show 出嚟，就係工商银行1398嘅，咁就7.28建议买入，即係而家呢个收市位啦，咁目标价7.78，即係5毫子嘅空间，咁指蚀位就6.77嘅，咁所以就15个交易天啦，嗰、那个係啦，咁即係呢15日內 ，Ida 係即係到目標或者指示啦。咁如果15日都唔到嘅，即係兩邊都唔到嘅話，都要離場啦。咁就係15日嘅一個策略嚟嘅。咁呢個就係短線嘅 watch list。咁我哋望一望長線嘅 watch list 啦，因為我哋有中長線嘅嘛，睇下冇啲股份有啲頸線嘅突破。嗱，咁8月18号今日嘅，咁就得一隻啫，中長線。咁就係睇淡嘅，但係咁就睇淡2228啊，精泰控股喎、哦。咁樣，咁下望目標係6.22嘅，指蝕就8.03，即係如果升到上去嘅話，咁呢個係今日嘅，咁琴日就4隻，但係都唔係啲大隻，所以都好彩嘅，因為如果有啲大價股破位咧，咁幾擔心，咁但係都唔係啦，即係咁講，琴日就得4隻，有中長線目標，咁就3隻買入，1隻沽空嘅，咁買入嗰啲就畫面中都見到啦，啲細隻啲嘅，咩盛雲科技啊、華勤技術啊咁呢啲。咁跟住仲有沽空嘅就中信證券，咁所以就暫時嚟講，都唔係話即係見到個市寬應該都唔會話太好，亦都唔會太差，即係中中挺挺。咁所以你見到恆指應該都唔會有太大變化咯。咁變咗就 逐隻個股睇啦，要如果咁樣，咁所以你預個市會幾悶嘅，係啊，預個市會幾悶先啦。咁呢個就係中長線今日嘅 watch list
3: 啊。嗯，好啊，咁啊嗱，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一陣間當然都會同大家 cover 埋美股方面啦，又會唔會有精選推介啊嚇？咁不如講一句先，美股嗰邊會唔會多啲？
4: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3: 好肯定嘅一句，好肯定嘅一个说话，有啊，系啊，选择比港股更加多啊。咁但系咧，都有观众继续想问咧，关于港股方面嘅问题嘅，咁我都趁呢个时间都答一答大家先啦。三八六中石化系啦，咁啊0.47%嘅升幅，4.31。观众喺4.38有货，咁啊想知道咧，上望嘅空间系可以去到几多嘅？
4: 4.38有货，即系同而家差唔多啦，叫做挨紧少少价，但系都唔系话好远。咁牛熊分界线个位置而家就4.31嘅，咁所以而家系窄界嘅。咁今日就4.26去到4.31呢啲位置啦。咁所以喺下面上紧嚟嘅，挑战紧呢个位置。咁变咗你个位咧就系阻力位啦。所以你会成日都发觉点解升到上嚟咧？未翻到家鄉啊，就因為條牛熊線頂住咗。咁應間美股可能都會講少少呢類型嘅股份嘅。咁因為油股係美股嗰邊其中一個板塊嚟嘅，即係買入嘅板塊。咁但係你話386就特別啲，因為386可能油價上升對佢就未必話叫做正面影響啦。咁所以我會預386可能橫行住先。我哋而家電腦入面呢系統係中性嘅，即係冇話特別好或者壞啦。咁你預橫行悶住囉。咁你又輸唔到啲乜，但亦都贏唔到咁嘅一個狀態。咁而家綠燈就著咗嘅，近期的而且確係喺下面上返嚟，即係有少少 momentum 嘅，但係你預唔會好強囉。咁我覺得如果你飄到上去 4.36 你平手走，其實我都覺得你唔會 miss 咗啲咩嘅，即係應該係打橫咁樣去發展嘅只股份係，
3: 好啊，好咁啊，之後咧睇一睇先，個時間唔係好夠，咁不如同大家首先分享一個活動先啦，咁啊之後咧就有廣告同新聞，跟住翻嚟咧先同大家繼續去 update 港股方面同埋美股方面咧選擇多羅羅嘅呢個市場啊嚇，咁啊嗱嚟緊9月12日星期六上晝10:30至下午3:30喺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咧就會有我哋新城財經台搞嘅呢一個活動，胡萬清投資分享會嘅。实战午宴啊，咁啊，清姐每朝头早都会喺我哋新城财经台度讲股票啦，咁啊，其实有好多投资智慧同埋节目时间。好多投資智慧咧喺節目時間有限嘅情況底下係講唔曬嘅，有一啲投資密碼咁啊，亦都冇喺各大嘅媒體上面曝光過，咁就想透過今次嘅活動首次披露節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資筆記。當日仲會有豐富嘅午宴同大家一齊慰勞港股啊！而家報名可以有早鳥優惠，想報名同埋了解收費詳情，可以上翻去新城網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詢更加多啦。好，咁啊，一陣間翻嚟再傾。
5: 下午5:30，
6: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国家气候中心表示，赤道太平洋中部同东部的海水温度持续上升，预计11至12月前后达到高峰，估计将会发展成为史上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中心指赤道中东太平洋5月已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海温持续快速上升，上个月监测区达摄氏2.09度，比6月上升0.49度，到本月进一步攀升至2.64度，增暖速度非常快，预计海温会持续波动上升，11至12月前后达到最高峰。中心称，今年夏季以来，中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包括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范围广同强，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持久。通常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华南北部、华东中南部等地降雨偏多，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 中心将会加强监测预测，密切关注厄尔尼诺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对中国气候的影响。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宪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琴日表示，外交部要求召见武藤显，但是武藤未在指定日期到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武藤今日去到外交部大楼，逗留大约20分钟之后离开，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报道指，副外长米加卢津就总统普京访问同日本有主权争议南千岛群岛之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外相茂木敏充发表反俄言论，向武藤表达严正抗议。俄罗斯发声明指，俄方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和管辖权不可动摇，领土根据二战结果划归俄罗斯，并获民国相关协议和联合国宪章确认，日方任何直接或者间接质疑都是完全不可接受和非法。鉴于日本继续遵从西方对俄制裁政策以及日本支持乌克兰，俄方告知日本外交事团负责人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政府统计处表示，今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是751万8300人，按年微升 0.3%， 当中常住居民占725万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万5500人，而在去年中至今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期内人口自然减少24000人。政府发言人指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今年中人口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东华三院表示，属下60个教育服务单位，包括幼稚园、中小学、特殊学校和专上学院，为超过28000名学生提供教育。其中东华学院已经通过机构评审的程序，可望在今年内申请获取私立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名衔。东华三院主席曾庆业在传媒午宴上指出，辖下共400个服务单位，涵盖医疗、教育、社会服务、历史文化保育和公共服务五大范畴，本年度将会在免费医疗服务方面投放超过6100万元。中医痛症管理中心会在今年投入运作，提供一站式痛症管理和复康服务。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

0: 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暴天地。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4: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5: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6: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6: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7: 散户奇兵，拍配奇阿卡。
8: 好，咁啊，翻嚟我哋节目啦，见到咧好好啊，我哋嘅观众朋友咧、听众朋友咧，都帮我哋即时啊吓，即系都有一啲故事性、新闻性嘅一啲补充，即系点解关于今日咧，有一啲东方海外国际啦、316啦，无论系喺指数成分股里面真系表现到排第三嘅一个升幅，甚至乎咧阿 Rest 嘅 AI 系统都有将佢挑选出嚟啦，琴日开始已经有呢一个挑选啦，咁啊主要都是在消息层面上面，关于一些航运方面的一些收入，而且亦都是一个季度方面的一个表现，有一些信号，所以就令到航运股今天的表现都不错。麻烦各位观众，最喜欢这种互动的，大家有任何的资讯都可以继续留言告诉我们知。之后呢，Alexa， 我们解答多几条观众们对港股的问题之后，我们先入美股啦，咁样。咁啊，3339啊，睇下呢一只先，中国龙工系啦，咁啊一啲重型机械股啦，咁样，咁啊就话想知道破位啊，今日咧升咗10%以外嘅一个表现，破位值唔值得入手咧？咁样。
9: 嗯。其实今日就整咗个大洋烛出嚟啦，咁其实我哋喺7月31号有个短线买入信号嘅，咁只不过当时因为只股嗰个成交未到我哋嗰个水平，所以佢去唔到封面嘅，咁但系信号系有嘅，咁不过呢位朋友仔问到，咁我就即系开幅图俾大家睇下，咁见到7月31号就有个信号系着咗灯嘅，咁其实喺7月31号当时咧个收市价咧个位置就系呢一个3.12嘅，系啦，咁就当时建立啦，目标价系3.34嘅，咁所以3.34就会可能系短线嘅其中一个阻力位啦，咁呢个系短线信号嚟嘅，咁另外其实我哋仲有个中长线信号啊，就系画面中而家左边绿色嘅呢个位置，咁绿色虚线嗰个位咧就系颈线位嘅，大概个位置就系2.95到嘅，咁当时7月21号咧就做咗个裂口高开，同埋有个虽然有当时有个针顶啦，咁啊但系就一个好明显嘅突破嚟嘅，上到3蚊噶啦。咁当时嘅突破呢，如果量度升幅嘅话呢，个目标价呢电脑度都系 3.43 嘅。咁简单啲讲，就即系话 3.34 啊 ,3.43 呢啲位呢就会系嚟緊会上市嘅一啲阻力位啦。咁如果你话电脑有冇信号，咁呢啲就系信号囉。咁所以而家已经行咗一截㗎啦，因为同嗰阵时比嗰阵时都系3.1到㗎嘛。咁而家其实都行咗一橛，咁变咗

0: 而家追就變咗遲咗啦，我自己覺得就咁變咗就有貨嘅就等啦，冇貨就真係有少少雞肋啦，因為得翻少少空間。
1: 好啊，咁啊之后呢，我就见到呢有美股系啦，send disk 一阵间都会答下吓，咁但系呢，另外仲有呢一条啊，关于机械人板块嘅优必选9880，咁嗱，观众呢阿 Raymond 嚟嘅，咁佢呢就喺78蚊有货，咁啊好犀利啦，咁啊因为今日呢收报94.8，咁啊升咗2.21%，仲想知道佢个 upside 系可以去到边度？
0: 你买个位系靓嘅，同埋
1: 好犀利。
0: 应该
1: Raymond
0: 系啊，难度
1: 系啊，拣股拣得好劲嘅。佢系我哋个台咧出咗名，即系拣股喺最低位，几乎最低位可以入到市嘅一个观众朋友。
0: 有时当时我谂你买就系七月底嗰阵时啦。咁当时系见到个 RSI 系浮翻上嚟少少嘅，咁然后跟住个价就 keep 住70零蚊，咁做埋个针底添。嗰阵时7月27号，咁叫做买得靓啦，咁唔容易嘅，我知道呢口，因为之前有好多次沉底嘅，咁而家浮翻上嚟啦，咁由8月2号嗰啲位咧，我哋已经开始有灯号啫，虽然未有买入信号，但系灯号就系绿灯，即系话个 momentum 反弹开始。系啦，咁啊中线反弹嚟嘅，咁直至到今日咧，有所突破，8月18号啦，今日，咁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哋牛熊分界线咧就系93.98嘅，你当94蚊啦，咁今日就系做咗个几大型嘅升穿啦，即系升咗2蚊上嚟啦，咁变咗就开始穿越啦，咁变咗听日关键嘅，如果听日能够做到个大阳烛嘅话咧，咁你嗰78蚊就好安樂㗎啦，應該即係而家嗰個94蚊嗰個位咧，就會係變咗支持位咯。咁你嗰個就可以放下止要先咯。咁我覺得似嘅個款似嘅，而家咁而恆指亦都似啦，似樣啦，因為你見到恆指浮翻上嚟，咁所以如果假設嚟緊上翻26000嗰邊試一試，多3-4百點上去，而咁我相信9880都會上翻高啲嘅。咁所以我覺得OK 嘅，你可以繼續揸咯。但我哋而家係冇信號嘅，係啦，而家冇信號。
1: 好啊，好咁啊，之后咧我哋事不宜迟啦，都讲一讲美股方面啦嘅一个状态同表现先啊吓。咁啊，既然深水嘅板块咧都有喺 AI 系统嘅挑选底下显示出嚟，不如同大家去分享咗先，跟住之后咧先再同大家答一答观众们咧对于独立个股嘅问题啊。
0: 好啊，好啊，咁我先讲讲，我放大啲画面先，因为啲字系啦。咁见到个状况咧，8月17号琴日咧，或者再之前8月16号，我依家数落去就大家就会见到噶啦。咁就系、是、集中咗喺啲商品同埋呢个能源嘅板块系睇好嘅，系啦。简单啲嚟讲 ，commodity 提升，呢、这个就系暂时见到嘅嘢。咁嗱，8月17号就有一堆股份啦，而家見到咁又睇好又睇淡嘅，睇好嘅譬如第一隻啦 ，VDE Vanguard 嘅 Energy ETF， 咁就睇好一隻能源嘅 ETF 係啦，咁頭肩底嚟嘅係啦，咁所以呢個第一樣啦，咁去到琴日琴晚啦，咁另外仲有另一隻 ETF， 咁就 Energy Index ETF Fidelity 啊，咁就係 FENY 啊，都係睇好嘅。咁另外亦都見到 GUSH 啦，一隻 daily 嘅 S&P oil and gas 嘅一個兩倍嘅 ETF 啦，都係睇好嘅。咁SM Energy Company Common Stock 都係 energy 係啦，咁都係睇好嘅。咁然後再數上去咧，8月14号咧，即係上禮拜五，咁有啲大隻啲嘅股份啦，其實已經由上禮拜開始升㗎啦。咁就包括係Chevron 啦、CVX， 咁係頭肩底嚟嘅都係。跟住見到嘅係Imperial Oil Limited， 咁就 IMO 都係頭肩底嚟嘅。咁我想講咩咧？我想講就係、是油股啊，美國嗰邊啲油股啊，咁就做咗頭肩底穿頸線升穿嘅，咁就向上度一啲目標價嘅。咁譬如如果用 Chevron 去計啦，咁個目標價咧就係237.2係啦，237.2。咁當時8月14号咧就係200蚊嚟嘅，係啦，建議買位。咁指示就186蚊嘅，咁所以而家係 on the way 嘅，即係琴晚收202.6，咁就升咗啲嘅，琴晚能源都繼續。咁跟住另外 IMO 呢，咁就當時星期五嗰陣時呢個建議買入價就133.3嘅，咁目標價係152.4，指示124.0嘅。咁所以energy 方面，即係油啊，啲資源股啊，

0: 商品类啦，可以咁讲，咁就会好啲嘅。咁我谂个 fundamental，即系你话技术派，就当然头先话头肩底啦。咁 fundamental 就会系美金回软啦，咁美元指数去翻100楼下啦。咁然后跟住加息个预期慢咗啦，褪后咗啦。咁但系留意翻佢系嗰个利率嗰个曲线咧系斜咗嘅，即系30年期嗰边咧，远期嗰啲咧系高位嚟嘅，即系唔知几多年高咁样嘅。咁但系近期嗰啲咧，即系近年期嗰啲 interest rate 就低啲嘅，即系维持住呢个低利率嘅。咁所以会见到系嗰个曲线系斜啲嘅，即系 steepen 咗。咁令到个油价突然间即系有个喘息空间弹翻上嚟，因为美金突然间褪弱。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呢个应该会系一个行情走完之后咧，应该又会再吹翻加息风嘅，应该会系啦。咁所以我自己会觉得系你当系一。个一个波浪先啦，系啦，究竟会唔会可以再上翻之前高？我觉得就太贪啦，即系谂得太远，系啦。咁呢个就系 energy，简单嚟讲就会系美股嗰边嗰个推介。
1: 好啊，能源板块啊吓，咁啊，至于咧，即系都有其他嘅个股咧，又会唔会系想得太远，同埋谂得太多咧？即系有一啲股份都弹翻唔少啦，同埋咧，见到亦都有观众们咧，好想知道究竟 SpaceX 啊，例如呢一只股份弹完未咧？咁啊，可以去广告先，广告翻嚟，我哋即时同大家拆解。
2: 散户奇兵。下昼5:48。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季贷款计划啊！
6: 吓，9-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喂，借啊，借啊嘛，借啊，快啲借啊！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药材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1: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药材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1: 咁我哋一齐去药材开户啦！
1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4: 投资涉及风险。
15: 我喺注册中医师李方中医师介绍一个润喉嘅小贴士俾大家，闭嘴就系合埋嘴啦，跟住正身就系话等自己安静落嚟，舌咧滴埋上牙同埋下牙咧，叩击30次左右。舌头咧就系口腔入边转动，口水咧多咗之后慢慢吞落去，长期练习咧就可以刺激我哋嘅唾液嘅分泌，起到润喉兼固齿养精嘅作用。
16: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李方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急性咽喉炎嘅话题。
17: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9: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6: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耍木奇兵咁样啦，咁啊睇下先嗱，观众们咧都见到有好多即系问题噶啦，咁啊等住立啦，咁啊而家即刻咧揾阿 Rex 去睇一睇，SanDisk 先，因为咧见到我哋今日第一只美股嘅问题都系讲 SanDisk 啊，
1: 系啊嗱，咁啊 SanDisk 就叫做近期即系个息口即系美汇回翻啦，承接翻上一节，咁其实。之前殺完股值一輪就叫做喘一喘息嘅，咁變咗就浮翻上嚟，咁所以三日前就有支大陽燭破位啦，咁跟住就牛熊分界線1482就升穿咗嘅，咁而家試緊之前啲頂位㗎啦，咁就講緊7月10號個頂就係1946嗰啲位啊，係啦，咁綠燈著咗佢，我諗呢幾日都會試一試嗰啲位啦，但你話要升穿2000樓上，其實我覺得應該都有啲難度嘅，係啦，咁當反彈去處理先啦，咁因為之前整個上升軌其實就破壞咗嘅，咁就講緊由四月升上嚟，即係講緊500蚊升到上嚟2000蚊，咁我上升軌其實喺六七月嘅時間就破壞咗啦，咁而家我當佢係一個後抽式嘅反彈先，咁就試翻前面啲頂，咁冇咩特別啦，如果上面反而你哋即係如果有人買咗蟹咗嘅，咁我會覺得情願可能出翻嚟先咯，呢轉再睇啦，因為担心就系之后可能个息口又会再变化，系啊，不如。
0: 系，我见到咧，因为观众咧，佢就喺1813呢一个位置食咗，咁但系咧，其实就想知道系统会唔会建议沽空，咁唔睇好系咪真系要沽空佢咧？即系关
1: 我哋我哋系统冇沽空嘅，呢只股份冇沽空，呢只股份冇沽空，咁所以咧就中性啊，而家喺只股份。
0: 好啊，咁啊，另外我哋亦都即系既然讲开 SanDisk 啦，咁啊，美股热度榜里面都排第二、第一嘅，当然依然都仲系 MU 美光科技啊吓，琴日升咗4% 喺1000蚊楼上，但系而家盘前咧又跌翻5% 喺957蚊嘅呢一个位置啦，咁啊呢一只系统又有冇任何嘅信号咧？呢一个半导体板块好似呢排都真系唔系咁好喎。
1: 而家叫做反彈翻去中間位咧，因為我哋1000蚊嗰度咧見到係前頂嚟嘅，咁就講緊係7月23號同埋呢個7月9號嗰陣時個頂位1000蚊，咁牛熊分界線而家個位置係881蚊嘅，咁所以咧如果下方即係1000蚊上市失敗之後咧，下面咧就應該係頭先所講嘅881蚊呢啲位置咧，就會係會試一試翻先嘅。咁你預唔未必咁容易上翻千二住先啦，係啊。咁同埋要睇住個大指數點樣走。咁因為我哋系統入面咧 SPY 即係 S&P 嗰度咧，我哋有信號嘅。我哋個目標價係790幾蚊嘅，咁所以其實仲有3% 到嘅，即係話，咁你大家要睇住嗰個指數個空間仲有幾多咯？咁如果好逼近嘅時候，咁其實你見到可能MU 都未必係去翻前頂嘅，咁即係話換句説話嚟講就變咗呢啲chips 嘅股份咧就會係橫行區咯。
0: 好啊，咁啊又真系嘅，睇佢嗱升一日跌一日咁样咧，咁啊头先都讲啦，琴晚都升4%，即系例如 MU 呢一只股份，而家盘前又跌翻5%，即系好似将呢一个升幅完全俾翻市场咁样，咁但系咧整体嚟讲中长线嘅，当然啦，即系都有一啲大行都讲啦 ，AI 记忆体嘅热潮仲未结束嘅，咁而且咧亦都估计 MU 美光呢一只股份啊吓，咁啊喺嚟紧2030年嘅一啲财务报表咧，咁个收益咧系会超过236亿美元等等嘅一个资讯。咁但系即系始终2030年，而家2026，咁所以都唔好睇住咁长先。我哋应付咗短线嘅一个部署先。咁啊，见到系啦，我哋嘅观众 TSOT 又喺度咯，佢通常咧就会喺呢个礼拜尾嘅时间先会出现咧问过野熊或者过野牛嘅，咁而家唔知佢系咪想喺美股上面都有类似嘅谂法，快啲留言话俾我知吓。咁啊嗱，至于 MU 啊 SanDisk 嘅呢两只重点嘅股份都同大家去提及咗啦。咁另外仲有一只咧就系关于 SpaceX 嘅，有观众问啊 ，SpaceX 弹完未啊？睇嚟好想做对家，做一啲沽空嘅一个动作。
1: 其实 SpaceX 咧就150蚊嗰啲位，即系第一日上市嗰个穿咗之后咧，咁跟住之后要去到差唔多100蚊先揾到支持嘅。咁而家叫做浮翻上嚟150蚊啦。咁但系你会见到系有啲投资者系走咗嘅，即系中大概喺六七月嗰啲时间。咁而家变咗见到嗰个冇当时咁火啊。咁你亦都可以话 Elon Musk 好犀利，即系佢可以令到大家系一个200蚊嗰啲位，即係將個股價

0: 俾一个咁大嘅 dream 俾大家，然后佢肯用一个好高日价去买，咁佢就 lock 住咗嚿钱。咁呢个只可以讲话佢好犀利啦，即系系啦，带到个风潮全球。咁都出到嚟啦。咁唔系话即系公司唔得，只不过系佢派先咗好多咯。咁个估值就要靠份业绩慢慢去跟翻，咁先至去反映翻出嚟。咁而家其实变咗就150就系阻力，短线嘅阻力。咁但系我会 expect 就系你摆耐少少，应该啲 revenue 会翻嘅。咁到时个估值先至会对等翻咯。咁而家系高 PE 系贵嘅，只可以咁讲，系要等咯，系啊。
1: 好啊，咁啊嗱，再同大家当然啦，就会 update 埋咧关于呢个金价同埋银价方面嘅走势，亦都有观众咧好想知道。当然啦，嗱 update 完咧，因为我哋仲有几分钟时间啦吓，都要讲埋阿 Rex 最近欧罗嘅部署啊吓，我哋好多资讯啊。
0: 系欧罗部署方面，我哋仍然以长仓做即系都系底嘅。咁喺度出出入入啦，咁但系都系 long 翻个欧罗啦。咁所以暂时嚟讲，都见到个美金短期应该会继续弱势嘅。
1: 好啊。咁金方面呢？
0: 金方面呢，我哋金价方面呢，因为头先都有讲过啦，商品会系强啲嘅。咁如果你话最近期就当然有啦，即系啱啱突破先讲咗啦。咁金其实就再早少少㗎啦，再早多两个礼拜前其实已经有信号㗎啦。就算港股呢边嘅金矿股或者相关嘅股份其实都有破位嘅。咁如果你话 GLD, 美股嗰边嘅一隻金嘅 ETF 啦，而家个牛分界线位系391蚊嘅。咁所以琴日405收呢，其实一早已经上咗去㗎啦，即系已经反映咗嗰个美金嘅短线弱势。咁你话究竟会唔会再上呢？咁如果再上一步呢，就会系试返5月29号当时个针顶嘅位置，大概421蚊嗰啲位啦，即系大概仲有15蚊到嘅距离，即系3-4% 到啦。咁都 OK 嘅。咁我会预就系、是、短线金油商品都会唔错咯。
1: OK， 好啊。咁睇嚟呢，嗱，除咗股票市场呢可以买正股或者有相关嘅衍生工具嘅部署之外呢，一啲商品市场都有直播嘅空间啊。咁头先另外阿 Rex 呢都喺佢嘅 watchlist 里面呢讲咗关于油方面啦，都有唔少嘅股份可以提供，咁俾大家做一个参考。唔系投资建议啊，咁但系呢大家都可以上返去我哋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上面啦，又或者 MBO TV 啦，咁啊睇翻我哋影像版嘅直播，因为阿 Rex 同步都有 share 唔同嘅图表俾大家做一个参考嘅。见到 TSOT 都讲啦，就话唔敢问住，未知道今个礼拜嘅走势究竟系行熊定系行牛去过夜啊吓。咁啊，迟啲星期五先再见你啦。咁但系对阿 Rex 嚟讲，下个礼拜二同一时间散户奇兵再有阿 Rex 喺度，咁到时就再同大家倾啦，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六点钟新闻财经，
1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香港邮政长期亏蚀，面对邮件量持续下跌，邮政处长正考虑可否缩减人流较少嘅邮局，又唔再聘请长工，试用期满嘅邮差改以合约续聘两年。邮务工会话曾经提出替代方案，认为纯以亏损为理由牺牲前线员工嘅职业保障并唔合理。左乐耀报道。
11: 以营运基金自负盈亏模式运作的香港邮政长期亏蚀，邮政处长邓淑瑶说整体邮件量持续下跌，在面对营运环境挑战，需要全面检视营运模式，审慎规划和调整人力资源。邓淑瑶在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优化邮局网络，人流少的会不会关闭，又或者缩短服务时间去符合成本效益。
12: 现时大约有120间的邮政局啦，咁我哋其实呢一路都不嬲都有做紧呢一个，就系点样检视我哋嘅网络咧？譬如我哋睇紧一啲网络，而家会唔会有一啲服务范围重叠啦？会唔会个别邮政局其实佢个流量咧其实唔系太高嘅？咁或者我哋啲邮政局附近都有一啲嘅其他嘅设施咧，可以其实都可以使用嘅邮政设施。咁呢几方面都会考。

0: 慮咧，希望可以將個網絡優化之餘咧，可以服務到市民嘅同時，都可以將我哋嗰個成本效益更加提高。
1: 邓淑瑶又表示，香港邮政不再聘用长工，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包括邮务员和邮差，只获得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并非转为长期聘用，已经向受影响的员工和工会解说。香港邮务职工会批评香港邮政纯粹以亏损为理由游走条文界线，剥夺员工获得常额岗位的机会并不合理。理事长张伟权就话，工会早前已经提出两套替代的方案，包括俾122间邮政局和运作中心推行五日工作制，以及调整邮政局的营业时间，配合电商取件高峰，增加服务收入。张伟权认为，香港邮政可以透过开源节流和自然退休等方式处理人手问题，无需牺牲前线员工的职业保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表示，任何机构改变雇佣安排都要按法律和合约办事。
2: 其实所有不只是邮政署，其实全香港任何机构雇主和雇员之间一些雇佣安排的改变，大家都要跟回法律去做事的，都要跟回合约去做事的。个关键点呢，就大家是要事先要讲清楚啦，要确保呢在合法的状况下面去处理啦。由于经济环境的改变呢，需要做一些适切的安排的。
1: 他又说，本港多年来在雇佣安排上一直都有和谐的关系，相信不单止香港邮政，其他方面都能够按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关系。新城财经台记者左乐瑶报道。
3: 本港近日录得破纪录的高温，劳工处只是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认为需要检讨相关制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劳工处和天文台专家正密锣紧鼓优化系统，争取本月底公布方案。
2: 现在呢，就劳工处和天文台的专家大家就密锣紧鼓去谈论怎样可以进一步优化整个系统，几个方向，一个就是看个参数，系统有没有空间可以再优化，更加适合香港的运用。另外就是那个触发的门槛，就是几时由第一级的黄色会上到红色，那个门槛也可以再看一看。
3: 孙玉涵出席活动之后说，暑热警告系统运作了三年，劳工处持续优化触发警告架模式和监测站架数量。他说，随着气候变化，高温工作下的工人面对更多挑战，不少室内工作环境也会对人体造成挑战。当局在优化过程中会兼顾不同环境，确保工友得到最好的照顾。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话，已经获得行政长官李家超同意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根据最新工作进度，预计10月底前提交。委员会话，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其他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份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由于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性质复杂以及涉事方众多，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大量的资料，因此向李家超提出请求，延展提交报告期限。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白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等多个中央领导人到场送别，前国家主席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报道说，白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朝早庄严肃穆，哀乐低背，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的遗像，朱镕基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住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朝早九点半，习近平、李强等领导人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遗体三鞠躬，并同朱镕基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朱镕基遗体其后火化。朱镕基上星期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

0: 忙碌設定60日的談判期限已經屆滿，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不會尋求延長備忘錄。他說同伊朗不會達成他認為必要的那種協議。伊朗就說已經為美國履行諒解備忘錄的最後期限，延遲幾個禮拜，警告如果外交努力失敗，將會升高區內的緊張局勢。金爾文報導。
1: 美国同伊朗在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其中第三条的内容是美伊承诺最多在60日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但是60日过去，谅解备忘录设定的谈判窗口期已经在今个礼拜一届满，但是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及谈判进展时，他并没有披露进展情况，只是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是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他又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被问到美国会不会延长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说不会，并重申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个礼拜都运出几百万桶石油，形容封锁非常有效。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了几个礼拜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地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官员又说，由于同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质转向全面进攻性质。他警告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在历时三个多月的冲突之后达成，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放宽对伊朗的部分金融限制等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正同亚曼敲定关于海峡的谅解协议。他又说，同亚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而且有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表示，伊朗同亚曼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强调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亦能满足国际航运的考量。不过特朗普就警告，如果亚曼挡路阻碍协议达成，就会轰炸亚曼。他并没有具体说明亚曼方面做了什么引发他的不满。亚曼并非美国正式军事盟友，但是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重要安全伙伴，亦都是美伊之间的重要沟通渠道。美伊战事爆发初期，亚曼政府迅速同伊朗建立沟通渠道。有阿拉伯官员说，亚曼的外交努力曾经帮助海湾国家重新开放部分航空通道，但是亚曼试图维持中立调停角色的做法引起部分美国官员不满。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亚曼的立场可能同美国对伊朗施压的目标有冲突，担心亚曼可能协助伊朗促成一项对德克兰更加有利的核协议，并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新城财经台记者金尔文报道。
0: 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到访南韩国防部大楼，可能协调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布伦森下午现身首尔的南韩国防部大楼，逗留大约20分钟，离开时只是说开过会，但对于会面对象和议题等没有回应。韩联社报道，布伦森是同美南韩国防部长安圭伯会面，可能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指示讨论后续措施。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在白宫向传媒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他下令缩减美韩军演规模的主动示好作出回应，但他没有披露回应的内容，又说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令局势更加安全，又形容他和金正恩相处融洽。南韩统一部就说，如果北韩和美国对话重启，有助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向和平稳定以及南北韩和解合作局面发展。范围本港，消委会23年至上个月接获510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当中两成半和销售手法有关，包括不够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同计价单位混乱等等。今年头7个月相关投诉有近1200宗，按年大升50%。其中一个投诉人来香港旅游期间购买药油和药品，其后发现产品和要求的品牌不符，剩下有效期不足半年，质疑涉事药点。 混淆消费者消费

0: 会总干事沈昭辉提醒消费者保障自己，不要受到不良销售手法影响而被迫消费。
1: 不良销售手法个数字日益增多，当他们去一些药店去选购一些心仪的药材啊，都真的要去问清楚究竟那个计价单位呢，同埋呢个总单个价钱是多少，这个是保障返佢哋呢是去唔好受一啲不良商户影响呢，好快咁去将啲药材磨成粉嗰陣呢先至处理嘅。当如果佢哋真係遇到一啲咁嘅问题嘅话呢，佢哋係有权唔畀钱嘅。咁应该呢就係即刻係搵返呢一个執法单位即係海关呢去求助。
0: 一个男人由2014年起多次强奸当时只有约13岁的女，受害人前年报警揭发事件，被告早前承认14项强奸罪同一项肛交罪，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特委法官郭栋明斥责被告行为变态，没有真诚悔意，是同类案件中最恶劣的案例之一，判刑无法弥补受害人所承受的苦难。报称任职地盘工人现年48岁的被告朝早由囚车押送到高等法院，法官判刑时批评被告将女儿视作性玩具，漠视她的身心创伤，令事主多年来生活在炼狱之中。创伤被报告显示事主患上严重抑郁症和创伤后压力症。法官提到一度考虑判处被告无限期监禁，心理报告指出被告重犯性罪行机会属于低至中等，但同时显示被告反省有限，质疑他认罪只是因为定罪无可避免，并且没有其他值得减刑的因素。日本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月19号揭幕，火炬传递的火种采集仪式今日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男子短跑名将同生长寿由1958年的亚运会和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曾经使用的火炬台点燃火炬，之后奥运链球冠军前体育厅长官失服广志由火炬取过火种并收入火种灯内。除了东京，广岛市和名古屋市亦都会举行火种采集仪式，三地火种汇成一束之后正式启动火炬传递。连续在三届奥运女子摔跤项目中夺金的吉田沙保利是第一棒的火炬手。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而家气温30度，湿度76%。跟住财经新闻。
4: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7: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
8: 啱啊，你哋真是合适啊。这边呢，不如你试下我们这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9: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0: 30厘啫，好抵噶啦。
1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
13: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4: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5: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
14: 借亲戚？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5: 借钱攞钱送，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
15: 哇！
16: 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

0: 成伴添。
1: 咁我哋一齐理财开户啦！
0: 下载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投资涉及风险。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6:00新闻财经。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港股反复上升，大市低开84点之后，最多跌过212点，午后转升。恒生指数收市报25,471点，升17点，成交2,555亿元。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美团跌2%，腾讯同网易偏软，但系阿里巴巴逆市升3%，百度上升，小米业绩前升1%，AI 股急跌。智普跌13% ，Minimax 同上趟都跌4%。内地半年创新药注册创新高，药明生物升50%，系升幅最大蓝筹。北斋神州升3%，康龙化成升近6%，海来英升50%，联想集团再跌50%，系跌幅最大蓝筹。周生生发盈警，估计半年持续经营业务顺利升至22亿元。周生生发盈起，估计半年持续经营业务顺利升至22亿元，股价急升19%。国企指数收报8453点，升13点。内地股市收市个别发展，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9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4617点，跌86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725点，跌145点。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725点，升5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6250点，跌119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545点，跌33点。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同证监会投资产品部执行董事吴嘉莉以及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到访国家金监总局，同副局长赵远企会面。金监总局宣布积极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本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衷心感谢中央政府同金监总局支持，认为措施可以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推动本地 ETF 市场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措施是互利多赢，既可以为内地保险公司提供更广阔多元投资渠道，亦都带动本港交易所买卖产品市场发展，并深化两地市场联系同联通发展，会继续同金监机构同各市场持份者携手，为海内外投资者开创资产配置新渠道同投资新机遇。证监会主席黄天友话：感谢金监总局长期以来对香港资本市场发展以及内地同香港金融互联互通的坚定支持，新政策拓宽内地保险资金境外资产配置的多元渠道，彰显国家深化高水平金融开放的决心，体现中央对深化两地金融合作的支持，深信安排将会促进两地资本市场协同发展。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措施将会为香港资产管理业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增强香港服务内地机构投资者的能力，期望能够进一步便利更多内地的中长期资金，以香港作为投资平台进行国际资产配置，巩固香港作为领先资产及财富管理枢纽地位。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措施将显著提升香港 ETF 市场的流动性，提升沪深港通吸引力，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0: 內地上個月底公布離岸信託個人所得稅新規，香港會計師公會表示，本港信託已經受嚴格監管，咁建議在向信託注入資金時，暫時不徵收相關稅項，到實際進行財產轉讓時才收取。工會又指出，業界人手缺口一直存在，但整體審計質素仍然良好。由方慧輝報導。
1: 内地近期加强对境外投资的监管，上月底公布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新规，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及存续期间收益，需缴纳 20% 的个人所得税。香港会计师工会行政总裁李健表示，支持国家落实个人所得税法，不过本港信托已经受到严格监管，建议同内地当局探讨，在向信托注入资金时暂不收取相关税项，到实际进行财产转让时才收取。
2: 指引就是说注入境外的信托基金的时候都已经要即是 tax 20%， 资产再转出去再卖那些 realization 那些都会再有个 tax。那我们希望这方面在摆入来资产的时候，摆入来个信托的时候，这方面的税就不要收住，那就到时真的主要资产出去有个 realization 或者落实它的收入的时候才征税。因为其实香港政府做了很多事，那些信托基金有的注册有个监管，防止他们有些洗钱或者其他事，就不会说钱不知道转了去哪里就没有交到税，这方面可以探讨下同我哋嘅税局沟通。
1: 被问到业界人才缺口同审计质素嘅问题，工会会长罗卓坚话：人手缺口一直存在，近两年随住更多企业同新股来港，人手更加紧张，尤其中小型会计师行，鼓励业界更多利用人工智能处理重复耗时嘅工序。又认为会财局查察结果显示，业界整体审计质素仍然良好。
3: 培训方面除了 technical， 我哋 ethics 我哋都多咗好多。咁同埋个 AFRC 过往几年嗰个 report 呢，结果呢对一年比一年好。香港有2000多间上市公司，咁多年嘅 audit 系有一单有事，咁可以话系当然系唔系一件好事。不过整体嘅 audit quality 呢亦都系相当好。
1: 另外，工会早前提交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建议，提出在北部都会区设立香港会计员，认为未来北都企业对会计服务有庞大需求，本港可以同深圳形成会计员走廊，便利数据流动。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据报，汇丰银行要求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提交资金来源声明。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汇丰香港近日向内地投资客户发通知，要求在9月12号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提交声明书，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以及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如果限期之前仍然未提交，投资相关服务可能被终止。小米集团上季纯利下跌 20.5%， 至94亿6240万元人民币，期内收入下跌 6%， 至1089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纯利下跌 42% 至62亿1910万元人民币，旗下手机等产品业务收入下跌 11% 至840亿人民币，智能手机出货量减少 26.5% 至3120万部，但平均售价就升近26%至1351万人民币的1351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核心零部件跌价，价格上升拖累毛利率下跌 1.6 个百分点至 20%。 智能电动汽车和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上升 17%， 汽车交付量增加28%至104199部，毛利率下跌 6.6 个百分点至 19.8%， 主要由于高价汽车交付量占比下降。北度上季纯利23亿1900万元人民币，按年下跌68%，期内扣除爱奇艺一般性业务收入下跌4%至252亿元人民币，当中核心 AI 新业务收入升25%至125亿人民币，占整体业务收入一半。智能云基础设施收入上升50%至73亿元人民币，当中 GPU 云收入按年大升2.8倍。公司话，随住 AI 新业务已经确立为北度嘅核心业务，正进一步打好基础，为下一阶段由 AI 驱动的增长做好准备，将坚定不移地持续。

0: 投入 AI 作为驱动长期增长核心动力。中国联通公布半年纯利94.6亿人民币，按年下跌34.6%，唔系中期息，主要系受到增值性影响。上半年营业收入上升0.6%，至2014亿人民币；服务收入下跌0.2%，至1780亿人民币；算力收入上升13%，至419亿人民币；经营现金流净流入329亿人民币，按年增长13.6%，创近年新高。半年资本开支241亿人民币，当中算力投资占37%，投资额按年上升超过80%。公司预计全年人工成本保持平稳，利润降幅将明显收窄。中华煤气半年纯利36.4亿元，按年上升22.8%，派中期息12仙，期内核心利润上升2.2%，至39.5亿元，经营利润上升18.8%，至47.6亿元。本港燃气销售量按年跌3.5%，受到高温天气同港人离港消费影响，住宅燃气销售量下跌，但不过受惠于旅游业复苏，餐饮用气量录得轻微上升。煤气公司八月起上调标准煤气费同每月保养费，强调已经考虑营运成本同客户承受能力等因素，为未来业务发展提供健康而稳定的经营条件。新一批银色债券星期五起接受认购，保底息率4.25厘。中银香港预料可以吸引超过300,000人申请，建议可以申请20至30手。又提到银行业界积极推动发展银发经济同养老金融，包括提升无障碍银行服务同财富传承服务等。由方永辉报道。
1: 新一批银色债券星期五起接受认购，联席安排行之一的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在本台节目表示，地缘政治局势持续不稳定，长者资产配置追求稳阵，银债可以在3年内锁定 4.25 厘回报，预料吸引超过30万人申请，每人可获派20手左右，建议如果有较多流动资金可以认够20至30手。
2: 今年吓见个息率4.25厘咧，都系十分之吸引吓，所以预期吓都系过30几万嘅 subscription 嘅数字。地缘局势仍然系不稳定啦吓，仍然会继续持续。长者啦吓，对资产配置方面咧，可能呢刻都系稳阵啲。政府系一个高质素嘅一个债券吓，锁住4.25厘保底嘅息口咧，对佢比较安心啲，即系可预期性吓会多啲吓。我谂20手差唔多呢一个嘅 level 啦吓，咁所以建议客户吓，如果流动性比较高吓，即系有多余钱嘅吓，咁亦都可以抽20至30手。
1: 今批银债目标发行额500亿，视乎认购反应，最高可以达550亿。下个月4号截止认购，保底息率4.25厘。另外，周国昌话，银行业界积极推动银发经济同养老金融，包括提升无障碍银行服务，协助长者在大湾区内调拨资金，以及提供财富传承服务等。
2: 银发经济或者我哋叫做养老金融啦，绝对是一个好大嘅 topic。其实银行业咧有好多方面可以支撑嘅服务吓，无阻碍嘅一个银行服务系一个好基础啦吓。年金或者益安结系点样操作咧吓？咁银行业亦都有一个好大嘅角色喺度咧，令客户更加认清呢啲嘢，令到佢资产配置吓可以做得更加稳健。好多客户都问嘅就系、喺大湾区咁，其实银行嘅角色都系希望协助吓，令到佢哋点样可以轻松咁样喺大湾区旅游又好、退休又好等等医疗好多方面嘅一个配置，最后睇个成全啦。咁所以系多方面嘅银发经济。
1: 周国昌认为，本港要进一步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除咗积极发展股票市场，在基金和债券市场等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让投资者可以选择合适的产品，满足他们的短、中、长期资金配置需求。随着互联互通机制优化以及跨境支付通的推出等，本港内联外通的优势更加显现，资产管理市场亦都越趋蓬勃，资产管理规模 AUM 达到42万亿，银行界将会继续优化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美国国债孳息率持续上升，美国30年期国债孳息率升至5.321厘，创2007年中以来最高，反映投资者对美国政府支出激增、长期债券发行量增加以及通胀率持续高过联储局目标。

0: 水平嘅担忧，美国国债孳息率上升，亦都带动全球国债水平向上。加拿大三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升至2010年以嚟嘅最高，德国国债孳息率就升至2011年以嚟最高。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2: 黄昏6:33，
3: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5: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6: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5: 要评估负担能力，
6: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5: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6: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7: 砖头事务所速报，
8: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砖头事务所，有阿租游梁维同埋我哋 Barry 黄俊杰喺度嘅。
9: Hello，
8: Barry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啦，其实嚟紧大家都知啦，施政报告啦，而我哋嘅房屋政策咧，绝对系我哋今届政府嘅其中一个施政重点啦。其实咧喺今届政府嘅上任初期咧，已经希望啦可以将6.1年嘅公屋轮候时间啦缩短到啦，而家最新咧只有4.8年嘅啫。其实你对于政府呢一个德政，你有啲咩谂法嘅咧？
9: 嗱，咁其实好老实讲，即系我自己啊，冇资格去抽公屋啦。咁但系咧，见到个数字咧，由6.1年去到4.8年啊，就大家系有生之年咧，都可以见到排到公屋先啦。咁就唔会话好似之前咁样咧，啊，都唔知几时先排到噶啦。咁咧就甚至乎咧出现个状况咧，就系越排越耐嘅咁样。咁而家唔系啦，啊，好似系越排越快咁样。咁起码都见到啊，系大家个希望系大咗先啦。
8: 的而且确噶，咁除咗年份之外咧，我哋亦都有另一个数字咧可以留意一下噶，因为而家公屋一般嘅申请者咧个宗数咧就由高峰期咧超过150,000宗咧已经降到咧家系10,500宗嘅啫，而家有望咧希望喺今年咧亦都由6位数字咧就降至到去5位数字，即系咧而家啲公屋咧越排就越快。咁仲有一个数字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就系咧希望喺未来5年咧，总体公营房屋嘅建屋量咧，即系包括资助出售房屋啦、出租公屋啦，同埋简约公屋咧，可以达到19.6万个，嗱，咁要留意一下咯。如果总数系19.6万个嘅话，而家排咧只系10,500宗嘅话咧，即系原来呢个数咧分分钟系够冚，令到嗰啲人排队全部上到楼。
9: 咁都好嘅。咁但系一个问题啦，就系市场上咧或者结构上啦，就唔系全部都系有机会排到公屋嘅。咁好似我哋啲有资格去买楼嘅人啊，就冇乜资格去排公屋噶啦。咁但系咧，我哋就自己嘅时候咧，其实政府都可以考虑下帮下我哋嘅
8: 政府咧，而家有个政策咧，就系因应咧基层嘅需要啦，就希望可以调校好呢一个房屋嘅阶梯嘅。咁所以咧，亦都有讲啦。咁其实咧，咁到底政府系咪应该咧帮啲后生仔咧置业？例如啦，咁啊，可能喺北都嗰度咧就推出呢一个先租后买啦，又或者系啦，咁会唔会可能系可以恢复翻出租公屋3年可以上楼嘅呢一个承诺？咁但系 Barry， 嗱，我哋又不如啱啱就住咁讲啦。而家新一代嘅后生仔，你会认为啊？ 其实佢哋系唔系真系觉得一定要有层楼喺手嘅咧？
9: 嗱，好老实讲啦，我自己都问过好多朋友，或者甚至乎咧，同啲叫系有能力去自己买楼嘅朋友咧，倾过唔少偈咧，就系、是、我识嘅好多朋友咧，都系唔谂住买楼嘅，佢比较 prefer 租住先咁样。我中意咧，第时咧去边度玩又好啊，或者叫系去边度旅居又好咁样，多少少选择嘅权利咁样啦。另外一个批朋友咧，就想买楼就好似未必有能力啦，咁都要靠一啲屋企人嘅帮助啊，或者系政府嘅资助嗰啲津贴嘅房屋咁样啦，都系要抽噶啦。但系见到咧近年咧，即系正如你话斋啦，就系、是、真系抽嘅人都少咗。其中一个因素，大家啲入市意欲咧，早一段时间就差啲嘅时候咧，抽嘅人少啲咧，佢哋个机会大咗，但系都好可惜啦，即系都系难抽嘅。好老实讲咁样。咁所以咧就系而家系买唔到楼嘅朋友咧，都仲系占大多数嘅。
8: 唔知道听紧速报嘅听众咧，你又想唔想买楼咧？系嘅话咧，即管留言俾我哋，亦都要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嘅砖头事务所啊。
7: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八至九砖头事务所节目。
10: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嗯。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我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咁啊，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有啲朋友咧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1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1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4: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5: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八点至八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节目重温。
16: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7: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8: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7: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8: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9: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20: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啦。
19: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2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大行报告。
2: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中国铁塔业绩公布后，大行普遍下调目标价，瑞银更将铁塔目标价调低去到10元，维持中性评级。瑞银认为铁塔第二季收入下滑，按年倒退5.2%，但已低于市场。

0: 预期，而净利润率达35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28.2%，但系比市场估计高15%。因受惠去年10月起完成相关资产折旧，带嚟正面效益。该行亦都提到，营运商持续优化 4G 网络，令铁塔收入持续承压，但由于目前预期股息率达6%，有助支撑股值，因此重新中性评级，目标价由11.6元下调去到10元。不过中银国际认为，铁塔中期股息率按年增长44%，管理层预期今年度派息比率不低于77%，因此该行相信将对铁塔股价有一定的支持。中银国际引述铁塔管理层提到，预期室内分布式天线系统业务有望受惠 5G 深度覆盖需求，刺激这个业务维持双位数增长，因此亦都维持铁塔买入评级，目标价由13.26元下调去到11.64元。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98工商银行。工商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869.4亿人民币，按年升 3.11%， 每股盈利2.04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797.4875亿人民币，按年升 6.43%， 预期每股盈利1.05元人民币。预期全年每股派息3.02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3.13%， 折算港币3.52元。股价走势上，2023年跌至超过10年低位之后逐步回升，上升过程之中的调整都会跌返落去百天线之下，以近月低位6.29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7日。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1.15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2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6。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的 0.318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10厘，市账率最高2020年的 0.688 倍，股息率最低5.24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最低都有 0.606 倍，高的时候可以超过1倍，包括2013、2014、2015、2018年。2018年股息率最低3.87厘，2013年最高7.63厘，以 0.65 倍左右市账率做目标价7.8元。预期2026年股息率4.51厘，以买入价跌 10%， 5.66元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是
5: 黄昏6:45。
4: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6: 香港用嘅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唔好买卖登记咗嘅卡，亦唔好用自己嘅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噶。用自己嘅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啦！旅客亦要用自己嘅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唔合规嘅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嘅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意上前黄埔天地。
9: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的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10: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11: 国家15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0: 佢哋嘅贡献值得表扬。
1: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0: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0: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新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新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8: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9: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大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10: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2: 国家情理。
13: 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
14: 清朝建构与文化融和之美，以重典对抗考场舞弊风气。
15: 肃顺做咗另外一件事咧，非常之出名。咸丰8年嘅时候，科场有一场舞弊案，好严重。嗱，当时咧就喺北京嘅科举，有一个叫做平陵嘅奇人咧，走去考试。咁但系后来啲人就发现咗阿平陵咧系一个戏子嚟嘅，咁啲汉人就话啦，啊戏子咧就不能考科举啊，所以佢虽然系举人第七，但系咧都应该拉翻佢落嚟嘅咁。咁但系就发现咗一件事咧，就系原来阿平陵咧其实系客串嘅啫，佢只不过系奇人，佢中意睇戏。 有陣時佢嘅客串下，佢就唔係一個專業嘅戲子，戲子不能考科舉呢件事咧就唔關佢事嘅。咁好啦，咁但係喺個查嘅過程裏面咧，大家就睇卷啦，就發覺咧麥卷同豬卷咧係有出入。咩叫麥卷呢？原來咧當時考試咧就不能有名，個考生用麥寫完咗嘅卷之後咧，驚住咧個考官認得嗰啲筆跡啊嘛，咁所以咧就要揾人咧就用紅色嘅筆咧就手抄一次，咁所以。

0: 啲考官咧就唔会知道究竟系边个交嘅卷，我只系睇文章答案系俾分嘅啫。咁但系而家啊，点解嗰个猪卷咧将本来嘅错处改咗啱咧？嗱，有七个地方本来系错嘅，改翻啱佢，系咪啊？平陵咧就有做任何嘅贿赂事情咧咁？咁啊，發覺咧啊，原來有咁嘅嘢。咁啊，本來咧嗰個主考官咧就諗住啊，就配下主考同埋阿副考官咧就俸禄一年就算數結案啦。阿叔順就話唔得，我要覆查所有嘅案件。覆查之後咧，發覺當時有300個舉人，當中有50個舉人咧係有問題嘅。
1: 佢哋用啲咩方法作弊呢？
0: 有很多方法的，包括了我们带一些经书入场啦，可以抄啦，我们找一个人帮我看藤文的时候，他们用红笔写的时候写回正的答案啦。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样叫条子。我在去考试之前呢就写了一些文给了一些主考官，文里面都有些密码，大家看密码就知道这篇文是我的了，所以就 给好一些分给我。就是有一个叫做罗鸿辉的七品官，官职很低，他的官是买回来的，但是他觉得可以经科举令到自己是考高一些的级数，所以他就用了500两就是疏通他的朋友。其实他都是另一个官高级一点，他就说、我应该可以帮你疏通，就拿了这500两就走去跟考官商量。副考官就答应帮手，副考官就首先就帮罗鸿辉就加了分先。但是去到主考官那里，主考官是一个一品大员，就叫做白俊。白俊一看不得，这个成绩不是挺好，打翻回头家丁去跟这个副考官讲的时候，副考官就说、不得，我只是保荐一个，你帮下我手啦。咁好啦，咁啊，一品嘅主考官咧就觉得，既然你讲到落，我话做下好人，就俾佢过关啦，都唔系俾佢做一个好劲嘅举人啫，就系238名嘅举人，咁啊过咗关。咁但系咧，事后就将因为阿叔顺查案嘅时候咧，成件事查出嚟啦，咁所以咧就要将呢一班人咧就处死，包括咗买官嘅人啦、收贿赂嘅人啦、副考官。但系点解主考官都要处死咧？佢其实佢并冇收到贿赂噶，即系好人啫嘛。佢只系因为阿副考官呓佢，佢应承啫嘛。虽然冇受到贿赂，但系佢都失职，所以仍然都系要处死嘅。嗱，呢一条命就好紧要啦。呢个人死咗之后咧，往后嗰30年咧都干干净净，冇晒啲科场舞弊嘅事情嘅。
1: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2: 陈以提、
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2: 艺术、
1: 旅游、
2: 城市
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七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元朗昨日有一只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据了解涉事大狗的狗主已经被渔护署拘捕。昨日下午三点几，一只重60公斤的中式大狗在元朗优豪商场停车场咬死一只17岁的贵妇犬，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再在商场的公园咬死一只4岁的比熊犬。大狗带有颈圈，但没有狗绳牵引，狗主亦都未有出现。事后比熊犬的主人报案，渔护署到场将大狗带走。渔护署早前回复传媒查询，话涉事大狗有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狗牌，已经并带到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会将调查事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网上动画涉嫌含有烟草广告，违反吸烟条例。卫生署控烟酒办强调，涉事动画不单止展示角色人物的抽烟行为，并且重复持续清晰和多角度展示烟包和吸烟产品品牌名称和标志，清晰可办，属于条例所定义的烟草广告，涉嫌植入及发布烟草广告，违反有关规定。控烟酒办表示，早前接获相关投诉，经调查后已经向相关平台发出通告，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反烟草广告法例的发布行为，将继续跟进事件。控烟酒办又指出，过去四年每年接获大约1110至到4600宗涉及吸烟产品广告的投诉或转介，并就涉嫌违法行为发出共180张传票和45封警告信。日本和澳洲达成协议，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洲境内的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日在澳洲首都坎培拉和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据共同社报道，两国在会谈中就一系列防务合作进行磋商，除了远程导弹试射之外，双方亦都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合作，包括推动澳方

0: 人进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近年日本同澳洲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动向被认为有可能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同对抗，引发外界广泛担忧。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表示外交部要求召见武藤显，但武藤未有在指定日期到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武藤今日到了外交部大楼逗留大约20分钟之后离开，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报道指副外长米加劳津就总统普京访问同日本有主权争议南迁岛群岛之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外相茂木敏充发表反俄言论，向武藤表达严正抗议。俄罗斯发声明说，俄方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和管辖权不可动摇，领土根据二战结果划归俄罗斯，并获盟国相关协议和联合国宪章确认，日方任何直接或间接质疑都是完全不可接受和非法。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到访南韩国防部大楼，可能协调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布伦森下昼现身首尔的南韩国防部大楼，逗留大约20分钟，离开时只表示开个会，但对于会面对象同议题等没作回应。韩联社报道，布伦森是同南韩国防部长安圭柏会面，可能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指示讨论后续措施。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在白宫向传媒表示，北韩领袖金正恩对他下令缩减美韩军演规模的主动示好作出回应，但他没有披露回应的内容，又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局势更加安全，并形容他和金正恩相处融洽。南韩统一部就表示，若果北韩同美国对话重启，将有助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向和平稳定以及南北韩和解合作局面发展。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8: 买美股梗係去耀财买啦，係超着数啊。
9: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洗一未先，息后之收4厘7。不收平台费，不收失字报价费，还送你两股万联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2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1: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2: 外心脏科医生陈其云医生。好多人都只是知道有流感病毒，但其实在生活上面还会碰到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这一只病毒随时可以比流感病毒更加高风险。所以不要以为自己买了健康保险就可以保障你一切。有时要听医生话，看生活上面还有什么细节可以帮到你，例如接种疫苗可以帮你一针保3年的。
1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财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3: 香港钟表业在

0: 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师傅讲讲股，
3: 主持黄伟杰 Master Joe。
7: 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啊，咁啊呢个业绩期咧，我知道大家都非常之踊跃啦，好想睇下到底咧吓师傅点样大家啊帮帮大家手噶，咁呢个时间事不宜迟啦，我哋咧有请我哋 FM 嘅咁多位观众咧，咁啊听住我哋咧，就有请阿师傅为我哋解答。师傅，
8: 系跟住有咩问题想问呢？
7: 有啦，跟住到阿 Cindy 潘啊，问只981啊，中芯国际个77蚊有货，挨紧少少价嘅。
8: 嗯，咁啊，起码见到佢追完个季績之後呢，就股價是表現強勢好過隻華虹宏力嘅，因為佢第三季個毛利率嘅預期都26%-28%， 比佢第二季嘅毛利率係要高囉。咁嚟緊尋日都見到個股價係突破咗50天線73.5，咁而家今日就繼續短期都係一浪高一浪的走势，嚟紧应该睇下可唔可以挑战呢一个80蚊嗰个嘅整数位咯。如果升穿80蚊企稳咧，就会睇翻下一个目标就系85咯。
7: 85。
8: 咁你77买嘅，睇下你想唔想今次都定个指示位，以防万一啦。咁指示位咧就73，我覺得好近，好可能會容易 hit 到嘅，咁你可能就用71啦
7: ，mark 咗71
8: 止蝕咯，係咯，
7: 好啊，好復翻先啲盤啦嚇，你77蚊有貨嘅話，上網80去到85啊，71蚊呢個位咧就真係要睇實實啦嚇，自己搞掂 next。跟住又到阿 Paul Chiu 啦，阿 Paul Chiu 咧就问只2157啊，呢一只乐普生物嘅，咁佢喺4.18嗰度有貨。
8: 4.18，咁啊，我劝你就佢其实同只绿叶都一样，又系咧走势系弱，系属于弱嗰啲嘅弱股啊，弱股啊，咁啊，而家咧就考验紧条50天線4.25嘅支持，都摇摇欲坠。我觉得你有得食就食咗先好啲啦。
7: 好啊，咁如果系嘅话就差唔多价。
8: 佢个 RSI 咪又同嗰只咩一样，得个
7: 就六叶咩一样，
8: 39系咯。
7: 系啊，呢只真系39添，40都唔到。咁啊，如果4.18嘅话，set 个指只只食股位，咁啊四个四冇啊，都冇4.4咯，四。
8: 唔系你现价，我觉得你
7: 现价要食咯，
8: 贪啦系。
7: 好啦好啦，好咁啊，而家仲要 M 字型添，哇喺呢个顶好靓啊 ，M 字我惨啦，好，下隻到Quintio 116啊，咁就问只1288农业银行嘅5.8有货，
8: 都未出业绩，而家但系
7: 今日爆
8: 支走势唔错嘅，顺从技术走势睇啦，出咗业绩就又唔知个走势会点样变噶啦，咁今日就升穿咗廿天线6蚊，企稳上边咧，你就先睇六个

0: 三再睇六个半咯。
1: 六个三 mark 咗，六个半 mark 埋，佢就五个八有货。
0: 五个八咁啊，好难定止赚嘅。如果你账面上就两毫几止，止蚀就放喺近期最低都系。可以再放低啲都得，五个八米，五个半咯。
1: 好，五半，五毫子，三毫子 ，mark 晒。好，上望六个三，六个半啊，吓，五个半望实啊。Next， 跟住就到租车啦，租车啊，问又系九八一，问只九八一中心呢？佢咧今次就73.8啊，呢个靓仔啲啊，咁啊，73.8嘅话，啱啱我哋睇80-85
0: 啦，85咯，
1: 系咯，
0: 咁啊，指73.8就。现价差唔多，咁你个指示位就69蚊咯。
1: mark 埋69，好，租车都答咗啦，好啦，可以答我 Queenie 啦，啊嚟啦 ，Queenie， 哇，又睇下佢边只咁犀利啦，1548啊，1548呢一只金丝穗啊。
0: 好想瞓嗰只咯，好眼瞓。
1: 呀，14.86，哇，妈妈，14.86啊，师傅，仲可以上望几多？
0: 仲有冇咧 ？RSI 都仲有84，
1: 太厉害啦！
0: 就琴日顿一顿，即刻阳烛，即系话唔俾佢，好似你
1: 俾你跌啊？咩事啊？咩事啊？唔关我事。
0: 你最兴讲嗰句，即系唔好
1: 俾佢停，系啦，系唔好俾佢停。咁啊，两多幅度，哇，好靓啊，真系好恐怖啊！呢幅
0: 6.3毫子，2.7，2.7就RSI 84，咁我谂。29.5至30蚊咯，
1: 29.5至30蚊 ，mark 晒，太厉害啦！14.8，继续放止腰啦，都系系嘛，都唔想望啦。
0: 止赚，如果你真系要定用寻日嗰个23.5，不过好咁又唔抵25蚊啦，
1: 25蚊
0: 止赚。
1: 好，恭喜 Queenie 啊！上望29.5至30啊吓，25蚊可以食一食。Next。Andy 央洋啊，问只1883啊吓，呢一只中信国际电信业绩就点睇？现价攞嚟收息得唔得吓？好高息咩？1883，
0: 但系佢出完业绩之后俾人掟咗落嚟，即系话市场唔 like 咯，
1: 唔 like
0: 咯。我睇睇先啦，呢只我都
1: 7.6
0: 呢只我呢排都冇去跟，所以我都要等等先啦。等
1: 电信2.5，佢就冇货，攞嚟收息7.76，
0: 即系佢系高嘅。咁问题就有阵时我哋两样考虑，就系个股价赚希望赚息又赚价，同埋就算唔赚价都希望唔好蚀价俾佢咯。
1: 但个 RSI 真系好弱，31啫，师傅。
0: 佢出完业绩之后，我呢只我冇，所以唔可以即刻。有啲业绩我有跟嘅，就可以随口答你吓。
1: 五日前出咗业绩，等我嚟吓望一望先。
0: 哇，派息缩水啊！
1: 哦，
0: 咁所以就令到投呢啲最大忌咯，我觉得吓，因为你嘅卖点即系好似等于你嘅卖点都系煮饭好食，咁你连煮饭都唔好食，咁冇咗卖点啦，系咪先咧？
1: 呢一句派五先啊！
0: 佢嗰个每股盈利就12.5港仙，因为睇翻佢总收入咧，上半年就47.4亿港元，下滑1.2%，就系受到互联网及企业方案业务下滑拖累。股东应占纯利咧就4.6亿300万，都叫做系微升0.4%，但如果扣除呢一个投资物业嘅重估之后咧，实际嘅核心利润咧。就要跌，微跌0.9%。头先讲咗每股盈利就12.5港仙，中期息就派5港仙，同比啊减少咗16.7%。咁旧年系派6仙，即系少咗1仙。喂，唔好睇少啊，1仙佢股价跌咗几多啊？因为呢个仙咧就冇咗，
1: 哇，又
0: 冇咗几多啊？
1: 佢由几多啊？呢度嗰日系。平均是22.6，佢最低掉2.4，跌咗10% 啊，大佬。
0: 佢旧年全年派几多？
1: 旧年全年有即望，啱啱睇到嘅，佢有旧年全年末期息派1.3毫，sorry 1.3毫末期息，
0: 末期1.3毫啊，
1: 1.3毫啊，0.13，
0: 五个先我当你毫八咯，
1: 系咯，毫八。
0: 八咁

0: 嚟到個息就唔錯嘅，咁我覺得可以買嚟收息嘅，同埋佢個股價都反映咗佢嗰度嗱，佢嗰度跌咗幾多嗰日，由2.63跌到落去
1: 4.24，最誇張，
0: 今日2.5，
1: 佢最低
0: 嗰度2.46，即係你比公布業績之前係低咗2.63。因為你而家買落去就2.5，你去唔翻2.4嗰啲位咧，咁就0.3除2.63，
1: 有一半，
0: 都係跌咗5%，但個派息係少咗10%多，
1: 咁算
0: 少啦。所以嗰日佢跌2.3咧，就差唔多反應啦，即係0.23除2.63，因為跌到2.4最低就。差不多9%，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彈完之後落翻低啲。琴日個低位2.435，今日睇下2.45有冇機會落翻2.45嗰啲位買咯。
1: mark 咗2.45，好啊。咁但係攞嚟收息就唔使望住上面先咯，嗬。
0: 咪而家驚。你有一樣嘢就係話佢個股價反彈復原能力咧，如果市場驚佢末期息都好似中期咁減，比上年減咧，咁呢個就會影響咗收息嗰啲投資者對佢嗰個嘅睇法咯。
1: 其實對於呢只股票我唔係好熟悉啊，佢有冇 AI 嗰啲成分喺裡面啊？
0: 佢最主要就係澳門電信。
1: I'm sorry。I'm very sorry. Next， 好，唔好俾佢停。下一只，喂，快啦！下一只就 send
0: 你问到
1: 系
0: 你多口问到咧，我就即系要答你嘅。
1: 答啦，我搞错咗啊！系听唔到，喂，收得唔系咁好呢度。下一只啦，9988啦。
0: 得，咁你
1: 唉，上得翻个250天先算啦，2.6啊。
0: 佢就今年上半年就完成咗对和记电话澳门100%嘅股权收购，所以咧巩固佢喺澳门流动通讯市场嘅绝对龙头地位。所以我头先就话佢系一只澳门电信股，咁咧就澳门嘅总移动用户咧系达到914,000户，其中5G 嘅渗透率咧就高达93%，咁就冇乜，佢个网络覆盖嚟讲咧就扩大到去迪杜拜啊，同埋呢一个一带一路嗰啲沿线，希望就系将来嗰个跨境数据流量，即系多人去一带一路嘅时候，可能佢就受惠呢一方面。咁就
1: 我去到都系开漫游嘅啫噃。咁啊，都用佢
0: 公司就话佢派少咗1仙息咧，6仙减到5仙咧，就系话喺管理层话喺复杂嘅宏观环境之下，希望留白资金，留翻多啲资金进行科技转型同债务管理，就系咁啦。咁好啦 ，AI 咧就系
1: 冇嘅，得啦，我哋明
0: 白。唔系，佢话子公司中信国际电信 CPC 咧就正在全面加快数字化转型。集团正将人工智能 AI、大数据同云端安全技术转化为数据赋能的生成式 AI 加企业级应用。咁就如果未来如果能够成功转化为高毛利的资讯科技 ICT 商业订阅的业务呢，就可望重塑个估值结构，即系呢个系希望可以
1: 人期望可达到我的快乐比天高。Next， 好啦，我哋睇就先啲盘啊，问9988阿里巴巴，佢喺继续上网，佢冇啊冇货。阿里巴巴咪咯，答咗你啦，业绩前啊嘛，130啊嘛，冇啦。Next 下只 Sandy Line 1171，sorry my bad， 1171显矿能源，佢喺咩位入冇货 ？Sandy Line 1171
0: 又系即系拉牛上树，升嚟升去都升唔起嘅啲煤炭股。咁如果你要买，其实呢排佢都系落到10天线就见到有支持，10天线系12.4嗰啲位咯。即系今日最低12.32，琴日10天线喺12.3，琴日最低系12.33。
1: 系
0: 咁，所以你12.4，咁上边咧就个阻力就系条100天线，就大概系13.2到13.3。
1: 13.3 mark 咗1蚊。

0: 好啊，咁下面啊五毫子系咪？咁啊十一个九，
1: 十二个四六毫，咁你可以用十一个八做指示咯。
0: mark 晒，好啦 ，Sandy 拉十二个四，上望十三个三，啊十一个八指示。next 拉叔三二五啊，呢只暴露可啊吓，咁佢咧就喺系咪回完五十蚊有货？哇，恭喜、啊！
1: 而家奇形整固，只要唔跌穿，咪定个止赚位咯。咁、我觉得你五十蚊咁低，你可以定喺本来七十一嘅，你多一蚊七十蚊唔穿，你继续揸咯。
0: 七十，明白 ，mark 晒，恭喜恭喜，哇，都几靓仔哦、啊，企稳条五十一百二百，哎，好嘢、啊。
1: 因为佢而家暂时就受制于八十蚊个整数嘅阻力位，咁同埋八十蚊亦都系今年一月廿六号今年嘅高位嚟嘅，八十蚊六毫，咁就如果突破咧，咁就再上咧就睇，我哋之前好似有讲过嘅，
0: 即望
1: 再上就八十四咯，
0: 八十四，
1: 咁你为咗嗰四蚊，希望赚多啲，你就用七十蚊做止赚咯，
0: 得晒。噔噔噔噔，见到，布鲁河 ，Where are you？I don't see you，Where you？Where are you？ 冇啊，唔见你喎，喺后面唔系喎，唉 ，stand on next， 嘿，下发啦，答咗 super thanks 先，你啦，哇，系佢啊，问只九八八零啊，呢只优必选啊，佢七十八蚊有货啊。
1: 而家跨栏运动咁咧，就今日轻轻升穿条五十天线92个，你当93蚊啦。今日收喺94.8，咁咧再下一个栏咧就系条100天线99.8，咁你当上望就99到99.5咯。
0: 好啊，
1: 佢几钱买啊？
0: 78蚊。
1: 咁啊，大把税位止赚位，我谂你用90蚊做止赚咯。
0: $90，恭喜恭喜，哇 ！Super thanks 啊，今日啊，好开心啊吓，咁啊，啱啱嗰个 Raymond 师兄嚟嘅，咁另外 卡伊张咧都有问嘅，不过咧我哋剩翻20秒钟要唞一唞，我讲咗先啊，明明很忙啊，1768，咁啊前两日食咗转噶啦，而家冇货，又想翻兜佢，不过我哋仲有10秒钟时间要唞一唞2秒，你俾我唞埋呢2秒，我就先答你啦。明明很忙1768，望望幅图先，跟住唞2秒。
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晚上7:26。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6: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8: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

0: 嘅。嗱，如果電信商又或者銀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個井號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會無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認證嘅。咁啊 WhatsApp 嘅話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個 WhatsApp 裏邊咧有六 tick 嗰個 account 咧同你講嘢嘅。
1: 其實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緊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咧，就唔會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7: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啊嘛。
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6: 几好见到太阳啊，
7: 系啊，
6: 会有暑假时啊，
7: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新城财经台，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8: FM 102.4至106.3，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2: 新城财经台。
13: 晚上七点半，
14: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国家气候中心表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水温度持续上升，预计11至12月前后达到高峰，估计将会发展成为史上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中心指，赤道中东太平洋5月已经进入厄尔尼诺的状态，近期海温持续快速上升，上个月监测区达摄氏 2.09 度，比6月上升 0.49 度，去到本月进一步攀升至 2.64 度，增暖速度非常快，预计海温会持续波动上升，11至12月前后达到最高峰。中心称，今年夏季以来，中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包括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范围广和强，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持久，通常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华南地、华南北部、华东、中南部等地降雨偏多，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中心将会加强监测预测，密切关注厄尔尼诺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对中国气候的影响。日本千叶县上个礼拜四受到暖湿空气等影响，豪雨成灾，当地警方昨日再寻获三具男性遗体，令死亡人数增至13人。目前全县有大约2000栋房屋被淹浸，亦有至少大约2700架汽车因为故障而被弃置在路上，有待清理。据朝日电视台报道，当局昨日分别在若叶区和市原市寻获遗体，另有一架故障车辆的车主下落不明。现时仍然有多架故障车辆停在道路上面，市政府已经在这些车上贴上荧光胶带等标示，避免发生事故，并已经将500架车移到路肩。当局指出，由于部分地区尚未完成统计，所以故障车辆的实际数字可能较现时掌握的2700架为多。交通方面，由于 JR 外房线铁轨下方的道渣流失，御田站至本立站区间的列车目前停驶， JR 东日本公司正在抢修，期望 JR 外房线可以在下个礼拜二全线复驶。元朗一隻大狗咬死两隻小型犬，渔护处下午拘捕大狗的狗主，

0: 并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现正在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处表示，涉事狗只上个月10号曾经咬伤另一只狗，遭处方扣留，狗只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处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狗只，并作出适当控制。处方正是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渔护处强调十分重视事件，特别是大型狗只在公共地方的管控，再次提醒所有狗主必须时刻适当管束狗只。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多，一只重60公斤的中式大狗先后在 YOHO 商场一带咬死一只贵妇犬和一只比熊犬。大狗身上有颈带，但是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狗主当时未有出现。一名连锁快餐店时任店长联同妻子涉嫌招揽6名鬼工，串谋诈骗快餐店支付大约68万元的薪金，被廉署落案起诉7项串谋诈骗罪。案件在屯门裁判法院提讯，并转介至区域法院答辩。案发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任职摩斯汉堡天水围分店店长的39岁被告涉嫌讹称6名同案被告是公司员工，使用未经授权的智能卡伪造出勤记录，并提交虚假的出勤报告，令他们看似合共工作超过1500日。廉署调查发现，涉案店长同妻子涉嫌招揽同案被告，并向他们声称无需到店上班，但是出粮之后需要退回部分薪金。案发的时候6人都从事其他职业，从未到涉案分店工作。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8: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9: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9: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环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3: 环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4: FM 102.4至106.3

0: 持黄伟杰 Master Joe。
1: 好，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师傅讲讲古啊，系啊，师傅啊，叫呢一个刀仔恰三叔之前咧，首先俾我咧做一个呼吁同埋宣传嘅，就系咁噶啦。咁啊，胡孟清嘅投资分享会咧，就喺呢个实践 ，sorry 啊，系咪睇唔到噶？系、哎，对唔住，我翻嚟呢度啦，等我 up 一阵。系啦，就系我哋阿清姐嘅分享会啊，吓咁你都知啦，清姐咧每朝早咧同大家一齐做节目咧，都有好多个投资智慧啦。咁节目时间有限咧，讲唔晒噶。仲有啲大气电波里面咧，唔可以讲得咁明白嘅咧，大家都明噶啦，呢啲投资密码咧。咁所以大家 mark 低时间咧，就9月12号个星期。星期六啦，上昼10点半到下昼嘅3点半，哇，咁多个钟可以问好多嘢噶吓，咁同个时间咧，地方咧就喺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嗰度咧，咁就可以同阿师傅咧，咁啊同师傅，可以同阿清姐咧就围炉取暖，你几时搞啫？你搞我话大佬，搞到我咧系滞啊，咁可以围炉取暖啦，咁啊呢个机会难得，仲要丰富午宴啦吓，咁啊同阿师阿清姐咧一齐咧可以围炉讲股啦，机会难得，仲可以有早鸟优惠添。想报名或者查询嘅话咧，上我哋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咧98292344嘅。点啊，师傅，你次次俾亲嗰啲都咁难嘅，刀仔恰三叔，
2: 你都话有人估到咯，刀仔恰三叔。嗱，讲翻恒指先啦，恒指呢排都系卡住喺啲线位度，就一个待变嘅格局啦。咁因为上边你见到琴日同今日都好明显咧，就比10天同20天线大概喺25,550点嗰啲位咧就卡住挡住嘅，系咪最高25,578？今日最高25,518。咁但下面呢就100天线上个礼拜五呢就失而复得，系即系有惊无险跌穿过，咁下面100天线而家就大概是25175囉，咁所以个区间就大概系370多点囉，25175到做25550呢个区间，但仍拉长啲睇呢，我睇呢个都系因为由6月嘅低位25180升到26188升咗3670点，咁最近两个礼拜嘅下跌都系暂时可以视为一个回调，一个整固翻调整翻之前3670点嘅升幅。咁我哋计过啲用黄金比率计个回调位就系0.382咧，就大概系24780点咁上下。咁不过唔穿100天线就未使。睇呢个0.382位，所以先暂时睇住下面100天线，上面就可能我哋都话调整系用两个方式去进行，一系就幅度，另外一个时间。睇嚟呢过去两个礼拜你其实跌又好似跌咗，即系弱偏弱咗两个礼拜，但系由高位回呢 26188 跌返落去最低25089都系跌咗1100点咁上下。咁啊，幅度其實好溫和咯，可能就係用時間去調整翻先前嗰3600几点嘅升幅啦。
1: 嗯，係咯，咁所以

0: 我睇住我机条线啦，尤其是望住条一百天线啦，喺而家喺25176啊呢个位，咁啊睇下啲北水会唔会继续落嚟啦？今日都百四亿落咗嚟啦，会唔会继续有咧？我哋好期待啊，加油努力！咁啊死嘢，睇下啲人答咩先吓、啊？等呢个刀仔恰三叔啊，恰似你的温柔啊，边有啲咁嘅样嘅？都系啊，师傅 Alan Chan， 师傅睇得你先至会难啲。人哋HSYMD 三环集团，三环系咩？三哦，三叔三环，又话卡唔嬲猪，问我点解搭咁多隔夜送，我今日搭少好多噶啦，今日搭到业绩期啊，睇翻重播啦你，哎呀唔好嬲啦。Next 有 Raymond 师兄，刀仔等于清姐，雨蒙蒙，中人寿、中信、中金。中
1: 哇！咁你今日呢个真系十一级添啊！
0: 冇人估啊！跟住，
1: 但头先你噏中噶噃，
0: 我睇未睇到啊！呢要继续。Alex 讲7552出山，未叫出山，我都唔明你讲乜。另外，哦，又系考读音嘅，阿 Quy 咩啊 Key Y Lun 讲嘅，跟住阿 Alan Chan 识笑，你真走你道，又考读音，跟住顶太高科。顶太高科，呢、這个保抗力 Fion 唔知道，跟住有人举白旗啊 ，Bulu 啊 ，Bulu 举白旗，哈哈 ，Bulu 平时
1: 冇一
0: 个啱噶，佢 Bulu 举白旗啊，
1: 中噶嘛，原来咁难嘅，但系头先你噏中喎，你系娱乐圈中人嚟喎，
0: 咁刀仔系边个啫？刘德华，三叔系边个啊？吴孟达啊，
1: 系啊，
0: 咁啊刀仔即系刘德华点恰三叔啫？
1: 你睇下9011呢只股票。
0: 顶，好嘢！咁多位观众谜底已经解开啦，系华欺负阿达啊！好嘢，好嘢 ，Fion 孙，我知道华欺达，即系你睇答案嘅。
1: 华欺达嗱咁咧就阿华仔虾阿达叔咯。
0: 哎，阿师傅好嘢，近排讲完电影人啦。功夫
1: 因为我一定俾大家知道股咧，即系有啲街 line 咧，就一定唔会 up 嗰、那个，譬如我今日讲三叔咧，个股票名一定冇个三字嘅，即系唔会 up 个字出嚟嘅。
0: 有冇人问啊？三环啊，
1: 所以唔系三环咯。嗱，华希达901都系一只半身股啦，佢系一间主要面向企业客户提供智慧家庭产品，并致力通过智能技术提升家庭应用体验。智慧家庭产品就是指咩呢？就是一套连接同埋管理全屋智能设备嘅综合家庭生态系统，可实现全屋网络覆盖同埋设备交互。作为面向企业客户嘅智慧家庭产品提供商，集团以客户品牌为企业客户开发并且销售数字视讯设备同埋网络通讯设备，并提供系统平台及服务。佢嘅解决方案可以令到用户借助云技术、物联网同埋 AI 技术嘅应用，咁啊利用集团嘅数字视讯设备，例如流媒体终端、音箱、投影仪同埋摄像头，最后就系网络通讯设备，例如光网络终端、WiFi 路由器同埋线缆调制解调器，同埋系统平台，例如 CEDA、X Home 同埋 X Media TV， 咁咧就可以轻松掌控居家环境。根据 Frost and Sullivan 嘅资料，喺面向企业客户嘅全球智慧家庭产品市场之中，按2024年收益计，集团系全球第八大提供商，亦都是中国大陆第三大提供商，市场份额是 2.7%。咁按2024年嘅市场规模计，全球企业智慧家庭产品市场占咗全球智慧家庭产品市场总额嘅 14.7%。AI 技术嘅兴起同埋逐步发展咧，成熟推动家庭场景由智慧家庭向 AI Home 嘅变革，实现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服务，通过智能化、个性化同自动化技术，为消费者喺生活便利、家庭节能、安全增强、健康管理、设备协同等方面带来提升。咁同时 ，Meta 已经成为呢、这个唔系 Meta， 系真系 Meta。What's the Meta 个 Meta？ M A T T。

0: 已經成為智慧家庭設備的主要標準，可提升不同生態體系統之間的互聯互通。2024年 Meta 在全球的滲透率已經達到大約 30%， 預期到2030年將會進一步上升至 50%， 集團就遵循這個趨勢，加速產品開發，並以升級網絡通訊和數字視訊設備，具備 Meta 設備連接、邊緣計算、環境感知等功能。另一方面，集團已經完成家庭智能體 SIDA 研發，並可以投入量產。SIDA 可以支持視覺識別、語義理解和自然語言交互等功能，使用戶能夠分析設備拍攝的圖像，並透過語音和文字指令控制家電。預計呢 SIDA 呢，即集團 SIDA 會在2026年第四季度呢開始產生收益。佢會嚟緊公布業績，咁但係點解公布業績之前我哋都介紹呢？因為早前佢發咗盈起，打咗底啦，咁就預期呢今年上半年度錄得收入比去年同期的153,600,000人民幣是增加介乎30%-40%，主要就由於區域需求增加和產品售價上升，淨日利就比去年同期1,300,000人民幣增加介乎70%-80%，主要就由於收入增加和集團在優化產品組合和提升供應鏈管理方面的持續努力。展望未來，隨著智慧家庭硬件的功能持續豐富，性能不斷提升，消費者對配置更高的智慧家庭終端和先進網絡解決方案的需求呢將會不斷提升，預計全球智慧家庭產品市場在2029年將會達到2382億美元，2024到2029年期間的複合 年增長率個 CAGR 呢會達到 21.9%， 建議買入價就是72元，目標82元，指示位68元，個人呢就沒有持有上述股票。一睇返佢個股價上市之後呢，就係嗰啲屬於即係上市就建咗個高位，跟住呢就回落，咁然後呢就低位橫行收集，而家呢就再展升勢，可能好大機會。其實佢今日呢個收市價呢今日升得多嘅，我寫嗰陣時都冇升咁多，激死我，即係諗住啊唔好升咁多，留返等聽日大家可以低啲買嘛，點知就已經飆咗上去啦。咁呢就佢今日個高位76.5呢都仲係同上市之後6月睇先啦，5月29日高位84元呢就仲未破新高嘅，但收市价就创咗上市新高。咁通常嗰收市价先创新高呢，日中高位创新高机会都好大，所以有机会，好大机会会突破84元咯。咁所以系啊。
1: 明白，好复返啦大家吓，今日咧呢只推介嘅咧就系901啊，刀仔恰三叔华希达咧，咁咧就系目标价72，上望唔系 sorry， 买入价咧就系72啊，上面嘅目标价咧就系82啊吓，咁啊止蚀位咧就喺68元嘅，师傅啱啱冇强调佢系冇持有噶，咁另外咧都多谢阿 Queenie 啊吓 ，Queenie 有讲噶，曹达华爱好华希达系咩？我唔知嘅，但系吓今日个个都开心到不得了啊，你睇下啲 like。手指功多到啊，个个都话师傅都话啦，个个都俾贴士非常之厉害啊。虽然我哋睇咗答案啦，而家个个都唔肯话我知啊，搞到而家都靠我自己，真系撞你个鬼。Anyways， 咁啊 Raymond 师兄都讲啊，因为华希达真系出咗刑警啊，出刑起啊，咁所以一定要有啲人生阅历先至可以估到。切，我冇啊，大佬啊，玩鬼。
0: 赌合赌性都唔系咁耐啫，嗰两套戏
1: 好难讲嘅。即系你需要知道，我哋而家睇紧套《功夫女足》，原来《功夫足》咪跟住《少林足球》已经讲咗20年前噶啦，师傅。咁我几快26年前添啊！唉，好啦，见啦，今日仲有少时间，我哋啊答多两只啦。如果唔系嘅话，又话我大佬答唔到嘢，我已经答都好叻噶啦。好啦，跟住到阿 Corey 关啊，问只100啊 ，Mini Max 啊，咁啊赚咗少少走咗，见到位可以入翻100。
0: 我都话呢只难炒嘅，因为蟹货多，同埋而家同埋第二技术走势嚟讲咧，就一路俾条50天线压住。跟住就蟹貨多，大把人咧就等一趁高就希望出圖。咁仲有就而家大模型嗰個嘅競爭咧， 係越嚟越激烈嘅、嗯。你見啊，呢、這、一個智寶琴日啊跌成幾多 percent 啊？五個幾 percent 好似就因為佢出咗個新嘅大模型咧、嗯，市場反應一冷淡咧，一平平咧就即刻個股價就會反應。咁而家你都係萬千寵愛聚於呢一個阿里巴巴嗰個千問啊！好难，因为你呢啲咧做即系资本投入咁大，又涉及晶片啊、算力啊，即系你嚟紧，我觉得系 winner takes all 嘅，即系
1: 得一个
0: 强者越强咯。系啊，嗱，琴日嗰只智谱咧
1: 呢度
0: 跌五，琴日跌超过5%，因为发布 GLM 5.3模型，个市场反应平淡。咁啊，智寶如果你真係想買翻咧，
1: Minimax、
0: 就落翻去條，因為今日就都再跌穿翻條十天線324.356，下邊就得翻條廿天線好低269咁啊，冇理由啊，不過唔係喎，今日低位都200，都穿過300蚊。咁嗱，咁你如果你用20天線做止蝕。二十天線就270，咁咧就你用今日嗰、那個低位我諗290咯，
1: 290入到，
0: 係啦，咁270就止蝕咯。
1: 好，咁但係上
0: 咁啊上邊就一路都係俾條50至330咯。
1: 好，330，
0: 20/40咯。
1: 好啦，20/40。好啦，剩翻10秒嘅時間，一定要問一個非常之緊要嘅問題啦，師傅，今日所講嘅股票同埋股份有冇持有呢？
0: 请代答，
1: 系冇嘅，肯定系冇嘅，系咁，所以大家都清楚明白噶啦。好啦，咁时间差唔多啦，今日辛苦晒师傅啊，呢个礼拜都系业绩期，继续辛苦你啦，听日见啦，师傅，
0: 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5。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0: 我是注册中医师李芳中医师，介绍一个润喉的小贴士给大家。闭嘴，闭嘴就是合嘴啦，跟住静心，静心就是说等自己安静下来，舌滴埋上颚、上牙和下牙，叩击三十次左右。舌头就是口腔入面转动，口水多了之后慢慢吞下去，长期练习就可以刺激我们的唾液的分泌，起到润喉兼固齿养精的作用。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李芳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急性咽喉炎的话题。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晚上八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海关调查一间涉嫌在售卖护肤品和美容仪器时使用具威吓性营业行为的零售商，并到涉案公司的注册地址搜证。据报是早前被投诉涉及不良营销手法的一间连锁美妆店。海关表示，早前接获六宗举报，说相关零售商怀疑向消费者施加不当影响，以具威吓性的销售手法迫使他们作出交易决定，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涉案金额由1800元到100000元不等。海关下昼到涉案公司位于上环的注册地址调查同搜证，地址是一间秘书公司，冇商户营业行为，亦都冇美容公司员工在场。海关话高度重视案件，唔排除日后会有拘捕行动，又呼吁怀疑遭受不良营商手法对待的顾客尽快联络海关。元朗一隻大狗咬死两隻小型犬，渔护处下昼拘捕大狗的狗主并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现正在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处表示，涉事狗只上个月10号曾经咬伤另外一只狗，遭处方扣留，狗只其后由狗主领会。当时渔护处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狗只，并作出适当控制。处方正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渔护处强调十分重视事件，特别是大型狗只在公共地方的管控，再次提醒所有狗只畜养人必须时刻适当管束狗只。事发昨日下昼3点几，一只重60公斤的中式大狗先后在优豪商场一带咬死一只贵妇犬和一只比熊犬。大狗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狗主当时未有出现。一名连锁快餐店时任店长联同妻子涉嫌招揽6个鬼工，串谋诈骗快餐店支付大约68万元薪金，被廉署落案起诉7项串谋诈骗罪。案件在屯门裁判法院提讯，并转介至区域法院答辩。案发在2022至2024年期间，任职摩斯汉堡天水围分店店长的39岁被告，涉嫌讹称6个同案被告是公司员工，使用未经授权的智能卡伪造出勤记录，并提交虚假出勤报告，令他们看来似合共工作超过1500日。廉署调查发现，涉案店长和妻子涉嫌招揽同案被告，并向他们声称无需到店上班，但出粮之后需要退回部分薪金。案发时6个人都从事其他职业，

0: 从未到涉案分店工作。俄军攻击乌克兰东北部，造成至少10人死亡同17人受伤。俄罗斯官员说，乌军同日出动620架无人机攻击首都莫斯科同周边地区，是乌军对莫斯科州发动的最大空袭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攻击位于哈尔科夫州一个繁忙路口，周边有邮局、商店同住宅，强调乌方必会对今次攻击作出回应。针对莫斯科州遭遇的空袭，州长弗洛比约夫表示，袭击波及俄罗斯电商野妹的仓库同其他设施，造成州内至少3人受伤，包括一个10岁女童。此外，几个俄罗斯控制区亦通报遭受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克里米亚最大电力供应商表示，南部多处地区因为这一波攻击导致停电。欧洲多国受到高温干燥天气影响，过去几日持续发生森林大火，其中比利时出现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森林大火，目前仍然未受控。比利时当局表示，东部的火灾已经进入第5日，火势已经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现在火场面积达到3000公顷，大约500个消防员和紧急应变人员仍然在现场扑火。虽然星期一的落雨有助减轻火势，但是预计星期二可能出现强风，增加灭火工作难度。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琴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7: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0,000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9: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10: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 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4位嘅歌手朋友可以一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日间睇港股

0: 共享城市脉动，
1: 唔使再发白日梦。
2: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体类事务所，我是 Esther 陈以缇，
3: 我是谢拉。
2: 今日的节目呢，我们会由唱想旧时开始，因为我们想要介绍一个展览，叫做 Good Old Times， 幽冥从前慢。
3: 这三个字呢，我一听到其实我会毛管动。
2: 为什么？
3: 因为有一只歌就是叫从前慢，
2: 我就是想讲那只
3: 歌。我好喜欢这只歌，这只歌是我人生 Top 3其中一只。
2: 有去到 top three 咁嘅
3: top three 噶啦，
2: 仲要佢其实系素人歌手唱，
3: 系每一次听咧，嗰种毛管动同埋想喊嘅感觉咧，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2: 哇！
3: 最近有部戏系内地嘅戏好 hit 啦，叫做《给阿嫲的情书》。
2: 系
3: 咁入边其中一系用咗呢只歌。
2: 你连呢个节目都讲埋，你知唔知我每个节目都有提一次呢？
3: 系咪啊？
2: 情书系。
3: 不能免俗啊！成件事是一 set 嘅，我觉得《给阿嫲的情书》令到《从前慢》呢个 concept 更加立体咯，我觉得。所以你一讲呢三个字，我又毛管动一动。
2: 因为咧，而家咧有时啲好朋友们咧，佢哋喺嗰啲暧昧嘅时候咧，就会分享佢哋等个 message 等唔到啊。
3: 系、哎、啊，
2: 即系佢哋咩廿分钟等已经非常之腰心腰肺啊，唔知点算好啊。
3: 包咗噶，暧昧系一定要包腰心腰肺噶。
2: 但系谂下以前啲人嘅书信往来，点会系廿分钟你就腰心腰肺嘅啫？大家喺等嘅呢个过程会觉得件事系美好噶嘛？
3: 啊，都
2: 系，你会期待嗰封信噶嘛？系咪？但是现在只要20分钟你没有收到个回复，大家就已经很心急
3: 好焦虑
2: 好焦虑
3: 我以前呢有个朋友学那些 graphic design 那些东西啦，他确实呢他画画很厉害，但是我现在 AI 我将一张图可能几秒钟就搞定了呢，即是现在这个世界跟以前是不同的，甚或你打几句文字下去，一幅原本可能要画几日几个星期的画面呢，现在十几秒已经可以出现的了。有个问题出到来2026年，我哋系咪仲系需要一笔一画咁样去画呢？我哋有好多嘢系咪仲需要等呢？我哋而家再讲从前慢，系咪可以勾起翻一啲我哋以往嘅情愫呢？
2: 我谂咧，好多时咧，到到最后就系、是，虽然机械都可以帮我哋处理到好多嘢，可以俾到我哋好多有效率嘅方案同埋解决嘅方法，咁但系我哋最终会唔会识得 appreciate 有人去产出嘅人事物呢？咁同埋嗰种情感嘅。再睇或者嗰种重量系唔一样噶嘛，咁我哋系要 appreciate 翻嗰种厚度嘅。咁我谂呢啲温暖同厚度系不能够被机械去替代嘅其中一个 point 啦。包括我哋讲到从前慢嘅时候，咁其实都系有时慢落嚟，而家已经唔系我哋嘅一种必须啊嘛。即系因为好似我哋头先所讲话，例如以前寄信，你系冇办法快嘅，你系一定要咁慢。而家我哋有好多更快嘅选择，但系我哋会唔会喺咁多嘅选择里面都揀嗰种慢嘅选择？纯粹系因为我哋觉得呢个我哋需要嘅节奏，系一啲我哋想要喘息嘅空间，亦都可能系一种浪漫嘅情愫咧。
3: 我有个好邪恶嘅谂法出咗嚟，
2: 咩咧？
3: 因为你啱啱话要 appreciate 一啲人工整出嚟嘅嘢，即系当我发现AI 嗰份 script 好过人工嘅时候，我就唔会 appreciate。
2: 咁嘅，
3: 有时佢真
2: 系
3: 太好啦，你明唔明？
2: 你敢唔敢尽信？
3: 都系
2: 你敢唔敢先？你知唔知之前就系有一个 professor 咧，佢就想 check 下佢啲同学咧系唔系完全依赖 AI 嘅？佢觉得同学系可以使用 AI 作为一个工具，但你唔可以乜都交叉俾个 AI 冇自己判断，所以佢就喺佢嗰条题目里面咧反白咗一行字，即系佢条题目你咪想象系喺白。底黑字噶嘛，咁但系佢就零舍有一行字咧，系用白色写嘅。
3: 哎呀，调转咗。
2: 咁所以啲同学咧 copy AI 嘅时候咧，就唔知道自己 copy 咗呢一行。咁佢 copy 咗之后咧，
3: 变咗个 prompt。
2: 咁于是咧，嗰啲 AI 咧就会处理埋嗰行字，
3: 于
2: 是就会有好多同嗰个问题本身唔关事嘅内容走咗出嚟嘅，系好明显唔关事。
3: 好 tricky 喎呢单嘢。
2: 但系啲同学咧都冇发现，咁个教授就话：但凡你系有认真睇一次呢篇文，你都会发现。呢啲嘢系好骑呢，同埋同你个题目系唔相关，咁你都可以咁样交到你份功课翻嚟，咁即系话你一次都冇 check 过啦。
3: 都系嘅。
2: 咁我就系觉得，当然好多工具我哋系可以同佢哋和平共处，好好咁样去运用，我都当啲 AI 系我好朋友嚟。但系与此同时，我哋都一定要有翻我哋自己判断噶嘛。如同我哋要欣赏人做嘅嘢，同埋我哋要欣赏慢落嚟嘅时候。
3: 我 appreciate 嗰样嘢咧，你其实啱啱已经讲到叫等待，其实等待包括一个好复杂。

0: 嘅心情嘅。你仲记唔记得你对上一次寄信系几时
1: 啊？寄嘅话我就唔确定，但系俾信系好多时，
0: 系
1: 系我系经常写手写嘅嘢，然后同我啲 friend 互相交换
0: 嘅。哦，到而家都系嘅，
1: 系啊，
0: 好浪漫啊！
1: 同埋例如我送礼物嘅话，我都一定会写信同写卡，我唔会只系咁俾件礼物出去。最近有好多人生日，
0: 系
1: 咁啊，俾咗好多。
0: 手写嘅嘢我都系 appreciate 嘅，但系今时今日
1: 有诚意啊嘛，因为
0: 呢个世界
1: 歌都系咁讲。
0: 从前晚系点讲噶？
1: 佢话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嘛。
0: 系。
1: 佢记得祖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
0: 哇、哦，好舒服啊！
1: 系啊，
0: 即系佢嗰种描绘嗰种嘢咧，我哋轻轻翻翻嚟少少歌。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很慢。即系佢成个感觉就系话俾你听咩叫慢活啊！你首先你要慢活，有呢个态度，你先可以见得到呢啲嘢。
1: 仲要嗰阵时啲人都冇慢活呢个 concept 噶，人哋就系可以咁样过日。
0: 人哋系真系慢啊！
1: 系啊，你会觉得咩叫流金岁月？就系以前嗰种从前慢啦。
0: 今日
1: 所以今日我哋就同大家讲呢个展览，
0: 好
1: 就系、是、叫做从前慢，英文咧系叫做 good old times。
0: 系
1: 咁，我哋嘅 good old times 系点嘅咧？从前慢落嚟嘅生活又有啲乜嘢好黄金、好美好嘅节奏喺里面咧？咁其实就可以睇翻喺呢个展览里面咧。推出的一系列的手绘作品，
0: 是
1: 他就希望在今时今日我们这个社会这么多资讯科技，这么多人工智能，我们刚才所说 AI 是不是也都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代里面还存不存在一些作品是用我们的人的手一笔一画一片一捺这样去勾画出来的呢？当然很多类型都可以，油画又可以，你用木颜色油都
0: 手绘都得，
1: 系蜡笔都可以嘅，小朋友画涂鸦都可以嘅，广告彩混合媒介全部都系。
0: 所以今次从前慢并唔一定系话哦，以前一定比今日好。官方介绍亦都冇提出话、哦、我哋系反对科技嘅，我哋系反 AI 嘅。佢做嘅只系将另一种创作方式重新摆翻喺大家面前。讲紧系手绘，当全世界都哦，我哋要快啊，我哋一定要追啊，慢本身突然变得值得重新思考啦。呢、这个就系我觉得呢个展名最有意思嘅地方。
1: 同埋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个人咧系比较 pro 嗰啲精雕细琢慢工出身，
0: 系系，
1: 所以我会觉得大家有时可以 appreciate 下，唔系只系单单讲求效率，
0: 嗯，
1: 唔系只系讲快。而是我哋愿意花更多嘅时间同埋心思去做好一件事，其实呢样嘢都好值得大家去欣赏。
0: 有时我睇到啦，佢话今次作品嘅媒介相当多元啦，包括油画啦、木颜色啦、水彩、广告彩啦，同埋混合媒介啦。油画最大特色系颜料比较好厚重嘅，大家可以见到一层又一层，干得慢啊。佢本身乾得好慢嘅，咁你要一层一层先可以建立到，
1: 要有耐心系咪？
0: 冇错，嗰个质感就要建立到出嚟。咁水彩就相反嘅，水彩系透明度高啦，而且你个水分控制系非常重要嘅。咁当然啦，好似木颜色啊，睇落去可能最简单啦，但要做到细致嘅渐变啊、层次啊、质感啊，其实都系非常之考功夫。
1: 其实有木颜色好攰啊，
0: 系啊，
1: 呢啲美劳堂哇，你如果用水彩想去画满个底色，其实好快嘅啫嘛，
0: 系
1: 几笔都有机会画完。你试下用木颜色慢慢
0: 慢慢描啊，
1: 嗰啲先系慢慢嚟嘅，认真。我觉得咧，有啲时候咧，大家会放心将一啲嘢交俾机械去做，但有啲嘢咧系因为人唔放心，所以要留俾人去做，而且喺呢个过程之中有自己的讲究，有自己的原则。咁我觉得呢样嘢本身唔系已经系一样好值得大家去推崇嘅事咩？嗰样嘢佢唔放心交俾人，呢、這个举动本身就系一个足够嘅重视，
0: 系
1: 同好有诚意啊！
0: 以前睇一幅画啦，我哋未必会特别强调话呢幅画系人画嘅，因为根本唔需要讲啦。但系到今时今日咧，情况已经唔同啦。即系当新程式人工智能可以制作图像啦，我哋睇一幅作品啦，有时第一个问题竟然会变成系咪 AI 整出嚟嘅咧？即系有啲片啊，有啲相啊，有时我哋喺网上见到都会第一时间问，好靓、哦，系咪 AI 整出嚟嘅咧
1: ？Why？ 你唔觉得大家会问呢个问题，其实系都好事嚟嘅咩？因为大家依然系会去 appreciate 人做
0: 啦。系，如果唔系 AI 真系影出嚟，同埋真系拍出嚟嘅话，哇，正！
1: 系啦，我哋人可以做得咁好咁样。

0: 晚上8:22。
1: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5: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6: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6: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7: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8: 睇女事务所，一查陈议题。
9: 我系郑拉，我仲沉浸喺嗰、那个
8: 从前慢，
9: 从前慢嗰只歌嗰个感动嗰度。
8: 如果从前慢系可以俾我哋好多嘅畅想嘅话，我相信呢个音乐会都会
9: 系
8: 要介绍嘅系我城 City Referee 音乐会啊。咁、我谂咧，无论系我城呢个字啦，呢、這个词组啦，定系 City Referee 系遐想嘅意思，
9: 系
8: 都会令到大家有好多嘅谂法，因为毕竟佢系遐想。单纯问我的城市或者我城或者一座都市给到大家的一个想象是怎样的呢？
9: 一看到我城我就想起谁轻轻叫唤我，
8: 为什么的
9: 郭富城
8: 好
9: 不好意思啊。
8: 那我想讲一下他那张 poster
9: 是
8: 很明显地你见到一个码头，然后张相有一半是海面来的、蓝色的海面，在个海面的上面的那半就是金色的天空，那我很明显地会联想到的是黄昏、那你就会见到在那个黄色和蓝色的交接线就有一架600双间的小轮，是的，我觉得这个画面确实都好，是很多人可能对我城的想象、香港的想象，
9: 是城市从来都不是一个静止的风景来的。
8: Yes，
9: 是的，即是有时你是会有很多回应之中不断生成的关系来的。我觉得这句其实挺值得拆开。我们平时讲香港可能会讲维港、电车、霓虹灯、高楼、茶餐厅，这些全部都是物件来的、真正另一个城市变成城市的其实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系。
8: 冇错，咁所以咧呢一个嘅活动啦，我会称之为一个活动啦，系因为佢其实都有好多俾大家去对话嘅空间，有好多可以令到大家参与其中嘅部分嘅。
9: 嗯，
8: 咁佢有做到一个沉浸式嘅数据现场演出啊，到时系十月份嘅时候，我哋做咗好多。俾大家知道有呢个活动，是因为等大家是可以去购到票，
9: 是
8: 去到玩咁样嘅。咁、其实佢个沉浸式嘅数据咧，现场咧，佢系有一啲嘅媒体艺术家同埋一啲音乐总监咧，佢哋一齐去创作，就系、是、想将啲数码科技，我哋头先所讲数码科技同人嘅结合，系咪？
9: 系。
8: 咁佢用啲数码科技同埋人造嘅音乐啦、影像啦，仲有一啲情绪数据，我觉得呢样嘢几得意嘅。
9: 系。
8: 人生成嘅情绪
9: 点呈现呢？
8: 将佢数据化咗，
9: 系。
8: 然后将咁多 elements 咧合集咗，变成咗诗意对话。咁我觉得呢样嘢几得意㗎喎，因为我哋头先所讲话城市唔应该系静止嘅，咁佢将咁多有唔同嘅动态嘅元素全部摆埋一齐，然后去营造即时嘅城市对话。咁我对于点样做喺呢个对话，而呢个对话最后呈现出嚟点嘅模样，我都好好奇。
9: 所以观众都系演出嘅一部分嚟嘅。
8: 也是也是。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叫做数码游乐场嘅活动啦，咁就由12号一路去到22号嘅。咁就讲咁话一个媒体艺术家啦，佢系叫做曲渊彻吓，佢就做咗一个手绘嘅地图啊。咁喺呢个地图咧，你会见到好多唔同嘅图标啦。咁佢就 mark 住咗一啲嘅地点。咁你喺呢度咧就会见到一个虚拟香港，同埋上高嘅唔同嘅俾大家可以去 explore 嘅景点。咁、但系因为佢系一个线上空间嘅关系，一个虚拟嘅香港，佢唔需要定点喺一个时间。即系例如话，我而家如果要去天星小轮，我去到嘅时候就系一个即时嘅天星小轮，就系、是、呢一刻嘅天星小轮嘅码头，系咪？咁、但系咧，如果佢一个线上空间，佢可以随时穿越去，例如20年前嘅天星小轮嘅码头。咁所以喺一个咁样嘅虚拟香港嘅线上布置里面，我哋除咗可以穿梭喺香港嘅唔同地方之外，仲可以跨越时空，仲可以去到唔同时间点嘅呢一个地方。
9: 几正、啊，
8: 冇错，
9: 好多呢啲咁嘅情愫喺度噶嘛。我每一日搭嗰架巴士，唔系净系搭嗰架巴士，我搭嗰架巴士每一日朝头早。

0: 嗰个时间都会见到嗰个人，
1: 已经冇理其他人。
0: 但系突然
1: 嘅错，
0: 但系突然之间佢唔喺度，跟住你就会延伸好多情绪。
1: 妈呀，我可能都唔会有发现。我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基本上是一个 I 人来
0: 的。哦，是不是？
1: 但是呢，我有认识一些艺术家朋友，他们在一些车厢上是会临摹他们见到的乘客。
0: 哦。
1: 然后他们会即场送回给个乘客。我觉得都挺得意。
0: 所以今次我成啦并不是想做一本我、很香港旅游指南 feel 的东西，反而是好像是问紧你，你跟香港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1: 嗯。
0: 你对香港最深刻的一年是哪一年啊？你最熟悉的声是什么啊？是电车叮叮声啊，定是港铁那些关门声啊，定是天星小轮啊，那些声啊，各样东西，街市啊，海浪啊，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版本的香港的。所以我成不是只是给一个答案你，是你自己要去 explore 你自己心里面的答案。
1: 亦都没有标准答案。
0: 没错。
2: 晚上八点半，
3: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领导层并无寄望在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目前正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文章引述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官员透露，伊朗领导曾认为谅解备忘录很可能是美国和以色列企图为全球经济减压并为日后更大规模攻击争取时间的伎俩，因此伊朗并没有寄望在谈判，而是利用过去两个月为更大规模冲突做准备。措施包括赋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常规军队更大的控制权，任命经历过两伊战争的老兵担任关键职位，并加速生产导弹和无人机。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将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解冻。澳洲人报报道，外长王英贤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要求澳洲国立大学和昆士兰大学停止和中国山东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合作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中国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打压正常的国际教育科研合作。澳洲国立大学原本和山东大学合办联合科学学院，被中国学生先在山东大学读三年，再到坎培拉完成两年课程，并取得澳洲国立大学学位。计划开办以来，已经有几百个学生参加。据报，澳洲政府和校方正研究过渡措施，给已经入学或者人在澳洲的学生完成学业。美国更新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清单，将130间中国、俄罗斯、伊朗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列入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机构名单，当中包括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等。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宣布，已经在菲律宾西南部的巴拉望岛设立中心，协助菲律宾渔民举报涉嫌非法捕鱼活动。在北京，外交部说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又说中国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中国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

0: 三方的利益。消委会在23年到上个月期间接获510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当中两成半和销售手法有关，包括不够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和计价单位混乱等等。有个案投诉人选择中成药期间查询计价单位，但不获正面回应，误以为以斤计价，店员将药材磨成粉末之后索价22,400元，以前计价和投诉人预期的价格相差160倍。海关其后拉了两个店员。消委会促请业界因实经营，清晰标示价格和计价单位，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在交易前提供准确和完整的商品资料。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话，已经根据行政长官李家超同意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根据最新的工作进度，预计10月底前提交。委员会话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以及其他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份的档案，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大量的资料，因此向李家超提出请求延展提交报告期限。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8: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9: 我系心脏科医生陈其云医生。好多人都净系知道有流感病毒，但其实喺生活上边仲会碰到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呢一只病毒，随时可以比流感病毒更加高风险。所以唔好以为自己买咗健康保险就可以保障你一切，有时就要听医生话，睇下生活上边仲有冇啲乜嘢细节可以帮到你，例如接种疫苗啊，可以帮你一针保3年噶。
8: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0: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1: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治愈人生。
1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3: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4: 事务所 Esther 陈以提，
15: 我系谢拉，
14: 跟住落嚟咧，想同大家介绍一个都几有意

0: 施嘅活动嘅，咁叫呢个塔门燕鸥节2026，
1: 系
0: 地点应该唔需要，
1: 就系塔门咯，
0: 塔门
1: 系啊，塔门我有朋友话佢系香港新西兰啊。
0: 点解咧？因为优美
1: 草地啊、牛啊、海景啊、camping 啊，成个感觉就好超好 relax。
0: 确实嘅，塔门咧系位于西贡北部啦，
1: 系
0: 一个非常之风景优美的小岛。咁好宜人嘅风景咧，系包括无敌大海景嘅大草地啦，
1: 系
0: 咁同埋咧，听闻系有好多野牛群。咁真係有啲新西兰嘅感觉嘅，咁仲有啲奇特嘅地质嘅景观，例如呢个女字叠石啊。咁如果大家係比较鍾意睇人嘅生活，即係想感受风土人情嘅话呢，佢仲有啲好古朴嘅渔村风情添。
1: 有
0: 啲
1: 乡村文化，我有朋友係离岛人嚟嘅。
0: 係。
1: 咩叫离岛人呢？佢唔係住离岛嘅，佢係
0: 好鍾意入离岛。
1: 係好鍾意入离岛，所以我哋叫佢离岛人嘅。其中一个好鍾意嘅地方就係塔门。佢话有好多市集啊、工作坊、乡村文化、食嘢，其实好好玩嘅嗰度。
0: 係啊，咁同埋塔门呢，我知道呢好多人入去呢係去野餐嘅。咁啊话呢个隔日野餐好舒服啦，仲有好适合散步啊，感受呢个大自然咁样。咁但係呢，大家去塔门嘅时候呢，今次啊就希望大家更加注意埋燕鸥啊。
1: 燕鸥，我有时
0: 燕子嘅燕，海鸥嘅
1: 系啊，即係将两个动物嘅名字 combine 埋一齐啦。我有时係分唔清㗎，就好似豹猫咁。究竟是豹定猫？
0: 我相信一般嚟讲咧，个主语系后面嗰、那个，
1: 哦系咪啊？
0: 本体
1: 即系猫嚟嘅，燕鸥就系鸥嚟嘅，
0: 系佢系属于鸥科嘅一种。
1: 哦呀，系咪啊？
0: 系，但系咁佢唔系海鸥啊，佢系海鸥近亲嚟。
1: 系，
0: 咁佢世界上至今好似仲有44种嘅燕鸥。咁、而海鸥同埋燕鸥咧，喺香港嚟讲咧，都系我哋境内所有嘅一啲嘅物种。
1: 系，
0: 咁而燕鸥咧，其实好得意嘅，我听讲连南极都有燕鸥噶。咁但系我哋唔需要去南极先可以睇到燕鸥，我哋喺香港都睇到，喺塔门都睇到嘅。
1: 因为咧，我专门上网睇过燕鸥嘅一啲资料啦，同埋睇咗啲片啦。佢最有特色咧，就系佢哋捕鱼嘅时候，佢会喺上空盘旋啦，睇咗目标之后咧，就飞落去噶啦。
0: 其实好多系空中嘅捕食者都系咁，
1: 系差唔多系嘛？
0: 系啊，都系喺上空盘旋。
1: 所以如果你要去睇燕鸥咧，你扮行家咧，行家好物嗱，你要最好睇嘅画面就系睇佢点样捉鱼。做咩静晒？
0: 我谂紧点解我哋要扮行家？
1: 有时都要扮下打食下嘢噶嘛。
0: OK， 可以。咁啊，今次咧就系环保协进会举办嘅活动嚟嘅，塔门燕鸥节2026啦。咁希望推广两件事，一就系塔门呢个地方，咁想大家咧可以感受一下呢度嘅文化同历史啊。咁第二咧就系想要推广燕鸥嘅保育啦。
1: 系。
0: 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代入做一个寻宝人。咁啊，登上呢个燕鸥号去探索咧塔门的秘密，咁活动内容都好丰富嘅。咁首先咧，当然系可以睇燕鸥啦，有燕鸥嘅观赏嘅。咁另外仲有嘉年华啊、工作坊啊、导赏团啊、历史展览等等。咁佢嘅主要活动咧嘅时间表都我觉得好 pack 下嘅。咁首先咧就系朝早9点到呢个12点左右啦，就会有呢个赤洲及燕鸥小岛唔登岸嘅燕鸥观赏方式嘅。
1: 嗱，因为点解唔登岸呢？因为燕鸥咧而家系繁殖期，
0: 系
1: 登岸你会阻到佢哋，
0: 系啦，我哋唔好做呢啲事，
1: 唔好做呢啲事，
0: 唔好做呢啲事，系啦。咁所以咧，我哋不登岸，但系我哋都可以观赏呢啲燕鸥啦。喺呢个过程之中咧，了解埋佢哋嘅生态习性系点样样，
1: 系啊，
0: 点样可以保育到燕鸥？听闻仲可以有燕鸥节嘅纪念品嘅，
1: 我以为听闻仲有燕鸥繁殖体添。
0: 问好 ，anyway， 咁跟住咧去到呢个12点打后咧，又去到晏昼3:09左右，佢有一个嘉年华会叫做燕鸥嘉年华，咁个地点咧喺塔门裕民新村，咁到时去到呢个嘉年华咧，当然有嘢食啦，我冇见过冇嘢食嘅嘉年华，因为
1: 燕鸥嘉年华好中意个名，系好似豹猫嘉年华。
0: 我好中意跑马，
1: 一定有嘢食啦，一定有小食制作啦，怀旧打卡啦，咁啊工作坊一定有啊。
0: 怀旧有分两 part 添啊，仲有怀旧小食同怀旧服饰两种。
1: 咁玩法
0: 系啦，你可以食怀旧小食，都可以着怀旧服饰去影相。
1: OK，
0: 咁同埋咧，工作坊方面咧就系啲木桧。咁你知道去到大自然地方，咁啊木呢样嘢就系非常之自然感嘅。
1: 系系，
0: 咁可以做啲木桧嘅工作坊啦，仲有呢个马赛克啊。做嗰啲磁石咧，
1: 系系知一块一块系拼埋一齐系。
0: 如果大家系希望咧，即、就、系、是、你画落啲死物度唔好玩，最好咧直接装饰自己嘅话，面绘都得，有面绘工作坊嘅，一面绘完face painting 完，即刻融入嘉年华嘅气氛。
1: 哦，都系、哦，
0: 真系噶，
1: 有下音乐跳下舞都好、哦。
0: 以前我哋学校搞分 fair， 我哋都系有个摊位可以俾大家面绘嘅，
1: 正、哦。
0: 一画完之后就觉得自己真。

0: 真系喺嘉年华，
1: 系或者落山虎，
0: 定系话燕鸥好啲？
1: 燕鸥，所以成个燕鸥节啦，听落好开心，因为佢其实唔系净系嗰啲鸟类活动嚟嘅，系将成个自然保育同埋呢一啲村落文化。
0: 你讲村落文化就仲有一个活动可以推
1: 介，系咩咧？
0: 咁因为我谂啦，我哋嘅听众朋友都有一个特色嘅，
1: 系点？
0: 大家都中意听故仔，咁所以咧可以参与呢个我和村长有个约会，真系叫呢个名噶。
1: 如果我喺架船上面，你同我讲，我哋下一个活动就系我和村长有个约会，我睇你扯唔扯？扯！
0: 我和村长有个约会咧。可以去听谭门嘅故事，
1: 系村长出嚟同你讲嘅。
0: 我唔知系村长，但系你个活动系叫我和村长，
1: 好正呢个。
0: 可以听到谭门当地有好多故仔啊，
1: 系嘅。
0: 咁我觉得如果你
1: 系
0: 想了解一个地方嘅话，最好咧就听当地人嘅故事。所以我谂最好嘅一个了解谭门嘅方式都系听下村长讲。
1: 我啱啱嗰啲都系讲笑嘅啫，因为我觉得去一个地方啦，有一个活动系有村民同你直接去玩嘅，
0: 啱啊，即系佢当地人接触、啊。
1: 系啦，佢导赏下你啊，佢带你去睇下啲市集啊。哦，我哋又有舞狮嘅，咁你透过啲活动啦，游客同埋村民凝聚埋一齐啦，咁你又可以推动下佢哋嘅文化。其实呢件系一件好好嘅事嚟。
0: 当然啦，系啦，
1: 自然保育四个字咧，其实好阔嘅，唔系净系我哋哦用只眼去睇啦，我哋了解下佢身体，其实唔止嘅。嗱，今次嘉年华仲安排咗一个我觉得好有意义嘅活动啦，叫做
0: 海岸清洁。
1: 冇错啦，嗱呢个位咧，我觉得系。唔系多余嘅，因为燕鸥咧，
0: 当然唔系多余。
1: 佢系以海洋为主嘅觅食环境啦。Yeah. 你有时啦，有啲鱼丝啊、胶袋啊、胶樽啊、鱼鸥呢啲海洋垃圾啦，其实对海鸟系造成非常之大嘅威胁嘅。
0: 冇错。
1: 所以渔护署观鸟指引亦都特别提醒啦，唔好将啲鱼丝啊、渔网啊、鱼鸥啊同埋其他垃圾留喺繁殖地附近。所以由观鸟去到執垃圾其实是同一件事来的。
0: 是都是讲緊保育啦。
1: 冇错，前半
0: 我哋嘅环境。
1: 前半日你欣赏自然环境啦，后半日你就帮手减少一啲对自然嘅负面影响，呢个系一个完整嘅生态活动嚟嘅。
0: 冇错，咁我哋都可以为海滩、为海洋、为相关嘅一个生态去出一分力嘅。
1: 冇错。
0: 咁我自己会觉得系非常之有意义嘅一啲嘅活动啦。咁、另外咧，仲有呢个潭门天后古庙嘅导赏。
1: 哇、哦，呢、這个大啊！
0: 系啦，因为原来呢个潭门天后古庙咧，已经系成三百几年
1: 历
0: 史，亦都系香港二级历史建筑嚟嘅。
1: 其实香港好多沿海嘅村落都有天后嘅信仰嘅。原因好简单嘅啫，以前渔民出海啦，生活同个海都息息相关嘅。咁你有时有天气啊、风浪啊、渔获啊，即系唔系净系耶稣帮阿 Peter 先有渔获噶嘛？我哋呢边系天后睇住嘅，咁全部都系直接影响生计啊。所以天后嘅信仰喺渔村文化入面一直都非常之重要。咁啊，当你朝早睇完海鸟啦，帮手清理完垃圾啦，下昼再入古庙。其实你就会发现啦，塔门嘅自然环境同埋人类生活啦，其实都系靠住同一片海。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8:47。
2: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7: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6: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7: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8: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9: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8: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

0: 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1: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2: 睇咧，事务上一拆陈议题，
1: 我系谢拉。
2: 谢拉，我发现咗一件事。
1: 点啊？
2: 我发现咧，足球嘅 fans 咧，呢啲足球迷咧，系幸福嘅一群嚟嘅。因为原来咧，一年之间咧，
1: 同
2: 足球系啊，同足球有关嘅活动系咁多咁多赛事可以睇。啱啱世界杯先完啫。
1: 而家即刻有英超啊！我哋今日咧运动就前瞻下全季英超啊。
3: 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Don't do it alone。
4: 新一季英超终于翻嚟，2026-27球季，香港时间星期六凌晨3点正式开播，揭幕战由卫冕冠军阿仙奴主场对圣班马高云地利。跟住同一个周末，后胜主场对曼联，曼城对班尼茅夫，纽卡素对利物浦，第一轮非常好睇。顺带一提，而家转会窗仲未正式关闭，要到9月1日截止，所以以下讲嘅人脚系截至到今日嘅情况。好啦，如果我要用一个词讲今季英超，我会用变天。首先，上季阿仙奴终于打破22年等待，重夺英超冠军，最后85分，曼城78分排第二。更加重要嘅系，哥迪奥拿今季已经唔再教曼城噶啦。是啊，社区同你见到那个不是哥迪奥拿来的。利物浦、车路士、曼城全部换领队。曼联卡域克和热刺的迪沙比迎来第一个完整球季。换句话讲，几支传统强队入面真正最稳定、最少变数那队反而是阿迪达的阿仙奴。好啦，咁先讲下阿仙奴。小弟觉得他们仍然是今季冠军第一热门。阿仙奴上季不是最后几轮负碌挨个冠军返嚟，而是成季结构都相当完整。后面拉雅上季19场保持不失，连续第三季攞金手套。前面虽然冇一个夏兰特式30-40球嘅超级射手，但入球来源分散，沙卡、奥迪加特、迪勤怀斯、艾斯、若基利斯都有能力提供入波或者最后一击。而今个夏天，阿仙奴更加由纽卡素签入班奴吉马雷斯。这个收购十分重要，因为去到争冠后段，最怕中场有人伤，有人体能跌窝。而班奴古马利斯可以令到阿迪达中场轮换多一个层次。所以阿仙奴今季最大敌人可能不是人脚，而是心理。上季是追逐22年之后第一个冠军，今年身份不同晒，是人人想打低你的卫冕冠军。究竟可不可以由终于赢一次变成真正建立一个冠军周期呢？这个才是阿仙奴最大考验。跟着一定是曼城，今季曼城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格迪奥拿离开。不是普通一个领队转工那么简单，是一个时代的完结。接手那个是马列斯卡。看社区盾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咦，这么像格迪奥拿的。大家都知道他跟哥迪奥拿的足球理念有渊源，亦都做过曼城教练团，所以曼城是不会突然由控球足球变成大脚长传。但问题是，套战术你可以学，哥迪奥拿临场那下你怎复制呢？60分钟还是0-0的时候换边个啊？落后一波的时候个中场怎么动啊？领先之后控定是继续压啦？这些才是新曼城最值得看的地方。而且曼城今个夏天真是换血，宾拿杜斯华、史东斯、艾简治、尼敦亚基全部离队，新领队马列斯卡要重新砌条骨干出来。好啦，讲完一大轮，有个人仲喺度，佢就系夏兰德。上季27个英超入球，再攞神射手，四季里面第三次。只要夏兰德健康，你永远唔可以将曼城踢出争标名单。好啦，跟住有曼联。今季嘅曼联，小弟觉得一定要当争标分子咁睇，唔可以再用近季嗰种，睇下可唔可以冲到入前四欧冠区嗰种眼光啦。原因好简单，系有卡域克。睇翻卡域克一月接手之后，最后17场英超，曼联12胜3和2负，攞到39分。同一段时间，阿仙奴36分，曼城35分。
1: 即是如果由卡域克正式接手那场开始计，曼联是英超第一。17场波

已经接近半季，所以这个数据非常有参考价值。而曼联上季最重要的人无疑都是班奴费南迪斯，9个入波，21次助攻，21次助攻更加打破亨利和迪布尼原本保持的英超单季助攻纪录，最后拎埋英超最佳球员。卡维哈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令班奴回去最舒服最有杀伤力的位置，不需要他一时打落号位，一时要落到自己禁区攞波，再一个人拱去前面。今年曼联更加直接重组中场，卡斯米路约满离队，从阿士东维拉签入迪拿曼斯，再由车路士签入安德烈山道士，换句话讲，中场中几乎重新砌过。所以我觉得曼联今季最大问题反而不是有没有能力，而是可不可以维持到38场。上季卡维克那17场如果换成一季，其实是87分节奏，而阿仙奴上季85分已经拎到冠军。问题是今年曼联要重新踢欧联，就中多一场高强度比赛，球员轮换、伤病、体能全部都同上季下半季完全不同。但如果曼联头十场仍然保持卡维克上季那种气势，去到10月、11月再 keep 到的话，曼联是真的有可能回来争英超。第四队利物浦，利物浦上季第五，今季由伊拉奥拿接手，这个配搭非常值得期待，因为伊拉奥拿是搬尼茅夫那种高强度压迫快速向前，其实同利物浦球迷过去习惯看的足球几夹的。但利物浦今年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年代真是完了，沙拿离开雁飞路加盟特拉布中，干拿迪离队，罗伯臣亦都转头热刺。尤其沙拿不是普通走一个右翼啊，而是走了一个多年来每季帮你提供大量入球和助攻的核心啊。所以利物浦今年可能会好刺激，踢得顺嗰阵可以好劲，但稳定性暂时仲有少少保留。再讲车路士，车路士上季只是第十，今季就找沙比艾朗素接手。呢队有少少觉得反而可能成为最大黑马。第一，沙比阿朗素本身战术要求高；第二，车路士今季冇欧洲赛。嗱，呢样嘢唔睇得少啊！阿仙奴、曼城、曼联、利物浦受众踢完欧联，星期六、星期日又要英超，车路士就可以以日代劳。对一个第一季接手嘅领队嚟讲，系巨大优势。人脚方面，摩根罗渣是由阿士东维拉加盟。再加埋高尔帕马，沙比阿朗素如果真係可以将成队波捻好，小弟觉得车路士有能力由上季第十一口气冲返入前四啊。跟住讲下热刺，热刺系另一种玩法。迪沙比第一个完整球季，而且今个夏天大换血，中场签入东拿利，再有罗伯臣加盟。热刺上季要去到最后一轮先确保护级，所以今季第一个要求不是即刻争冠，而是要重新建立一队有正常稳定性的热刺。最后讲下三队升班马，今季是高云地利、叶士域治和后胜。高云地利由林伯特带队，上季英冠冠军，成季入了97球，不是靠死守升班，而是真的有进攻能力。叶士域治就英冠第二，而且近年先踢过英超，适应程度理论上会高少少。后胜就是由附加赛杀上嚟。三队入面小弟最担心后胜。英超官方用上季预期积分数据分析，后胜其实只是排英冠24队入面第23，所以他们升班本身已经是相当超额完成。上到英超强度再高一级会是非常之大的考验。好啦，最后俾小弟几个季前预测，冠军我仍然揀是阿仙奴。因为他们不一定比其他队强好多，而是其他主要对手全部处于转型期，得阿仙奴套系统最完整。第二个我会摆曼城，始终有夏兰德，有冠军班底，但马列斯卡取代格迪奥拿，第一季一定存在未知变数。但今季小弟最想睇嘅其实都系曼联。如果卡维克可以将上季最后17场嗰种80几分嘅冠军节奏维持落去，曼联真系有机会。利物浦和车路士我会摆在下一组，利物浦上限高，但换帅兼失去沙拿，车路士就胜在没欧洲赛，小弟觉得他们有机会成为今季最大黑马。神射手仍然会揀夏兰德，护级方面三队升班马之中最担心的是后胜。所以2026-27英超最大的主线，我觉得不是再是以前那句有没有人可以阻止到哥迪奥拿，而是哥迪奥拿走了之后，英超究竟会变成阿仙奴的年代，还是曼城仲继续

0: 点得到？又或者除咗佢哋两队之外，会有第三队争到冠军呢？唔理啦，睇波先啦。星期六凌晨三点，阿仙奴对高云地利，新一季英超正式开播。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晚上九点，
8: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6岁少女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病人上个星期六起发烧，今日气促，被带到将军澳医院急症室，他出现呼吸困难和低血压，转送到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 H3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在潜伏期内他没有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十批银色债券星期五起接受认购，下个月4号截止，保底息率 4.25 厘。联席安排行之一的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在本台节目表示，地缘政治局势持续不稳定，长者资产配置时追求稳阵，银债作为政府发行的高质量债券，可以在三年内锁定 4.25 厘回报，预料可以吸引超过30万人申请，以目标发行额500亿至550亿元计，预料每人可以获派20手左右，建议长者若果有较多流动资金，可以申购20至到30手。周国昌话，银行业界积极推动发展银发经济和养老金融，包括提升无障碍银行服务，亦都向客户解释年金和逆按揭等服务，希望增加长者的认知，令他们做到更稳健的资产配置。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和证监会投资产品部执行董事吴嘉莉和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到访国家金监总局，和副局长超远企会面。金监总局宣布积极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本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衷心感谢中央政府和金融监管总局支持，认为措施可以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推动本地 ETF 市场发展。政府会继续发挥香港一国两制内联外通优势，优化香港和内地互联互通机制，和内地监管机构紧密合作，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领导层并没有寄望在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目前正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文章引述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认为谅解备忘录很可能是美国和以色列企图为全球经济减压，并为日后更大规模攻击争取时间的伎俩，因此伊朗无寄希望在谈判，而是利用过去两个月为更大规模冲突做准备。措施包括赋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常规军队更大的控制权，任命经历过两伊战争的老兵担任关键职位，并加速生产导弹和无人机。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加利帕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同制裁，以及对

0: 将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解冻。日本和澳洲达成协议，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洲境内的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日在澳洲首都坎培拉和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据共同社报道，两国在会谈中就一系列防务合作进行磋商，除了远程导弹试射之外，双方亦都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近年日本和澳洲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动向被认为有可能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外界广泛担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 K 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 K C 加5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9: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4: 9:08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文噶，罗文你好，
15: 朱家明你好，大家好。
14: 咁啊，今日咧，环球股票市场咧都系有啲压力嘅，虽然香港呢边升咗吓，但系其实都个别性发展，因为科技指数系跌嘅。咁内地咧就得上证综指升嘅啫。咁啊，深证成指啊、沪深300啊、创业板指数啊，呢啲全部都要跌嘅。咁啊，亚洲区嚟计咧，就差唔多全线都跌噶啦。日经啦，哇，日经都跌得多啊，2.54% 嘅。咁啊，台湾跌1.2啦，南韩嗰边啊跌1.55% 啦，即系主要嘅指数啊。咁啊，寻晚美国股市咧，亦都系全线下跌嘅，欧洲亦都系跌嘅。咁所以咧，就近期嚟计咧，市况咧。就屬於真係弱少少，咁但係如果再睇翻美股咧，其實佢又唔係話跌好多，即係我哋叫話牛。

0: 系啊，即系如果你仲要睇埋咧，就系究竟有啲咩消息面啊，各样嘢咧。咁当然啦，霍尔木兹海峡咧有一只船咧就遭到不明飞行物体嘅击中啊吓，咁啊有船员身亡添嘅。
1: 不明飞行物体系 UFO 啊？
0: 咁啊唔知，因为点解？因为可能即系都未太清晰究竟系啲咩。
1: 不明飞行物体咪 UFO 咯？
0: 唔系我知，即系我的意思就系、是，即系你可以咁讲，但系我即系我嘅意思就系佢唔系真系外太空嚟嗰啲啊，嗰啲啦。
1: Identify flying object 啊。
0: 咁总言之咧就麻烦啦吓，咁啊仲有嘅消息咧就系话咧，有消息就话吓，咁啊乌克兰咧就用英国制造嘅无人机咧去袭击俄罗斯，咁所以咧莫斯科咧就话咧英国系共犯，将会付出代价。咁啊变咗咧个战事会唔会外日咧啊？咁另外仲有㗎喎，唔係冇㗎喎，就係、是、咩呢，就係、是、特朗普警告阿曼啊，就唔好呢多事啊。因为点解呢，
1: 唔好多事。
0: 係呀、啊、
1: 阿曼即有咩多事啊，
0: 因为佢好似同係咪同伊朗嗰边傾緊霍尔木兹海峡点样管理㗎嘛。
1: 点样分㗎嘛，即係南部又我嘅，北部又你嘅。
0: 係啦、
1: 啊、
0: 所以阿特朗普就警告啊，你唔好搞嘢。唔係呀，炸你㗎啦我。咁样。所以呢就变咗呢就係、是、咦，突然之间两边呢都有一啲战事外日嘅情况出嚟。咁所以呢就尋晚啦。石油价格都升得较为多，升超过2%啦，无论布油或者纽约期油啊嗰啲。咁依家咧油价咧都继续上升嘅。咁啊纽油嗰边咧就大概升1%啦，布油嗰边咧实晒升大概半个百分点嘅。咁啊仲有同一时间嚟计咧，啲美债又好劲啦，系个息率啊。
1: 即系美债价格跌得好惨，
0: 系咯，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大家又唉好担心啦，当然就吓，咁、啊、所以咧就环球嘅金融市场咧，咁啊有啲受压啊咁样。
1: 十年期债券咧，孳息率咧4.734%咧，都仍然系喺暂时喺上次个今年嘅之前嘅较早前嘅高位之下嘅。咁但系30年嘅国债孳息率咧，去到5.33%咧，依个已经系新嘅19年新高啦。
0: 系啊，
1: 嗱，油价当然可能有一定嘅影响力喺度啦，但问题上油价报油而家都仲系91.31，都系升咗0.5%啫，同埋91蚊，比之前高位120蚊嚟讲嘅话咧，都有一个颇远嘅距离嘅。咁、但系好明显咧，就系油价虽然未去到100蚊，唔好讲120蚊啦，100蚊都未到啦。但个债息方面嚟讲嘅话，已经升到去19年高位啦，30年期国库券嘅孳息率。咁主要原因咧就唔系单单因为油价问题啦，咁当然仲有咧联储局一个比较鹰派嘅姿态喺度啦。咁同埋同一时间嚟讲嘅话，仲有一样嘢就系而家有人开始担心美国政府嘅财赤太大，觉得咧即系你个美债方面嚟讲嘅话咧，开始个风险水平高少少，因此有个比较大嘅风险溢价。咁呢个就系即系之前讲嘅所谓叫做系 bond vigilante 啦，即系用债券咧嚟到去警告美国政府唔好使咁大啦，你个财赤太大啦，你再咁样乱使钱嘅话咧，我唔借钱俾你啊，唔买你啲债啊咁样，所以令到债价方面嚟讲就进一步下滑。所以咧即系油价方面嚟讲嘅话，当然有一定嘅可能有一定嘅责任喺度，油价上升令到债息上升，大家要留意翻就系、是、油价咧离开高位仲争成30蚊左右水平嘅，咁但系债息已经去到新嘅19年高位啦，唔单止系今年嘅高位或者5年嚟高位啊，系讲紧19年，即系2007年以嚟嘅高位。咁呢个都系比较特殊情况，就证明咧油价同埋呢个债息方面嘅话，明显有个背驰情况喺度啊。油价虽然系冇高位咁高，离开都仲有颇远嘅距离，争成1/4，但系呢个债息方面嚟讲，已经创出咗新高，证明就系话债息嘅升幅咧，唔单止因为油价问题，更加因为服务业通胀啦，联储局个官员方面嚟讲比较鹰派嘅口吻啦，包括联储局主席啦。第三样嘢就系话见到市场方面嚟讲，对于美国咧个开支比较大，赤字比较高咧，系有啲不满嘅，所以债价咧有啲下滑。咁呢几样嘢都系令到咧债息比较上升得多嘅。咁好自然咧，再配合埋啲地缘政治风险，唔单止美伊好似呢个和谈遥遥无期啦，而家连俄罗斯方面嚟讲个战线又好似扩张咁样咧，就令到整体个股市咧个气氛比较弱啲，又借势调整下咯。
0: 咁啊，仲有嘅就是一些数据啦，就是关于即是海外的即是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啊，咁美国财政部呢就公布了一些数据显示啊，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呢 ,6 月呢就是大幅下降啊，其中日本减持就最多啦，咁但是啊有些国家或者地区呢佢是增持的，比如加拿大啊、新加坡啊同埋印度啊咁样。咁当然啦，就另外仲有减持得较为多或者明显的呢就是中国同英国咯。咁所以呢就变咗呢啲即係咁嘅情况或者消息啦， 数据啊咁样啦。

0: 都係會令到啲即係投資者咧，就對美國債券嗰、那個。即係持有上面嘅信心啦，可以話嚇、啊、有一啲即係影響性喺度啦
1: 嚇。繼續有啲大户喺度沽緊美債啦、啊，幅度就唔係好多嘅，但始終
0: 日本就較為多啲咯。
1: 日本較為多啲嘅幾多啊？
0: 日本減持咗啊，睇下先嚇。日本要揾揾先，真係太多數字喺度啊。
1: 嗯，
0: 日本持有美國嘅國債咧，就減持咗264億美元咯，去到1.12萬億啦。
1: 即系由萬零億減咗200多億，
0: 系啊，
1: 二百幾億就唔係太細嘅，不過都係2%左右啦，2.5%到啦。
0: 但如果計數字就屬於大咯。
1: 嗯，
0: 嚇、啊。咁所以咧就變咗，即係有啲叫做擔心啦嚇。
1: 200多億美金其實干預日元都未必夠。
0: 唔係，佢好似有消息就係話係有啲咁嘅情況，所以反而咧就觸動咗美國方面嘅神經，就不如我同你一齊。
1: 我帮你手啦，
0: 我帮你手啦。
1: 你唔够美金，你唔够美金买 yen， 我大把美金买 yen。
0: 唔系，其实当然，美国梗系大把美金啦。但个问题就系美国沽欧罗啊嘛，佢。
1: 唔系，咁我即系我而家沽欧罗先啫。如果需要嘅话，美国沽美金买 yen 嘅能力系高于日本好多倍噶嘛，
0: 系
1: 咪？美国拥有嘅美金同日本拥有美金，首先数量上有分别啦。第二件事就美国可以印噶嘛，
0: 系无限量咁印噶嘛，即系理论嚟噶呢个。
1: 你都系其中一个有机会嘅一个原因，点解美国肯联手同日本联手嚟到去支持日 yen 啊？就话喂，你自己要去support 个 yen。你要即系沽美债嚟到攞啲美金嚟到去买 yen， 不如我帮你搞啦，唔好你沽咁多美债啦，唔好再沽嘅话咧，个美债个价格又再跌咧，个孳息率再高咧，就唔系几好啦。咁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就系、是、债息方面嚟讲嘅话，上升有好几番原因嘅，就唔好。拱晒去油价问题，油价都有一定嘅责任，但系咧，其中嚟讲嘅话咧，无论日本政府因为干预日元要沽利美债啦，定系可能好多人觉得喂入美国喂而家其实使钱好多嘅，你打仗又使钱，
0: 系啊系啊，
1: 系咪？跟住你个贸易战或者贸易嗰个关税方面嚟讲嘅话，收入可能大减啦，咁啊，同时间嚟讲，中期大选又就到啦。美国政府又可能使钱买选票噶啦嘛，咁、啊、所以喺咁情况之下嚟讲，
0: 可能阿Elon Musk 会帮一帮佢嘅。
1: Elon Musk 点帮佢啊？帮佢。
0: 唔系，因为上次佢即系阿特朗普选总统嘅时候，Elon Musk 都出咗好大嘅财力同埋物力啦，应该。
1: 哦，咁我哋
0: 今次唔知佢唔系上一次有啊，抽奖都100万美金咯。
1: 哦，咁啊系，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今次系唔系净系。即系呢个白宫方面嘅大选嘛，系国会大选嘛、嗯，
0: 所以就话咯，即系佢唔知会唔会出嚟帮下手。
1: 我睇近期嚟讲，话 Elon Musk 同啲特朗普嘅关系就冇以前咁理想啦，未必会帮太多啦、
0: 所以就好难讲啊呢样嘢，即系我哋就即系尽量去睇下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形嘅啫，呢啲都大家都唔知道噶吓。咁啊，再俾多少消息或者数字大家啦。咁咧就海外，即系站在美国嚟计，海外啊，海外嘅投资者啦，叫做啊，持有美债咧就大概系喺6月尾嘅数字啦，9.3万亿美元。咁按月咧系减少咗721亿美元嘅。咁所以咧，日本减持咗264亿咧。你谂下，全球都系减少咗721亿啫嘛，但系净系日本啫就减少咗264亿，所以个数字系最多咯。
1: 数字系多咁，但系问题上日本似乎有一个大家都明白嘅原因，点解减持美债？
0: 因为佢要增持日元。
1: 反而就系话你见到呢个情况嚟讲嘅话咧，可能对个美债嘅担心程度就少啲咯，因为你最大嘅孤家系因为佢要筹美金嚟到去买 yen，
0: 捍卫日元
1: 啊，咁所以因此就唔系因为经济原因啊，唔系因为担心你美债嘅问题啊而沽佢嘅，咁所以即系一个比较可以话系一个非。基本性或者系技术性因素有一个大嘅 yen 嘅沽家，咁如果佢占比得越大嘅话，就越唔需要担心啦。同埋第二方面嘅话，就而家美国话唔好啦，你唔好再沽啦，我嚟帮下你手，联手干预，咁变咗减低咗日本再进一步要减持美债嘅压力喺度，咁呢个亦都系帮助咗舒缓美金嘅一个沽压嘅一个恐惧症喺度啦。咁而同时间嚟讲，我亦都希望咧帮助减少美债嘅潜在沽压。如果減少美國減少美債潛在沽壓嚟講嘅話，債息咧就再上升嘅需要就比較細啲咯。
0: 嗯，但係最麻煩一樣嘢咧，就係反映喺股票市場咧，就係呢啲因素咧都會挑起大家嘅神經啦。再加上啊就。

0: 即係大家好似喺度等啦，等下咩咧？因為美伊嗰個初步嗰個叫做協議咧，應該係差唔多到期嘅。咁依家咧就大家即係隨時又可以開火噶嘛。即係其實幾時都可以開火嘅，即係大家唔跟個協議去做嘅時候咪可以咯，係嘛？咁但係即係呢個協議已經過到期啦，咁樣咁啊更加好似肆無忌憚咁咯，係嘛？咁所以咧變咗大家又好似觀望一下啦。咁啊再加上就係呢兩日我哋都講噶啦，就係、是、今個禮拜仲有啲業績啦 ，Nvidia 嗰啲啊嘛，係
1: 啊，
0: 咁所以咧觀望性就較為濃厚啲咯。啊，好，我哋休息一陣。
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底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晚上9点21分，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6: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9点22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睇一睇美股开市之前嘅期货表现。道指期货53476点，跌68点，跌幅0.13%。嗱，呢个就唔算话太多噶，但系纳指期货跌得多啊，29698点。嗱，虽然呢个系纳指100嘅期货啦，依家系跌399点啊，跌幅1.33%。S&P 五嘅期貨 S&P 期貨7730點，跌38點，跌幅0.49%。咁今日咧，如果你睇翻亞洲區咧，都係科技類跌得多。香港呢邊咧，科技指數都係明顯跌得，即係明顯係跌啦。因為恆指同國指都係升噶嘛，臨尾市嘅時候抽上嚟。雖然咧主要咧都係由阿里巴巴抽上嚟帶動啦。咁但係啊，如果你睇科技指數咧，即係其他嗰啲科技類嘅股份咧，都係麻麻地嚇。好啦，咁我哋再睇埋咧，就係歐洲嘅情形啦。咁啊，歐洲咧都係普遍下跌嘅。咁啊，倫敦就升嘅嚇，倫敦富時10751點，升31點，升咗0.29%。法蘭克福 DAX 26233點，升106點，升咗0.4%。巴黎 CAC 8542點，跌38點。咁啊，跌幅有0.44% 嘅。咁啊，睇埋个油价啦，咁啊，油价都系上升啊。咁啊，纽约期油85.25美元一桶，升咗0.89%。波兰特期油91.09美元一桶，升咗0.24%。十年期美国国库券孳息率4.74%嘅，咁啊都系向上啦。咁啊，金价就受压少少啦，不过都好强劲啊，仲系啊，4449.8美元一盎司，跌咗0.53%。銀價就65.185美元一盎司，跌咗1.58% 嘅。咁啊，澄清翻啦。咁啊 ，Nvidia 下個禮拜先出業績嘅。
1: 係啊，下個禮拜三呢個8月26号啊。
0: 嗯，咁但係大家都有少少觀望嘅態度啦，因為 NVIDIA 近排都升咗好多上嚟啦，尋日臨到尾段都係差嘅，我見我係升。

0: 个都唔差嘅，但系临到尾段咧，即系整体即系美国股市向下走咧，都拉咗佢落嚟嘅。
1: 系啊，收市得$225，咁啊，曾经最高位嘅时候咧，寻晚好似见到$217
0: 嘅。系啊，217个零。
1: 系啊，不过唔紧要啊，而家 pre market 仲跌得仲多，再跌多4.98，跌咗2.2%，去到$220.03啦。虽然仲有$220以上，但就之前$217嗰啲位置嚟讲，$7跌翻晒落嚟啦。咁当然啦，今日纳指方面嚟讲嘅话，暂时 pre market 咧跌幅颇大。系啊，头先都报过啦，跌紧399点，系咪？个纳指嘅期货，而家差唔多398.75，都基本上冇乜分别。咁当然，因此好多嘅大型科技股方面嚟讲都有唔细嘅跌幅啦。NVIDIA 跌幅唔算多啊，2.3%。呢个台积电方面都跌2.9%啦。咁 SK 海力士跌紧5.3%，Broadcom 跌紧1.9%，AMD 跌紧3.5%，Meta 再跌1.75%，Google 跌0.8%啦。跟住另外见到其他 Mac 7科技股票方面。就 Microsoft 又升，微升0.3%，去到481.97，升1.62嘅。但亚马逊要跌翻，要跌多0.56%，去到259.85。苹果咧亦都有轻微有跌幅，有啲弹翻上嚟咧，升翻0.4%，升1.3美金，去到306.89。咁至于 Tesla 方面嚟讲，亦都要跌翻1.6%，跌咗5.5，去到333.8。咁所以喺 Mac 7里面嚟讲嘅话，就剩翻苹果啦、微软啦。是有升幅的，其他 Google 啊、Meta 啊、NVIDIA 啊，同埋呢个亚马逊啊、Tesla 咧，五只都系有跌幅嘅。
0: 嗯，仲有啊，今日咧，我哋见到喺即系亚洲区嚟计啦，即系嗱，头先我讲啊，指数就全部跌啦，其实又唔系话全部都跌嘅，即系股份上面啊吓，至少 SK 海力士咧系有少少升幅嘅，即系1% 到啦，但系啊 ，ADR 就唔系啦。ADR 即系 P market 啦，依家未开始嘛，跌咗5.几%喎。
1: 系啊，咁但系因为 SK 海力士方面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可能因为寻晚咧 SK 海力士嘅股价咧，实际上系唔系点需要跌嘅，
0: 升咗3%。
1: 系啦，咁所以因此咧，即系喺韩国方面嚟讲嘅话咧，可能受到呢方面嘅少少帮助之下咧，喺韩国嘅 SK 海力士咧就今日中嘅亚洲时段就冇跌到嘅。咁但系即系暂时嚟讲嘅话，见到美国股市咧，科技股嘅回调压力都比较大啊。喺八月份开波之后咧，升咗接近2-3个礼拜左右啦吓。今个礼拜咧一开波寻晚咧就系轻微下跌嘅，咁因为呢个环球首先个债市又混乱啦，美伊嘅情况加上呢个俄罗斯嗰方面嚟讲，地缘政治风险又高啦，影响到油价又高啦，债息又高啦，咁似乎今日就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好似有机会调整得比较深啲啦。嗱，开市之后嚟讲嘅话咧，究竟调整幅度咧会唔会好似开市之前 pre market 咁样跌咗1.1% 以外啊？因为有机会收窄翻少少，跌幅系可能1%以下咧，咁开市之后先睇到啦。
0: 嗱，咁啊，如果望埋去咧，依家咧。见到啦，英国嘅股票市场咧就系升嘅，咁即系虽然唔系升好多啦，咁但系咧真系万红之中1.6啊，即系佢都能够上升啊，咁啊唔知关唔关呢个数字事啦，就系英国第二季咧失业率咧维持喺4.9%，喂维持喺4.9%，哦好好喎，系咪咁咧？真系
1: 系啊，冇上升到啦，咁但系就始终我谂今日个环球股市方面嚟讲嘅话，都系稍稍偏弱啲嘅。你见到亚洲区嘅话，日韩台三大 AI 有相关嘅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跌幅都分别系1.2%至到2.5%。都算是一个单系比较大的跌幅啦。咁除此之外嚟讲嘅话，仲有亚洲区咁多嘅股市咧，其实咁多指数嚟讲嘅话，除咗恒生指数有0.07%升幅咧，就剩翻上海升0.2%同埋马来西亚升零点四%，其他嘅话就大部分嚟讲都系下跌为主嘅。日韩台就跌1.2%至2.5%啦，呢个新加坡都要跌1.16%，深圳都要跌0.56%，印度方面都跌0.5%，泰国都跌0.3%，所以跌幅方面咧就真系有少少今日比较广泛少少嘅。咁睇下美国开市嚟讲嘅话，有冇机会企翻稳些少，带动到环球股市嘅气氛做翻好啲咯？但短时间嚟讲嘅话，我谂今日个股市咧都系有机会会弱少少啦。
0: 寻日咧，如果睇咧，道指咧系一路都冇升过，开出嚟已经系全日高位嘅，一路都跌嘅，即系叫临尾市叫做收窄少少嘅。跟住咧，如果睇翻亚洲区咧，日经亦都系啊，今日完全系未升过，最好嘅时候咧都要跌127点，连嘅近期叫做新加坡嗰个海峡时报指数咧。都几强噶嘛，咁今日咧都系未升过噶，今日最好嘅时候都要跌30点啊！即系可想而知咧，今日咧似乎好似弥漫紧一种咧较为利淡少少嗰个情况。
1: 嗯，咁你俄罗斯又乱，美伊情况又唔理想，啊、油价又上升，债息又上升，
0: 系咯，
1: 系啊，咁所以今日个股市嘅话，难免最低限度咧系会有一个调整压力喺度噶啦，最少系开始。

0: 之后嚟讲嘅话咧，究竟系调整幅度会加深啲啊，又话可以好似平时咁美股咧一开市嘅时候咧，又见到有啲韧性啊，唔好话反弹啦，但起码可能跌幅收窄少少咧，都会系一个比较好嘅征兆啦。
1: 嗯，我哋休息一阵。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晚上9:30，
4: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7,518,300人，按年微升0.3%，当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而在去年中到今年中，录得39,800个香港移民证移入。期内人口自然减少20,400人。政府发言人话，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今年中人口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一个男人由2014年起多次强奸当时只有大约13岁的女，受害人前年报警揭发事件，被告早前承认14项强奸罪同一项肛交罪，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特委法官郭栋明斥责被告行为变态，没有真诚悔意，是同类案件中最恶劣的案例之一，判刑无法弥补受害人所承受的苦难。报称任职地盘工人，现年48岁的被告由囚车押送到高等法院，法官判刑时批评被告将女儿视作性玩具，漠视她的身心创伤，令事主多年来生活在炼狱之中。创伤报告显示事主患上严重抑郁症和创伤后压力症。法官提到一度考虑判处被告无限期监禁，心理报告指出被告重犯性罪行机会属于低至中等，但同时显示被告反省有限，质疑他认罪只是因为定罪无可避免，并没有其他值得减刑的因素。一个35岁女人确诊感染麻疹，现时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暂时有198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正接受医学监察，暂时冇发现有麻疹病征。中心话，病人今个月4号发烧同咳嗽，5日之后出皮疹，当日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医，无需入院。佢嘅临床样本证实对麻疹呈阳性反应，病人并非本港出生。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接种过麻疹疫苗，潜伏期内曾经短暂离港旅游，病人在传染期无需翻工，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麻疹病征，中心已经联络相关医院，以找出密切接触者和是否涉及高危人士。本港今年至今录得9宗麻疹个案，6宗是外地输入或者有流行病学关联，2宗是本地个案。过去2年，本港每年分别录得10宗个案。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白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等多个中央领导人到白宝山革命公墓送别，前国家主席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报道说，白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朝早庄严肃穆，哀乐低背，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面是朱镕基的遗像，朱镕基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住鲜红的中共党旗。朝早9:30，习近平、李强等领导人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遗体三鞠躬，并且同朱镕基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0: 朱镕基遺體其後火化。朱镕基上星期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缅甸上个月底在南部妙瓦底打击电信诈骗和网络赌博活动据点，拘捕777人。央视报道，缅甸安全部队在行动中和涉嫌为非法活动提供保护的武装团伙发生了7次交火冲突，行动中击毙武装分子，缴获武装团伙若干武器、弹药和各种装备，同时亦都有部分军警人员受伤。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8: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9: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卖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横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1: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即系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12: 我没有为你哭过。
11: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呢、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13: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1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5: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7: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8: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9: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7: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5: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的助听器。不要以为人老了撞聋很正常，随着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很困扰。
17: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来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8: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0: Rise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曼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9:40啊，返返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首先睇一睇美股嘅情况啦。嗱，咁啊，道指咧其实比期货嘅时候咧系跌多咗，都跌得几多添噶吓。咁啊，道指咧53,284点，跌175点，跌幅0.33%。期货嘅时候咧跌几十点啫嘛，100点都唔够噶吓。咁所以咧都跌得多咗。咁啊，纳指咧反而系好咗，虽然都系跌啊，26,414点，跌230点，跌幅0.86%。嗱，期货嘅时候咧，佢虽然系跌成400点嘅，咁但系啊，因为嗰个系纳指100噶嘛，咁所以咧，我哋用百分比去计，不过百分比咧系讲紧1.2% 到嘅，咁依家你纳指系跌0.86% 啫嘛，咁即系明显系较为少啲嘅，咁你甚至依家纳指100咧，嗰个指数咧都系跌1.1% 唔够嘅，咁所以咧系好少少啦。
5: 其实纳指100咧开市之前嚟讲嘅话，跌400点咧，
4: 系啊，
5: 1.33% 嘅，
4: 啊1.33添啊吓，咁所以咧就话咧系明显好咗噶吓，咁啊 S&P 5007,714点，跌31点，跌幅0.4% 嘅，冇啦，美股咧就全线都下跌啦，咁究竟会唔会影响咗欧洲咧？咁其实欧洲头先都跌噶啦，只系得伦敦咧就升嘅啫。咁依家咧冇乜太大改变啊。伦敦富时10,749点，升29点，升幅0.27% 嘅。法兰克福 DAX 26,218点，跌121点，跌幅0.46%。巴黎 CAC 8,535点，跌45点，跌幅0.52% 嘅。嗱，咁啊，罗文开咗出嚟咧，又唔系话真系好差嗰种啊？点预期呢？
5: 我觉得今日始终你嘅bond yield咁高咧，个市场方面都比较担心啲嘅。嗱，虽然呢个十年期国库债券孳息率咧4.73% 咧，又未至于升穿4.75% 嗰个主要嘅一个分界线啦。咁但都已经4.75% 喺度徘徊啦。今晚曾经见到4.74啊、4.742% 呢位置嚟讲嘅话，都挨到好近下。而且最大问题上就系话个焦点都唔喺十年期啦，系30年期债券咧，30年期嘅美国国库债券孳息率去到5.33%，又再次一个新嘅19年高位啦，咁啊，始终令到个市场方面比较担心啲，同埋实际上嗰个油价同埋嗰个地缘政治方面嚟讲，个消息全部都配合比较负面啲嘅，美伊又好似更加遥遥无期，倾唔掂数啊，而家仲有澳曼系咪嚟搞局啊？咁啊，即系特朗普又要恐吓到佢话你唔好搞啊，搞亲我可能会揼你噶。咁呢啲咁嘅情况嚟讲嘅话，再配合埋俄罗斯方面又话好似同乌克兰战争又会直卷到欧洲，你都好难喂。你要打英國，咁你好難唔經過歐洲㗎。
4: 係啊，
5: 你唔通行另外一邊，喂，飛過加拿大去打佢？
4: 咁樣去打，唔會嘅，唔會
5: 嘅。係啊，咁所以因此呢度咧都係即係，雖然暫時嚟講嘅話，我諗俄羅斯真真正正會攻擊英國嚟講嘅話咧，這個機會都係偏低嘅。佢話付出代價啫，嗰代價可能話俄羅斯我唔運啲魚子醬俾你，等你英國人冇魚子醬食，都係一個代價嚟嘅，係未必係真係打佢，但始終喺咁樣嘅衝喺咁嘅恐嚇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個地緣政治風險又高啦，債息又破即係19年嘅一個高位啦，油價又叫升翻少少啦，都升到$91左右報有啦。幾重打擊之下嚟講嘅話咧，我覺得今晚咧個股市就真係好難睇。个好景啦，而家见到佢升幅收窄咗嚟讲嘅话，都已经算好彩噶啦，都未必可以即系收窄得太多啊。我认为今晚嘅情况咧，都系一个借势调整嘅格局咯。
4: 但系如果睇翻咧亚洲区咧，就嗱，当然啦，如果我哋睇个别嘅股份上面嚟计咧，就似乎AI 相关嘅股份又唔系全部跌噶，因为 SQ 海力士咧都叫做有得升啦，系咪？咁香港呢边咧，科技类嘅股份咧，你话系咪全线都跌咧？咁一定唔会系嘅。啊，至少阿里巴巴咧临到尾市冲咗上嚟啦嘛，系嘛？咁今日会唔会都系即系？是不是 AI 相关的股份的压力会大一点还是怎样呢？
5: 都会是的，因为近期来讲的话呢 AI 相关股份呢，尤其是 AI 硬件 AI 基建包括这个光纤啊，同埋这个 AI 的电力股方面来讲的话呢，升幅比较大，升幅大的时候要调整幅度大一点。现在数落去来讲的话呢，你见到啊，即是昨日本来弹得很靓仔的 10% 的 CBRS 啊 ,Siri Blast 啊，又跌返 9.9%, 又跌返25蚊去返227蚊，这个都好大幅度上落啊！至于你话呢个三星电子方面嚟讲嘅话，喺英国嘅 GDR 咧又跌咗8.2%啦，跌幅都唔细，跌咗$417，去到$4,658嘅。咁啊，仲有呢个 CoreWave 啦，呢啲 New Cloud 啦，即系细型嘅一啲 AI 云端服务公司啦 ，AI Data Center 啦，又跌咗6.7%，跌翻穿$100啦，去翻900.88啦。ARM 跌6.4%啦 ，Marvel 跌6.3%啦 ，Bloom Energy 跌6.2%啦 ，SanDisk 啦，近嚟一个比较强劲反弹，曾经跌到$1,000。边又升翻上1,700嘅，今日又跌翻5.5%，跌翻$99，去翻1,685.5。SK 海力士喺韩国唔使跌啫，翻嚟美国 ADR 要跌5.6%啦，跌咗9.6去到161.78。实际上今日 SK 海力士喺香港只7709咧，都跌唔少，见到7709都跌咗9.5%，虽然南韩冇跌到啫，但系呢个香港就跌幅颇大啦，跌咗3.9元，跌到36.9。咁所以即系跟住望落去嚟讲嘅话，思琦要跌5.7%啦，全部都系近期升得多啲，连 Applied Materials 都会跌5.2%，Intel 亦都要跌5.2%，跌翻又穿翻$100啦，去翻98.09，跌咗5.4元。Micron 亦都要跌4.57%，已经算跌幅比较少于5%噶啦。仲有呢、这个Numentum 啦，另外一只光纤股啦，又跌4.36%啦。跌咗42.26，跌翻落去926.4啦。ASML 啦，另外一间半导体嘅仪器生产商咧，亦都跌咗4.2%，去到1,804左右水平嘅。AMD 近期都比较强势嘅，只晶片股亦都跌咗4%，去到485.71。另外一个 GVNova 啦，呢啲好明显系一啲 AI 嘅电力相关股份咧，亦都跌3.9%嘅。所以你见到真系好多 AI 股咧个调整幅度咧，今日比较大少少嘅。因此我认为。即系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可能近期咧升幅比较大啲咧，喺呢个位置有啲获利回吐压力比较大啲咯。
4: 咁啊，仲有啊，如果再收窄啲个范围啦，啲晶片类都跌得多，其实都
5: 系啊，晶片类方面之前都升得多，又跌得多少少啦。
4: 寻日先至好似我记得都几好嘅，有啲都
5: 系啊，有很多都好好噶。就算譬如 Sierra Blast 啦，即系有个好消息出现啊，有好似有间大嘅 AI 公司会用佢个晶片嚟到做一啲AI data center 啊，都几百个 megawatt 噶，虽然上唔到个 gigawatt， 咁啊曾经帮助佢升咗15%嘅，但系今日又跌翻10%啦。所以即系嗰个波幅都好大啦。三星电子啦，今日喺韩国我唔知道有冇咁差嘅表现啦，而家美国方面喺英国方面嘅 GDR 咧跌咗8.5%嘅，跌幅都唔细噶。咁所以我觉得就即系都依然都仲系比较反复啲。嗱，纳指讲下讲下咧，跌幅又擘阔咗啦。而家跌紧305点，跌紧1.15%啊。纳指100嘅跌幅超过400点，去到418点，跌幅1.4%，比 pre-market 仲多少少啊。
4: 如果三星电子啦喺韩国咧系跌咗2.2%到咯。
5: 是啊，即是但是你在韩国跌 2.2% 得嚟，在英国现在 GDR 呢又跌了8.几%。
4: 哇，
5: 系啊，8.6%啦，跌幅435元，去到4,640元。寻日仲系讲紧大约系5,075元左右嘅，今日跌翻落4,640元啦。咁所以嗰、那个欧美时段嚟讲嘅话，同亚洲时段咧都有颇大嘅差别噶。即系有阵时当然都系同一只股票啊，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喺个唔同市场、唔同稍微有少少唔同争几个钟头咧，唔同嘅市场有唔同嘅投资者嘅睇法咧，有唔同嘅市况环境嚟讲嘅话咧，个跌幅咧系相差都即系颇大嘅距离咯。
4: 仲有啊，如果道指嚟计咧，其实成分股咧，即系跌嘅股数咧系少啲嘅，大概跌10只到嘅，有20只到咧系上升嘅。但系咧一只 Caterpillar 咧就已经包晒，或者叫如果加埋咧 Goldman Sachs 咧，就真系两只都已经有排你追啦。因为两只夹埋啊吓，系跌咗40几蚊嘅。 因为大家都知道道指是以个银码去计嘛，咁
5: 你44.5啦，
4: 系啊，你40几蚊，
5: 加埋 Nvidia 已经唔见咗50蚊啦，
4: 系啊，咁你谂下其他嗰啲咧，你要升翻即系几只夹埋要升翻50蚊啊，先至抵消咗条数。
5: 喂，十只加埋都升唔到50蚊啦，
4: 系啊，所以咪话咯，即系你望埋去咧，就觉得，咦，喂。

0: 嘅都係得九隻十隻啫，咁升嘅有成廿隻咁樣。因為佢點解咧？因為升嗰啲咧真係好少，即係譬如你睇翻即係較為少嗰啲啊。Apple 升得七毫幾次啊嘛，你點補嗰條數啊？
1: 升幅最大嘅以個股價嚟講，我就 Johnson & Johnson 啦，升咗8.48，升咗3%啊。跟住第二大 Traveler 升咗5.96，跟住 Amgen 升咗5.7。Salesforce 升咗4.6 ，Visa 升咗4.15，但加加埋埋嘅话，呢啲扎嘢加加埋埋都系讲紧得个廿零蚊左右，
0: 是都系补翻一半到啫，
1: 补翻一半到啫。你加埋下面嗰一抽嘅话，升成十只咧，可能都未去到50蚊嘅位置啊。
0: 所以变咗嚟计咧，就有排都未追到条数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晚上9:51。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1: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2: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9:53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哇，个波动性你都唔好话，真系啊！咁啊，道指咧就将个跌幅收窄咗，都差唔多一半咁就系啊。咁但系纳指咧就冇收窄到啊，反而系扩大咗啲。咁道指依家53,378点，只系跌81点啫。咁啊，头先跌170几点噶嘛，我哋睇嘅时候，咁啊，依家跌0.15%啊。咁啊，纳指咧26,316点，咁啊，头先跌200几点，依家跌300几点啦，328点，跌幅1.23%，即系话咧差唔多追翻咧 pre-market 嘅时候咁就系噶啦，都吓，即系仲有少少嘅都。咁啊 ，S&P 500咧7,704点，跌40点，跌幅0.52%。咁啊，睇埋欧洲啦，咁啊，反应都唔系有咩别情形嘅啫。咁啊，伦敦富时10,771点，升51点，升幅0.48%。法兰克福 DAX 26,211点，升127点，升幅0.48%。巴黎 CAC 8,538点，跌41点，跌幅0.48%嘅。咁啊，但系如果我哋再睇翻咧，今日啲股份嘅表现咧，其实唔可以话太差，因为点解咧？即系譬如升得多嗰啲咧，即系或者叫做近排啦，咁系有啲压力嘅。咁譬如 Apple 嗰啲咧，近期都跌啦，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啦，由350几啊，跌咗落嚟300蚊边。咁今日佢又升翻少少嘅，即系叫做企稳啲嘅。即系换句说话讲咧，你话佢好差咩？佢又唔系嘅，即系话咧，佢哋即系譬如即系轮流咯，我哋。

0: 咗，譬如好簡單，近期係較為強嘅，咁依家個市跌嘅，咁佢咪跌翻啲咯。
1: 嗯，
0: 啊咁啫喎。
1: 咁咪有少少輪動啦，但蘋果今日就都升幅都唔算大噶啦，都叫有升幅，微升咗 0.26%，
0: 即係至少唔使跌先啦。
1: 係啊，咁啊而家306.38，咁啊高位344.5左右嘅，你又回咗大約係10% 到啦，
0: 係
1: 啊，10% 鬆少少啦，11.2% 到啦，咁啊幅度又唔算太大，但今日蘋果算叻噶啦，應該係納指呢個納指七紅裏邊嚟講嘅話咧，唯一嗰兩隻左右咧係有升幅嘅，咁啊，其中除咗话呢个苹果升到0.3% 之外嚟讲 ，Tesla 跌0.6%啦，跟住微软就升到0.2%啦，不过升幅收窄咗啊。亚马逊都要跌1.1% 嘅，咁仲有呢、這个Google 要跌0.4% 啦 ，Meta 咧就再跌咗3% 啦，官司缠身啊。新墨西哥州方面嚟讲嘅话咧，个Meta 股价
0: 就快审噶咯，
1: 系啊，连续两日跌咗成差唔多50蚊嘅水平噶，跌咗差唔多10%噶，呢、這个都影响比较大啊。
0: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FM 一零二點四至一零六點三，新城財經台。
4: 晚上十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表示，已经获得行政长官李家超同意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咁根据最新工作进度，预计十月底之前提交。委员会表示，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以及其他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份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由于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性质复杂以及涉事方众多，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大量资料，因此向李家超提出请求延展提交报告期限。李家超去年十二月宣布成立委员会，目标是在委员会落实运作起9个月内完成报告。委员会今年3至7月期间举行30场听证会，听取80个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和涉事各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其他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元朗一只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渔护署下昼拘捕大狗的狗主，并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现正在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表示，涉事狗只上个月10号曾经咬伤另外一只狗，遭处方扣留，狗只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狗只，并作出适当控制。处方正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渔护署强调十分重视事件，特别是大型狗只在公共地方的管控，再次提醒所有狗只束养人必须时刻适当管束狗只。事发昨日下午3点几，一只重60公斤的中式大狗先后在 UHO 商场一带咬死一只贵妇犬和一只比熊犬。大狗身上有颈带，但是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狗主当时未有出现。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网上动画涉嫌含有烟草广告，违反吸烟条例。卫生署控烟酒办强调，涉事动画不单止展示角色人物的抽烟行为，而且重复持续清晰及多角度展示烟包和吸烟产品，品牌名称和标志清晰可辨。清晰可辨，属于条例所定义的烟草广告，涉嫌植入及发布烟草广告，违反有关规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又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而且正常运作，所有水雷已经被清除或引爆。另外，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文批评特朗普的言论是妄想。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领导层并无寄希望在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目前 正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文章引述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官员透露，伊朗领导曾认为谅解备忘录很可能是美国和以色列企图为全球经济减压并为日后更大规模攻击争取时间的伎俩，因此伊朗无忌希望在谈判，而是利用过去两个月为更大规模冲突做准备，就是包括

0: 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常规军队更大的控制权，任命经历过两伊战争的老兵担任关键职位，并加速生产导弹和无人机。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将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解冻。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8，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8，新城资讯台。
11: 银色旅途。
13: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4: 达摩祖师是中国禅宗的初祖，但是在达摩未来汉土之前，早有禅学传入。汉朝安世高等西域胡僧译了不少小乘的禅经，如安波首义经、禅要呵育经、坐禅三昧经，一直至东晋姚秦鸠摩罗什大师之后，大乘禅经继续咁译出，如波野三昧经、灵骑经、维摩诘经、金刚经等等。禅梵语读做 dhyana， 依译为静类思维嘅收集，是一种静坐调心、制御妄念以体证自性本体的方法。禅是方法，如果适当地收集禅，会达到三昧或者三摩地，梵文叫做 samadhi， 即是定的境界。禅法教人去除思想上的束缚，创造出无限的思维领域，所以从禅而开悟的人无所不晓，心境广大如虚空，不执着一切法，亦不空一切法，只是将自己本来具足的佛性开启，返望归真。禅是无所不在的，是超越时空领域，所以是没有形象、离文字、言语、 超出心思范围。

相传禅宗嘅起源系有一段故事嘅。释迦牟尼佛喺灵鹫山为八万大众说法之际，梵天王出现，献上美丽嘅金婆罗花。释尊拈住手中一茎花朵，扬眉顺目，大众唔了解佢咩意思，都默然无语。其中只有摩诃迦摄一人面露微笑，意会到佛陀嘅禅意。咁佛陀就话啦：吾以清净法眼，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正法，将付于摩诃迦摄。所以在印度，释迦牟尼佛是禅的初祖，摩诃迦摄是二祖，一直传到中国，远从印度来的菩提达摩成为初祖，慧可是二祖，增灿三祖，道信四祖，宏忍是五祖，而慧能是六祖。由慧能大师开始，唐朝禅宗大盛，后来再分为五家：临济、曹洞、法眼、云门同埋魏养。临济宗再分二宗：杨岐黄龙。所以禅宗系五家七宗嘅。禅宗系中国佛教嘅重要宗派，纯粹系中国人哲学思想嘅结晶。佢嘅布教经历咗一个相当长嘅历史过程，对中国文化有悠久深刻嘅影响。所以近代高僧太虚大师话：中国佛学特质在禅。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2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睇一睇美股嗰个情形啦。
3: 跌幅扩大咗喎。
2: 道指就唔算太差，纳指就越嚟越差添啊。
3: 主要都系纳指啦，纳指而家跌紧363点，跌紧1.36% 啊，比期货市场最高见到1.33%跌幅方面嚟讲嘅话，虽然纳指100咧仲要多啊，纳指100更加多，纳指100而家跌紧507点，跌幅1.69%，差唔多跌咗1.7%。咁啊，个股市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比较弱啦。譬如好似 Nvidia 啦，而家跌幅扩张到咧跌紧2.6%，去到219.18，已经接近今日嘅低位啦。曾经高位咧都见过221蚊左右嘅，而家已经跌穿220蚊，去到219.11。台积电方面嚟讲，亦都系咧跌幅扩大咗少少啦，跌咗4%咁滞啦，跌咗17.22，跌4%，413.75。咁啊，就算呢个花旗银行方面嚟讲，都跌紧0.7%，跌紧9.4啦。SK 海力士嘅话，跌幅扩大到6.7%，跌咗11.58，跌穿埋160蚊，去到159.8啦。跟住数落去嚟讲嘅话 ，AMD 啊跌咗5.6% 啦 ，Meta 跌3.6% 啦 ，Google 跌咗6.6% 啦 ，Micron MU 咧亦都要跌6.2%，跌幅都颇大啊。咁啊，跟住落去数埋落去，微软咧仲维持到0.2% 嘅升幅，升咗9.7去到480.32。亚马逊要继续跌0.8%啦，苹果咧就维升到4蚊，升咗4.13，而家升3.98，升1.3%。但系 Tesla 都系要跌0.8%嘅。但另一边相嚟讲，见到以 Planta 咧，亦都叫做微升到0.2%，似乎软件股今日稍为好少少。咁但系大部分嘅科技股方面嚟讲，我咧跌幅咧都系扩大一啲嘅。咁啊，譬如好似呢个 Samsung 啦，而家跌幅系9.2%啦。虽然喺英国上市嘅 GDR 咧跌467蚊，去到4.608。Bloom Energy 不嬲比较大波动咧，跌紧9.1% 啦。CoreWave 之前上个礼拜业绩好咧，曾经大幅反弹过，而家跌7.8%。Marvel 咧之前都反弹过，亦都跌7.5%。Intel 都要跌7.4%，都跌幅都一啲都唔细啊。
2: 似乎又是硬件跌，软件又好少少咁。
3: 系啊，不过软件似乎个好少少得嚟咧，又未足够，
2: 系啊，
3: 补足到呢个硬件嘅跌幅。
2: 即系佢只系个别有啲升下，但系升幅又唔好显著咯。你 Microsoft 嗰啲都唔系升好多，但系始终即系佢都叫做升，但系就即系真系叫做补唔翻条数咯。
3: 系啊，差好远啊！油价就轻微即系叫做收窄咗升幅啦，而家报有只系升0.1%。

0: 叫做跌穿91蚊啦，去90.96，咁嗱都系升少少嘅。纽约期油就升幅系都维持喺0.57%，啱啱跌穿85蚊，84.98，咁但系油价咧高位啦，美伊战争情况都系差啦，个情况似乎个和谈都仲系遥遥无期啦，而家仲要好似澳曼又有问题啊，红海边有问题啊，跟住仲有就去到乌克兰方面嚟讲嘅话，呢个俄乌战争咧继续好似系恶化紧啊，咁都仍然系令到气氛比较差啲，所以今日见到咧科技股、硬件股方面嚟讲嘅话，都有一个颇大嘅调整啊，甚至就话睇翻板块方面啦，而家见到十一大板块里边嚟讲嘅话咧，其实咧除咗话科技股跌幅大跌1.98% 之外嚟讲，工业股都跌0.88% 啦。至于呢、通讯服务业咧，即系包括嗰啲 Google 啊、Microsoft 嗰啲云端服务公司咧，都跌0.6% 啦。呢、这个原材料都跌0.2%，咁啊消费品都跌0.07%微跌啫。咁啊反为就今日咧就原来咧竟然系即系除咗能源股上升啦，同埋呢个健康护理医疗咧啲医药股方面嚟讲升1.7%，所以最大嘅升幅嘅板块呢个啲意外啊，可能就啲科技股咁差嘅时候咧，啲钱又走去搵啲药剂股避一避险啊。今日只丽来咧升到大约系2.4%，1211蚊美金升咗28.94，而家离开1249蚊嘅高位嚟讲咧，只系相差大约38蚊左右，大约系3%到咋。丽来咧次次见到啲科技股弱嘅时候咧，就会帮助到丽来啲股份。唔知呢个道指方面嚟讲，有冇见到啲药剂股做翻好啲咧？Johnson & Johnson做得唔错，好似。
1: Johnson & Johnson 睇一睇 Johnson & Johnson 依家咩价先吓？
0: 升到2.85%啊！
1: 升咗7.5%多啲添啊！
0: 但有 Salesforce 软件股方面嚟讲，升幅咧道指最大升幅今日咯，
1: 3.2% 咯。
0: 系啊，197.08升咗6.1。咁啊，跟住落去嘅话就似乎都一般般啦。Amgen 咧，另外一只 biotech 科医疗生物科技股咧，亦都升到1.2%啦，升咗4.96啦。
1: 咩啦？咩都升到0.9% 到啦。
0: OK， 所以药剂就咁啊，做得好少少啦。咁仲有就系话，你见到 S&P 500里边嚟讲嘅话咧，都见到有些少股份上升嘅。咁但系就喺个跌幅榜方面嚟讲嘅就差唔多一扎都系呢啲 AI 嘅硬件嘅股份啦。Coherent 跌10.9%，Teradyne 跌8.2%，Marvell 跌7.4%，SanDisk 跌翻6.965%。呢个 Lam Research 基本上嚟讲跌紧6.995%，Ciena 跌紧6.8%，Intel 跌紧6.7%，Lumentum 跌紧6.7%，思琪跌6.6%，Western Digital 跌6.5%。Monolithic Power System 跌6.3%， 哇！唉，真系其实啲十大跌幅嚟讲嘅话，全部都系 AI 科技有关股份啊，无论可能有啲 AI 晶片股啦，有啲系 AI 呢个光纤股啦。亦都甚至系有啲 AI 嘅一啲仪器，即系晶片仪器生产商股份咧，都系即系全部都系今日 S&P 里面最大跌幅嘅十只里面啊。
1: 系啊，未开市之前我哋都讲啊，今日都系 AI 相关嘅科技类嘅股份咧系受压啲噶啦，要佢能够真系即系今日能够好翻嘅，除非有啲消息咯，又或者佢会唔会有啲新啲嘅消息又喺个市场度酝酿啊，各样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咁都难少少，真系啊。
0: 系啊，我觉得今日个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借势调整下啦。只不过就希望咧，可能去到下昼嘅时候咧，个跌幅可以收窄翻些少，咁啊气氛唔好太差咯。咁当然黑心啲讲嘅，最好佢跌翻两三日啦，有平货执下啦。喂，纳指系26,700点位置。嚟讲买落去又冇乜肉食嘅吓，咁啊，就算长线投资嚟讲嘅话，都系 hold 低少少买咧，嗰个上升空间大啲啦，
1: 直播率会高啲啦。
0: 好似你买 Nvidia 都系等佢跌翻落去，
1: 咁啊梗系啦，
0: 170几蚊嘅时候出手啦，系咪？
1: 即系梗系希望佢能够落翻一啲，即系叫做重要啲嘅低，即系低水平都有啲支持位噶嘛，因为嗰阵时嘅横行区嘅低啲水平嚟。
0: 所以有阵时咧，投资咧都会真系好讲耐性嘅。你睇好咗个股份，喂 Nvidia 195蚊、200蚊买落去，即系直播率就稍微少啲咯。上望250蚊，可能得50蚊左右，但下跌有30蚊嘅跌幅嘅空间喺度，系嘛？跌翻落170蚊嘅话，个下跌空间都仲可能有20蚊嘅，咁但系就真系比较有限啲啦。
1: 好多啦嘛。
0: 上升空间嘅话，睇翻就算唔好话205蚊，睇翻240嘅话都有70蚊左右咧，吸引啲咯，咁啊喺呢刻嚟讲嘅话，我觉得 Nvidia 当然就都仲系吸引嘅。不过如果个指数整体股市调整翻多啲嘅话咧，咁啊无论系 Nvidia 好啊、AMD 啊、Micron 或者台积电嘅话咧，个入市嘅水平嗰个 entry level 咧都会靓仔啲咯。
1: 系啦，好，我哋又休息一阵先。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晚上10:20，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我是注册中医师李芳中医师，介绍一个润喉的小贴士给大家。闭嘴，闭嘴就是合埋嘴啦，跟住静心，静心就是说等自己安静下来，舌呢滴埋上颚、上牙同埋下牙呢，叩击30次左右。舌头呢就是口腔入面转动，口水呢多了之后慢慢吞下去。长期练习呢就可以刺激我们的唾液的分泌，起到润喉间固齿养精的作用。
6: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蓉会请来李芳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急性咽喉炎的话题。
4: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点，自愈人生。
6: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22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再睇一睇啦。现时咧就即系美股嗰个情况啦，吓咁啊，道指53,405点，跌54点，跌幅0.1%。咁啊，道指咧就逐步收窄啊，吓咁，但系咧就纳指26,307点，跌337点，都仍然维持住喺高嘅跌幅水平啦，1.27% 嘅。S&P 5007,702点，跌43点，跌幅0.56% 嘅。咁欧洲方面咧，都系仍然咧系伦敦富时能够升嘅，10,761点，升41点，升幅0.38%。法兰福 DAX 26,208点，跌130点，跌幅0.49%。巴黎 CAC 8,528点。跌51点，跌幅0.6% 嘅。咁啊，罗文啊，咁啊，今日咧，除咗头先你所讲嘅一啲药业类嘅股份能够逆市上升啦，叫做啊，零售都好少少。
0: 系啊，今日喺啲尤其是呢个啲叫做耐用品方面嚟讲，我咧个零售市场咧，零售嘅 sector 方面嚟讲，呢个板块咧系做得好啲嘅。咁第一件事咧就有业绩支持啦，虽然唔算话太个理想，话太大嘅升幅，咁但 Home Depot 咁嘅业绩方面嚟讲，我咧系支持到股价咧今日微升咗2.2%，而升幅0.66% 嘅。咁啊 Home Depot 咧今日喺开市之前嚟讲，我咧就report 咗佢第二季度嘅业绩。咁实际上虽然唔系话相差好远啦，但系每股盈利啦，同埋个销售情况嚟讲，我咧都系轻微高于市场预期嘅。EPS 每股盈利咧4.92，比市场预期4.73咧多咗0.09左右，都有大约系即系2% 到嘅一个分别啦。至于营收方面嚟讲，我咧去到478亿6千万，亦都比472亿7千万嚟讲，我咧轻轻多咗1% 到啦。幅度就唔算太过多噶啦，咁但系都叫做高于市场预期。咁再加上咧，佢对2026年嘅全年嘅销售盈利预测方面嚟讲，我咧仍然系继续觉得系可以做得到嘅，虽然冇提升到啊，咁就冇乜点样去减低到。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见到咧喺第二季度嚟讲，我咧嗰个同类销售 comparable 即系可类似嘅销售方面嚟讲，我咧系上升咗1.7%啊，呢个比市场预期嘅大约1.9%嚟讲为高，咁都算系一个见到生意方面嚟讲唔系太差嘅。虽然 Home Depot 继续讲啦，而家嗰个房地产市场方面嚟讲，我咧仍然系一个冬 眠嘅 frozen 嘅状态啊，都唔系话太过理想。

0: 涨噶啦，比前几年啲房地产咁好嘅时候咧就差啲。不过佢冇见过中国房地产市场啫，相对嚟讲嘅话，佢唔可以叫冬眠，唔可以叫 frozen 噶啦。咁但系始终咧就见到个销售方面嚟讲嘅话咧，系有一个轻微增长，而嗰个边际利润咧亦都系即系有个轻微嘅上升。咁所以个股价咧今日就唔系太差啦。咁除咗之外嚟讲嘅话咧，除咗见到即系 Home Depot 之外咧，仲有几间零售市场咧，零售公司咧都会公布业绩嘅，包括咗 Walmart 啦，可能听晚出业绩。咁都系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好留意翻睇翻个消费者嘅情况如何，可唔可以为咗维持到？咁呢方面咧，可能会对传统股份啊，喺个道指啊，同埋咧零售股方面嚟讲嘅话，提供到少少支持咯。
1: 嗯。好啦，咁啊，再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咧，咁啊，暂时啊都变化唔系好大啦，咁啊，但系道指咧就逐步回稳啦，53,419点跌41点，跌幅0.09%。咁啊，依家跌48点啦，0.09%。纳指咧就都收窄咗少少跌幅啦，26,350点跌294点，跌幅1.1%。S&P 500 7,709点跌36点，跌幅0.46%。我哋休息一阵。

0: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晚上十点半。

0: 音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到俄罗斯外交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寻日说，外交部要求召见武藤，但武藤未在指定日期到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武藤今日到了外交部大楼，逗留大约20分钟之后离开，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报道指副外长米加卢津就总统普京访问同日本有主权争议南千岛群岛之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外相茂木敏充发表反俄言论，向武藤表达严正抗议。俄罗斯发声明说，俄方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同管辖权不可动摇，领土根据二战结果划归俄罗斯，获民国相关协议同联合国宪章确认，日方任何直接或间接质疑都是完全不可接受同非法。鉴于日本继续遵循西方对俄制裁政策，以及日本支持乌克兰，俄方告知日本外交使团负责人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同权利。日本 Meta 宣布已经在当地推出防止青少年自杀的新功能，如果13至17岁的用户在社交平台 Instagram 多次搜寻和轻生相关的关键字，系统将会发送通知给家长。读卖新闻报道，新功能希望可以防范青少年在暑假结束前夕自杀率上升的现象。有关功能早前在英国和美国等地上线，当13至17岁用户在 IG 搜寻自杀、自残等关键字，系统会向家长设定好的电邮发送通知。不过家长需要预先在家长监护功能中连结子女账户。现时 Instagram 已经设有相关的机制，限制青少年用户阅览轻生相关内容。鉴于外界关注社交平台引发网络欺凌和自杀等悲剧，各国正陆续加强监管，例如是澳洲去年12月已经率先立法，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平台。翻返本港，海关采取打击跨国贩毒的行动，检获240公斤大麻，估计约值5600万，拉了10个人。行动上个月中旬展开，针对查验由东南亚抵港的过境行李。海关说，一般过境旅客，尤其由东南亚出发，经香港前往欧洲和非洲，理应携带大量的个人物品，但涉案行李装满高密度单一类别的可疑物品，而且行李外表新净，没有使用的痕迹，情况可疑。海关人员随即根据行李上展示的旅客资料，在机场内搜捕，拘捕9男1女，年龄介乎18至57岁。调查发现，贩毒集团以金钱利诱不同国籍人士，由东南亚经香港偷运大麻到欧洲和非洲，企图避开当地执法部门检查。海关相信今次行动成功捣破犯罪集团以香港偷运毒品到外地的路线。红磡曲街一间长生店怀疑失窃一副价值超过30000元的棺木。朝早11点几，长生店负责人返回店铺的时候，发现店铺内剩低的一副市值约33000元的棺木不翼而飞，怀疑被人偷走，原位放置另一副棺木。负责人怀疑是前员工所为，于是报警求助，案件列作偷窃案处理。政府今个星期六会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同1000架车辆进行压力测试。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说，正协助政府由民间组织600至800架私家车参加，预计除了测试道路、桥梁和仪器，亦都会演练出入关口的挤塞情况，以及针对

0: 车的应急应对方案。你要陪在电台节目说，新大楼采取五合一车辆查验方式，除了检视繁忙时段检测仪器有没有存在偏差，亦都要测试进入关口的公路可否容纳大量的车辆。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9: 我是心脏科医生陈其云医生。好多人都只是知道有流感病毒，但其实在生活上面还会碰到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这只病毒随时可以比流感病毒更加高风险。所以不要以为自己买了健康保险就可以保障你一切。有时只要听医生话，看生活上面还有什么细节可以帮到你，例如接种疫苗可以帮你一针保三年的。
8: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0: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2: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3: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2: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3: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4: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15: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啦。
14: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至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00至12:00节目重温。
16: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曼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7: 道指南。

0: 只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40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道指咧其实都一路好咗噶吓，53,427点，但系都要跌32点，话咪大跌幅已经收窄咗好多啦，跌0.06% 啫嘛。纳指26,357点，都跌少咗噶啦，287点，跌1.08%。咁啊 S&P 5007,709点，跌36点，跌幅0.47%。咁啊欧洲方面咧，伦敦富时升嘅啫，10,762点，升42点，升幅0.39%。法兰克福 DAX 26,193点，升跌嘅，跌144点，跌幅0.55%。巴黎 CAC 8,526点，跌52点，跌幅0.61% 嘅。咁啊，跟住咧，我哋又睇一睇就美元嗰个情况啦吓。咁啊，美汇指数咧弱略咁样升少少啦，99.58，咁啊升咗0.01% 嘅。咁啊，美元嘅汇价啦，欧罗报紧1.1582，日元159.50，英镑1.3541，瑞士法郎0.8118，澳元0.7105，新西兰元0.5885，加元1.3877嘅。
2: 其实呢样嘢都几特别喎。嗱，美汇指数咧，其实就冇乜点升到啊，今日。
1: 系啊，
2: 虽然你见到油价咁高啦，跟住个债息又咁高啦，嗱，债息高咧就会推喐美汇指数嘅。
1: 系啊，
2: 因为有息差嘅问题啊嘛。
1: 但系佢又唔系好喐咋？
2: 佢又唔系好喐啫。而家仲系99.6呢啲位置嚟讲嘅话，即系唔算好高咗。甚至其实严格嚟讲嘅话，今日咧过去呢两三个钟头嚟讲嘅话咧，由99.即系65啊、68啊呢啲位置咧，反覆咧就叫做跌咗少少落嚟嘅。
1: 应该话咧，整体现时咧，其实好多嘅一啲即系金融市场里边嘅价格咧，开始正常咗嘅。即系譬如你话油价系咪好高咧？喂，依家仲打紧仗嘅、哦。咁你话80多蚊啊咁样，其实都唔算话真系好高。
2: 99.1啊，都唔算好夸张嘅。
1: 都唔算好夸张，
2: 都未至于三位数字啊。
1: 系啦，嗱。咁好簡單啦，仲有啊，你美匯指數都叫正常咗好多啊，唔係話
2: 美匯指數咁啊，直情有啲奇怪喎。你諗下，嗱，美伊戰爭又唔係好理想，俄烏戰爭又好似惡化趨勢。
1: 其實依家咧最唔正常嘅就係債息，因為債息係偏高債嘅。
2: 係啊，尤其是債息咁偏高嘅話咧，就理論上都會幫手推高個美匯。其實嗱，美所有嘅貨幣嚟講嘅話咧，有幾樣嘢啫。嗱，美匯通常就係如果個國際呢個地緣政治環境越唔穩定啊，風險越高嘅時候咧，
1: 哦，美金係有避難嘅作用噶嘛，
2: 美匯就會高啦，係咪？過去呢幾個月嘅美伊戰爭，我哋睇住都係噶，邊日差啲嘅時候，
1: 嚇
2: 話冇計傾嘅時候，個美元又夾高咗，咁啊股市又比較差啲。今日咧就其實個股市又差啦，跟住嗰個地缘政治风险连续两个火头来讲的话都不是太过理想啦，跟住债息又高啦，债息高又会拱喐个美汇噶嘛，咁但个美汇就冇点升到啊，严格嚟讲今日计算咧，仲要佢微跌0.07%，呢个都有少少奇怪啊，唔知系咪等于个美汇开始已经即系有少少麻木，唔好理嗰个地缘政治风险嘅情况啦。
1: 其实依家主要我觉得系个债息高咗啫，其余嘅都唔系话唔正常咯。
2: 唔系话太离谱啊！
1: 吓，唔系话太离谱嗰种咯。即系你话，当然环环紧扣嘅，咁但系咧就有阵时都唔系话咁容易去知道究竟后边推动嗰个因素喺边啊。譬如好简单一样嘢咧，就系你话金价有阵时即系战事啊，或者嗰个金融市场动荡咧，金价呢啲咧其实都有少避险嗰个因素啊，但系有阵时你又完全见唔到呢样嘢噶。
2: 金价已经成为风险资产，
1: 冇错啦，就是、所以话咯，即系依家咧系好奇怪嘅，就系你望埋去系得债息咧，即系依家啊，如果你计长年期嗰啲啊，喂高过战事嘅时候啊，仲要。
2: 是啊，高过120蚊油价
1: 时候。是啊，
2: 是啊。是咪好简单 ?19 年高位，咁即係好明显今年系冇咁高嘅时间啦。
1: 是啊。
2: 而美汇指数呢，其实由呢、這个譬如话6月中呢见到个谈判越来越弱嘅时候呢，就正式突破100蚊美汇指数嘅位置啦。跟住呢一路呢就喺101啊 ,100.5 呢度徘徊咗段好长段时间啦。直到去到即係8月份呢先至叫做落返去100以下水平。咁而家就反覆呢跌到99.5。9.6 呢啲位置嚟讲嘅话，都算系过去呢两个几月嚟嘅一个比较低嘅位置啦。咁当然啦，以前个美汇指数系96-100嗰个 range， 今年喺美战争喺六月份之前嚟讲嘅话，咁而家虽然话喺呢个 range 嘅一个顶部啊，都仍然系喺翻个正常呢个 range 咯。咁已经冇再话升穿100蚊以上。如果可以见到美汇咧反复咧喺100以

0: 下，翻翻落去接近翻99啊，甚至99楼下嘅话咧，我觉得就会对个股市有些少帮助。但系更加重要嘅就系债息真系要回落翻啲先。无论十年期、三十年期债券嚟讲嘅话，孳息率咧要回落翻最少十至十基点咧，个股市先至会比较容易可以比较做到比较好啲咯。
1: 系啊，其实依家最唔正常嘅就系因为个债息，因为点解咧？因为你见到系明显系高过晒战争最激烈嘅时候啊，尤其是长年期。
0: 系啊，
1: 即系如果你话喂唔系，依家油价讲紧102，嗰个美汇又讲紧102啊嗰啲咧，咁你即系个债息高咧，咁好正常啊，因为大家一齐唔正常啊嘛，
0: 系啊，
1: 咁咪变得好正常咯。
0: 系啊，
1: 依家唔系啊嘛，依家好似
0: 美汇又比较冷静啊。
1: 系啦，即系个个都翻去正常啲嘅水平嘅时候咧，硬系个债息就唔肯落。咁但系当然，即系我哋头先喺节目开嘅时候都同大家讲咗好多，即系债息高咧，其实都有啲另外啲因素嘅，就唔系话净系战争嘅，因为似乎就即系真系减持，即系六月份啊，因为依家出嘅数字系六月份嘅数据啊嘛，咁咧就环球真系减持咗。即系美债个持有量嘅，
0: 但系我觉得咧，除咗话你话见到减持美债持有量嚟讲嘅话咧，我认为唔多唔少咧，都关系喐十事噶啦。
1: 哦，
0: 佢五月份上台之前咧，仲系4.252、4.3啊、4.4呢位置嘅。喂，佢上台之后嚟讲就突破4.5啦。中间曾经虽然稍微回落啲，跟住而家又上翻4.6啊、4.7嗰啲位置嚟讲嘅话，我觉得表面正功嘅喐十都似乎有好大嘅功劳啦。
1: 系啊，一路都话加息加息，或者叫个鹰派都系强啲咯。
0: 系啊，可以不断鹰派嘅信号啊，跟住仲有一样嘢，佢鹰派信号得嚟嚟讲嘅话。白宫完全沟唔淡佢，完全唔出声。
1: 系咯，好奇怪呢样嘢。
0: 系咪咁啊？好明显嘅有啲默契啦。咁但系呢个市场就有啲惊啦。系咪？喂，你咁鹰，系咁放鹰，白宫就冇反对啊？不反对通知书俾埋你咁
1: 啊？
0: 好似
1: 即系任你噏，任你放鹰啊！真系
0: 任放鹰。平时华威尔只不过系话唔肯减息啫，就已经俾人闹到
1: 系啊系啊，炒佢啊，已经即时出嚟跳出嚟啊，炒你鱿鱼噶。
0: 所以我觉得啊，当然即系可能呢个其中一样嘢嚟讲，本身白宫啊、特朗普啊、战争啊使得多钱啊，将会大选啊使得多钱啊，咁可能令到啲市场人士嚟讲担心美国国债嗰个还款能力系稍微有欠完美咧，拱高债息啦，呢个一个可能性啦。但咧油价嚟讲嘅话，我同大家讲好多次啦，油价过去嗰2021至2025呢五年嘅 calendar year 嘅平均数系$80左右。咁而家你89、90、91嚟讲嘅话咧，虽然都系高，但未至于话一个极度即系偏高水平，未至于真系影响到个债息要穿19年高位啊！你要留意就系唔系讲紧19个月，19年嘅高位，
1: 系啊，好夸张噶。
0: 咁我觉得呢个一定唔系纯粹油价问题嚟噶啦。咁美国政府可能嗰个财赤比较大啲，有些少影响到。但我始终认为咧，即系近呢几个月嚟讲嘅话咧，债息系而家呢过去呢3-4个月先至升穿咗4.5%，跟住仲要系不断咁去到4.6啊、4.7啊，曾经挨住4.75呢啲位置嚟讲嘅话咧，我认为个联储局主席过分鹰派嘅一个动作咧，系有啲影响噶。咁事实上咧，我不嬲对呢个新任嘅联储局主席沃什方面嚟讲嘅话咧，我真系有啲担心佢一个做法咧系影响到金融市场嘅稳定性。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Music on board。2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2: 晚上10:51。
1: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10:5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再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道指咧收窄咗个跌幅之后咧，都即系啊转升添啦，依家啱啱53471点，升14点。53474点啦，升14点，升幅0.03%。但系纳指咧完全冇反应啊，26318点，跌327点，跌幅1.23%，仲要跌大咗添啊。S&P 500 7706点，跌38点，跌幅0.5%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反应就冇乜啊。咁啊，伦敦富时咧有升嘅，10759点，升39点，升幅0.36%。法兰克福 DAX 26199点，跌139点，跌幅0.53%。巴黎 CAC 8529点，跌50点，跌幅0.58%。咁啊，一头先我哋冇到睇到人民币对美元啦，咁啊再睇一睇啦。咁啊，6.7425嘅。咦，喂，罗文啊，我哋见到道指升一升、哦。
6: 是啊，道指方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呢今日呢你就唔好諗住道指升会带动纳指上升啦。
5: 应该唔会啊。
6: 而家返个问题上就係纳指跌得越多呢，道指方面有机会就转升比较多。
5: 啲、哦、钱走去嗰边避一避险啊。
6: 是啊，即係呢个就正正我想讲一样嘢啦。喂，首先第一件事就係话，咁消费类股份啊，甚至呢个内用品方面来讲的话呢，今日 Home Depot 业绩呢有少少支持嘅。跟住仲有就係话，跟住仲有 Walmart 啊 ,Target 啲公司出业绩呢都有啲憧憬啊。喂，如果好似 Home Depot 咁样交到供货嘅，咁业绩啱啱出嚟好完嗰啲公司来讲的话，加上而家估压呢喺科技股啊 ,AI 股方面啊嘛。咁喂，嗰啲公司沽，如果啲投资者短线嘅炒卖沽咗呢啲盘嘅话，都要搵地方摆啲钱噶，都要搵地方拍车噶，系咪？咁所以因此咧，就可能反为就系受惠咗呢啲传统股份。你睇个板块方面嚟讲嘅话咧，纳指嘅科技板块咧，首等翻嚟，科技板块跌幅超过2%啦。科技板块今日跌咗2.2%，industrial 都系跌0.88%啫。communication services 咧，呢个通讯服务业咧就跌咗0.4%，跟住落去跌幅都唔系多噶啦，剩翻最后一个跌幅就系 materials。今日咧11大板块嚟讲，只有4个板块下跌嘅啫。咁啊，除咗呢个 technology 之外嚟讲，冇一个板块跌幅系超过1%嘅。反为就系话咧，喺个科技股跌得咁紧要嘅时候咧，你见到健康护理升1.7%啦，跟住呢个内用品方面讲升1.6%啦，能源因为油价上升啦，升1.02%啦。仲有呢个 utility 咧，即系啲公用股方面升翻0.7%啦。就算金融类嘅呢个板块都升翻0.7%啦。连呢个房地产 bond yield 上升啊，房地产竟然升咗0.5%嘅。系咪？咁跟住最后尾先至去到呢个 consumer discretion 消费品咧，都升0.4%。我有啲怀疑就系科技股跌幅越大咧，啲资金就短线走出咗科技股咧，就要避咗去啲传统啊、健康护理啊，甚至系内用品啲股份啦、啊。再加上就 Home Depot 啦、啊、出业绩啦、啊、，Walmart Target 就嚟出业绩啦、啊，呢啲都令到市场憧憬就话：咦，如果你业绩好似 Home Depot 一样咁好嘅话咧，咁就有些少上升空间、啊。咁不如啲钱拍过去比比啦。
5: Home Depot 越升越有添啦，依家 Home Depot。就在道指成分股里面来计第五位升幅的 1.73%。Johnson & Johnson, 刚才我都说就药业股似乎都挺好啊，现在 Johnson & Johnson 在道指成分股

0: 里面嚟计咧，升幅系第一嘅，接近3% 噶佢。
1: 系啊，
0: 过埋 Salesforce 添啦 ，Salesforce 只系升2.84% 嘅啫。
1: Salesforce 就唯一一个叫做系类似科技股有升幅啦，跟住 Nike 又升幅啦 ，Nike 本来都弱噶啦，今日升翻9毫子，升翻40蚊，系嘛，升2.4%。可乐咧都唔系太靓仔噶啦，都升翻2%。跟住 Visa 啦，嗱，跟住仲有一只叫科技股似少少嘅就系苹果啦，苹果升咗1.6%。
0: 但系苹果近排跌好多啊。
1: 系咁啊，低位反弹都算做得唔错噶啦，升翻130蚊，升4.78，升幅一啲都唔细。咁啊 ，Walmart 咧。就嚟出業即刻升1.5% 啦，跟住喺跌幅方面嚟講，你見到道指就係可以見得翻啦。喂 ，Caterpillar 跌4.3%， Nvidia 跌2.6%， 呢兩個就係最大跌幅啦。所以呢個科技啊、AI 有關嘅板塊啊，雖然 Caterpillar 就理論上就好似冇乜 AI 含量啊，但佢股價而家完全由 AI 主宰嘅時候咧，就見到佢跌幅咧可以係比較大啲啦。思科系統第四大跌幅跌1.7%，咁而呢個金融板塊方面嚟講嘅話咧 ，Goldman Sachs 咧今日都跌1.8%。Alphabet 咧亦都要跌0.3%，所以个科技方面咧都系比较弱势咧，就反为可能造就咗咧非科技啊传统板块咧今日做得好啲咯。
0: 仲有 JP Morgan Chase 啦都跌噶，虽然佢个跌幅唔系好大啊，但如果你计喺道指成分股嚟计咧，佢应该系排第七啊，即系跌幅嘅第七位啦。其实跌嘅股份唔多噶，即系我一路都讲啊，大概10只到噶啫，但系就因为有几只个银码大啊跌得。你高蚊 set 跌20蚊啊！
1: 系啊
0: ，Caterpillar 跌咗39蚊啊！
1: 嗱，今日嘅数字嚟讲，都几多经济报告噶。咁啊，其中有关通胀嘅咧，就见到 export price index 咧，7月份嚟讲嘅话咧，系比呢个上个月份咧系跌咗1.3% 嘅。咁呢个比市场预期嘅0.2% 升幅咧，好明显系低咗好多嘅。咁啊，呢个系一个出口嘅价格指数啦。咁啊，对美国嘅本土嘅通胀就唔会太大影响。咁但呢个数字方面嚟讲，都系似乎有少少显示到通胀压力唔大嘅。而另外一边上嚟讲嘅话咧，入口价格指数咧 （import price index） 咧，七月份咧亦都系跌咗0.4% 嘅，亦都比市场预期嘅微升0.1% 嚟讲嘅话咧，好明显系低咗好多嘅。咁所以因此咧，见到呢、這个出入口嘅通胀指数嚟讲嘅话咧，虽然并唔系最重要嘅通胀指数，都显示到通胀压力并唔系太大嘅。而另一方面嚟讲，房地产数据咧 （housing start） 咧就得139,000，呢个比市场预期134,000咧係為低，亦都比上個月141,500嚟講係低少少嘅。甚至呢、這個但比較前瞻性啲嘅building permit 咧，建屋許可證方面嚟講，去到143,000，呢個比市場預期137,000同埋上個月嘅134,000咧就好少少嘅。咁見到房地產市場都未至於太差，咁可能呢個亦都幫助到消費品啦。咁至於pending home sales 方面嚟講嘅話咧，就下跌咗2.3% 啦。呢、這個比市場預期嘅增加0.1% 嚟講嘅話咧，就比较系理想嘅，因为 pending home sales 比较跌幅多嘅话咧，就唔系太理想 ，sorry 啊，应该系比较差嘅情况嚟嘅，就房地产个市场个交易量比较。弱少少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見到呢個 industrial production 方面嚟講嘅話咧，都係升咗 1.08%。七月份嘅數字咧，睇翻從上月比較嚟講，係升咗 0.2%， 呢個比市場預期慢一些少。咁而最後尾咧，個 Atlanta Fed Now GDP 咧，第三季咧就係暫時嚟講嘅話咧，前瞻性嘅 GDP 預期咧 4.0% 增長，呢個同上個月嘅 4.3% 同埋呢個預期 4.3% 嚟講，係輕微低一些少嘅。所以通脹暫時或者增長方面嚟講嘅話，都唔系太过强劲今晚数据，咁但系个 bond yield 升咗咁多咧，就令到股市有啲受压咯。
0: 好啦，咁啊，再睇多次美股情形啦。道指又回跌翻34点啦，53,425点，跌0.06%。纳指咧一路都冇乜起色啊，26,279点，跌365点，跌幅1.37%。S&P 5007,697点，跌48点，跌幅0.62%。
1: 纳指一百先惨啊！
0: 纳指一百睇埋啦，咁啊，纳指一百跌544点，29,450点，跌1.82%啊。欧洲方面咧，德伦敦富时升嘅啫，10,749点，升20.9点，升幅0.27%。法兰克福 DAX 26,165点，跌173点，跌幅0.66%。巴黎 CAC 8,524点，跌55点，跌幅0.64%。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11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一名35岁女子确诊感染麻疹，依家情况稳定。卫生服务中心表示，暂时有198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正接受医学监察，暂时冇发现有麻疹病征。中心话，病人呢个月4号发烧同咳嗽，5日后出现皮疹，咁当日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医，无需入院。佢嘅临床样本证实对麻疹呈阳性反应，病人被。并非本港出生，不确定自己曾否接种麻疹疫苗，潜伏期内曾经短暂离港旅游，病人在传染期无需上班，家居接触者没有出现麻疹病征，中心已经联络相关医院，以找出密切接触者和是否涉及高危人士。一名有长期病患16岁少女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病人上个星期六起发烧，今日气促，被带到将军澳医院急症室，佢出现呼吸困难和低血压，转送到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佢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 H3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佢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中心说，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0宗儿童流感严重个案，造成1人死亡，其余4人已经康复出院，3人稳定，2人危殆。预期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维持在高水平，感染人数预计会继续增加。海关调查一间涉嫌在售卖护肤品和美容仪器时使用具威吓性营业行为的零售商，并到涉案公司的注册地址搜证，据报是早前被投诉涉及不良营销手法的一间连锁美妆店。海关表示，早前接获6宗举报，话相关零售商怀疑向消费者施加不当影响，以具威吓性的销售手法迫使他们作出交易决定，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涉案金额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海关下午到涉案公司位于上环的注册地址调查和搜证，地址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商户营业行为，亦都没有美容公司员工在场。海关说，高度重视案件，不排除日后会有拘捕行动，又呼吁怀疑遭受有关不良营商手法对待的顾客尽快联络海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又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而且正常运作，所有水雷已经被清除或引爆。另外，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文批评特朗普的言论是妄想。俄军攻击乌克兰东北部，造成至少10人死亡和17人受伤。俄罗斯官员就说，乌军同日出动620架无人机攻击首都莫斯科和周边地区，是乌军对莫斯科州发动的最大空袭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攻击位于哈尔科夫州一个繁忙路口，周边有邮局、商店和住宅，强调乌方必会对今次攻击作出回应。五针对莫斯科州遭遇的空袭，州长弗洛比约夫表示，袭击波及俄罗斯电商野莓的仓库及其他设施，造成州内至少3人受伤，包括一个10岁的女童。此外，几个俄罗斯控制区亦通报遭受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克里米亚最大的电力供应商表示，南部多处地区因为这一波攻击导致停电。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5: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只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8: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9: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0: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又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女生啊 ，Esther 陈婉婷
2: 啊 ，Sure。
0: 上集咪同大家讲咗一啲喺日常生活之中觉得无奈嘅地方，或者觉得吓出嚟嘅地方嘅。
2: 嗯，
0: 我又有啦，
2: 又嚟，
0: 又有个新补充啊。话说咧，我又玩咗一个新嘅 game 啦。我觉得我都好犀利嘅咯，最近忙到哭泣，但系我都竟然开咗个新嘅 game 嚟玩，规划紧一个社区啊吓。
2: 嗯，
0: 我咧就好努力咁样咧，将一啲咧我觉得好似可以做朋友嘅人。我怎样判断他们可以做朋友呢，就是包括例如他们做的职业会令到我可以估下他们的兴趣，包括我跟他们的对话，即是里面的 character 呢会跟你讲一下东西的。我会估到他们的兴趣大概是什么方面，他们的性格大概是怎
2: 样，
0: 还有他们的外形特质，即是外形特质你会见到例如他们喜欢什么品味的东西。
2: 嗯，
0: 我就可以估哪些人和哪些人有机会是可以做朋友的。
2: OK。
0: 我就将呢啲咧，似乎可以做成好朋友嘅朋友咧，我就将佢哋咧 group 埋住得好近，即系例如咧，佢个社区里面咧会有几块田地，例如系一格格咁啦，咁、然后佢有几间屋仔摆喺度啦，中间好多块呢啲咁样嘅小区域咧系相隔啲马路嘅，我就会将咧，我觉得似系会做 friend 嘅人咧摆埋喺同一块田，咁佢哋就唔会相隔马路啦，咁样样。
2: Okay。
0: 然后咧。我玩玩下呢个 game 去到唔知几多级之后咧、我作为一个市长咧，我嘅声望飙升咗之后咧、我就可以扩建我呢个城市。我一揿扩建，然后咧啲摆位唔同晒啊！
2: 点解啊？
0: 我唔知佢扩建咗之后咧，本身存在嗰啲位置咧，佢都重新移动咗，所以佢哋唔再住喺一个区域啦。
2: 咁如果我一路玩落去，咁佢咪不停扩大、扩大、扩大，我每一次都要再执过咯。
0: 系啊，而且我觉得好无语嘅嗰个地方咧，就系你如果重新帮佢。

0: 住喺嗰个位咧，佢哋建立咗一啲嘅感情嘅。佢哋可能系互相送礼物，所以佢哋有个关系值啦。
1: 好 friend 咁啊。
0: 系啦，你搬咗屋之后咧，你同你本身嗰啲
1: 绝交，
0: 佢啲关系值都会变咯。
1: 去到绝交冇？
0: 差唔多
1: 吓、啊。
0: 所以我唔明白点解要咁啊？
1: 有北啊呢、這个 game，
0: 我好无语啊而家。
1: 因为你玩个 game 你咁辛苦经营，或者比较心机啦，冇话辛苦啦。突然之间一下转晒嘅，我系的而且确几咁失猛啊！
0: 即系嗰个城市系真系靓咗，
1: 系，
0: 同埋个空间系大咗，同埋更多嘢玩。
1: 系，我执好晒噶啦。
0: 但我唔明白你城市扩建咧，你点解要改建晒原有嘅区域咯？
1: 唔使噶，你将嗰个其空间放大，放翻大或者俾我用嘅放大咪够咯。
0: 系啊，点解原有嗰啲位置都要喐咧？
1: 即系其实可能佢系俾你我设定晒系咁，你一扩建就跟翻我嘅设计。唔准系你嘅设计，
0: 唔系咁。其实以前嗰个都系佢嘅设计嚟噶，
1: 系咩？
0: 系啊，只不过系话我决定咗啲人住喺边一个位啫嘛。但系嗰个座位表系佢分配噶嘛。
1: 嗯，
0: 但系我唔知点解佢即系扩建咗之后，个班房变大咗之后，啲座位嘅形状摆位都要变咯。
1: 搵到钱以后，我哋就讲再见，拜拜。
0: 唉，所以我有少少无奈啊，再慢慢执啦，再慢慢走啦。咁嘅，其实玩呢个游戏咧，都会比较感到一件事，就系时间系 money 啦，因为里面啲角色咧都系用时间嚟赚钱嘅。咁、但系咧，我最近又见到一单小新闻咧，我觉得都几搞笑嘅。有一啲地方咧，佢哋发明咗一啲悭时间嘅方式，系将几件事同一个时间做。就系整美甲啦，眼睫毛啦，
1: 系。
0: 手手脚脚的美甲吓，
1: 系
0: 同时进行，
1: 好啊，
0: 所以是五个人一起服务你，
1: 哇，
0: 好像是五马分尸咁，即系有个人在你个头嗰度帮你种紧呢个眼睫毛，左手右手各一个人，左脚右脚又各一个人，
1: 好犀利哦！
0: 咁样样你就可以进行到极限嘅有效率嘅美容法啦，讲紧40分钟可以完成晒头先所讲嘅呢一系列嘅东西，
1: 咁几好、啊，
0: 几好咩？
1: 系呀，
0: 喂，但系嗰个姿态系好辛苦下、啊，我觉得。
1: 唔系，咁佢都系应该瞓喺度进行啫，系嘛？
0: 半。
1: 半躺咯，
0: 唔系咯，因为嗱，你谂下你整甲，嗰、个人系需要有特定嘅角度，
1: 系
0: 你只手系要咁样咬俾佢，
1: 哦 ，OK，
0: 然后你要伸入啲肌度嘅，
1: 系，
0: 然后佢唔系喺张床度帮你整嘅，
1: 嗯，
0: 因为你谂下，如果你只脚系瞓喺张床嗰度嘅话，咁嗰两个整你脚面嘅人其实系咬住噶嘛，
1: 嗯，
0: 所以佢成个姿态系都几奇怪，
1: 系。
0: 但我就觉得有冇日理万机到呢个地步吧？
1: 要悭时间悭到呢个地步嘅话，相信呢个人咧都真系几咁唔够用啊！啲时间
0: 系啊，但系就有一啲嘅铺头而家系推出咁样嘅一种美容法啦，就话想帮啲大忙人咧进行到一个极致嘅效率。
1: 嗯，
0: 咁样样就可以一口气搞掂晒你双手双脚嘅美甲啦，仲可以做埋眼睫毛咁样样。咁好多网民咧都热议嘅，觉得都好奇特下嘅。但我自己觉得啦。虽然我冇整眼睫毛啊，我都冇整脚甲，我只系做美甲啫，即手指嘅美甲。但我其实觉得整美甲呢个过程，其实系一种放松嚟噶嘛。对我哋嚟讲系咪？即系喺嗰一刻，我哋系可以唔谂嗰啲最烦嘅事，因为你谂都冇用。
1: 系啊，
0: 即系你整嘅时候，你点搞啫？
1: 冇。
0: 咁喺呢个阶段咧，你就只可以慢慢咁样等嗰个美甲师帮你整好成件事啦。咁又喺呢个过程之中，因为我通常我啲美甲咧，我会自己 set 好主题。set 好痛，你会见到佢慢慢成形，其实都几开心嘅。你觉得你同佢美甲师一齐好似创作紧咁样
1: 共同做紧一啲嘢。
0: 系啦，而最后出嚟呢个图案对我嚟讲，至少系嗰一个时期嘅我嚟讲系有意思嘅、有含义嘅，有意义嘅。咁我呢个过程系开心噶嘛？再加上其实喺呢段时间，因为我同我嘅美甲师关系都 OK，即系我哋会互相分享好多生活趣事啦。咁、其实你可以当同 friend 倾偈都系一种放松嚟嘅。
1: 啱啊。
0: 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呢个本身系一个可以俾你 enjoy 嘅过程，但系你将佢搞到咁 packed 系做乜嘢咧？仲辛苦过翻工。
1: 可能佢好 enjoy 呢，
0: 即係因为极致嘅效率，所以重视效率嘅人喺嗰刻就好开心。
1: 悭咗40分钟点呀点呀。
0: 唔係悭咗40分钟，总共只用咗40分钟。
1: 係呀，咁但係问题可能我整眼睫毛用40分钟，收甲40分钟，脚40分钟。咁即係话。
0: 係呀，悭咗係唔止40分钟。
1: 唔止喎。
0: 係呀。 同埋我唔知点样佢可以用到40分钟搞掂，因为咧我唔知道大家咧平时整美甲系整紧几长时间，例如我做嗰啲。

0: 款，因为我有时会画一啲对我嚟讲有意思嘅图案上去啦。咁所以我通常系会坐3-4个钟头。
1: 我冇咁耐。
0: 咁所以你谂下，如果3-4个钟头系整晒两只手嘅话，咁即系一只手佢都整咗个零两个钟吧。
1: 系。
0: 点样样可以塞到40分钟搞掂佢？除非系整正式，否则嘅话我谂唔到啊。
1: 应该都系。因为我就比较简单啲，反正我都有整嘅。咁但系如果系画花嘅话咧，我哋话斋都真系要2小时最少啦，坐底。
0: 系啊，同埋某程度上咧，我点解好喜欢我呢个美甲师嘅其中一个原因系因为我觉得佢对细节系有要求。即系我俾佢整，我知道佢好用心、好仔细。我系宁愿大家慢工出细货。因为可能因为我剪节目都系我系想慢工出细货嘅，所以我能够理解啲慢工出细货嘅人。我就唔会想我嘅美甲师好急，然后可能要牺牲个 quality。咁咯。点样40分钟可以搞掂晒？
1: 我觉得佢应该冇做到画花呢一个嘅选项噶啦，
0: 得单食，
1: 甚至乎可能净系修修补补添啫。
0: 系，我觉得呢个阵仗好大咯，同埋我唔知点解，我觉得如果我代入我自己，可能因为我系 I 人啦，有一种羞耻感。
1: 5个人，
0: 你谂下5个人同时好似侍候你，
1: 然后你4肢系撑开俾人哋救。
0: 系啊，但系 anyway， 总之我谂啦，佢既然提得出呢个方案，可能都真系有人有呢个需求嘅，只系唔系我同你啫。咁如果有啲人系真系有呢个嘅需要嘅话，佢可以揾到相应嘅服务都系好事嚟嘅。
1: 啱。
2: 晚上11: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你嘅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嘅资产系咩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嘅资产系你嘅精神健康啊！
5: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同埋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6: 香港钟表业在国际间享负盛名，每年的香港钟表展和国际名表会穗更是全球业界重要平台。8月25日星期二上午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来宝德精密有限公司董事及总经理林启瑞，以及高顿斯有限公司副总裁周婉贤，分享参展经验和行业最新概况。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0: 黄婉婷，
8: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8: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翻嚟知识型女生 ，Esther 陈婉婷。
1: 阿 Sure，
0: 系阿 Sure， 你话你有一样嘢想讲，系同我哋上集内容有啲关系。因为上集我咪分享妈妈的咖啡机嘅，
1: 系啊系啊。
0: 然后你话你有一啲类似嘅 device 都发生咗一啲趣事。
1: 系啊，因为
0: 咩事咧？
1: 上星期我咪就好疑惑，点解妈妈要拣，即系妈妈要拣个咖啡机系咁唔 user friendly 嘅？系因为我发现我最近用嘅嘢咧太 user friendly。
0: 点 user friendly？
1: 因为你知道内地其实而家都好多一啲嘅人工智能嘅装置，包括啲汽车里面咧，而家你声控叫佢哋个名咧，佢哋就会帮你自动校啲温度嘅。咁我有两个朋友咧，
0: 车内嘅温度，
1: 车内温度啊，其实系任何操作都可以。可以啊，
0: 都可以升控。
1: 系啦，因为我有朋友两部唔同牌子嘅车咧都做过，所以我就觉得，内地用呢啲嘅即系 AI 讲嘢嘅话咧，我觉得系好正常嘅事。咁啊，话说啦， 我哋即系我最近嘅，我讲咗好耐嘅球馆咧，就终于开始试业啦。
0: 系，终于
1: 系啊，终于开始啦。咁我哋球馆咧就
0: 恭喜晒，
1: 系啦，
0: 情况可以嘛？
1: 都 OK 嘅 ，OK 嘅
0: ，OK。
1: 咁啦，咁但系就
0: 试业期有几长？
1: 未知，未知，决定
0: 系睇下试几耐啦。咁系咪
1: 谂下啦
0: ？OK， 咁而家试业，跟住咧，
1: 咁我哋大老板咧就好热衷呢一个嘅，即系一啲嘅声控啊，啲 AI 智能用嘅嘢。咁所以我哋嘅馆入边咧，所有嘅洗手间都系声控啊 ，sorry， 唔系声控，系智能嘅。
0: 洗手间智能
1: 系啦，即系你可能嗨一嗨到某个区域咧，佢就会自动
0: 冲厕、
1: 冲厕啊、喺厕所板啊嗰啲嘢。
0: 但其实自动冲厕呢种科技已经存在好耐啦。
1: 系，
0: 嗯，
1: 咁但系即系可能喺内地
0: 唔系好多人有装，系咪？
1: 系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都仲有一部嘅煲水机，真系
0: 喺洗手间。
1: 唔系，
0: 我
1: 唔系，
0: 真系要下出嚟。
1: 系喺我哋嘅 pantry 入边嘅，
0: 系
1: 咁佢都系即系声控，即系我老板买咗架声控翻嚟。
0: 即系煲水呢件事竟然要声控，但系我哋我屋企嘅嗰部咖啡机系冇得你声控，
1: 连 mon 都冇，
0: 连 mon 都冇。系咁，你哋个声控嘅煲水机系何必要声控？
1: 就因为我哋大老板觉得高科技何不使用下
0: ？OK。咁佢如何声控？你叫佢煲水啦，然后佢就煲水。
1: 系啦，咁佢咧都会同啲车一样咧，你要先叫佢个名，佢先至会应你嘅、
0: 哦。即系 Hi Siri 咁系咪？
1: 类似，
0: 嗯，
1: 系啦。咁我嗰个即系个煲水机咧，就叫做小华。唔好问我点解，总之佢设定咗出嚟就系小华。
0: 你冇得帮佢改名嘅，佢系小华就系小华啦。
1: 冇错冇错。咁但系咧，佢哋真系咧内地人讲嘢咧比较亲切啲嘅，咁你就唔可以叫小华。你要叫小华小华，所以普通话就小华小华，
0: 佢先会应你嘅。
1: 系啦，佢就会应我在，唔系佢唔系应我在咁简单，佢系主人我在，
0: 即系可能咧有第二啲字咧，同小华比较谐音。如果你听到类似小华嘅音咧，佢唔知系咪叫佢，
1: 系
0: 你嗌两次咧。就可以 confirm 系叫佢啦，因为其他啲谐音嘅字咧，应该唔会咁样重复一下嘅。
1: 冇错冇错，
0: 系咪咁？
1: 系啦系啦，
0: 所以你哋就叫佢小华小华咁啦。
1: 冇错冇错，然后佢就会应你。
0: 点啊？还田还田，
1: 佢就会应你。主人和债，然之后我就话小华，请你开机啦。我已经开机啦。
0: 已经开咗，佢先会听到嘅咩？
1: 嗱。
0: 佢本身熄机嘅话，点会听到你讲嘢咧？
1: 唔知啊，总之佢要佢开机，佢要讲多句，请你开机。
0: 好啊，
1: 咁我就开咗机啦，然之后你就叫佢取水，加热到几百度咁样，咁佢就会照做噶啦。咁我哋觉得咧。
0: 有冇得唔用声控揿掣？
1: 可以嘅，
0: 都可以嘅，
1: 都可以嘅。
0: 其实会唔会有机会系揿掣快过你叫佢啊？
1: 如果你习惯咗叫佢之后咧，系快过揿掣嘅。
0: 你系咪可以好远距离咁叫佢办事啊？
1: 可以，非常
0: 只要你有中气，
1: 冇错，
0: 同埋冇气管敏感。我啲听众会唔会唔知道我哋笑咩？我气管敏感咗好耐啊，一大声啲讲嘢就想咳。
1: 唔得，但我答你系可以嘅，即系我都试过企远距离，佢都听到就得。
0: 你喺个球场度叫佢？
1: 球场转咗弯就争啲嘅。总之喺我成个前台，
0: 直线距离
1: 系啦，都得嘅。
0: 好，
1: 咁我哋就用咗一段时间啦。咁跟住有一日突然间发现，我哋嗌小华小华时候，点解唔止一把声嘅？
0: 有回音。
1: 系啊，我哋以为有回音。
0: 你哋觉得好空旷噶嘛？
1: 比较大啲啲。
0: 因为你哋嘅场馆系比较大。
1: 系啦系啦，咁跟住后屘都好奇怪，因为啲唔啱嘅时候，突然之间有啲 AI 嘅声讲嘢。
0: 嗯。
1: 咁到后来我哋发现咧。原来我哋啲嘅感应嘅智能马桶，佢哋都系叫小华小华，即系话如果我叫小华小华嘅话咧，系我嘅取水机，即系我哋攞水嗰部机啦，同埋呢一个嘅马桶咧，
0: 马桶门系
1: 马桶门啊，系啊，冇错，系有四个一齐应我哋，
0: 即系你哋嗰个区域系有五个小华，
1: 系啦，咁我就嗰日咧做咗个实验，我就将。toilet 中间嗰道门打开，
0: 系
1: 咁一打开就其实就系前台嚟嘅，我就企咗喺我哋嗰个 pantry， 即系煲水机嗰入边啦，同埋啲洗手
0: 间。煲水机入面，
1: 即系企喺煲水机喺个 pantry 入边，
0: 冇纸姑娘啊！
1: 冷静冷静冷静，个煲水机喺 pantry 入边，咁我就企喺个近门口，亦都系 toilet 个门口嘅中间，然之后就讲一句 小华小华，然之后就有一个回音嘅声，我在在在在在，
0: 混回立体声就系咁啦，杜比音效系咪？
1: 冇错，然之后我哋笑到傻咗，就系如果万一我哋真系唔小心嗌，即系脆脆嗌小华小华，而入边又听到。而入边有人用紧嘅时候，应该会吓死人。
0: 你想象一下，你取水系为咗饮嘅，但你每次叫你哋嗰个煲水机嘅时候，都有马桶应你哋，都好奇怪咯。
1: 然后
0: 等阵先，马桶嗰啲智能感应，都用星红咩？
1: 可以用星红，可以用感应。
0: 如果是这样的，可不可以首先暂时地停止了一些马桶的声控功能先？
1: 嗱，
0: 即是令到他们不要再应你们叫小华，可不可以啊？
1: 我们呢是要找回个说明书研究怎样做的。因为点解呢？因为除了这个的公用的四个洗手间之外，
0: 它是同一个品牌。
1: 是同一个品牌。我们另外每一个场馆里面呢都有一个智能的马桶的。即是仲有四个马桶在个场馆里面。而那四个马桶呢劲啦，都是星控。
0: 但是好多小孩喎、
1: 啊。但是如果我哋叫佢小孩小孩呢，佢系唔会讲嘢嘅。佢只会俾音乐你叮叮叮。
0: 咁点解唯独是有四个系会回应呢？
1: 唔知道，我哋而家 final 紧个说明书，去睇下点样将佢升控。唔该，请你唔好影我。
0: 万一啊吓，你哋所有嘅电器都用咗呢个品牌嘅产品，然后都系升控嘅，即系例如啲咩冷气，全部都系。咁你哋叫时候下嘅时候，即系交响乐。
1: 冇错，仲有啲自动扫把机器人，
0: 都系时候下。
1: 唔系扫把机器人唔系时候下，系小米。
0: 唔系，系咁嘅。我想讲，其实你一路讲呢个小华嘅时候，我个脑里面系有一个人样。点解咧？因为我中学有个老师叫晓华，佢都会教普通话。嗰个小华老师，
9: 知识型女生，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11:30。
4: 金毒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文，澄清美方目前既未与伊朗展开任何对话或谈判，亦都未有相关安排。这番言论与他之前一日声称已经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秘密渠道的讲法出现明显矛盾。特朗普在贴文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生效，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清理完毕水类，恢复正常通航。特朗普星期一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声称，美方正透过非正式渠道与革命卫队高层沟通，并形容对方是善于博弈，但已经是强弩之末，更说自己不急于设定时间表。特朗普的女婿兼中东特使库什纳星期一曾经形容美伊两国官员的沟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不过革命卫队发言人即时严词否认，反驳美方存在秘密渠道的讲法迅速幻想和谎言。虽然特朗普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开，但受到战事疑虑影响，该水域的航运流量依然远低于正常水平。伊朗方面亦坚持未满足条件之前不会全面开放北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表示，美国曾经制定方案意图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该国，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套用在伊朗，但最终未能够实现他的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伊扎迪指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创，咁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已经有200多架美军飞行器坠毁。他补充引述相关公关数据话，绝大多数美国年轻人反对对伊朗发动战争。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到访南韩国防部大楼，可能协调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布伦森下昼现身首尔的南韩国防部大楼，逗留大约20分钟，离开时只是表示开个会，但对于会面对象和议题等无作回应。韩联社报道，布伦森是与南韩国防部长安圭伯会面，可能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指示讨论后续措施。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在白宫向传媒说，北韩领袖金正恩对他下令缩减美韩军演规模的主动示好作出回应，但他没有披露回应的内容，又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局势更加安全，并形容他和金正恩相处融洽。南韩统一部就表示，若果北韩和美国对话重启，将有助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向和平稳定以及南北韩和解合作局面发展。海关采取打击跨国贩毒行动，检获240公斤大麻，估计约值5600万元，拘捕10人。行动在上个月中旬展开，针对查验由东南亚抵港的过境行李。海关表示，一般过境旅客，尤其是由东南亚出发经香港前往欧洲和非洲，理应携带大量个人物品，但涉案行李装满高密度单一类别的可疑物件，而且行李外表新净，没有使用过痕迹，情况可疑。海关人员随即根据行李上展示的旅客资料，在机场内搜捕，拘捕9男1女，年龄介乎18至57岁。调查发现，贩毒团伙以金钱利诱不同国籍人士从东南亚经香港偷运大麻到欧洲和非洲，企图避开当地执法部门检查。海关相信今次行动已经成功捣破犯罪团伙以香港偷运毒品到外地的路线。 政府这个星期六会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动员10,000个公务员和1,000架车辆进行压力测试。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表示，正协助政府从民间组织600至800架私家车参与。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

0: 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2: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上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噶？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4: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4: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6: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Hello， 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好，翻翻知识型女生 Esther 陈婉婷。
2: 阿 Sure，
0: 其实咧，我哋讲咁耐啦。尤其是我哋已经隔咗一集添，因为我哋上集咧咪系讲我哋生活之中遇到嘅一啲歧视，或者一啲我哋觉得好惊奇嘅地方嘅。有冇发现其实我哋有一个历史遗留嘅话题，我哋系未延展嘅？
2: 哪个？
0: 你记唔记得上集咧？我哋有个预告啦，留咗一个勾啦，就系话我哋要同大家讲下喺哈佛嘅调查里面讲紧话中意唔同运动嘅人究竟系咩性格嘅人？
2: 嗯。
0: 就是那个调查呢有研究到呢其实呢不同人玩不同的运动呢是可以反映一些性格的偏好的。
2: 是。
0: 那我们呢上一集呢就是完全没了一回事。
2: 没事的没事的。
0: 不紧要，我们现在记得。
2: 是啦。
0: 是啦，我们现在补返啦。
2: 没问题。
0: 好啦，那其实呢这个调查呢原先的一个大前提就是说，哦，原来越不喜欢运动有机会是代表你越聪明。
2: 嗯，
0: 系啦，但系呢个唔系绝对啊吓，
2: 系
0: 个意思唔系话你真系唔运动嗰班人就系、是、最聪明嘅人，
2: 系
0: 运动员冇个聪明咁，梗系唔系啦，
2: 冇可能
0: 系啦，唔系咁样样。但系咧，佢呢个调查亦都同时咧讲紧就系话，哦，唔同人中意唔同类型嘅运动，可能系反映紧你嘅性格嘅。
2: 嗯，
0: 咁佢就分咗十大运动偏好啊。咁大家而家先谂下你。中意咩类型嘅运动先？你系中意例如喺啲山野间嗰啲运动啊，例如行下山啦、啊。你而家觉得打个大叉叉系中意？定系例如有啲人系中意喺 gym room 嗰度做运动嘅？
2: 嗯，问好。
0: 你个样都系一脸愁苦，睇嚟都唔系你嗰范啦。咁、我个人吓、啊，我个人吓系唔中意啲一成不变嘅嘢嘅。
2: 系，
0: 所以我系接受唔到。例如在跑步机度疯狂跑步，即是有些人觉得很方便，我在原地都能够跑很多公里。
2: 是，
0: 但是我是不喜欢这样的。
2: 闷的单一
0: 动作。而且我是喜欢一些有律动的运动的、所以例如我会偏好溜冰啊，包括跳舞这类的运动啦。咁同埋呢我亦都睇运动嘅话，我好喜欢睇 F1 体操这些，即是你大概 get 到。是啦，咁但是不同人喜欢不同的，有些人喜欢拍类。
2: 没错。
0: 是，那我们就即管看看他怎样定义不同类型的运动对应着怎样的性格了。
2: 好。
0: 事不宜迟，我们真的看看这十大派究竟是什么派系，然后他们的性格又是怎样。第一派，户外探险派。
2: 嗯。
0: 其实很容易认的，就是喜欢户外运动的那一批，例如你喜欢在户外踩单车的。
2: 嗯。
0: 现在很多人喜欢行山都属于是这样的，喜欢登山啊、健行啊，全部都算。
2: 嗯。
0: 咁呢一批人呢灵魂系点嘅呢？系自由的灵魂系多俾你嘅。全部人都系热爱自由嘅。
2: 嗯。
0: 并且呢鍾意亲身大自然。
2: 嗯。
0: 鍾意喺呢个山野间呢呼吸。
2: 系。
0: 因为同呢个大自然有互动呢，所以感觉到有平静感。
2: 哦。
0: 一般呢啲性格嘅人呢系独立性好强嘅人嚟嘅、虽然嗱我必须要讲，我觉得登山呢健行呢单车你都系可以有人一起。进行
2: 的会比较好的，
0: 你可以跟朋友一起，
2: 是啦是啦，
0: 没人叫你一个人踩单车，一个人健行，一个人登山的，你可以成群结队地踩单车啦、健行啦，同埋登山。
2: 嗯，
0: 明明有车队噶嘛，人哋觉得环岛
2: 行山都有行山队咯，
0: 系啊，冇话一定要独立嘅，
2: 系。
0: 但系佢话一般中意呢啲运动嘅人咧，都系独立性比较强，
2: 嗯，
0: 并且咧佢哋咧中意见到壮丽嘅景观，
2: 嗯，
0: 开阔嘅，所以咧比起喺健身房里面对住块镜咁样。踩单车，因为健身房都可以踩单车，
2: 是是是
0: 都可以跑步。
2: 是是
0: 但是咧，佢哋就系更愿意去到户外
2: 睇景，
0: 系啦，可以睇到景，可以见到壮丽嘅风景咁样。咁佢话一般呢啲人咧，因为中意景嘅关系，所以佢哋喺行山啊，又或者踩单车嘅途中啊，通常都会影自然景观，佢哋都会影下佢哋见到嘅呢啲山景啊，佢哋见到嘅呢啲可能隔篱嗰啲湖景啊咁样。所以你睇佢哋啲 IG 或者社交媒体，通常都有好多呢啲自然景观嘅。
2: 嗯嗯，
0: 合理，
2: 合理啊，
0: 系啦。而且我啲中意行山嘅 friend 都真系好中意影呢啲相，确实系，
2: 系嘅。
0: 好，第二派啦，第二派咧，哦，独孤求败派。
2: 吓，
0: 独孤求败派咧，跑步同游水爱好者就系呢类啊。
2: 哦，即系独自去做嘅。
0: 系啦，咁佢就话咧，跑步同游水咧，虽然你都可以话有接力，
2: 嗯，
0: 系你都可以有队友嘅，
2: 系，
0: 但系去到你个棒，你都系一个人嘅。
2: 系，
0: 并且你哪怕同人比赛都好啦，其实咧你只要个速度够，自己个速度够，你就会赢，系咪？
2: 嗯嗯嗯，
0: 所以通常嚟讲系同自己比赛嘅，希望做到自己最好嘅成绩。
2: 嗯，
0: 咁呢班人咧享受嘅咧系喺孤独里面去揾自己嘅进步。
2: 嗯，
0: 咁喺规律嘅节奏之中咯，因为其实跑步同游水好讲呢个嘅节奏嘅。
2: 系，
0: 你如果一开始抢尽咗，你之后就冇力，
2: 完了。
0: 完了吧，
2: 完了，
0: 系啦。咁所以咧，通常你系要有好规律嘅节奏，
2: 嗯，
0: 揾到自己生活嘅节奏，
2: 系
0: 揾到呢个节奏之后，你会听到自己嘅心跳，听到自己嘅呼吸。咁，
2: 嗯，
0: 呢一批人咧，通常咧系好识得关注自己嘅精神韧性嘅，
2: 系
0: 向内去关注嘅一啲人嚟嘅。咁佢哋咧，亦都唔系好需要外界去俾好多嘅社交嘅回馈佢哋，佢哋就会有安全感。其实我都明嘅，因为例如你喺水中，你喺你嗰条赛道嗰度游水，你游游游，你好难即系听到出面嘅人俾你好多回馈嘅。
2: 你都唔会游游游嘅时候同隔篱讲，喂，你游成点啊？你讲唔到嘢。
0: 我想讲一个小故事。
2: 系，
0: 话说咧，我以前中学嘅时候咧，体育堂咧系有啲加分项，
2: 嗯，
0: 以我呢啲运动咁差嘅人咧，即系。是很需要把握这些加分项。
2: 是。
0: 咁其中一个加分项呢，就是你要参加学校的比赛啦。
2: 是。
0: 就 for example, 游泳日参加一两个项目啦。
2: 嗯。
0: 还有你 sports day 的时候，你都要参加一个田一个径这样的赛事啦。
2: 是。
0: 但除此以外呢，就是你学游水的那几个礼拜，我们每年啊夏天都会有差不多一个月是要大家游水的。
2: 咁开心。
0: 是啦。因为我们学校是自己有泳池。咁佢去到最后一堂嘅时候咧，佢就会考你游水。咁，
2: 嗯，
0: 其实咧个池咧，正常一个池嘅 size 咧，咪就系一个短边系25米，一个长边系50米嘅。
2: 系，
0: 但系我哋学校里面嘅泳池咧系冇咁 full size 嘅。咁，
2: 嗯，
0: 所以咧佢系唔够50米嘅。
2: 系，
0: 咁你考嘅时候咧，你就系游嗰条长边游尽咧，你就叫做你嗰一式系通过啦。
2: OK，
0: 咁你咧。至起碼一定要游到自由式先，咁，
2: 嗯，
0: 你會有一次嘅加分。如果你可以游自由式以外再加多一個泳式咧，又會再有加分咁樣啦，嗯。當然佢速度都會計，但係你起碼你游過佢，你就已經會有分的加啦。對我嚟講咧，非常之關鍵，而且我覺得。例如我哋有啲泳队嘅同学咧，系识晒四式噶嘛，
2: 嗯，
0: 但系佢加进都可以加两个式噶咋，
2: 系，
0: 咁我就净系识得唔公平吧？佢哋识四式，但系都只可以加两个式嘅分，
2: 系，
0: 你明白吗？
2: 系啊，但系个问题就系，如果唔识嗰啲人嘅话，咪好好蚀咯。
0: 咁但系佢识多啲，所以有多啲分，系咪公平过？
2: 都系噶，
0: 即系你谂下，如果泳队嘅人同我一样都只可以加两个色嘅分，对佢哋嚟讲系唔公平嘅，因为佢哋真系识多啲。
2: 唉，咁但系问题佢哋速度快过你咧。
0: Anyway 啦，我就顶尽都真系可以游两个色嘅啫，
2: 嗯。
0: 我识自由式啦，识蛙式，但系即系我都充其量可以叫自己识三个色嘅，背泳我都叫做得嘅。但系咧，我游唔到直线，
2: 我都系
0: 唔知点解。跌嘅话咧，更加系跌都唔跌下啦。
2: 嗯，
0: 系啦，咁所以咧，我可以游自由式同埋蛙式，但系呢两个式咧，其实我都系冇力游晒成条长边嘅。
2: 嗯，
0: 我去到半路中途嘅时候咧，好似鱼溺咁样咧，浮浮沉沉咁样浮到去最后啊。咁但系咧，我有一次咧，游到尾尾嘅时候，好辛苦地上水嘅时候。发现我有一个好朋友，佢同我一样都系其实唔系好游到噶，佢，
2: 嗯，
0: 只系夹硬地喺度浮，希望浮到去最尾啦，
2: 嗯。
0: 我上水之后，我已经游得好慢噶啦，系咪？我到最后都系求生咁样样浮到去终点噶啦。我发现佢仲喺半山腰，
2: 吓，啊，
0: 佢仲喺中途。于是我就行过去佢嗰条泳道嗰度，对佢大叫 ：XXX 加油啊！咁啦。佢游完之后，佢上水，佢听到，因为我头先讲话，你 suppose 系听唔到出面对你讲嘅嘢嘛，但佢其实听到我叫啦。佢上嚟之后咧，即刻打我，佢话好样衰啊，搞到佢，佢话我唔可以唔好大叫，令到全部人都知佢仲游紧。
2: 但其实可能唔大叫，全场人都望到佢仲游紧。
0: 系啊，佢好明显咯，成个泳池得。
2: 但系你讲完更加明显咯。
3: 知识型女生，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 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7: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1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10: 知识型女生。好，知识女生 Esther 陈婉婷，而翻翻嚟讲我哋嘅运动派系，轮到呢个第三派啦，极限玩家派，都依然唔系我哋两个号个尾，
2: 并不是。
10: 系啦。咩人啱呢一排咧？滑雪的人啦，冲浪的人啦，攀岩的人咁样嘅，即系中意极限运动嘅人啦。
2: 点解我脑里面饮咗呢个过山车嘅 ？Anyway，
10: 过山车应该唔系极限运动，
2: 极限游戏。
10: 系okay, 机动游戏，
2: 系唔好意思啊，好。
10: 咁中意呢一啲嘅极限运动嘅玩家咧，其实咧好得意噶，佢哋唔中意一成不变同埋太平淡嘅生活嘅，佢哋喺挑战同埋喺刺激里面咧揾到心安。
2: 嗯
10: 嗯，咁啊令我谂起《盗墓笔记》嘅呢个夏雨神，其实佢嘅人生都已经好刺激下噶啦，咁但系佢都依然中意攀岩，佢反而喺攀岩嘅时候咧觉得平静。
2: 系，
10: 咁但系 anyway 啦，咁佢话咧呢一班中意极限嘅运动员或者玩家咧，佢哋系多巴胺嘅追求者，
2: 嗯，
10: 通常都系胆大，个心脏亦都强，强心脏吓，喜欢未知嘅。对于有啲人嚟讲，未知系恐惧，但系佢哋咧中意将呢啲未知之数咧转化做生活嘅调味料，
2: 系。
10: 他们觉得每一次的刺激都是用来享受的，令到他们 feel like 自己正活着、啊、令到他们的生活不会好像水一样平淡无味，反而可以加一些盐、加一些醋、加一些辣椒下去，这样可以加辣的、
2: okay.
10: 每一次呢去玩这些的极限运动的时候，他们都感觉到快感啦、
2: 嗯、
10: 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变化里面保持到冷静，因为如果你是一个不冷静的人，你再去玩这些运动出事啊，
2: 出事啊，
10: 真的是出事啊。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的夏雨神呢，他是在攀石攀岩的这些过程之中觉得佢平静咧，系因为其实佢哋系有好冷静咁去计路线啦、
2: 嗯，
10: 去 keep 自己嘅节奏嘅。咁佢哋可以喺变化同埋危机之中咧，揾到最好嘅冷静嘅对策。佢哋喺朋友圈里面啦，喺佢哋嘅班 friend 里面咧，通常都系嗰啲好有主见嘅角色。
2: 嗯，
10: 又或者佢哋系特别有影响力嘅意见领袖嚟嘅。
2: 系。
0: opinion leader 嚟嘅，我觉得都系嘅，又系去翻一个虚拟嘅作品啦，呢个夏雨辰啦，喺《盗墓笔记》里面佢确实系有一啲嘅领导地位。虽然我唔知道我哋讲一啲现实生活之中嘅玩家，我不停攞一啲虚拟嘅角色嚟做一个例子，话系咪恰当？但系其实我身边唔系咁多识冲浪同埋识攀岩嘅人咯，
2: 我都唔系识好多，唔系直接系冇啊。
0: 话说咧，我好多 friend 都感兴趣嘅，哇，我好好笑噶。我班 friend 咧，真系嗰啲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嘅嗰啲代表人物，但系佢哋真系只系利咗其器咯。
2: 啊，系，
0: 即系佢哋话佢哋好想学滑雪，
2: 系
0: 就买晒全套架撑，仲要买咗好多套嗰啲滑雪服，你知道其实都几贵下噶嘛。然后滑咗一次或者两次，冇再滑咯，
2: 完了，
0: 系啊，完了。因为其实香港滑雪又唔 easy 嘅，系咪先？你搵到地方，所以你系要 travel 去滑嘅。就系咁啦。
2: OK， 就
0: 是、所以我冇一个真系恒常有滑雪嘅 friend。
2: 我有嘅，但系可能佢哋系 leisure 咯，就唔系去真系
0: 唔系比赛嘅朋
2: 友。唔系。
0: 咁但系佢呢个极限玩家都冇话系极限选手嘅，玩家啫，
2: 系玩啫。哦，咁即系可能我啲 friend
0: 都属于嘅，佢哋都系终于喺未知里面咧去突破啦，有快感啦，同埋保持冷静决策咯。系咪啊？
2: 都 make sense，
0: 符唔符合？
2: 符合啊！你咁样讲，突然间符合咗。
0: 好，下一排啦。佛系养生牌，
2: 唔系我
0: 适合，适合乜嘢类型嘅运动呢？瑜伽、太极、八段锦。阿Sir点解系咁嘅反应咧？唔知道大家听唔听到佢啲呼气声？咁嘅，我哋之前咧去咗一间 AI 养生茶饮店，咁佢哋会有啲 AI 机喺度帮你把下脉咁啦，出咗一份完整嘅 report， 里面会有啲建议，咁咧佢就建议我咧去玩太极拳啦 ，Sir 去打八段锦，
2: 系
0: 好嘅，有益身心啊，系咪先？
2: 其实咧，我就唔系话八段锦唔。

0: 好嘅，但知但系点解我会有咁大嘅反应呢？系因为我好耐之前做老人院嘅时候咧，我系教啲老人家耍呢个八段锦嘅。
1: 咁啊啱你咯，你已经识啦。
0: 系，即突然之间咧，我就觉得我需要耍八段锦咧，有啲搞笑咋。
1: 咁呢个运动呢件事本身就不分年纪嘅，好多年轻嘅小朋友佢哋都学嘅。
0: 系嘅，
1: 系嘅。不过我可以理解你嘅一点系，据我所知啦，你以前咧。嗰一段嘅工作嘅经历唔系特别特别愉快嘛，即系同啲老人家系冇关，
0: 冇关系嘅，冇关
1: 系。系啦，但系即系嗰一段时间可能受压啊，或者点样样啦，咁所以可能勾起你啲不快回忆咁解。
0: 就有啲关联嘅，不过我就觉得我教啲即系老人家去耍系因为令要佢哋身体健康，
1: 我哋都要身体健康。
0: 系啦，即系话我而家身体唔健康，唉。
1: 健康的人都要 keep 住健康噶
0: ，OK，
1: 养生噶嘛而家
0: ，OK，
1: 养生是我哋相对健康的时候先至可以谈养生。如果我哋已经大病，已经去到高方状态，嗰件事已经唔系叫养生啦，系啊，
0: 咁叫咩咧？
1: 嗰段时间叫拯救，真系啊，挣扎。求全，系咁啊！讲翻中意呢啲佛系养生嘅运动嘅朋友，佢哋嘅性格系点咧？一般咧有一种如水嘅性格嘅，上善若水就系讲紧呢个派啦。同埋通常咧，佢哋嘅情绪都比较稳定嘅，心智都可能比较成熟一啲。佢哋好在乎咧系心灵上嘅一个和谐，同埋一种修行嘅感觉，
0: 系
1: 会喺急速嘅生活里面咧享受慢活嘅。通常嚟讲都系唔系急功近利嘅人嚟嘅，呢、个通常都佢哋自己有一批自己嘅人生哲学。
0: 系，
1: 我而家对咗一个咁样嘅性格之后咧，谂到某一位你都知道嘅，我近期很喜欢嘅歌手，
0: 系，
1: 佢都打呢啲嘅太极拳同八段锦嘅养生高手嚟嘅，我觉得都真系似似地佢嘅性格嘅，系呢个唔重要，跟住咧就讲下下一派啦，目标导向派。目标导向派中意举重，中意健身房嘅器械重训 ，which 好似系同我最远。
0: O、okay. K，
1: 我减唔到要爆发嘅，同埋要太多耐力嘅，同太多肌力嘅运动。
0: 其实系咪即系我啊？
1: 你系玩举重同埋健身器械重训？
0: 唔系，我系会爆发嘅。
1: 哦，
0: 系，但唔系
1: 呢类。O K， 咁你未必系呢个类型嘅。咁我哋即管睇下，如果中意举重、中意健身器械嘅重训嘅朋友系咩性格啦？首先咧，佢哋有惊人嘅毅力，因为确实坚持去 gym room 嘅人系唔简单噶。系咪先？
0: 真系，
1: 真系，你可以 keep 住 regularly。continuously 去重训不是一般人的意志力。你想想你有多少朋友去报了那些健身房的课程，结果没有持续去。
0: 再见。
1: 要可以忍受到什么呢？枯燥而重复。因为其实这个过程就是不断地 repeat 一个动作嘛，很多时候。他忍受到这种重复性呢，极度重视阶段性目标。
0: 是。
1: 通常喜欢健身的人都是有些阶段性目标，他们是很重视的，一定要去达成。他们相信汗水可以带来回报。亦都好鍾意见到真实数字带嚟嘅差异。例如佢见见下身，见到话自己嘅体重有不同。
0: 开心。
1: feel 到有成果。呢种俾佢哋觉得好有实质成果嘅感受，对佢哋嚟讲係好有满足感。只因为有啲运动唔係咁容易见到嗰个成果。但佢哋嘅成果可以量化。呢类人係鍾意呢啲好似可以量化嘅成果，令到佢哋好明显咁感受到一个进程。佢哋鍾意有标准去掌握佢哋嘅生活嘅。咁呢班就係目标导向派嘅群众，其实我觉得都几啱。
0: 都啱啊。
1: 係。我嗰班鍾意入 gym room 嘅 friend 都係咁。就係、是、咁。真係咁。
2: 知识型女生。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午夜十二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问，澄清美方目前既未和伊朗展开任何对话或谈判，亦都未有相关安排。这番言论和他之前一日声称已经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秘密渠道的讲法出现明显矛盾。特朗普在贴文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生效，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清理 水雷完毕，咁恢复正常通航。特朗普星期一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声称，美方正透过非正式渠道同革命卫队高层沟通，并形容对方是善于博弈，但已经是强弩之末，更说自己不急于设定时间表。特朗普的女婿兼中东特使库什纳星期一曾经形容美伊两国官员的沟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不过革命卫队发言人即时严词否认，反驳美方存在秘密渠道的讲法纯属幻想和谎言。虽然特朗普多次宣称博尔木兹海峡已经重开，但受到战事疑虑影响，该水域的航运流量依然远低过正常水平。伊朗方面亦都坚持未满足条件之前不会全面开放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伊扎迪表示，美国曾经制定方案意图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该国，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套用在伊朗，但最终未能够实现他的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伊扎迪指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创，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已经有200多架美军飞行器坠毁。他补充引述相关公布数据指，绝大多数美国年轻人反对对伊朗发动战争。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星期二下午在冲绳喇叭机场降落时发生故障，机身倾斜并冒烟后停在跑道上。受到事故影响，喇叭机场其中一条跑道一度封闭长达4小时，导致合共40班民航客机起降延误。事发在当地下午大约一点，隶属喇叭基地的 F-15 战机在降落喇叭机场第二跑道时，机身突然向左倾斜。日本放送协会设在机场的摄影机捕捉到战机着陆瞬间，轮胎阀附近冒出白烟和火光，随后在减速滑行期间旋转180度并逆向停低。战机停低时左翼接触跑道，其后由起重机吊走清理，过程历时大约3小时。航空自卫队表示事件中没有人受伤，消息人士透露事故可能源于起落架附近出现故障。元朗一只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渔护处下昼拘捕大狗的狗主并录取口供，涉事狗只依家正在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处表示，涉事狗只上个月10号曾经咬伤另外一只狗，遭处方扣留，狗只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处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狗只，并作出适当控制。处方正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表示，已经获行政长官李家超同意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根据最新工作进度预计10月底前提交。委员会表示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以及其他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份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由于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性质复杂，以及涉事方众多，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大量资料，因此向李家超提出请求延展提交报告期限。李家超去年12月宣布成立委员会，目标是在委员会落实运作起9个月内完成报告。委员会今年3至7月期间举行了30场听证会，听取80个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和涉事各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其他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呢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Yo, check it out！ 喂，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
1: 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2: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3: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4: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古典章节的节目主持陈思哲 Cedric。踏入八月咧，我好多嘅朋友啦，好多嘅学生咧都去咗旅行，我都唔例外。啱啱去完一转嘅泰国曼谷同埋芭提雅，哇！每次去完旅行翻嚟之后咧，都系发觉咧香港先系最热啊！熱得好緊要啊！翻到嚟，哇！發覺香港真係好需要涼快嘅感覺啊！涼快嘅感覺咧，好需要咧播放一首古典音樂，就送上韓德爾嘅《水上音樂》First piece composed by Georg Friedrich Handel，《Water Music》。

啱啱收听完咧，充满呢个皇室感觉嘅韩德尔皇家嘅河流里边嘅一个嘅水上音乐，我哋咧跳一跳去到现代披头四里边嘅其中八爪鱼花园呢首歌嘅英文名先啱，叫做 Octopus Garden。它是由披头四的鼓手 Ringo Starr 创作和演唱的，它是收录了在1969年他们的很出名的专辑叫做 Abbey Road 里面其中一首歌。这首歌可以说是一个大人逃离现实的世界去回童话世界的一首避难所的歌曲，也都令我想起一个这么炎热的夏天，就用这一首 Beatles Octopus Garden 去令我们暂时去逃离一下非常炎热令我们透不过气的现实世界。

0: 其实来说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呢，他们真的很关心上来的朋友。另一方面呢，我其实很多谢 ISO 这个 system、嗯、十几年前做的时候呢，员工很抗拒。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我上班放工，你叫我做个头，我做个头，为什么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来啊。好多细微嘅制度来讲呢，是不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返嚟嗰啲朋友你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呢，是所有上嚟嘅朋友。
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 头发的事就是发在身。

0: 事。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城广播，我是 Cedric 陈思哲，为你们送上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的古典章节 Classical Tune， 为大家搜罗世界各地精湛的演出，无论是古典和现代的音乐，非常之杰出的演奏版本。接下来有一位年轻的俄罗斯演奏家，极具个人风格的 Daniel Trifonov， 为我们演绎印象派的作曲家 Debussy Reflections on the Water from Image， 德布西《意象集》里面的水中倒影。

刚刚收听完非常之优雅德布西的作品，充满着意境的 impressionism 印象主义，听着德布西的歌就好像欣赏一幅的抽象画一样。有时歌曲未必一定需要歌词和旋律，凭着钢琴音独特的和弦的意境都可以带到我们去另一个世界。转眼间水的意境亦都带到我们去一只船，不过这只船不是铁达尼。大家有没有想到还有一套戏是关于在船里面的呢？又来紧这套的电影 The Legend of 1900， 里面其中一首很好听的插曲叫做 Praying Love， 有以下非常之感动的演奏版本，是来自土耳其的音乐组合小提琴家 Sanfo Irapetian 和钢琴家 Atom Panjoyan Performed Praying Love Composed by Ennio Morricone。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文，澄清美方目前既未和伊朗展开任何对话或者谈判，亦未有相关安排。这番言论和之前一日所讲已经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秘密渠道的讲法出现明显矛盾。特朗普在贴文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生效，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清理水雷完毕，恢复正常通航。特朗普星期一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声称，美方正透过非正式渠道和革命卫队高层沟通，并形容对方是善于博弈但已经是强弩之末，更说自己不急于

0: 設定時間表。而特朗普的女婿兼中东特使库什纳星期一曾经形容美伊两国官员的沟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不过革命卫队发言人即时严辞否认，反驳美方存在秘密渠道的讲法纯属幻想和谎言。虽然特朗普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开，但受到战事疑虑影响，有关水域的航运流量依然远低于正常水平。伊朗方面亦坚持未满足条件之前不会全面开放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理伊扎迪表示，美国曾经制定方案以图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该国，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套用在伊朗，但最终未能够实现他的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伊扎迪指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创，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已经有200多架的美军飞行器坠毁。他补充引述相关公布数据说，绝大多数美国年轻人反对伊朗发动战争。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星期二下午在冲绳那霸机场降落的时候发生故障，机身倾斜并冒烟后停在跑道上。受事故影响，那霸机场其中一条跑道一度封闭长达4小时，导致合共40班民航客机起降延误。事发在当地下午约1点，隶属那霸基地的 F-15 战机在降落那霸机场第二跑道时，机身突然间向左倾斜。日本放送协会设于机场的摄影机捕捉到战机着陆瞬间轮胎附近冒出白烟和火光，随后在减速滑行期间旋转180度并且逆向停下。战机停下的时候左翼接触跑道，其后由起重机吊走清理，过程历时大约3个小时。航空自卫队表示事件中无人受伤。消息人士透露，事故可能源于起落架附近出现故障，当局正就事故具体原因展开深入调查。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到访南韩国防部大楼，可能协调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布伦森下午现身首尔的南韩国防部大楼，逗留大约20分钟，离开的时候只表示开过会，但对于会面对象和议题等没有作回应。韩联社报道，布伦森是和南韩国防部长安圭伯会面，可能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指示讨论后续措施。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在白宫向传媒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他下令缩减美韩军演规模主动示好作出回应，但他没有披露回应的内容，又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比局势更加安全，并形容他和金正恩的相处融洽。南韩统一部就说，若果北韩和美国对话重启，将会有助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向和平稳定以及南北韩和解合作局面发展。本港方面，海关调查一间涉嫌在售卖护肤品和美容仪器时使用具威吓性的营业行为的零售商，并到涉案公司的注册地址搜证。据报是早前被投诉涉及不良营销手法的连锁美妆店 Opera London。海关表示早前接获6宗的举报，说相关零售商怀疑向消费者施加不当的影响，以具威胁性的销售方法迫使他们作出交易决定，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涉案的金额约1800元至100000元不等。海关星期二下午到涉案公司位于上环的注册地址调查和搜证，地址是一间秘书公司，无商户营业行为，亦无美容公司员工在场。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星期三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东风离

0: 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1: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喺度咧，我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一直都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龙马精神，一半万里长，广州呼吁通过手臂立山。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5: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6: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Cedric，
7: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回来古典章节 Classical Tune， 继续为大家送上萧暑的音乐，有来紧这一首呢非常之容易听，老少咸宜的一首古典音乐，被誉为是奥地利第二的国歌的一首圆舞曲。创作者呢是奥地利的作曲家小史特劳斯 Johanna Strauss， The Blue Danube Waltz，就是大家成日提到的一个名字，蓝色的多瑙河。它这个灵感来自一个诗人叫做卡尔贝克 Carl Beck 的诗句，在那多瑙河上，美丽蓝色的多瑙河上，就是很简单的诗句，配衬着当时的历史背景。1867年奥地利在奥普战争里面战败了，维也纳民众情绪低落，小史特劳斯呢就是受委托去写了一首象征着希望与欢乐的一首管弦乐《蓝色的多瑙河》送给大家。

0: 確診之後呢，要開始治療的話你就一定要跟媽咪說，因為壓她不到了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這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節。主持陈思哲 Cedric。

浪漫时期作曲家曼德尔逊嘅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4，可以话系小提琴界里面一首代表性嘅作品。作为一个小提琴嘅演奏家，能够演绎到呢首歌，绝对系非一般嘅小提琴家，要系有精湛嘅技艺之余，情感亦都可以达到一致嘅小提琴家先可以演绎得到。话我哋演绎呢首作品。

紧嘅咧，有咧国际嘅华人小提琴家薛伟，就让我哋继续欣赏呢一首德国嘅浪漫主义巅峰之作《曼德尔逊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4》，Felix Mendelssohn Violin Sonata E Minor Opus 64 performed by Sherwin。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凌晨一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系林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文，澄清美方目前未同伊朗展开任何对话或者谈判，亦未有相关安排。这番言论同他之前一日说已经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秘密渠道的讲法出现明显矛盾。特朗普在贴文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生效，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清理水雷完毕，恢复正常通航。特朗普星期一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美方正透过非正式渠道和革命卫队高层沟通，并形容对方是善于博弈，但已经是强弩之末，更加说自己不急于设定时间表。特朗普的女婿兼中东特使库什纳星期一曾经形容美伊两国官员的沟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不过革命卫队发言人即时严词否认，反驳美方存在秘密渠道的讲法纯属幻想和谎言。虽然特朗普多

0: 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开，但受到战事疑虑影响，该水域的航运流量依然远低于正常水平。伊朗方面亦坚称未满足条件之前不会全面开放海峡。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一表示，外交部要求召见武藤显，但武藤显未在指定的日期到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武藤星期二到了外交部大楼，逗留大约20分钟后离开，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报道说，副外长米加卢津就总统普京访问同日本有主权争议南千岛群岛之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相茂木敏充发表反俄言论，向武藤表达严正抗议。俄罗斯发声明说，俄方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和管辖权不可动摇，领土根据二战建国划归俄罗斯，并获得盟国相关协议和联合国的宪章确认。日方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质疑都是完全不可以接受和非法。鉴于日本继续遵循西方对俄制裁政策，以及日本支持乌克兰，俄方告知日本外交使团负责人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日本 Meta 宣布已经在当地推出防止青少年自杀的新功能，如果13岁至17岁的用户在社交平台 Instagram 多次搜寻和轻生相关的关键字，系统会将发送通知给家长。据读卖新闻报道，新功能有望可以防范青少年在暑假结束前夕自杀率上升的现象。有关功能早前已经在美国和英国等地上线，当13岁至17岁的用户在 Instagram 搜寻自杀、自残等关键字，系统会向家长设定好的电邮发送通知。不过家长需要预先在家长监护功能中连结子女的账户。现时 Instagram 已经设有相应机制，限制青少年用户阅读轻生相关内容。鉴于外界关注社交平台引发网络欺凌和自杀等悲剧，外国正陆续加强监管。例如在澳洲去年12月已经率先立法，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平台。财经方面，小米集团公布上季纯利94亿6240万元人民币，按年下跌 20.5%， 上半年的纯利141亿8552万元人民币，按年下跌 37.8%， 期内收入达到1089亿2160万元人民币，按年跌了 6.1%， 经调整纯利就按年跌 42.6%。旗下手机等产品的收入有840亿元人民币，按年要跌 11.3%， 主要是由于智能手机出货量减少 26.5%， 但平均售价就上升了 25.9%， 业务毛利率下跌 1.6 个百分点至 20%， 主要由于核心零部件价格上升。智能电动汽车和 AI 等创新业务的收入就升了 17%， 汽车交付量增加28%，至到104199架，毛利率就下跌了 0.6 个百分点，主要由于高价汽车交付量占比下降。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星期三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

0: 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上一集呢请了几位朋友上来聊天，讲了很多关于动物义工方面的消息给我们听，你们再继续打招呼了。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佩，是 We Give a Hand 的创办人。
9: Hey.
11: Hello， 我是 Ivan， 我都是共同创办人。
12: Hey. Hi， 我是 Emily， 是其中一位义工。
13: Hey. Hi， 我是阿宇，我都是其中一个义工。
9: 系咁啊，几位有阿佩啦、Ivan 啦、Emily 啦，同埋柏如啦，咁都是We Give a Hand 创办人之余咧，同时都是义工噶啦，因为大家都是唔系瘦身嘅咁样。咁啊，都想嗱，上一集都讲咗好多关于佢哋最初点解成立啦，咁源于一定噶啦，大家都系爱动物啦。咁爱动物之余，其实都爱啫，有好多方法要做嘅。咁呢个世界上好多动物噶嘛，咁点样帮咧？嗱，有啲坊间有好多唔同嘅组织啦，大家有啲唔同嘅岗位啦，咁佢哋就比较特别啲啦，就唔系话自己成为一个中心，即系暂时啦。咁而家佢哋咧，反而咧就好着重就去唔同地方啊，睇边个地方有需要，我哋就去嗰个地方帮手啦。特别系啲狗场啦，或者可能有啲啲场主系比较上年纪嘅，或者系啲婆婆啊，冇乜太多嘅能力去处理好多嘢嘅时候咧，咁佢就话我哋肩负重任，就担担抬抬啊，乜都做啦。咁啊，曾经试过上一次就讲话，哇，有一次好劲嘅，喺东涌嗰边咧，嗰个狗场咧帮佢哋搬咗成一两吨咁嘅垃圾啊。咁就唔紧要啦，讲到我哋有嘅系气力啊嘛，咁样样。咁啊，确实事实我望到佢哋个个都真系好冇有力咁样样嘅，因为佢哋啊本身大家都系又有运动底啦，甚至有打拳啊，咁样打泰拳啦咁。咁我想问一下柏如啦，咁因为我知道你都系打泰拳啦，咁系咪都曾经因为住呢样嘢咧？其实你都号召过喺呢方面一啲唔同嘅精英去帮手加入一个义工嘅行动噶？
13: 有嘅，咁最主要我本身我自己好中意喺自己嘅 social media 度分享自己嘅嘢啦，咁我就去过一两次做义工咁样，咁都有摆上嗰啲 story 啊嗰啲，咁慢慢。

0: 帮手啊咁样，因为始终我哋有阵时候，我哋都要筛选一下边啲系真系值得帮手，有啲可能系譬如呃人嘅咁样，咁我都要好筛选一下，咁我就问阿佩咯，因为我都见阿佩成日做，咁我都信得过佢嘅。咁我哋就号召咗，我谂大概二三十个有打拳啦，大人小朋友都有，咁就。可以讲话上次感染咗大家咯，间唔中大家会问我，哎几时做义工咁样，支持
1: 嗯，即系自从嗰次做过之后咧，就令到叫做慢慢萌芽到啦，就令到啊一班朋友仔佢哋各自都慢慢都问翻你，哎有冇得做啊？可唔可以再去帮啲唔同嘅小动物啊？咁样样
0: 系啊，佢哋都会感受到动物，你帮完佢之后佢嗰个快乐咯，即系佢唔会同你讲 thank you， 但系你会哎觉得好开心、啊，同埋我哋打拳嘅人都比较。英雄感少少，咁能够做到啲路见不平啊嗰啲嘢，我哋都好乐意咁样。
1: 系系系，嗱，头先你讲过啦，其实你都会拣嘅，即系市面上可能都有啲唔同嘅组织啦。咁你最终都系觉得阿佩咧好值得信任，咁就帮佢啦。咁但系源于系咩原因呢？其实因为你识咗佢好耐，定还是你见到佢做过啲乜嘢嘢，令到你觉得好有说服力啊？咁样
0: 一嚟大家有养小动物啦，二嚟就系、是。大家可能傾過幾次偈，係啦，咁就都 feel 到大家係真心愛動物嘅咁樣，咁所以就信得過阿培咁就去幫手咁樣。
1: 都識咗佢好耐啦，係咪啊？
2: 好耐啦，即係如果真係淨係講識嘅時候，就係、是、打拳嘅時候識。
0: 其實可能識咗十幾年，
2: 十幾年，
0: 但係真係對話可能呢幾年咁樣咯。
2: 係啊，信不信由你，呢啲係吸引力法則，係啊，大家將真係做實事嘅人就擺埋一齊咁樣。係啊 ，so far 我哋都冇遇過一啲，我哋咁耐以嚟都未遇過一啲真係純粹嚟打卡。然后带嚟麻烦嘅义工，我哋都好似都冇乜点遇过，多数都系直接唔复同埋唔嚟啦。
1: 不过都真系，头先你讲开，即系其实我哋好多时都会，即系我哋自己都会搞义工活动啦。咁都有见到市面上都好多嘅，譬如学你话斋。真系打个卡啊！咁究竟真系系咪真系帮手啊？落手落脚啊？其实呢啲都喺个过程，其实大家都会真系睇得到边啲系真正做嘢做实事嘅人，呢、这个就好清楚咯。咁啊，跟住嗱，你就你啊自己都帮手啦，亦都系帮号召你个界别里边去做啦。咁嚟紧其实会都想喺你界别再做多啲嘢，或者会定期一齐做一啲唔同嘅动物义工活动咁样样。
0: 其实喺我界别，我都系。希望，因为其实好多有时猫猫狗狗啊，或者走失啊，诸如此类嗰啲，我都会分享去我自己嗰个 story 嗰度咁样嘅。咁啊，最主要其实想感染一啲佢哋冇接触开或者冇养动物嘅人，佢哋都会会陪我去做呢啲嘢，咁去感染佢哋咯。因为你好难话无啦啦有一个人一起身，我想今日开始想帮动物手咁样，咁咪都系靠你不断去感染佢哋。咁 so far 到而家。我認識很多他們沒有養動物或者很少去幫動物的人，他們都開始入了坑這樣。
1: Oh, yeah.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这个都难的、哦、本身即如果有第一或者一些人是未接触开动物，就会觉得这样动物嘛，我都好，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要帮啦，为什么只是帮动物啊，这样。但是你能够有这个能力令到他们都感染到，都犀利、
5: 哦。所以我就、我可能觉得自己 有这个能力，我就去这样做、
4: 嗯。
5: 但因为其实我本身我是怕猫怕狗。
4: 嗯、
5: 我小时候是怕猫怕狗、
4: 哦、
5: 我由细到大家都有养猫有养狗，但你
4: 怕的，但我
5: 怕的，
4: 好矛盾、哦、
5: 拒绝的，任何有毛的我都会拒绝。
6: 我都是第一次听了
5: 我直至我可能20岁养了第一只狗之后呢，就开始你会感受到其实为什么人开头怕，又或者为什么有些人会喜欢这样、嗯、可能他们是未踏出他们第一步。
6: 为什么你怕又会养第一只狗的？
5: 我第一只养的是法国老虎狗，
6: 是
5: 我觉得好得意，
4: 好得意，同路人同路人。
5: 头先你讲的时候，我都我都好得意，有猪仔咁样。直至到我带佢翻嚟嘅时候，我都觉得，哎，我唔敢掂佢啊咁样。我都喺个笼前面挣扎咗好耐。
6: 但佢当时系需要拯救嘅，即系佢当时系一个好差嘅。
5: 唔系
6: ，O K，
5: 我开头我系、
4: 嗯，
5: 我开头系买翻嚟
6: ，O K，
5: 系啊，
6: 即系惊狗，
5: 唔系咁好嘅开始，
6: 咁样 O K 嘅 ，O K， 你锡佢就 O K， 你锡佢就得啦，系啦，系
4: 系系，好得意嗱，我比较少听到做开动物义工同我讲话，其实佢细个系惊狗惊猫，其实我比较少听到，都想听你讲多啲，因为你话你自细就惊有毛嘅嘢嘛，咁但系你屋企又养猫狗，系屋企人本身养开，
5: 我以前细个住喺船上边噶，
4: 哦，
5: 咁你船上边系一定。要摆啲猫狗喺度，都唔系一定，系啊，佢哋个传统思想系咁样，系要有看门口嘅狗，看门口嘅猫咁样。咁因为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船拍埋嚟，咁、
4: 嗯、
5: 你养嘅狗多数都要有少少恶咁样，咁我又比较抗拒啲咯。
4: 哦 ，OK， 咁去到几时嘅时候，你先至开始？觉得我尝试养下第一只，就是因为你觉得法国老虎狗个样子太可爱。
5: 系佢个样，
6: 你可以认同我噶，你一定可以认同。
5: 因为始终佢圆碌碌咁样啊，一只猪仔咁样，咁我就哎，不如试下啦。因为都好多，我见好多人中意嘅，咁我养完之后我都知道点解。
4: 系，咁你点样打破第一下由喺个笼外边望实佢，到第一下打开个笼嗰个门去掂佢咧？
5: 哦，佢嗰时 B B 嚟嘅，咁就好得意啦。咁就我个挣扎就系、是，我唔带都带咗翻嚟，咪试下接触下咯。冇理由带咗翻嚟之后唔要啦，系咪？咁我就开始接触，接触完之后发觉原来其实都唔系咁，即系冇自己内心咁惊，咁就开始去养咯。
4: 哦，
5: 亦都系因为养咗只小动物之后，我先开始关注一啲天灾啊。義工的活動啊咁樣，但係都係開始咗好幾年，我先開始做呢啲活動。
4: 即係其實某程度上呢只法虎就拯救咗我哋好多人啦。
5: 我唔啱咁講，但係起碼佢因為佢
4: 係
5: 啦，開啟咗我動物之路咁樣咯，係啦。
4: 係。咁跟住後屘你養咗呢個法虎之後，其實就你就慢慢開始就發現哦，原來動物都呢個世界其實都好多你可以做到或者你去接觸到嘅嘢，唔係你想象中咁驚嘅嘢。跟住就佢就帶住你去唔同呢個世界嘅界別裏邊去認識唔同嘅貓貓狗狗啊嗰啲咁。
5: 係啊，其實動物都係感染咗我嘅。咁、
4: 嗯、
5: 就譬如有時細個可能唔想翻學，打風落雨好開心啊咁樣。咁、去到大個自己開咗鋪頭，打風落雨冇得開門要交租咁樣。咁呢啲係呢啲都係養小動物之前嘅諗法嚟。又落雨冇得冇錢交租啦咁樣。咁你但係你養咗動物之後咧，你又發覺即係譬如講緊有個風打緊過嚟、有嚟緊。六七日都紅雨黑雨咁樣，你第一樣嘢諗嘅唔係諗自己，唔係諗自己先咯，你諗咗可能出面有啲狗場啊，或者啲狗會因為一啲事去走失咗啊，有啲嘢需要幫手啊咁樣， 咁所以而家每逢打風落雨咧，我都係即係我有時候出門口會揸車，有時唔揸，好多時都唔揸。咁如果我嗰日打風落雨，我要翻鋪頭，我一定揸車，就係for可能忽然間附近有啲咩走，有咩狗走失咗啊，或者可能阿培忽然間同我講，哎，拍。

0: 得唔得閒出嚟幫手？
1: 我哋試過幾次，
0: 咁我就 ready 下咁樣先咯。
2: 係啊，即係其實而家咧，我聽咧，你應該全部人都要 stand by 嘅咯，咩時候都 stand by。嗯，喂，走失咗，快啲出嚟幫手啫！成日都係咁嘅咯，已經。
1: 我又覺得因為大家本身即係我成日咧都唔係好同意義工呢一個字嘅。
2: 嗯，
1: 因為我係唔明白點解會有人唔幫手嘅。
2: 嗯，
1: 係啦，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社會責任，所以希望日後喺學校度可以有多啲對於愛動物嘅教育，係啦，種啲愛嘅種子俾啲小朋友。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公民責任嚟嘅。嗱，正如我完全冇貶義嚇，我柏爾河非常好嘅朋友，如果佢因為其實係因為有好多人唔知道咯，我覺得係。如果柏爾早幾年知道原来领养是一回咩事啦，买动物是一回咩事的话，我相信柏宇不会买。咁但系，不过我知道柏宇非常之锡佢嘅小狗，所以我冇贬义噶。系佢狗仔真系好可爱，系佢狗仔真系好可爱。系咁，但系，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系人人都应该要知道，佢哋其实同我哋系一样噶，即系动物一样有感情，一样有痛苦，佢一样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系。人人本身個心已經係 stand by 咗，咁我哋又已經組到一班朋友仔咁樣咧，我哋都從來唔會勉強人嘅。譬如我打俾柏宇，佢真係唔得，佢都唔得就唔得噶啦。其實柏宇有時叫我哋幫手，我哋都唔得噶，即係我哋都唔係幾即係雖然我哋係 We Give a Hand 創辦人，但係有時我哋都幫唔到手。咁所以只係能夠接觸到越多人就越好咯。就總之我接觸到200個人又好，2000個人又好，有兩個人得都好，係啦。咁所以你話係咪真係要幾時都 stand by 咧？我又覺得冇咁大壓力咯，因為本身大家個心已經係預備好，無論係。动物定系或者即系任何啲可能狗场个婆婆系啦，有任何事要帮忙我哋，一得闲本身去帮佢就唔系一个要好多 extra effort 嘅嘢咯，即系本身呢个就系一个义务，有人需要帮忙我哋就去帮忙。我认为呢个世界应该系要咁样。

0: 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2: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2: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1: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由而家到凌晨2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去改善咯。大學你話齋最重要嗰陣就係你好愛錫翻自己嗰個寵物，依個先係最重點嘅嘢咯。係啊，不過我又想再問翻柏宇，其實我覺得好得意就係你話你本身怕貓貓狗狗，自從養咗依只小法夫之後，就改變咗你嘅人生咁啦。咁咧除咗依樣嘢之外咧，咁對其他啲有毛嘅動物都仲會唔會驚噶？嗱，狗咧養咗啦，咁其他啲有毛嘅動物咧？
1: 因為依件事發生咗之後，我發覺其實有毛嘢都唔係得，唔係咁多人驚。
2: 即係如果依家有隻天竺鼠咁啊，你得唔得咧？
1: 你俾幾分鐘我，俾幾分鐘我，
0: 都要過渡一下嘅。
1: 跟住我又發覺我，其實我都好中意大自然嘅喎。
0: 係
1: 大自然嗰啲，我成日睇嗰啲國家地理頻道啊，嗰啲動物片嗰啲，我都好中意睇。所以就因為其實而家基本上我有毛嘅，我就冇抗拒嘅問題。當然你要俾幾分鐘我啦。
2: OK，
1: 你話掂我掂只老鼠咁，可能諗一諗先。
0: 咁老鼠就另計嘅，
2: 細菌
0: 啊。但我想問一問，即係其實你哋多數係救狗多，或者係啲狗場幫手啦。其實有冇啲情況都係有其他嘅小動物要幫手去救噶？
2: 貓貓咯。都是貓狗為主。Ivan 試過一次捉蛇咯。
0: 哦，蛇咁點啊？驚唔驚啊？喂，蛇冇毛喎，其實你應該你唔驚。
1: 我自己有養開爬蟲，我有養蛇。
2: 哦，係咩真係？
1: 我有，
2: 好似今次識你咁添，爬蟲。
1: 我有，
2: 我又未聽過。
1: 我養好多爬蟲，所以如果下次有捉蛇嘅話，
0: 就嗌埋你啦。
1: 你都可以嗌埋我嘅，係啊，我唔係專業。
2: 嗰次你唔得閒啊？嗰次咧，我哋係幫一個有一個狗場啦，咁佢就之前俾人收翻個地啦，咁佢就要就同 Ivan 講上一集嘅另外一個嚟嘅，咁就佢要大型遷曬300只狗咁樣個狗場，佢大型遷曬300多嘅，咁有貓有狗嘅嗰個係非常好嘅女士，咁佢搬完之後咧，佢個新嘅場地咧，有好多嘢都未。即系未 settle 好去規劃得好，因為佢300多隻，其實佢要好好規劃噶嘛。咁佢就又邀請咗我哋去幫忙啦。咁嗰個規劃我哋都係算係幾成功嘅，都係30多人一齊入去元朗一啲好入嘅地方嗰度去做呢一件事。咁所以入面咧，同埋佢可能個牆新啊，擺咗一陣啊，所以有老鼠屍體啊，有好多昆蟲啊。我哋有義工俾啲蜜蜂，即係啲好大隻有毒嗰啲蜜蜂針到幾針陰公，咁然後就有蛇咯，就係因為可能個牆好耐都冇人用過啩咁樣，咁所以都要面對呢一啲。咁我哋都唔算好大經驗，但係因為 Ivan 係勁勇敢，佢乜都唔驚嘅，咁所以咁嗰一日捉蛇就係 Ivan 做，係啦。
0: 咦，我想聽下喎 ，Ivan， 即係你係乜都唔驚嘅，真係。
3: 昆虫会争啲，但系都可以用手拎嘅。如果戴手套，
2: 我哋有啲女，我哋有啲女义工真系勇士嚟嘅，女中豪杰。佢真系曱甴啊，都系好靓女啊！嗰个义工非常好样，你觉得佢见到曱甴会尖叫嗰啲外形。我哋以后唔可以再以貌取人。佢真系嗰个曱甴，我唔怕咁样一嘢走埋就扫。嗰度系一堆20-30隻巨型曱甴出嚟，佢面不改容去搬嗰度嗰啲嘢，真系劲抽。
0: 即其實你哋當中有時去啲狗場，即係嗰啲環境其實可以係比想象中更惡劣嘅狀況咁樣。咁但我都想知道下，譬如除咗嗱頭先講啦，狗或者貓係比較主力啲啦。咁譬如都有啲其他動物，蛇咁，或者仲有冇啲其他你哋會需要拯救嘅動物嘅？
3: 其他可以接觸到嘅就唔多，反而我哋因為有其他組織或者我哋啲朋友佢係。假設喺龜係非常熟悉啊，雀仔係非常熟悉，咁有相關問題都會 direct 翻問佢點樣做，因為好似普通嘅常識係唔 cover 點樣處理執到龜啦，或者係雀仔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安全啊，所以但係慢慢即係而家我哋多咗機會去即係溝通啦，慢慢都會想學跟佢哋學少少嘢咯，變咗又可以分擔下佢哋，因為其實佢哋係。嗰方面嘅專家，咁變咗就全香港連official 嘅機構都係問佢哋攞意見，咁如果幫到佢哋，又係可以支援到佢哋做更多嘅嘢咯。咁我哋就係唔同嘅機構嘅頭做緊好多事情，我哋如果支援到佢少少或者分擔到佢其他啲唔得閒搞嘅嘢，佢係可以做正經事更多。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咁有冇话而家通常个比例上，你哋够系诶，譬如狗猫占个比例，大概个比率系几多咁样样噶？
4: 主要服务嘅地方就九成都系狗场，因为猫佢可能一间房间可以好多只咧，就环境个恶劣比起狗嗰方面咧，就少啲问题。
3: 系
4: 啦，咁狗就。因为他们一定要分，很多时都要分开，可能两三只一个 area 已经很准了，那变了他们硬要找一些位置去分开不同的狗只的时候呢，就有些位置没那么理想，硬要塞住在那里先，因为不够空间，所以当遇到譬如我们可以去做服务的时候，那些空间可能已经背后其实是压埋了很久，就没有机会清洁，就一直等緊呢一個機會咁樣。
3: 咁你哋冇統計過，其實而家暫時你哋係幫過幾多呢啲場地咧？狗場好或者動物場所，大概有幫過幾多個咧？
4: 都有8至10個嘅，係因為會重複去，同埋如果一個禮拜有一日時間，咁有時唞一唞啊，或者 cycle 住咁去，都未開發到更多咯。
3: 即其实每一个场地呢，其实刚才都听你们讲啦，即譬如好像东涌的婆婆的场都一起就起到两吨垃圾这样。那其实是不是每一个场一日是一定不够去处理的啦，即尤其是你们人丁又不是特别多的时候。
4: 是不够的，通常如果第一次去那些呢，我们都 target 要20个以上咯。上次譬如30个人的处理啦，五月尾那次。就我哋分咗差唔多5个小队去做唔同嘅事情咯。咁普通嘅清理啦、搬台同埋处理杂物又有多人啦。咁帮佢哋换一啲新啲嘅冷气啊，或者洗冷气又有另一啲小队啦。咁绑天花板或者系遮光布去等啲狗仔可以消暑啊。或者遮雨嘅布咧，又有一个小队咁样。咁另外幫狗仔沖涼啊、美容嘅又有啲美容師去一齊入帳幫手，咁所以嗰次係我哋即係今年攞到一個幾好嘅經驗，就係好有效率，同埋分好曬 structure 咁去幫，令到一日即使可能內地7个钟，已經做到平時可能要4、5日先搞得掂嘅嘢。
3: OK，
5: 好過啱啱聽可能。我哋好多點樣20-30人啊咁樣，但其實我哋咁多年以嚟只係得3次係有超過20人以上。
3: 好強調呢樣嘢，我都明白，因為揾義工咧相對非常之困難，所以在座其實幾位都係非常之有耐性同埋好好有依個心啦。咁我諗你哋困難唔止呢啲嘅，不如我哋留翻下一集再繼續講多少少關於你哋面對嘅困難啦，或者冇試過最令你最深刻係邊一次嘅救場係哇，真係好入心入肺啊咁。我哋留翻下一集翻嚟再慢慢傾。

0: 新闻报道。
1: 而家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伊局势未明朗，投资者亦都忧虑通胀前景。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28点，升七点，升幅0.0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128点，跌210点，跌幅0.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509点，跌70点，跌幅0.82%。加拿大总理卡尼证实，星期一曾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卡尼形容谈判极其微妙而且紧张，指而家唔系公开谈判细节嘅时机，但强调加拿大正处于强势地位进行协商。卡尼话已经针对谈判失败嘅各种可能局势做好应变准备，强调只有喺符合加拿大利益嘅前提之下，先会签署协议。加拿大对美贸易部长纳布朗表示，团队的工作尚未完成。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已经在华盛顿密集协商了一个星期，争取在特朗普政府预计在星期三生效的新一轮关税措施前达成协议。美方计划对价值约大约200亿美元，占加拿大总进口量大约 5% 的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白宫在上个月20号公布的相关关税方案，并设下30日的生效期限。据报，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曾经警告美方，若果新关税如期实施，将会令到未来的贸易谈判陷入危机。亚联油

0: 国防部星期二表示，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针对亚联酋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亚联酋的领海入面，另一枚就落在其领海之外。亚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伊朗方面就暂时未对事件发表评论。俄军攻击乌克兰东北部，造成至少10人死亡、17人受伤。俄罗斯官员就说，乌军同日出动620架无人机攻击首都莫斯科和周边地区，是乌军对莫斯科州发动的最大空袭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攻击位于哈尔科夫州一个繁忙路口，周边有邮局、商店和住宅，强调乌方必定会对今次攻击作出回应。针对莫斯科州遭遇的空袭，州长弗洛比若夫表示，袭击波及俄罗斯电商野莓的仓库和其他设施，造成州内至少3人受伤，包括一名10岁女童。此外，数个俄罗斯控制区亦通报遭受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克里米亚最大电力供应商表示，南部多处地区因为呢波的攻击导致停电。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星期二下午在冲绳那霸机场降落时发生故障，机身倾斜并且冒烟后停在白跑道之上。受到事故影响，那霸机场其中一条跑道一度封闭长达4小时，导致合共40班民航客机起降延误。事发在当地下午大约1点，隶属那霸基地的 F-15 战机在降落那霸机场第二跑道时，机身突然间向左倾斜。日本放送协会设于机场的摄影机捕捉到战机着陆瞬间轮胎附近冒出白烟和火光，随后减速滑行期间旋转180度并逆向停下。战机停下的时候左翼接触跑道，其后由起重机调走清理，过程历时大约3个钟头。航空自卫队表示事件中没有人受伤。消息人士透露，事故可能源于起落架附近出现故障，当局正就事故具体原因展开深入调查。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推出专为青少年设计的 ChatGPT 新版本，以加强安全保障和监控。新设定将自动套用在任何注册年龄介乎13至17岁的用户，或者系统透过使用模式和账户资料侦察到的未成年用户。新版本延续现有未成年账户的安全措施，禁止用户存取涉及自残、暴力、饮食失调和色情暴露等的内容，同时禁绝聊天机器人暗示对用户具个人感情或者独立意识，并停止语音模式等部分功能。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星期三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ff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

0: 植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讲是非常之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Music on board。
4: 2年33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在来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在冰冷坚硬的水泥罅隙生长出来的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永桥扎帕，祝山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 account。

0: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8: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而家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忧虑通胀加剧，环球债息抽升，为冇利息收益的黄金带嚟沽压。现货金失守每安士$4,400关口，纽约十二月期金就跌1.2%，收报每安士$4,420.6。美伊局势未明朗，加上忧虑通胀前景，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28，升7点，升幅0.0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128，跌210，跌幅0.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509，跌70，跌幅0.82%。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话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就话，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以军在声明中话，当日对身处加沙地带沙提地区发动打击，具体目标是哈马斯努巴克部队的一次会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就话，以军发动的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而根据加沙城希法医院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话，以军袭击的是港口区一间咖啡馆，由于爆炸威力强大，一些遇难者的遗体落入海入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成员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希望进一步推进加沙和平计划。但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尽管以美寻求推进一项更加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但美方仍然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文，澄清美方目前未与伊朗展开任何对话或谈判，亦未有相关安排。这番言论和他之前一日说已经与伊朗

0: 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秘密渠道的讲法出现明显矛盾。特朗普在贴文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生效，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清理水雷完毕，恢复正常通航。特朗普星期一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美方正透过非正式渠道和革命卫队高层沟通。特朗普的女婿兼中东特使库什纳星期一曾经形容美伊两国官员的沟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不过革命卫队发言人即时严词否认，反驳美方存在秘密渠道的讲法纯属幻想和谎言。虽然特朗普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开，但受到战事疑虑影响，有关水域的航运流量仍然远低于正常水平。伊朗方面亦坚持未满足条件之前不会全面开放海峡。亚联酋国防部星期二就说，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针对亚联酋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亚联酋领海之内，另一枚就落于其领海之外。亚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伊朗方面就暂时未对事件发表评论。日本每日新闻星期二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经要求执政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的原则就是指不拥有、不制造和不运进核武器。而今年六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该进行现实性探讨。报道说，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必要讲的话是讲不出口，但首相府官邸就对维新会提出要求，只希望他们可以更进一步。而为了提高美国延伸核威胁的有效性，就应该与美国协商采取必要措施。转睇新闻，转睇天气方面的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星期三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强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u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 Stephy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

0: 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億甚至乎话2億。

0: 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

0: Gradiu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人。
1: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希望破灭，刺激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和伦敦布兰特期油都升至超过三个星期高位。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4.94美元，升44美分，升幅0.52%。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1.02美元，升15美分，升幅0.17%。忧虑通胀压力加剧，同埋美国政府嘅财政赤字有恶化迹象，美国长债孳息率抽升。美国30年期国债孳息率曾经升穿5.3厘，创咗2007年6月以嚟最高水平。而美国10年期债息都曾经升至4.75厘水平，系2025年1月以嚟高位。环球债市方面，包括日本、德国、法国同埋英国嘅长债孳息率都跟随上升。引发今次债市下挫，是因为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带动油价上升，加剧市场对通胀持续升温的忧虑。加上据报，美国七月的财赤已经急升至4323亿美元，创了2021年三月以来最高的月度水平，更加令到今年至今的赤字总额逼近1.8万亿美元。市场忧虑华府要为近40万亿美元的国债支付大约1.2万亿美元的利息，令到华府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而环球债息抽升，就令到没有利息收益的黄金带来沽压。现货金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纽约十二月期金跌1.2%，收报每盎司4420.6美元。而欧洲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由于美伊局势未明朗，投资者都忧虑一通胀前景。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28点，升7点，升幅0.0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128点，跌210点，跌幅0.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509点，跌咗70点，跌幅0.82%。国际方面，美国和南韩据报决定大幅缩减正在进行的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本持续至今个月27号的演习将提前至今个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就被取消，意味整体的训练时间缩短大约一半。根据南韩方面的消息，在美国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之后，美韩军方在星期二举行紧急会面。南韩方面分析说，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而且取消第二阶段演练，在美韩联合军演历史上极

0: 为罕见，亦都引发南韩各界对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只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其后又向传媒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他的决定主动示好，并形容两人相处融洽。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说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就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以军在声明中说，当日对身处加沙地带沙提地区发动打击，具体目标是哈马斯努克巴部队的一次会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就说，以军发动的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而根据加沙城希法医院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说，以军袭击的是港口区一间咖啡馆，由于爆炸威力巨大，一些遇难者的遗体落入海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成员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面，希望进一步推进加沙和平计划。但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尽管以美寻求推进一项更加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但美方仍然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转睇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最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的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u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

0: 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衣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ta 达达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中分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系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地缘政局再度紧张，忧虑能源价格上升带动的通胀难以舒缓，环球债息抽升，美股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200点，收市报53343点，跌116点，跌幅 0.22%。 标普500指数连跌三个交易日，收报7691点，跌53点，跌幅 0.69%。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89点，跌355点，跌幅 1.33%。市场转为关注人工智能企业借贷激增，近日急升的 AI 相关股受压， AI 晶片股闪迪 Sandisk 回吐 9.01%，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预托证券跌超过 9%， 美光跌 7%， 辉达都要跌 2.34%。 重磅股方面， Meta 因为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隐性的产品，被美国29个州起诉，可能面临巨额赔偿， Meta 股价跌 4.44%。 苹果就逆市做好，升 1.45%。 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油价继续上升，石油股又追捧，埃克森美孚股价升 2.5%， 雪佛龙升近 1.5%， 西方石油股价都升超过 1%。忧虑通胀压力加剧及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有恶化迹象，美国长债孳息率抽升。美国30年期国债孳息率曾经升穿 5.3 厘，创了2007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国10年期债息都曾经升至 4.75 厘的水平，是2025年1月以来高位。环球债市方面，包括日本、德国、法国和美国的长债孳息率都跟随上升。引发今次债市下挫，是因为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带动油价上升，加剧市场对通胀持续升温的忧虑。加上据报美国7月的财赤已经急升至4323亿美元，创下2021年3月以来最高月度水平，更加令到今年至今的赤字总额逼近 1.8 万亿美元。市场担忧华府要为近40万亿美元的国债支付大约 1.2 万亿美元的利息，令到华府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而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希望破灭，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和伦敦布兰特期油都升至超过三星期高位。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 84.94 美元，升44美分，升幅 0.52%。 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就收报每桶 91.02 美元，升15美分，升幅 0.17%。 环球债息抽升，令到无利息收益的黄金大嚟沽压，现货金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纽约十二月期金就跌 1.2%， 收报每盎司 4420.6 美元。国际方面，美国和南韩据报决定大幅缩减正在进行的月之自由活动联合军演疫情，原本持续至今个月27号的演习将会提前至今个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就被取消，意味整体训练时间缩短大约一半。根据南韩方面的消息，在美国要求大幅缩减韩

0: 美联合军演规模之后，两国军方在星期二举行紧急会面。南韩方面分析说，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而且取消第二阶段演练，是美韩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亦都引发南韩各界对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只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其后又向传媒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他的决定主动示好，并形容两人相处融洽。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表示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卫生部门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20人死亡。以军在声明中说，当日对身处加沙地带沙堤地区发动打击，具体目标是哈马斯努巴克部队的一次会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就说，以军发动的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转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何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今晚十一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1: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2: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3: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4: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3: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

0: 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翻一些，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呢节新闻由林晴报道。地缘政局再度紧张，忧虑能源价格上升带动的通胀难以舒缓，环球债息抽升，美股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200点，收市报53343点，跌116点，跌幅 0.22%。 标普500指数连跌三个交易日，收报7691点，跌53点，跌幅 0.69%。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89点，跌355点，跌幅 1.33%。市场转为关注人工智能企业的借贷激增，近日急升的 AI 相关股受压， AI 晶片股闪迪 SanDisk 回吐 9%，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预托证券都跌超过 9%， 美光就跌 7%， 辉达跌 2.34%。 重磅股方面， Meta 因为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的产品，被美国29个州起诉，可能面临巨额赔偿， Meta 的股价要跌 4.44%。 苹果就逆市做好，升超过 1%。 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油价继续上升，石油股又追捧，埃克森美孚股价升超过 2%， 雪佛龙和西方石油股价都升超过 1%。忧虑通胀压力加剧，以及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有恶化迹象，美国长债孳息率抽升。美国30年期国债孳息率曾经升穿 5.3 厘，创了2007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而美国10年期债息也都曾经升至 4.75 厘的水平，是2025年1月以来高位。环球债市方面，包括日本、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长债孳息率都跟随上升。引发今次债市下挫，是因为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带动油价上升，加剧了市场对通胀持续升温的忧虑。加上据报美国7月的财赤已经急升至4323亿美元，创下2021年3月以来最高月度水平，令到今年至今的赤字总额逼近 1.8 万亿美元。市场担忧华府要为近40万亿美元的国债支付大约 1.2 万亿美元的利息，令到华府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而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希望破灭，刺激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及伦敦布兰特期油都升至超过三周高位。纽约9月期油收报每桶 84.94 美元，升了44美分，升幅 0.52%。 伦敦布兰特期油10月期油收报每桶 91.02 美元，升15美分，升幅 0.17%。 环球债息抽升，令到没利息收益的黄金带来沽压，现货金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纽约12月期金跌 1.2%， 收报每盎司 4420.6 美元。欧洲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28点，升7点，升幅 0.07%。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128点，跌了210点，跌幅 0.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509点，跌70点，跌幅 0.82%。 国际方面，阿联酋外交部星期三凌晨宣布，鉴于地缘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外交部重申，该国坚定致力在通过对话、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并强调阿联酋将会继续致力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阿联

0: 国防部星期二话，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另一枚就落入领海内。而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星期二发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说这个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为。声明说，这次袭击是对叙利亚和它的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亦都是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升级。叙利亚将持续捍卫自身的合法权利、国家利益以及国际法与国际公约赋予的各项权益。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6: 新城劲爆，落榜
7: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6: 第三位，
7: 讲嘅就系呢一队女团啊，成军两年嘅团

0: 由上个星期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11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系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先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嘅就系呢首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飙五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香港网球及板式网球运动员 Vincent 周君林想问下 Vincent 咧，其实网球同埋板式网球有啲咩嘅分别咧？
3: 个网球拍咧块拍空心有线嘅，而 paddle 咧其实系一块实心拍，中间有啲窿嘅。而重量方面咧，其实网球拍系比 paddle 拍仲轻啲嘅。咁其实 paddle 咧就系一个网球同埋 squash 嘅混合版嚟，佢系都会对打啦，而且一个双打项目嚟嘅。咁但系咧同网球一样系要望住人打，但系就多咗个玻璃，系啦，咁所以就变咗我哋由 2D 变咗 3D 啦少少，因为网球系怎直系望前边，而家净系要望埋后边，所以成系立体好多嘅成件。
2: 逢星期日下昼3:00，新城资讯台
4: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5: 中国财经60分。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定档8月25号至28号，多部民生与经济领域法律草案将提请审议。国务院公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决定，

0: 装修交物业费均可提取，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商务部等九部门一发意见，18条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国家疾控局回应部分地区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纳入入学查验，强调非入学门槛。深圳夜间路权开放数月，无人配送线路增至437条，商户可以一键叫车。单件复盈超48万，创纪录，年内最贵新股平准激光上市首日收涨516%，跻身 A 股千元股阵营。国际方面，中英日在6月均减持了美国国债。韩国投资者扫货美股，青睐美股存托凭证 SK 海力士。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牛价格小幅的翻红，目前金价震荡下行，美元指数微幅的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于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将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同时呢，将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预算执行情况等相关报告，以及有关任免案等。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的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涵盖了4方面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取消租房提取的收入比例门槛，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提取情形。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提取的手续，缩短贷款审查时限，推动异地贷款等业务的便捷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违法提取的法律责任。四是扩大制度的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均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此次修订旨在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让公积金制度更加普惠管用。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情况。商务部新发言人指出，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了18条具体的举措。概括起来主要包括4方面。一是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的更新，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二是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三是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支持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的岗位。四是强化要素集成，在财政、金融、土地等方面推出硬招、实招，推动资源向县域集聚。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持续完善15/57政策体系，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的相关数据。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外汇市场保持了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跨境资金延续净流入态势，货物贸易向下的资金净流入保持在高位，继续成为外汇市场平稳运行的一股重要支撑力量。来听报道。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

0: 零，21.3%，增势强劲。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产量大幅增长，工业机器人及 3D 打印设备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较快增长。孙晓表示，下阶段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扎实推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消费方面，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022亿元，同比增长 0.6%。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5892亿元，增长 2.5%。一至七月，社零总额287744亿元，同比增长 1.2%。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0%，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投资方面，一至七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60328亿元，同比下降 6.7%。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8%， 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向下资金净流入保持高位，服务贸易、外资企业分红派息等向下资金净流出保持平稳。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分析认为，货物贸易向下的强劲表现为外汇市场的稳健运行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支撑。
1: 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依然运行稳健，涉外收支和外汇交易量保持较高规模，货物贸易向下资金净流入保持高位是顺差的主要支撑，反映了我国较强的出口韧性和产业链优势，对外汇市场形成较强的基本面支撑。
0: 此外，国家外汇管理局还表示，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中金公司研究部外汇研究首席分析师李刘洋进一步指出，
2: 七月结汇率回落至57.23%，这表明企业基于真实需求更理性地展开了结售汇交易，远期交易规模同比显著增长。但由净结汇转为净购汇，反映企业汇率风险中性意识增强，套期保值操作更趋于双向均衡。
0: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不均衡、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下，我国外汇市场能够保持平稳运行，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均衡有序，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基本面的韧性和外汇管理政策的有效性。随着各项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持续发力，以及市场主体适应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外汇市场有望继续保持稳健运行的态势。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5: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6: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7: 寿字，
6: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5: 系咯，
7: 仲开实体，
6: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7: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8: 神，风味旅程，
9: 范振峰、程海欣。
8: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我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资本市场。今天国内精准激光器领军企业平准激光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其186.88元的发行价不仅刷新了年内的最高纪录，同时高出第二名恒运昌大概一倍。上市首日，平准激光的收盘价高达1152元，涨幅达到了 516.44%， 跻身 A 股千元股的阵营。 位列全市场第五把交易，仅次于寒武纪。

0: 按单期500股来计算，打新投资者首日盈利规模达到了 48.26 万元。若以盘中 595.63% 的最大涨幅来测算的话，单天最大浮盈呢达到 55.66 万元。这两个数据均大幅超过了去年年末上市的卫冕冠军木西股份，并且登顶了 A 股史上最赚钱的新股。
1: 准激光开盘价定格在1100元，上涨 488.6%。 按开盘价计算，投资者中1000的账面收益达到 45.7 万元，成为自 A 股全面实施注册制以来，沪深两市里最赚钱新股。平准激光此次上市之所以受到市场高度关注，不仅源于其股价的亮眼表现，更在于公司所处的战略新兴赛道及其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独特地位。公开资料显示，平准激光专注于量子科技与半导体制造两大前沿领域，是前沿科研与高端制造领域的核心光源供应商。公司凭借独创的技术路线，实现了全波段覆盖与核心部件自主可控，在量子计算、原子钟等关键应用场景中的多项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24年公司量子信息激光器全球市占率达 9.21%， 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16.85%， 稳居国产品牌首位。业绩层面，平准激光展现出稳健且高速的增长态势。财务数据显示，公司2023年至2025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48 亿元、2.92 亿元和 4.18 亿元，三年间营收规模增长接近两倍。归母净利润则从2023年的 0.60 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 1.16 亿元，再到2025年的 1.59 亿元，利润增幅同样可观。进入2026年，公司业绩增长势头得以延续。根据公司披露的预测数据，2026年上半年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2.30 亿元至 2.60 亿元，同比增长 27.58% 至 44.22%。预计实现净利润 0.9 亿元至 1.05 亿元，同比增长 26.93% 至 48.08%。这一业绩预期为市场投资者提供了积极的基本面支撑。根据公司披露，本次 IPO 募集资金 18.69 亿元，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保障公司在量子科技和半导体领域的长期稳定发展。针对平准激光所处赛道的行业格局，申万宏源证券机械行业资深高级分析师李磊给出了专业解读。
2: 2025年国内激光器对应的市场空间约200亿人民币啊，其中精密型激光器呢对应的市场空间约60亿，但是国产化率仅 30% 左右，未来国产企业存在较大的国产替代空间。也需要关注到近半年板块相关上市公司的估值中枢整体有所上升，PE 水平呢已经处于近三年相对高位水平。
1: 平准激光上市首日的强劲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对高成长性高技术壁垒企业的热情。当然，市场分析人士亦提醒，激光器行业虽然具备广阔的国产替代空间，但技术迭代速度、下游需求波动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都可能对企业未来的实际盈利能力产生影响。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仍需综合考量多方面因素，理性评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备受市场关注的人形机器人企业鱼鼠科技17号晚间公告称呢，将在8月19号就是明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进行上市。根据此前公布的 IPO 发行结果，本次鱼鼠科技发行价为每股 150.8 元，对应市值约 609.93 亿，网上中签率为 0.0181%， 成为了科创板史上最难中签的新股。就在上市前夕的8月17号，宇宙科技发布了一段时长仅30秒的视频，瞬间引发了业内的广泛关注。视频当中展示的人形机器人被冠以超人之名，可以在原地起跳2米，极限时速高达每秒 12.66 米，超越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瞬时的速度记录。宇宙科技表示呢，全新整机刚用3个多月研发出来，未来几个月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此举被市场解读为公司在资本市场亮相之际，向投资者展示了核心技术实力的一个主动举措。但是呢，上市只是开始，真正的考验则在于宇宙科技是否在资本市场的聚光灯下持续呢兑现技术承诺，将实验室当中的突破转化为可以规模化的产品，并且在全球

0: 竞争当中占据有利地位。对于关注科技产业和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来说，明天开盘的报价将是第一个观察窗口，而更长远的答案则需要时间和技术演进的双重验证。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昨天对外发布了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两大任务，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 4.4 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 13%， 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四川、塔里木、松辽、准噶尔等重点海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加快深层、超深层油气规模效益开发，推动大庆、胜利等老油田长期稳产，做好新区效益建产，推动巴彦、吉兰泰等新油田加快上产。
0: 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司长杨俊：
3: 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
0: 今年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手中，综合技术指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4: 交付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总长230米，适用于装运乙烯乙烷和液化石油气等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具有油耗低、维护成本低等优势，能适应长途运输，是一艘经济环保型船舶。
0: 中船江南造船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系列船总建造师袁世镇：
5: 这个船主要是为国内石化企业乙烷运输提供保障，同时呢，这个船配备了植物的发电机，还有乙烷主机，可以减少是99%的是硫化物的排放，以及18%的碳氢化物的排放，为这次航运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一个帮助。
0: 来聚焦涉及领域网络谣言乱象。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了14起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呢涉及内蒙古、黑龙江、上海等多地，个别网民为了博取关注，在网络平台发布某品牌智驾追尾致死3人，品牌汽车在麋鹿测试当中断轴等涉及网络谣言，或者是利用 AI 生成工具某品牌汽车车祸现场等虚假视频，恶意诋毁相关企业及其产品，引发了多个品牌用户的恐慌，扰乱网络安全秩序，产生了不良影响。目前的14起案件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处置。网局表示将持续推动净网专项行动，聚焦涉及领域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的相关违法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歪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早上6点半，
1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0: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内地青海省海西州清晨发生规模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地震发生的时间是今日上午5:36。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星期二发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说这个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声明说，今次袭击是对叙利亚和它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亦都是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危险升级。叙利亚将会持续捍卫自身的合法权利、国家利益以及国际法和国际公约赋予的各项权益。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引述军方消息报道，以色列战机当日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里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的机场跑道实施8次空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认为以色列的做法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报被袭机场距离以色列边境大约300公里。今次的突袭是自2025年8月底以来，以军首次在叙利亚境内进行中心较大的袭击。根据统计，自今年初以来，以军已经在叙利亚境内实施496次越境行动。阿联酋外交部星期三凌晨就宣布，鉴于地缘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外交部重申，该国坚定致力在通过对话、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并强调阿联酋将会继续致力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阿联酋国防部星期二说，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就落入领海内。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财经方面，地缘政局再度紧张，忧虑能源价格上升带动的通胀难以舒缓，环球债息抽升，美股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200点，收市报5343点，跌116点，跌幅0.22%。而标普500指数就连跌3个交易日，收报7691点，跌53点，跌幅0.6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89点，跌355点，跌幅1.33%。市场转为关注人工智能企业借贷激增，近日急升的 AI 相关股受压。晶片股闪迪 SanDisk 回吐 9%，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预托证券跌超过 9%， 美光跌 7%， 辉达就跌超过 2%。 重磅股方面， Meta 因为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的产品，被美国多个州起诉，可能面临巨额赔偿，股价要跌超过 4%。 苹果 Apple 就逆市做好，升 1.45%。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油价继续上升，石油股又追捧，埃克森美孚升超过 2%， 雪佛龙和西方石油股价都升超过 1%。 而忧虑通胀压力加剧和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有恶化迹象，美国长债孳息率抽升。美国30年期国债孳息率曾经升穿 5.3 厘，创2007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国10年期债息都曾经升至 4.75 厘水平，是2025年1月以来高位。环球债息方面，包括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长债孳息率都跟随上升。引发今次债市下挫，是因为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带动油价上升，加剧了市场对通胀持续升温的忧虑。加上据报，美国7月的财赤已经急升至4323亿美元，创下2021年3月以来最高的月度水平。 令到今年至今的赤字总额逼近1.8万亿美元。市场担忧华府要为近40万亿美元国债支付约1.2万亿美元的利息，令到华府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咁就买得安心啦。
7: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1: 每个钱币
10: 择地有声，
11: 讲钱讲故事，
12: 主持陈以缇，
1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2: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1: 一起讲钱讲故事。
13: 中国财经60分。
14: 国家疾控公众号今天发布消息称，部分地区呢将适龄女孩的 HPV 疫苗接种情况正式纳入预防接种证的查验内容。此举在通过查验接种证，核实孩子接种情况，及时发现补种漏种疫苗，从而保障儿童健康和校园公共卫生安全。适龄儿童的家长应积极配合查验工作，如有漏种需要及时补充。不过官方也明确强调，是否完成 HPV 疫苗接种呢，并不是入学的门槛，并不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入学。据了解，2025年10月二价 HPV 疫苗已经被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范围，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两针。出租车运营服务直接关乎着城市形象，为出租车各类违规乱象，上海推出了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控机制。自从5月10号实施以来呢，上海各大交通枢纽出租车拒载类似事件下降了50%，骗取短途票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场站运营秩序和旅客出行体验均实现了提质升级。继续来听报道。
15: 上午10点，虹桥机场第二航站楼的出租车上客区等候进场的出租车排起长队。司机们说，现在从蓄车场到这里排队等候不超过2个小时，相比五月限制名单机制运行前，每次都能节省10多分钟。
16: 也挺好的呀，最起码守住规矩了呀。
17: 至少来说不敢明目张胆的去骗那种短途票了吧。我们合规做生意的是有好处的。
15: 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规定，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

0: 存在拒载、中途抛客、骗取短途补偿等违规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按规则执行场站进入处置。其中，首次违规限制期限为3个月，第二次被纳入名单，限制期限延长到6个月。机制实施3个月来，枢纽出租车累计录入各类违规记录359起。上海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杰介绍，
1: 3个月下来，总体的拒载率，下降了50%，整个这个信访投诉量有大幅的回落。仅这个浦东机场3个月当中，信访投诉数量减少了330多起，和去年同期相比，整个幅度下降了要46%。
0: 此外，场站管理单位依托大数据交叉比对筛查，查实20余名处于限制期内的驾驶员试图更换营运车辆规避处罚。针对此类行为，管理部门已对全部涉事车辆追加封禁处置，并同步向车辆所属出租企业下发整改通报，压实企业主体管理责任。上海虹桥机场厂区管理部公共交通管理科科长金伟荣表示，
2: 通过了一个车牌识别以及我们一个后台的一个限制名单一个录入，那确保了我们现场的一个营运更加有序，因为这些那个违规的司机就不能到我们的两场驿站进行一个营运了，整个现场的一个营运秩序得到了改善，那旅客的一个满意度体验度也会更好。
0: 新规落地后，场站短途订单也回归正常比例，浦东机场由 28% 下降至 19%，虹桥机场由 24.1% 降至 13.46%。 此前，上海枢纽场站推出出租车短途补偿绿色通道，返程车辆可优先排队，本意是为承接短途订单的司机提供便利，然而少数司机借机中途拆单，恶意甩客，骗取返场资格。今年7月25日便有一位博主发布视频，反映在浦东机场乘车遭遇出租车抛客，相关部门迅速开展调查，涉事驾驶员及车辆被纳入枢纽候客限制名单，有效打击投机违规行为，保障合规从业者和乘客权益。出租车司机魏师傅对此深有感触。
3: 以前呢，就是短单呢特别多，尤其到了夜间，短单就一直往前插，一直往前插，我们正常排队就排不上了。那现在改善多了，现在没有那么多的短单，大家都正常能够进来。
0: 除推行限制名单机制外，虹桥枢纽还依托智慧管理平台，搭配 LED 显示屏、微信小程序实时推送排队信息，精准预判客流车流，科学调配运力，有效缓解了出租车长时间等候的难题。金伟荣介绍，
2: 那另外的话呢，他也通过那个我们各大出租车公司，他是也有营运群的，我们这边虹桥机场也借用这样一个大家的一个联动群，那会在群里面告知他们每一个小时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航班数量以及我们预估的一个旅客人数，由他们自行选择他是不是到虹桥机场来代运。营运秩序是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改善，这一个排队时间呢大概也是减少了10分钟左右吧。
0: 据介绍，下一步管理部门将持续优化限制名单管理细则，升级信息化核验系统，实现进场驾驶员资质实时线上核查，以数字化手段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上海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杰表示，
1: 毕竟是一个城市的这个公共的这个一个运营的服务啊，也是一个城市的窗口形象，我们希望通过合规化来经营，也希望就是这个服务提升，驾驶员收入呢也有所提升，那么让我们整个城市的这个服务水平呢取得进一步的提高。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再来关注无人车配送。今年三月份，深圳在全国率先向功能型无人车开放了夜间路权，也就是不载人，主要负责物流的配送、环卫清扫、安防巡逻等等特定场景。截止到目前，深圳全市无人车夜间物流配送线路已经从最初的2条增加到了437条，投放车辆超过了100台。从地面道路到地下地铁，一场围绕着夜间物流的效率革命正在这座城市悄然推行。深夜11时，深圳龙华胜利转运中心依旧灯火通明，10台无人车鱼贯驶出园区，车上装的是已经由自动化分拣线按流向和区域分拣好的快件，这些车辆循环往返周边5个末端快递站点，第二天上午快递小哥到岗即可直接派送，无需像之前一样凌晨卸货分拣。

0: 顺丰速运粤东区深圳胜利转运中心负责人王兵介绍，
1: 这边每天日均吞吐的件量大概是15万票，然后那个这边就是我们的无人车，夜间每天是60个无人车，大概每10分钟左右发送。无人车是可以连续不间断运营的，整体无人车使用的话，前后对比来说，整体效率提升了大概20%左右。
0: 在深圳坪山区碧林榄头部，5台无人车每晚7:30开始陆续发运邮件。30分钟直达本区域集包处理中心。这条6公里的夜间线路被揽投员亲切地称为夜行快递员，日均处理约4200件。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碧岭营业部经理邱永军算了一笔账。
2: 从原来可能派送的话呢，就是400-500票，现在的话呢，他们经过无人车的一个增持，大概可以去到700-800票。
0: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坪山区分公司副总经理谷乃磊则透露了更宏大的布局。
3: 今天已经获批200余条无人车线路路权，投入运营的无人车超过了100台，覆盖了甩点直投、网格接驳、试探运输。目前我们常态化运行的这个夜间线路，我们的快递员呢效率的话呢提升有20%到25%。
0: 无人车的夜跑不仅停留在路面，更延伸到了地下。在深圳福田地铁站，每天晚上7:30到11:30，当通勤客流慢慢退去，无人车这群特殊的夜班通勤者便准时上岗。这里开启了全国首创的无人车加地铁同城配送新模式。具体运作流程为，无人车从网点装满快件驶入地铁站口，工作人员将标准化货箱装入地铁11号线物流车厢，实现人货隔离，互不干扰。大约30分钟后，快件抵达20多公里外的宝安碧海湾站，出站后另一台无人车接力，直接送往转运中心。顺丰速运粤东区深圳福田地铁项目营业部负责人谭竹斌介绍，
4: 现场我们投入了10台无人车自动化装卸快件，用于地面与地铁站内短程接驳的高效运作，在地铁平峰时段日均使用25趟车次。
0: 这一创新模式的经济效益颇为可观。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这条无人车加地铁示范线路已经累计运输超200万票快件，日均发件量近2万票，中转时间较传统模式缩短50%。而深圳无人车夜行物流的扩张速度可以从最新数据中窥见一斑。据统计，今年7月，深圳功能型无人车夜间行驶里程约4万公里，夜间开通线路达437条，环比增长 32%。投入夜间运营车辆172台，环比增长 60%。那么无人配送车如何能平稳开行，准确识别各种路况和交通标识？背后靠什么来保障？新石器汇研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深圳负责人陈学林介绍，
5: 我们模拟无人车在道路行驶的真实场景，当车辆它感知到行人或者障碍物的出现的时候，凭借车身上所搭载的12颗高清摄像头以及1个激光雷达，加上系统的精确算法，出避让的决策。
0: 夜间行车，光线弱，反光多，雨雾干扰频繁，对无人驾驶系统的要求远高于白天。系统采用视觉为主、激光雷达为辅的融合方案，摄像头负责识别道路、障碍物和交通标识，而自研算法模型则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通过近2亿公里真实路跑数据的训练，深度理解深圳夜间复杂的交通场景。新石器汇研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传感器工程师吴逢志进一步介绍了硬件配置。
6: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模组预控装置，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分布有一个长距离的激光雷达，它可以看到接近200米外的一个障碍物，它的优势是它是测距的，环境光不足的时候是可以用激光雷达去做补偿的。目前搭载这个模组的无人车目前累计出货已经超过25000台了。
0: 技术跑得快，监管必须跟得上。目前深圳全市所有无人车已统一接入功能型无人车管理服务平台，实现车在线、人在线、管理在线的闭环保障。2026年3月夜间路权开放后，深圳还出台了夜间行车管理办法，从车辆准入到运营规范搭建起全链条安全框架。深城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解决方案部副部长刘世杰介绍，
7: 监管平台呢，现在是实时接入了这个物流配送车42项的一些数据，每项数据都是秒级上传。基于这些数据呢，我们研发了17类的事件的一些识别算法，包括疑似事故、异常停车、偏离路线。发现这些事件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推送给主管部门，推送给车辆的企业。
0: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智慧交通处一级主任科员曾前瑜在展望未来时表示，
8: 路网路权的开放，我们也会结合技术的这种成熟度，逐步的触达到城市的更多角落，我们也是会逐步的引导这种日间

0: 的物流向夜间物流进行一个转变，这样能够把白天的道路还给市民的一个出行，让夜间的道路利用更加充分，让这个物流也更加顺畅。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中國財經六十分。
4: 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运动会呢，共设置了足球、乒乓球两大球类大项，其中的足球项是首次已经进行了赛制设置。今年呢，有哪些更多新的升级，又对参赛队伍提出了什么要求呢？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
5: 本次足球赛项共设有大型组、中型组以及首次面向中学生的 U19 组三个组别。
6: 相比第一届，中型组的赛制从 3v3 升级为了 5v5， 场地面积增加了近一倍。那比赛面积扩大了之后呢，对于机器人在视觉感知以及空间定位上都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5: 按照赛事规则，足球赛项全程无人工遥控，由机器人自主比拼，精准的自我定位则是他们完成各种动作的基础。据一支连续参与两届赛事的队伍介绍，去年他们的机器人主要依靠赛前对赛场边线、底线、门柱等特征点位的视觉扫描确定初始位置，再结合运动轨迹记录，便能相对稳定地判断自身的位置。但场地扩容之后，机器人的有效扫描范围缩小，加上 5v5 对抗更加激烈，碰撞摔倒导致运动轨迹记录出现偏差的可能性增大，仅靠赛前一次定位很容易在比赛中迷失方位。
7: 改进的地方就是在当机器人进球或者是门球等就是间接任意球、直接任意球的情况下，它会进行一个摇头再次寻找这些特征点，可以说就是用第二次软定位来进行位置的修正。
5: 摇头是机器人足球赛时一个特殊的动作，起到扫描、定位、下达指令的作用。相比首届赛事，今年机器人总体的踢球姿态更加拟人，在竞技性和观赏性上都有了新突破。
7: 在电脑中强化学习，然后训练出机器人带球的步态，然后机器人就会有一个脚踝外翻的一个状态来带球。通过深度相机侦察球的位置，然后在机器人的脑中构建一个球的相对坐标，使得机器人可以更像人类的一样踢球。
4: 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呢，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过了1.1亿次，车辆超过了1300万，人员车辆均增长达37%和35%。横琴口岸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为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这六年呢也是横琴口岸便利政策集中落地、持续释放红利的一个关键时期。长旅客通道、秦澳旅游团、1000多行等等便民举措，持续降低了跨境出行成本，助力一程多站

跨境旅程发展。截至目前呢，口岸累计查验持秦澳旅游签注出境人员超过了 37.4 万人次，持1000多行签注出境人员超过了 98.5 万人次，充分激发了秦澳文旅融合能力。8月15号、16号，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特别放映的形式呢，在台湾的桃园电影节亮相了。这是这部电影首次在台湾地区放映，不但电影票是一票难求，十多分钟就告罄了，而且放映现场呢也早早就排起了长队。台湾观众对该片和大陆电影近年来的发展创新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0: 8月15号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湾放映的第一天，首场电影在当天下午2点放映，台湾观众早早就在影厅门口排起了长队。这部电影在台湾一直有非常高的关注度，两场影票刚开售十多分钟就告售罄。台湾观众刘先生早就慕名去深圳看过影片，还专门去潮汕地区旅游打卡，买了不少纪念品。这次听说影片在台湾放映，特意带着乔批冰箱贴来二刷电影。
1: 很好看，很感人啊。我是去深圳，然后绕到潮汕，顺便去观光，然后买了一些其他的那个冰箱贴，然后送给亲友了，只留这个自己有。
0: 台湾观众对《给阿嬷的情书》有天然的亲近感。电影中讲的华侨下南洋和历史上的唐山过台湾一样，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影片放映后，不少观众红着眼眶走出影院大呼感动。
2: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朝阳然后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黄包那个三轮车，但他运气很好，就是他有回来。所以看到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反正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3: 我刚刚其实看的，就是有共情到啦，就是他们每一个角色的经历，像那个他会写信嘛，寄钱回家，就是这个是我们可能以前可能完全不会知道的事情。
4: 通常演完了之后来讲哈，他就走了。很自动就离场了，我们居然全部都在那里面，都还在，都那种心里的那个真的感动都还存在。
0: 也有台湾观众高度评价近年来大陆影视作品的制作水准，有岛内人士也指出对大陆电影当前在台湾受到的种种限制感到遗憾。
5: 近些年我觉得从这个影视的部分水准方面来说的话，不管是古装剧或时装剧啊，我觉得都有非常高的质量。这个部分对是让我们觉得是耳目一新的。
6: 这部电影除了用电影节这个方式可以到台湾来，目前为止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让它广为让大众看到，所以我其实觉得是有点遗憾的。
7: 今天央行开展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同时呢开展了4697亿隔夜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958亿。记者近日获悉，新任董事长徐恩利履职之后呢，万科正式撤销了集团办公事业部，原办公事业部负责人卢斌同步转任中行万科负责人。目前万科仅保留了物业、商业与酒店、长租公寓、海外食品物流及财顾7个事业部，这是继去年9月大规模调整之后，万科又一次关键的精简，也被业内视作是徐恩利上任之后的首个重大动作。根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台湾地区功率半导体厂商正在酝酿第三波价格调整，最快10月起针对非合约产品涨价10%至15%。业界看好半导体强茂、台半、德威等厂商下半年的运营量价提升。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8: 中国财经60分。
9: 早上7点，
10: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

0: 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内地青海省海西州清晨发生规模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地震发生时间是今日朝早的5:36。地缘政局再度紧张，忧虑能源价格上升带动通胀难以舒缓，环球债息抽升，美股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200点，收报53343点，跌116点，跌幅 0.22%。 标普500指数连跌三个交易日，收报7691点，跌53点，跌幅 0.69%。 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26289点，跌355点，跌幅 1.33%。市场转为关注人工智能企业借贷激增，近日急升的 AI 相关股受压，晶片股闪迪 SanDisk 回吐 9%，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预托证券跌超过 9%， 美光就跌 7%， 辉达都要跌 2.34%。 重磅股方面， Meta 因为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被美国29个州起诉，可能面临巨额赔偿， Meta 的股价跌超过 4%。 苹果就逆市做好，升 1.45%。 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油价继续上升，石油股又追捧，埃克森美孚升超过 2%， 雪佛龙和西方石油的股价都升超过 1%。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希望破灭，刺激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和伦敦布兰特期油都升至超过三个星期高位。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4.94美元，升44美分，升幅 0.52%。 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1.02美元，升15美分，升幅 0.17%。忧虑通胀加剧，环球的债息抽升，令到没有利息收益的黄金带来沽压。现货金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纽约12月期金就跌 1.2%， 收报每盎司4420.6美元。阿联酋外交部星期三凌晨宣布，鉴于地缘局势持续升级，破坏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外交部重申，该国坚定致力在通过对话、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并强调阿联酋将会继续致力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阿联酋国防部星期二说，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的领海以外，另一枚就落入领海内。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美国政府宣布制裁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包括国际刑事法院的日本籍院长赤根智子，以及塞内加尔籍的高级出庭律师塞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声明，说两人直接参与国际刑事法院，针对那些未同意接受其管辖的国家官员进行调查、逮捕、拘留或者起诉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就发声明，谴责美方的举动破坏法治，说当司法人员受到施压，被阻止依法行事的时候，国际法秩序本身就岌岌可危。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目的，旨在谴责国际法院在2024年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在加沙地带涉嫌犯下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所签发的逮捕令。上月华盛顿对国际刑事法院就进行外交施压，呼吁其他合作国家退出法院。美国和南韩据报决定大幅缩减正在进行的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本持续至今个月27号的演习将会提前至今个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就被取消，意味整体训练时间缩短大约一半。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跟住落嚟系。

0: 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Amy Lau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我是从来没听过36爵的，
4: 36爵走为上爵嘛，
3: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的了，你哪有可能不中的。总之你未见过都没古书，
3: 你没理我，
4: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4: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3: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4: 36计，
3: 釜底抽薪。
4: 你的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火很旺了，上面东西写晒了，那你怎样救熄这火呢？就是薪即是柴的意思，将那些柴抽走了，火没那么旺，即是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3: 走为上计，
4: 最后告诉你搞不定了，你所有计谋都不定了，走佬最重要。汉高祖刘邦，他如果不是懂得走佬，神那么早就被人灭了。不是一个人写的，将史例一些战例辑录了一些计谋结集的作品。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5: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6: 早晨啊，嚟到呢个星期三嘅财资大道，咁啊而家7:07，啊啱睇到咧呢个青海嗰边又地震，今次就5.6级，咁暂时嚟讲未有伤亡报告啊。呢轮咧一系就开水浸，一系就开地震，或者系啲天象都有啲奇怪啊。
7: 嗯。咁啊吓，即系咁啊，一天气一定系有异常噶啦吓，人类开发咗越嚟越多嘅自然嘅地方嘛，咁而家吓呢个青海嗰边啊5.6级地震，咁啊震源啊深度啊10公里啊，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嘅吓，咁啊希望啊都当地人平安啊。
6: 系咁啊，而家呢一带咧都譬如日本啊相关嗰啲，唔知系咪地嗰啲咩底层什么啦，我哋唔晓。咁咧呢轮咧都多呢啲咁样嘅地震嘅事件发生，咁呢啲就叫做冇不可抗力啦。咁但系人方面能够控制嘅嘢咧，都仍然有好多嘅。嗱，我哋连日嚟咧都有提到有大狗就咬当街咬死两只细狗，大家都唔识嘅吓，即系路过嘅啫。咁嗰两只细狗咧嘅主人咧就真系眼白白睇住自己嘅爱犬啊吓，即系俾呢个呢只大啡色嘅大狗咧就撕咬，咬住唔放。咁但系个问题现场咧，似乎就冇嗰个大狗嘅狗主出现，唔知佢系咪喺附近，但系咧就真系冇出现啦。咁咧而家咧就追踪咁，然后只狗咧就俾人扣咗噶啦，渔护处。不过就追踪埋个狗主人，咁而且咧寻日下昼咧都拘捕咗呢个涉事嘅呢位狗主啦。咁而家咧就大家就去研判一下咧，究竟佢嘅责任喺边啦？究竟佢会唔会俾人哋其实只狗都死咗啦，咁即系都只可以伤心啊。但系咧有咩可以即系赔偿又好，或者系即系双方点样都好啦，嗰啲系后话啦，唔重要啦。咁但系咧，大家就对于呢个社会咧呢类

0: 有颈带有晶片的狗只呢，又不戴口罩，又没有狗绳，又没有人拉住的情况下周街行呢，会不会都是一个安全的隐患呢？
1: 咁啊，当然啊，即系法例又都有一啲界线嘅吓，譬如话即系几重嘅狗咧，就即系应该有相关嘅一啲限制，
0: 即系两米内嘅绳嗰啲啦嘛，
1: 同埋品种嘅狗啦吓，即系佢系一个即系具有重度攻击性嘅狗种吓，咁呢啲法例都有经验同埋有即系数据支撑底下先有呢个咁嘅定义嘅，咁你话系咪个别事件？就要修改啲定義咧，咁啊，即係過去亦都唔係話好多大嘅問題發生啊嘛嚇，咁而家所知嘅一個元朗呢件事件嗰只狗咧就有晶片嘅，即係話第一啊，佢唔係流浪狗啦嚇，
0: 有人養啊起碼
1: 啊有人養嘅，咁啊事發當日就好似話嗰個大狗嘅狗主又唔喺現場嘅，咁後來啊通過晶片啊揾到個狗主出嚟啦，亦都係走失咗一段時間啦，定係長期佢都係咁樣放養啊，咁呢啲又要慢慢考究啦。如果嚇即係話係即係長期咁放養嘅問題就即係大啲啦，個狗主啊。即係如果你話知道自己嘅狗隻都有攻擊性，尤其啲街坊就話過去都見過噶咯，直情係話都有個襲擊行為，不過就被咬到。
0: 佢有前科㗎，佢
1: 未咬到人死，未咬到狗死啊！
0: 攻擊過同類㗎，不過就冇今次咧就咁兇狠。
1: 係啦，咁你如果係有啲前科嘅，咁你係咪都咁第一放養本來就應該係唔係好恰當啦？喺個新市鎮係咪？尤其咁你唔係話荒山野嶺啊？咁你有人多出没嘅地方，咁你都唔好话你嗰只系咪自己嘅狗啊？咁你放养佢都有危险噶，咁佢走出马路咁。
0: 咁佢上个月咧嚼过只歌姬嘅，咁只歌姬俾佢嚼完之后咧，嗰、那个畜养人咧就嗱嗱声，因为佢俾人扣住嘛，嗱嗱声咧就已经被警告啦。咁啊，即系攞翻只狗咁。咁咧，但系咧，即系呢个用狗带去管住佢咧，起码你都扯得佢开。另外有啲纯狗师或者叫做训犬师啦，即系仲要 train 啲狗啦，狗嗰啲 trainer 啦，佢又即系觉得唔建议咧喺当狗即系发癫或者发狂嘅时候咧，就太过用好激嘅方法咧去即系对付佢。咁咧因为一般个狗主咧，即系如果见到只狗咁嘅时候咧，佢自己都控制唔到嘅时候咧，咁可能咧现场见到乜咧就用乜啦。咁嗱，一般人放狗咧就会带一啲譬如水啦，譬如纸啦，咁即系报纸啦，咁就等佢即系大小二便嘅时候咧就清理下个现场咁。咁如果有啲狗真系即系咬住人唔松口咧，咁即系一般嘅水樽咧就唔够去即系阻吓佢或者攻即系等佢松嘅，咁咧可能咧就要揾多啲水去淋佢个鼻。嗱，依个咧佢话佢即系觉得个鼻塞咗咧，佢就会个口啊松松，咁起码嗰只小嘅比熊犬都可能唔使喺个颈度俾佢咬住咧，系咁窒息而死啦。咁呢啲咧嗱，临场嚟讲咧，即系如果你话太过去揾支嘢打佢啊，撩佢啊，佢可能更加防卫性强，更加恶。咁真系咧，不如就现场拿起手有水嘅咧，就照佢个鼻嗰度淋落去。嗱，呢个可能系一个其中一个小小嘅方法，唔代表真系一定 work 嘅。
1: 咁当日话有路人都有尝试咁做嘅。咁喺网上边有啲讲法就系话要拖住嗰只大狗嘅后腿拖佢后腿啊，
0: 真系拖后腿。
1: 即系狗咬狗呢啲即系广东俗语，其实都真系观察嚟嘅，即系常见嘅拖后腿亦都系咁即系拖佢后腿就系可以令到佢即系有可能啦，令到佢放松个口啦。咁但系其实呢啲好突发嘅情况啦，亦都好难去掌握所谓兽性难改
0: 咧。另一样嘢都要为啲大狗即系辩护一下，唔系大咧就恶啦，呢个真嘅。好 多大型嘅即係身型大嘅狗咧，其實係好純良同埋好聽話嘅，即係譬如牧羊狗啊，譬如嗰啲金毛尋回犬啊，都係大 size 嘅，但唔代表佢一定係惡死，可能有啲咧丁咁細只咧，吠起上嚟把聲好響亮。咁我覺得狗呢樣嘢咧，亦都好討。即人類一樣咧，有佢自己嘅個性啦，有啲文靜啲啦，有啲又過度活躍啦。

0: 可悲嘅就意外咧，都係有大狗攻擊嬰幼兒嘅。咁因為始終獸性就係對於細小嘅嚇有種慾望啊嚇，即係壓抑佢嘅嚇，欺負佢嘅。人都會欺負人啦，你唔好話校園欺凌嗰啲啊，南韓嗰啲事件幾咁嚇，即係可怕係嘛？真人真事咁都係真係細路打細路都有噶嘛。咁香港都有啦，唔好話其他國家。咁你所以動物你更加會有時難以約束。咁所以人寵共融咧，都係希望做到嘅嚇。咁但係超高密度嘅香港咧，確實係難搞好多嘅嚇。你唔似話嚇美國小鎮咁樣嚇，大家有曬跑路道嚇，有空間，跟住你出去嗰啲公園又大咁嚇，就算係冇乜設施都好啦，嗰度空地大啊嘛，有咩事走咗先啦嚇。呢啲情況都係話咧嚇，見到有攻擊性嘅即係犬隻咧，咁你都係唔好同佢對視咯嚇。咁亦都小狗都有訓練嘅喎，原來可以啊。咁都有講法就係話即係從小啲小狗都訓練佢遇到危險咧，就係要走啊。
1: 佢都要逃亡逃生。
0: 有啲小狗好犀利㗎，你見到有時佢小狗啊兇個大狗都有㗎。你唔好以為啲小狗唔惡啊。咁你兇下兇下就大家有理㗎啦嘛。咁呢啲就其實要純養啦嚇，即係從只狗只細只嘅時候就叫做社交化嚇。如果你淨係又長期只係運咗去間屋咧，咁又係佢又唔識得同其他狗只相處嘅，呢種就互相都可能有責任嘅，唔講得曬係咬佢嗰只嘅，因為前文後理我哋又唔知嚇。咁但係其實呢件事件就引發好多後續嘅嚇，有立法會議員方學山喺社交平台就講呢件事啊，咁啊引述咗個即係法例啊，咁啊點知咧就俾記者就睇到咧嗰啲法例咧就引錯咗啊，咁問咗啲法律界人士就係錯，唔係用嗰條條例嘅，
1: 即係你講狂犬啦，定係危險狗隻嗰個咧嚇，
0: 421章同167章，咁啊後來有其他人就睇話，咦嗰、那個方學生嘅貼文咧好 AI 咁啊，因為佢有句話你提到用帶绑得紧咁样，用带绑紧嘅规定咁，即系好似系 AI 对答咧，佢先答你噶嘛。你问到乜乜乜，我就应该系乜乜法例啦咁样。咁啊个贴文啊拆咗嘅吓，咁啊方国山又记者写嘅时候冇回应，未回应啦吓。咁有时 AI 都搞出笑话啦，呢件事嘅延伸嘅花絮啊。
1: 咁嗱，有真嘅大律师，执业大律师咧都有解释过嘅。喺现行嘅法律之下咧，狗只咬死其他嘅犬只，即系狗咬狗咧，系唔会即时构成刑事罪行。咁但系咧，佢就话啦，相关嘅狗主喺公众地方未有妥善去管束佢自己只狗咧，本身就反而咧系有机会咧系触犯你刚才讲嗰个啦，就是、叫危险狗只规例。咁喺法律上咧，只狗系属于狗主嘅个人财产，嗱，佢系归你噶啊。咁故此咧，若果狗只咧被咬伤或者咬死咧，就等同佢自己嘅财产咧系受到呢个毁坏。咁受害嘅狗主咧就有权咧向涉事嘅狗主咧循民事去索偿，咁即系呢个咧又唔系话咁大件事啊，又唔系即系所谓嗰啲刑事罪行。不过你可以话喂，我只狗真系俾你毛猪猪咬死咗，咁我可唔可以循民事嚟索偿咧？呢个系有机会嘅。
0: 咁但系如果律师系你朋友都同你讲，你唔系涉及20-30万，你都唔好开个民事快路啦，最少啊起跳啊，啊仲要嗰件事你都要花心力喎，仲要你啲律师费先俾咗先嘅，唔一定攞到
1: 嘅。唔系咁有时真系为啖气嘅，有啲嘢
0: 吓。法律有啲咁嘅机制啦吓，不过有时候真系可免则免啦吓，避免冲突啊，可以啊减少烦恼啊。财资大道。
2: 早上7:20，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0: 城。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3: 咁呢个狗仔嘅故事续集咧，就而家就狗主啊被拘。咁啊，今日明报嘅社评就讲到管束外犬责在主人，人宠共融，加强教育。咁啊，政府人宠共融措施咧，近月喺社会就引发好多嘅争议。元朗市中心发生大狗咬死两只宠物犬嘅事件咧，就再度激起有关狗主责任嘅争议啦。咁啊，根据现行嘅法例，大狗喺公众地方需要以狗带稳妥咁样牵引。呢一次狗咬狗咁发生于宠物友善商场嘅范围里边，咁施袭嘅大狗咧，既冇口罩，亦都冇狗绳。当局应该是依法追究狗主的责任，以儆效尤。场地管理方面亦都需要检讨，若果是遇到突发状况应该怎样处理，确保在场人士和宠物都安全。狗主自律、社会包容和完善法规是推动人宠共融的关键，提高罚则就可以增阻吓力。但是更重要的是透过宣传教育，一边加强主人的责任心，一边令到公众理解人宠共融的愿景，避免因为部分人的不负责任行为一足高打晒一船人。涉事的大狗重大概60公斤，身上植有晶片，亦都领有狗牌。案发的时候主人未见在场，至于两只遭咬死的宠物犬都是细狗，大概重几公斤。事发的地点是元朗 YOHO， 属于宠物友善的商场。户外设施是有这个公众宠物公园和儿童游乐场。根据警方说法，星期一的下午大狗先在商场停车场附近的小路咬伤一头小犬，小犬最终是不治。未几呢，冇几耐又有一名狗主报案话呢，佢隻宠物犬呢喺儿童游乐场嘅附近玩嘅时候呢，就被大狗咬住条颈，当场毙命。事后呢，大狗由当局捉走咗，渔护处琴日话呢已经拘捕大狗嘅主人。大狗呢亦都曾经喺7月嘅时候咬伤另一隻狗，处方正就呢两宗案件作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呢，係会提出检控。全港有超过200,000户有饲养宠物猫狗，数目超过400,000只。不少的饲主就将宠物视为家人，呵护备至。为免宠物犬长时间困在家里面，很多主人都会定期带他们外出。宠物公园、宠物友善商场近年亦都大行其道。上个月开始，狗主就更加可以是携同这个宠物进入领有相关牌照的宠物友善餐厅，为人宠共融踏出重要的一步。然而有怕狗的或者是讨厌狗仔的人士就抗拒这些政策。今次狗咬狗事件是一宗悲剧。两只遇害的宠物犬的主人事发当日一如以往就带狗去这个区内的宠物友善场所那里，未几就忽然横祸非至，目睹外犬惨死，当然就伤痛万分。涉事的大狗会不会遭人道毁灭，同样引来不少的议论。有爱护动物人士就认为，人道毁灭多杀一条生命呢，由于事无补。狗的攻击性和体型没有绝对关系的，不少大狗的个性都很温顺，体型较小的狗也都可以是因为缺乏社会化的训练或者是恐惧而表现得很凶恶。然而大狗若果是缺乏管束，潜在风险与破坏力就比小狗高，养得大狗的就应该负起相关的管束责任，保护其他人。元朗狗咬狗事件最需要负责的应该就是未有好好管束大狗的主人了。 法律上，宠物被归类为个人财产，法律地位同一个个人的物品，譬如是汽车、家私相同。狗咬狗导致死亡，不会即时构成刑事罪行，但不代表无法子追究狗主的责任。本港危险狗只规例对何谓妥善管束有明确的规定，当中是以格斗犬等品种管束最严。咁啊，违例嘅话咧，罚款亦都特别重。其次就系体重20公斤或以上嘅大狗，最后咧就系一般嘅狗仔。规例定明咧，大狗喺公众场地咧系需以长度唔超过2米嘅狗带妥善牵引，而呢个违规者最高可以罚25,000同埋监禁3个月。渔护处提到，涉事大狗今年7月咧，亦都曾经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嘅个案，而被处方扣留。几日之后，狗主翻去领翻佢。当时处方已经警告呢个狗主，必须系遵守大狗管理嘅指引，管束佢只大狗啦，同埋冇谂到有一个月之后咧，佢哋又发生同类嘅事件，有理由怀疑呢个狗主咧就将警告当作耳边风，涉嫌违反规例，不管咧系受害狗主系咪打算系追讨都好啦，咁当局咧都应该系依法向大狗嘅狗主咧追究责任嘅。咁因应狗咬狗事件咧，就有议员建议啦，不如加重呢个违反危险狗只呢个规例。咁但系咧，亦有动物救护组织就担心加重重罚咧，即系加重刑罚咧，或者系会令到更多嘅狗主咧就避咗个责任，就唔为呢个狗只咧植入晶片。咁啊，当局咧就可以研究点样喺两者之间寻求合适嘅平衡，适度提高呢个罚则，加强阻吓力。不过最重要的仍然是透过宣传教育，加强狗主的责任心，缓和喂狗者即是怕狗那些人和爱犬者之间的矛盾，努力推广人宠共融这个理念。
4: 文汇报的社评标题是科学描画发展蓝图，引领澳门开新局，普新篇。昨天澳门特区政府就正式公布了第3个5年规划，简称是3-5规划。国务院的港澳办发言人就形容，这个是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迈出的重要步伐，对促进澳门高质量发展具有一窥引未来的里程碑意义。澳门三五规划是对接国家战略的站位，务实进取的举措和开放包容的治理智慧，科学这样去高质发展蓝图，为中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书写了新的篇章。在规划里面提出用琴澳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建设，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和澳门国际机场琴澳前置货站等4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的基金为一个关键爪手，积极扩建建构多元产业发展的新格局。用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为例，第一期澳门大学的办学点已经顺利运用了，在读的学生有近1000人，是整体项目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充分显示澳门坚定加速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化的发展，重点用科技、教育、引领，为经济社会转型注入了强劲的新动能。规划还提出结合自身的优势和资源的天赋，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的力度，更好地发展市场决定性的作用和企业主体作用，重点推动一加四的多元化的发展，力争在2030年实现非博彩业的增加增值本地生产总值比例比重达到60%左右。澳门积极构建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相结合的治理新模式，是一国两制实践的又一创举。
2: 财资大道，
5: 早上7: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节新闻由林晴报道。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暂缓同伊朗的谈判。根据央视引述美国官员。

0: 的消息报道，特朗普要求谈判团队包括副总统曼斯、特使威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夫沈纳暂时不要同伊朗方面接触。亦都有消息话，白宫官员近期向政治盟友传达美国对伊朗嘅战略有变化，从尽快重击伊朗转为长期压住伊朗嘅咽喉。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就重申美国需要履行六月谅解备忘录嘅承诺，包括解除制裁同埋海上封锁，同埋停止军事威胁等。喺呢啲条件未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会维持关闭。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重申德克兰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将对话和投降混为一谈。阿联酋外交部星期三凌晨就宣布，鉴于地缘局势持续升级，破坏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同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外交部重申，该国坚定致力在通过对话、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并强调阿联酋将会继续致力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阿联酋国防部星期二说，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美国政府宣布制裁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包括国际刑事法院的日本籍院长赤根智子，以及塞内加尔籍的高级出庭律师塞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声明，指两人直接参与国际刑事法院，针对那些未同意接受他管辖的国家官员，进行调查、逮捕、拘留或者起诉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发声明，谴责美方的举动破坏法治，说当司法人员受到施压，被阻止依法行事的时候，国际法秩序本身就岌岌可危。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目的，旨在谴责国际法院在2024年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在加沙地带涉嫌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所签发的逮捕令。上个月，华盛顿对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外交施压，呼吁其他合作国家退出法院。内地青海省海西州清晨发生规模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地震发生时间是今日早上5:36。财经方面，地缘政局再度紧张，忧虑能源价格上升带动的通胀难以舒缓，环球债息抽升，美股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200点，收报53,343点，跌116点，跌幅0.22%。标普500指数就连跌3个交易日，收报7,691点，跌53点，跌幅0.6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89点，跌355点，跌幅1.33%。市场关注人工智能企业借贷激增，近日急升的 AI 相关股受压。AI 晶片股闪迪 Sandisk 跌超过9%。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裕拓证券跌幅都有9%，而美光就跌超过7%，辉达都要跌2.34%。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油价继续上升，石油股就有追捧。埃克森美孚股价升2.53%，雪佛龙和西方石油股价都升超过1%。忧虑通胀压力加剧和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有恶化迹象，美国的长债孳息率抽升。美国30年期国债孳息率曾经升穿5.3厘，创咗2007年6月以嚟最高水平。而美国10年期债息都曾经升至4.75厘水平，系2025年1月以嚟高位。而环球债市方面，包括日本、德国、法国同埋英国嘅长债孳息率都跟随上升。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三

0: 1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跟住由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港岛区就交通畅顺。睇嚟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新墟一段系车多，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I'm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6: 每个钱币
5: 择地有声，
6: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5: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6: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5: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6: 逢星期六下午5点，
5: 一起讲钱讲故事。
7: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8: 我嚟到财资大道7:38啊！呢个时段咧，通常就会同啲美股分析倾下偈嘅。咁啊，今日咧，我哋啊请嚟陈炳强。早晨啊！
9: 早晨，陈炳强。
10: 早晨，早晨。
8: 琴晚嘅美股好一般、哦，就上上嗰啲即系什么指数就跌啊，唔理啦。嗰啲芯片指数都好差、哦，真系系嘛，跌得好交关。医药都唔理，医药好啲，医药好啲。
10: 医药系咧，防守股咪好啲咯。
8: 系
10: 啊，医疗啊，医药啊，金融都算系略好啲咧。整个板块就升咗 0.45% 添。咁就啲消费品嗰啲咧比较稳定啲嘅。咁但系你见到啦，啲防守性嘅板块做得好啲，就显示个市系即系回避风险嘅情绪高翻啲啦。个指数个变化咧，其实喺日中里边嗰、那个range 咧，个幅度咧其实唔大。一开始差唔多已经定咗噶啦。一开始几个指数都系低位开啦，咁就入徘徊喺个低位里边。咁当然纳斯达克系比较波动性大嘅一个指数咧，亦都系波动跌得比较多啲，跌咗 1.33%。究其原因主要都系两样咧，呢两样因素都系互相有影响啊。第一就系油价上升啦，霍尔木兹海峡嗰边咧就未搞得掂啊。咁就
8: 好似都唔会搞㗎喇，我怀疑啊。特朗普已经忽咒而去，都唔睬你。佢已经讲即係讲嗰啲大话，唔系大话嘅，即係讲嗰啲空话呢，讲到佢自己都唔好意思，我怀疑。
10: 係啦，所以就算佢讲大话，即係好巴闭咁讲嗰啲嘢啦。咁短时间之前讲呢，都喺磨下磨下咁。咁就点都好呢，就不过美国能源局嗰边呢就出咗啲数据啊。最近佢嗰、那个石油储备呢就下跌得比较想象中为快。嗱咁就冇所谓预期公布嗰啲数字㗎，不过呢就係列嗰个出嚟个数字跌得快。快显示到呢个需求，石油嗰方面嘅需求係比想象中高。嗱高呢可能係经济好啦，亦都可能呢天气凡此种种咩原因都好啦。但既然嗰个跌得比较快啲呢，咁所以就油价就比较敏感啲啦，咁又升一啲。 嗱喺佢影響底下咧，另外一個因素就係個債息啦。債息咧就喺高位已經一段時間，但係尋日裏邊再向上壓咗少少。咁啊，我哋見到
2: 破咗五厘三，係咪啊？破五厘三，三十年長債。
9: 十五年嘅高喎，唔係喺一呢個即係
10: 19年啊，
9: 19年嘅高位，
10: 十九年嘅高位。咁啊，依家就喺我哋一傾嘅時候，佢回翻咧五厘二幾嘅，咁但係都係嗰個勢頭都係高啊。嗱，三十年債息或者十年都好啦，顯示大家對個長遠嗰個通脹嘅憂慮咧。嗱，咁你可以話債息嗰個支線嗰個曲線咧，都仍然係正數啊，係咪好事啊？但係好事，但係整體一向上移啊嘛。咁所以咧，就對於息口敏感啲嘅股份咧，就自不然就受影響大啲啦。咁其中頭先啱個葉明講咧，就係啲晶片股嗰方面咧，就一定係受影響啦。咁啊，跌得比較多啲。咁你話每個個別嘅個公司嘅股價下跌，有冇特別嘅即係自己嘅原因咧？就冇喎，多數都係普遍對業界個擔憂啦，擔憂有兩個問題啦，都係話佢個債務水平高啦，咁而個股值又高，咁就成績亦都係即係執翻落嚟，咁嗰個變化原因其實唔係太新奇㗎啦。咁就係成交呢同上一個交易日就相約啦，又唔係話急升住嘅。咁
9: 但係三十年期債息佢係咁升，點樣解讀呢？要去到07-08年嗰個金融海嘯嘅時候嗰個水平。咁你話除咗話啲美國通脹憂慮啊，啲投資者要高風險啊呢啲講法之外，其實國家行為係咪更加令人擔心呢？譬如話日本因為佢自己搞唔掂自己啲公共財政，可能要拋售美債啊嘛。咁此之所以就有人解釋點解美日終於又咁隔咁多年聯手要撐個日元，因為其實美國背後就要同日本傾掂數位，你唔好再拋咯，你拋人拋我拋人踩人咁樣，美債又唔掂噶咯，係咪有背後呢啲咁嘅國家行為？呢個就更加要留意。
10: 真嘅市嗰個市咧，就分析界都係普遍認為美日聯手干預嗰個日 yen 咧，都個原因就美國唔想佢本身個債息係高。咁啊，點解佢債息高又會干預嗰個日 yen 咧？因為驚日本係揸住好多同中國一樣揸住好多美國嘅債券嘅。咁若果佢嘅日 yen 係咁插落去嘅話咧，佢必然一個其中嘅手段就係即係賣一啲嘢攞啲錢出嚟買翻自己日 yen 啦咁樣。咁買咩嘢咧？買佢最多個最流通性大嘅資產就係美國債券啦。你賣美國債券債。个债价就下跌啦，债息就上升，呢个对美国现时嚟讲，佢唔想见到，咁所以咧就咁做法。嗱，咁美国嗰个联手去做嗰样嘢，咁美国用乜嘢嚟到帮日本咧？咁美国咧，佢其实就系沽翻啲欧罗嘅债券，咁咧就系去帮手买翻啲日 yen 嘅。咁所以咧就歐羅喺嗰方面亦都係有多少嘅壓力啦。咁的而且確嘅，依家日本嗰方面咧就個行動亦都顯示到，如果真係持久落去嘅話咧，日 yen 係大家即係。你諗住日 yen 就跌嘅話咧，其實對嗰個流動性其實都未必話係壞事嘅，因為大家借日元啊咁一路咁跌落去，借完之後還嗰時又低啲啦嘛，咁啊拎過嚟買一啲槓桿咧，係長久以嚟一個即係套息嘅行為嚟嘅。咁如果繼續嘅話咧，都大致上都可以保持翻世界嗰個流動性嘅。咁你話日嗰、那個債息咧，三十年債息升上去咧，最大影響乜嘢咧？就係樓岸啊！佢哋 mortgage 嗰方面咧，就最主要就參考三十年債息嘅。咁當然佢一定係定咗三年就唔變噶啦。咁但係繼續升上去新買樓嗰啲咧，就一定係嗰個承擔嗰、那個財務性負擔就高咗。嗱，啱出咗個數據咧，就係嗰個成屋嘅交投啊，現有樓二樓咧，嗰、那個買賣咧係比上中跌翻少少嘅。咁呢點就需要留意啦，因為美國嗰個人嘅資產好多都喺樓市嗰邊噶嘛，好似香港一樣嘅啫。咁如果樓價跌咧，咁一定影響佢消費各方面嘅。暫時唔係好嚴重，不過咧就見到咧最近嘅數據咧就麻麻地咁咯。
9: 咁仲有个核心问题呢，就係债你可以分政府债、企业债同埋个人债嘛。你按揭嗰啲咪个人债囉。咁香港系债务之都嘅世界第一，因为三嚿嘢夹埋都系好大嘅银啊。咁但係而家美国嗰啲政府债冇人抠呢，

0: 唔係淨係美國喎，即係普遍咧嚇，即係全球嗰啲政府債都要調升嗰個息口啊，嚇增加吸引力。其中一個大原因咧就係企業債嗰個選擇多咗喎，尤其嗰啲 AI 啊嚇相關啲科技企業嗰啲啊巨企發債，咁變咗你投資債都係嗰班錢啫嘛，都係嗰嚿錢。咁啊，如果有啲企業債做選擇，個市場供應喺債市供應多咗咧，啊，自不然就啲條款又俾政府債優惠啲，咁嗰啲有人覺得嗰啲企業債可靠嘅咁樣啊，咁啊啲資金走咗去企業債，就離開國家債，咁呢個趨勢或者啊呢個係咪會引發一種債市嘅新秩序咧？
1: 你企业债嗱，当然人嚟买债咧就两大原因嘅。第一当然系即系好息啦，息个口高咁啊，收入高啲就系其中一个吸引咧。但系咧，亦另外一个好重要就系佢安全度，因为讲真，你债市嘅成交咧系比股市更加系劲嘅。咁啊，就股市就即系揾机会啦，升升跌跌啦，就冇啲风险咧。但系债市好多时都系为咗稳定而收息噶嘛。咁你而家收到息，你收唔到本啊，大鬼镬啦，系咪？咁所以咧，就美国嘅国库债券仍然喺呢方面嘅吸引力非常无可替代嘅。咁啊，尤其啲稳阵嘅钱就一定系有钱、好有钱嘅人先至系投稳定嘅，系咪？我哋呢啲即系麻麻地有钱或者唔好钱嘅人咧，就系最紧要收息啊，或者就赚钱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呢点就未必需要。但系当然咧，如果呢啲企业债，好似你话喺 AI 各方面咧，依家系即系所谓求财若渴啦，咁啊不断系发债咧，佢哋一定嗰个吸引嘅条款系高，越嚟越高嘅。但系咧，佢哋嗰个争取嘅时候咧，两个都基本上唔系太同个市场。所以咧就呢点我不。相不至於咧，就扯到上去嗰邊。但另一樣嘢，如果普通嗰、那個聯儲局個債息嗰、那個國庫債券個息係真係升嘅話咧，企業債其實可能焗住係升嘅。當你升咁上下嘅時候咧，那個企業個負擔都大。嗱，你見到琴日個市咧，大家擔心企業嗰方面咧，尤其啲 AI 嗰方面咧，佢嗰個債個水平高啊嘛，高嘅時候咧就會扯高咗佢本身個發行嗰個債券個息口嘅，呢點自然會有嗰種調節咯。咁因此我就唔係太擔心咧，就企業就扯咗國庫債券過去，但反而整體個債務個息口上升係一個問題，而唔係話擔心淨係純粹即係國庫債券嘅問題咯。
0: 嗯，即係而家就債啊、股啊，全部都離唔開 AI 啊嘛嚇。而家睇 ADR 咧，就一定要睇個海力士 ADR 嘅走勢啊嘛。咁啊，琴晚都即係跌喎，跌将近一成喎嚇，咁即係都當然啦，你拉長啲去睇啊，咁海力士啲升嘅四五倍嘅東西，佢跌一成都唔係咩事啊，咁但係呢個照計啲咁大市值嘅企業啊，即係嗰股價就冇理由波動得咁犀利嘅，不過而家人工智能似乎就一個新嘅市場模態嚇，突然之間又可以話佢賺好多錢，突然之間又話驚佢咧啲投資即係化水咁樣嚇，咁 Anthropic 最新話佢年化收入咧就衝破成5070億咁犀利嘅港元啦嚇，即係650億美金啦嚇，咁係呢啲水分係點咧嚇？即係有報告又提話佢哋唔係喎，佢啲承諾嗰啲開支啊大到你睇唔到喎，喺個報表外喎，咁點睇通透啲 AI 股咧？
1: 冇噶啦，你依家咧就个支出就嗰、那个即系资本开支嗰方面一定系大噶啦。咁就睇你个市就认为呢一大嘅时候咧，有你见到咁大，有前景好啊，就好啦、啊。你买定做定晒啲嘢，但系啲钱第时你赚得多啲啦。相反亦都一样啦。咁你收就唔咁多，你用咗咁多钱，呢啲即系最近嚟讲嘅经常提及嘅问题啦。咁啊 ，Anthropic 嗰啲就一定系有排一段时间先至收到钱翻嚟噶啦。咁啊一个。你畫大餅啦，大家個餅就係相唔相信咁解啫。嗱，你好似話最近海力士啲跌得多唔奇怪嘅，因為佢本身好多嘅投資喺嗰啲記憶儲存嗰個晶片上面啊嘛。你尋日咧就其中一個重災區咧就係呢啲記憶晶片嘅路啦，其中咧就已經上市嘅美光啊 Micron 咧，同埋跌咗7% 嘅。咁就最近尤其呢一个板块之前升得特别高嘅，高过 AI 本身嗰个股份添，但系依家跌得自不然好自然，佢又跌得多啲啦。Nvidia 跌咗2.几%啫嘛，咁但系 Micron 又跌咗7%嘅，咁就 發得高發得低啦，呢點就係、是、稍後咧，如果啲市場又話，誒、哎、我又趁低吸納嘅話，嚟呢啲股份咧，可能就即係啱啲炒家啦，就上上索落先有得玩咁啊。如果唔係，我就敗啦咁樣。咁啊，正常啲嗰啲咧，譬如 Google 啊、Amazon 啊呢啲所謂 hyperscalers 咧，佢喺營運之中有盈利啦。咁反而最尋日個股價相對上就比較平穩 ，Amazon 就跌咗 0.7%， Google 就即係升咗 0.06%， 所以唔係太大嘅影響嘅。咁發嚟發去咧，就係啲晶片股咯。
0: 嗯，咁啊，晶片我哋成日讲有分啊，即系你个 CPU 啊，即系个大脑嘅晶片，同埋呢个记忆体嘅晶片噶嘛。吓、啊，记忆体又再分啊，啲短期记忆、长期记忆。咁、你 SK 可力士呢啲就叻在咧，佢可以喺个长频宽嗰啲咧，即系啲长期记忆里边再搭口佢，吓、再可以高速咁样运算啊，大量嘅数据吓、就可以记住佢嘅。咁呢啲就系人工智能而家最需要用嘅呢啲啊，即系市场需求啦。咁啊，但系你话好似辉达嗰啲，佢个优势仍然喺度噶嘛？因为佢即系佢除咗硬件啲晶片个大脑晶片之外，佢仲有呢个软件啊嘛吓，即系大家写人工智能啊用辉达，所以而家佢投落去嗰啲数据中心咧吓，而家投成1000亿美金啊，就喺美国嗰个俄州嗰度就搞数据中心，搞完又点咧？啊！又租翻俾 OpenAI 嘅喎，咁 OpenAI 幫襯完佢租完咧，又有啲算力咧，又要買翻佢啲晶片喎。喂，這個即係你買來，我又買去嚇、啊，即係個客仔又借翻錢俾我。
2: 咁幾好 啊！內循環。
0: 咁呢個即係哇，好似搭棚咁搭到係嘛？
1: 哇！呢、這個循環貸款啊，最近都係一個熱話啦。咁你見到咧，就佢咁其實呢個喺商界都唔係完全新事物嚟嘅。你有時咧就係、是、你融資幫你嗰啲客仔，你俾錢佢或者就數期等等都會有啦。咁就一榮俱榮噶啦。如果係好嘅話，就大家都發達啦。如果衰嘅時候就一循環地向下跌，呢個係一個漩渦係存在嘅風險嚟嘅。咁你見到嗰啲佢哋爭取嘅話咧，就係、是、漸漸地咧，你見到。佢哋除咗話嗰啲咩俾 CPU 之外咧，咁啊前日都講過咧，有啲都開始做一做其他嘢嘅 Intel 咁啊，做翻呢啲記憶體啊咁等等啦。暫時咧各方面呢啲都係即係供不應求啊。其中一樣嘢擔心嗰個通脹上升，其實都係因為呢啲咁嘅公司咧，佢根本交貨交唔切嘅話，就加價係即係賣家市場嚟噶。咁因此咧就。純粹係呢啲咁就係電子產品啦等等咧，價錢都上升啦，咁衍生落一路一波波落去咧，個通脹其實咧就除咗油價之外咧，AI 其實都其中一個你可以話一個元兇嚟嘅，大家擔心咧佢推高咗啦通脹啦，咁就你至於話係買呢一隻嘅話，其實講真，你買一藍子嘅話咧，其實佢依家你見到佢個股價上升啊下跌都好啦。嗰、那個方向性其實都幾類似啊！你話想我不如我分散風險啦，買咗唔同嘅 AI 或者啲晶片股啦，其實上你都分散個功能其實唔大噶啦。你除非咧就唔同個板塊喎，好啲咁多啦。不過呢依家板塊咧輪動就比較重要啲啦。尋日嚟講就去翻啲傳統嘢，但我相信嗰、那個市仍然唔係死得曬嘅話咧，始終啲錢都唔係完全走翻去傳統嗰啲板塊嘅。拍一拍之後咧，走翻出嚟咧，又去翻呢啲咁嘅地方咯。咁啊熱鬧嘅，你見到又我哋又話見日升日跌好擔心啦。但係喺樂在其中嘅，有啲有得玩啊，冇功勞雞啦。其實係呢啲地方啊。
2: 其實咧，特朗普咧都已經訓練到大家好有即係壓力嘅情況下咧去投資噶啦。即係所謂壓測咧，全世界都已經過咗關噶啦。而家咧就講求韌性啦啊！而家有啲咩唔妥當啊？都唔知將來係點咧，就睇下佢韌性。是点咁？你刚才提及啦，就系、是、AI 呢个圈子里边咧，就自己喺度喂，互相喺度扶持。咁但系咧，即系扶住上去啊，斗住上去。咁但系传统有一啲企业咧，就真系有点而即系无奈嘅。譬如好似 Nike 啊，大家都好清楚呢个运动品牌，亦都帮衬过唔少。但系佢嘅股价咧就已经沉到落去咧12年嘅低位啦。咁啊，星期二弹都冇乜着数，亦都冇乜用咁。咁但系另外一啲，譬如家品店咁。 即係大型嘅嗰啲叫做零售商，咁大型家居裝修嗰啲 Home Depot 又 OK 喎、啊，咁佢上一季咧亦都多賺 4.8% 咧，就比預期好咁，咁話依個都唔錯啊，即係上一季都有47.7亿美金，即係372亿嘅港元咁。咁呢一類咁嘅公司咧，或者佢哋有佢哋自己嘅辦法啦，因為樓市就算係點樣立都好啦，都會有佢需要噶嘛。

0: 咁你都要装修家居噶吓，咁反而咧就系嗰只想趁呢个浪，唔知浪顶定浪底即系试下嘅咧，就系嗰只 Shein 咧，咁佢上市就真系一缩再缩啊吓，嗰、那个估值，咁而家咧现有嘅股东咧，好似都要食翻五成咁、哦、样，咁即系换言之咧，你刚才讲咧就系轮动之中咧，有部分咧似乎睇落去咧，得个势咧都系偏向下咁样嘅，咁啊呢个都冇乜办法啦，不过即系考验大家嘅韧性同埋应对呢个压力测试咧，即系仲有几多吓喺手啊？最紧要留翻一转吓，咁啊，不如啊，陈永强今日倾到呢度先，下次再续啊。咁啊，讲开投资咧，咁我哋新城咧就不断都有一啲新嘅即系活动俾大家吓。咁啊，嚟紧咧9月12日咧就有呢个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宴，话到明即系有一餐食，咁啊食住。饭咧就同阿清姐近距离咧交换心得，咁有啲可能佢平时咧冇喺大气电波讲嘅咧，吓即系一齐坐埋一齐啊，即系揸住筷子嘅时候咧，有机会咧就互相交流多啲私人嘅投资嘅谂法啦吓。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 WhatsApp 嚟98292344，咁啊当中咧而家仲有早料优惠啊，位就唔多噶啦，咁啊大家咧一路食饭一路交流咧。都不失为一个 weekend 嘅乐趣嚟嘅。
1: 财资大道，
2: 早上7:57。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0: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暂缓同伊朗的谈判。根据央视引述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要求谈判团队包括副总统曼斯、特使威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暂时不要同伊朗方面接触。亦都有消息说，白宫官员近期向政治盟友传达美国对伊朗的战略有